0: 花。
1: 哦，日本的，
0: 哎、欸，足水的呢。
1: 日本的康牛的。
0: 对啊，日本的牵牛花好漂亮哦。
1: 你嘛用相片来翕来。
0: 啊，唔够灵气啊你。
1: 好没有，你听你安尼
0: 讲，就是因为吼，伊边啊遐唔是咧围篱对无？嗯，啊生几片，生几片那个
1: 趴伫个网内哦。
0: 对对对，它就像牵牛花一样咧看看对无？嗯，但是生出来花就像牵牛花，啊唔过更唔是牵牛花。
1: 我跟你讲，
0: 对，
1: 你讲我那天去阮姑阿遐有
0: 无？嘿，
1: 啊伊就边啊空地无，啊就种一寡水果啦，啊来补啦菜啦，有诶无安尼？
0: 对。
1: 我有看到迄什么百香果
0: 哦，百香果，
1: 百香果的花
0: 哦，
1: 真水呢，
0: 真的哦，
1: 好漂亮哦，
0: 哎呦，
1: 哎、欸哦，我第一遍看到百香果的花，
0: 嘿，
1: 很漂亮，
0: 真的哦，我是冇看嘞，
1: 哦，足水的，
0: 安尼哦，
1: 很漂亮
0: 哦，
1: 因为我第一遍看到，我只敢听学生咧讲，因为学生因兜有种百香果的高坑嘛，
0: 嘿，
1: 哎，讲老师你唔知百香果的花足水，我啊真的吗？有那唔捌看过嘛？
0: 啊，那你上网来找看买者。
1: 啊，迄天去跟古玩遐多少只？哦，伊百香果满天星的，遮大粒吧？哎，啊，多少？哎，多少花花？哎呦，终于看到百香果的花，真够水，很漂亮。哦，阮昨天就摕个花翕相，哎，还蛮漂亮的哦，第一次看到。我咧，我不咧，冇个，敢那知影百香果好食？
0: 对啊，
1: 啊，几啊种品种的嘛，即嘛诶，几条拢白的，我摕互你食，几条白有。
0: 哦，牛奶诶，
1: 哎，
0: 牛奶百香果。
1: 哦，满天星诶，
0: 满天星的顶管，一点。
1: 哦，靠，咱本土的几条，哦，一种诶嘛，类似紫黑的那种嘛。
0: 紫色的，紫色的。
1: 哎，啊，咱唔捌看过百香果的花啦，啊，看到哦，很漂亮。
0: 嘿。
1: 啊，你讲最近咧讲这个营养花，再去气象嘛，不咧播营养花。
0: 啊，对哦。
1: 分享这个营养花，这个营养花有什么几大意义？
0: 啊，对啊。
1: 它是由很多的小花朵组成的呢。
0: 哦。哦，伊遐安尼内底是小花朵，
1: 嘿嘿
0: 哎呦，我阁唔捌咧甲放大呢，
1: 唔捌你认真甲看对无？
0: 唔捌啦，就想讲伊一粒就圆圆。
1: 对对对对，伊是小很多很多小花朵组成的一个营养花呢。
0: 我还记得，哎，营养花敢那是啥物时间？有一个时间敢那爱加营养花？
1: 哎，拜七零妈啦，是咧。
0: 是哦、喔，
1: 七零妈先
0: 想爱拜营养花。
1: 七零妈有哪些人有营养花？
0: 啊？
1: 营养花对不？七月妈生也是七月中，
0: 哦，就是
1: 七月十五咧破还是啥还是怎样？有营养花，我爱七牛咧拜七牛妈是对哦，哎，对啊，
0: 拜七牛妈，啊，你是讲伊像营养花啊？
1: 不是，
0: 啊不是，啊不是，那个拜营养花，什么花
1: 较多？我不知道，我近景我就是对啊，就是有用营养花啊。啊，七牛拜七牛妈是怎么写？啊，拜一挂加多啦，什么我数字啊，啥
0: 我也不会嘛。对，但是花那么多种，为什么就是要用营养花呢？
1: 我不知道。
0: 有人知道吗？
1: 有人知不？
0: 我有人知，麻烦你打电话起来跟我分享一下。为什么？对，我还记得有一个时间，就是有人在拜拜，就是加营养花，对，因为咱嘛捌看过。
1: 嗯，
0: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也不懂为什么伊是爱拜营养花，袂当白含花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营养花都无特别水啊。就我不懂，另外像讲你咧拜神明有无，都不能用百合花。
1: 对哦，而且是采的边啊啦，
0: 对，采的边啊嘛。
1: 营养花也是，它应该有什么意义啦？
0: 对呀，
1: 啊，营养而且啊，团圆啊。
0: 哦，是安尼的意思哟。
1: 啊，你得个想好去。
0: 好啦，啊，无个想。
1: 啊，无感觉是无团圆。
0: 哦，有人知哦。
1: 有人知。
0: 哎，甲编起的
1: 哦。喂，你好。喂，你好。
0: 哎，奋好妈妈你好。
1: 好啦，妈妈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2: 哎，
1: 妈妈。
2: 讲什么营养花？营养花，阮家的风俗就是人妈花拢咧插营养花啊。
0: 什么物件咧插营养花？
2: 因在讲迄个人细囝做未来了，阿妈花当插营养花啊。
0: 哦，安尼什么意思啊？
2: 我唔知什么意思，我都看人拢在插，我也知。
0: 安尼好，嘿啊，就是拢在去看人咧用营养花。
1: 哦好，
0: 安尼好，
1: 安尼好，
0: 谢谢谢谢妈妈，
1: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哦。
1: 好，拜拜哈，拜拜。来，这位，哎，来，这个
0: 有你大哥坐上
1: 嘿。
0: 喂，
1: 喂，你好，
0: 妈妈你好，
2: 嘿，哎，你好，
0: 嘿，你好。
1: 啊，你要讲营养花？
2: 嘿啦，嘿啦，
1: 营养花嘿，啊哪有？来，
2: 哎，营养花哦，
1: 嘿，
2: 那都抓新牛啊，
1: 嘿，
2: 啊新牛嘛插营养花呀，啊花贵嘛插营养花呀，
0: 啊是什么意思哦？
2: 团圆啦，
1: 团圆
0: 哦，哦。
2: 团圆啊，营养花啊，足好呀！
1: 哦，
2: 计算拢是爱
1: 的啦，营养花啦吼。
0: 哦，
2: 哎，阿美国甲

0: 炒粿拢啊炒鱼啊花。
1: 安尼有。
0: 啊新啊新娘嘛是有炒。
1: 哦，新娘毛炒。哦，
2: 新娘毛炒鱼啊花就对啊。
0: 哦，哎，端鱼端鱼啦。
1: 好好好好好，了解，谢
2: 谢
1: 你啊。
2: 妈妈哦。
1: 好好好好，
2: 拜拜，谢谢谢谢，
1: 拜拜。来，丽玲姐。
2: 哎，丽玲姐哦。
1: 丽玲姐。
3: 哎，我是阮，阮是讲拜神木，
1: 拜神木对无？
2: 对无？甲伊讲的就是新
3: 娘嘛。无比囡仔较好有气啊，
1: 对嘛吼？哎，对我想说奇怪，我就好像拜过。嘿，哦，拜神木啦，
2: 拜神木
1: 啦，有气啊！哦，
3: 了解了解。
2: 谢谢谢谢谢谢丽玲姐哦，
1: 拜拜拜拜。来，红梅姐，
2: 红梅妈妈你好，
1: 红梅妈妈你好，嘿，
0: 就是凡事圆满。
1: 玩玩嘛吼，
0: 哦，玩玩，所
2: 以阿辉是好的呢。
1: 对呀，他本人就是好的。
2: 哦，谢谢，哦，谢谢妈妈。
1: OK，OK，OK。哎，
2: 这吼，我感觉是爱了解，你知无？
1: 嗯。
2: 因为吼，我甲你讲，少年啊，绝对都唔知。咱这代若失传落去，后壁佫都唔知。
1: 嗯，真的，真的。
2: 对啊，就想讲奇怪，我来记你敢那捌看过人咧拜烟啊灰，啊，我唔知。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要办烟花？就是
1: 哦，原来
2: 团圆
1: 啊，就是想好圆啊。
2: 哎，真的，因为伊的这些花嘛，全部团结在一起，像你讲的，
1: 对，
2: 对不对？
1: 难怪
2: 哦，对，伊你讲的是小花朵嘛，小花朵啊，规个一用一圆安尼圆圆的，啊，就团圆。
1: 哎，我最近有新闻报一个，我真正要来办一个烟花会来甲试看卖，甲看卖看下，真正是安尼。
2: 我嘛要来看。
1: 因为无认真咧甲看啦，弄怎讲啊？就一粒安尼啊尔，啊无你甲看讲甲偏看嘛，伊是哦，结果是很多小花朵组成的，变成一个圆。
2: 哎，那些育婴姐是唔错呀。
1: 这真正是袂歹。喂，你好，尤英姐啊。
2: 哎，育婴姐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跟你讲啦，姐姐，你讲烟花会哦，人家七娘啊啦，
1: 七娘嘛，
4: 啊准备烟花会啦，啊准备碰粉啦，啊泡面汤水啦，迄就是讲你要给摆给烧，给洗手面啦，啊插花啦，七娘啊，七个吹七的啦，
1: 七个吹七对不？哎，
4: 七娘耶，安尼啦，就是讲迄个，阮家的是安尼啦，
1: 阮家嘛是，阮家嘛是，哎。
4: 这个找是阮家人民八路八段几座啊，大家拢从在外口拜。
1: 啊，你挂挂挂老个咧。拜麻油鸡嘛。
4: 拜麻油鸡啊。
1: 麻油鸡嘛吼，油灯嘛。
4: 啊，准备个，你所说烟花会啦、花刀啦，
1: 还
4: 有一扇啦，一种个红丝扇啦。
1: 对，红丝扇。
4: 啊，你讲有诶，讲安尼，有讲安尼，啊，阮家诶电视啊，我们真着感动，你看恁诶电视啊。
1: 哎呦，
2: 谢谢啦，谢谢啦。
4: 啊，加减看，加减不要，伊你讲啊，我着甲卡到。甲恁讲
2: 哦，哎，对啦，对，谢谢啦，谢谢哦，感谢，
1: 感谢你
2: 哦，
1: OK，
2: 拜拜，
1: 好，来，昌达大哥，昌达大哥，
5: 喂，
2: 哎，你也要讲了，
1: 你也要讲了。
5: 对啊，
2: 哦，后来
5: 都讲咧，讲咧，把香火也打一哦，都洗结果。
2: 我知，洗结果，
1: 洗结果。
5: 因为我看过华西的方山亮老师主持那个节目，
2: 哦，
5: 我们台湾好土的时阵。是的，我们摆香果。
1: 哦，摆香果啊，你
2: 好。哦 ，OK， 谢谢，
5: 时
2: 间到我知的。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谢谢，好，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百香果其实那一天我看到节目了，一共八香了，为什么百香？
2: 对，百香，
1: 因为它里面有结合很多水果的味道。
2: 哦，
1: 你刚刚去伯利哦，伯利这个许孝顺主持的，还有那个威林，不是谁，两个主持的。
2: 对哦。
1: 阿姨就去伯利，啊去参观咧进百香果的啦。
2: 哦。
1: 啊，伊讲为什么叫百香果？因为它百香果吃起来有百香的味道，百种水果的味道，有点尴尬。哎，所以叫做百香果。
2: 对，确实，伊食起来有点口味啦。
1: 嗯，有很多嘿，很丰富，很
2: 口味，你会觉得嘿，
1: 很像很多水果的
2: 感觉，
1: 哎，味道。
2: 倒起来嘛，是不是？你就是把果汁胖胖起来，其实你应该有一点那个感觉。
1: 对，啊，我在想，哦，原来百香就是这个样子啊，哦，霸香嘛，
2: 哦，霸。哎，
1: 我才知道哦，百香果。
2: 对，但是它真正的名字就叫时季果，
1: 时
2: 季果，
1: 时季果。
2: 对，计时的时间的时，计时的计，然后时季果，时季果，结果的结吗？时季果，就是它的真正的名字是叫这样子，没有错。然后在那里。昌达大哥讲的，
1: 所以你甲看哦，所以这个台湾民俗啦，哦，
2: 对啊，
1: 对，就讲这烟花会吼，台湾民俗，啊，现在年轻人，
2: 啊，你即马差不多爱发啦哦， 因为七月初七啦，差不多啊嘛。
1: 对啊，我特甲你讲，早起新闻在咧报啊。
2: 就开始咧报啊，对不对？
1: 处理处理，就有阵时啊，报一寡，人去拢翕一寡花啦，还是讲鸟啦啥话，我拢传到伊爱在新闻咧报嘛。哦。我讲这花是什么花吼？阿丹会解说一下下。
2: 对。
1: 哎呀，早起一寡看到到樱花，我来不得不去，来多好，我唔知咧。那个亲戚樱花，他都
2: 早起就讲，哎对，
1: 啊刚好哎他也是有报樱花，哎这么刚好，才知影讲，哎伊来对，听伊咧讲一句重要，我想樱花哪有啥物通好报。我在听到一公公是很多小花朵组成的一朵云彩花。
2: 安尼好，安尼，咱即马来看到樱花，
1: 认真，无认真来甲看嘛，无甲骗一下，要来啥？
2: 对啦，
1: 干那看伊安尼一点
2: 安尼啊，那就像一个圆圆啊，知？啊，摸起来搁定定
1: 哦。对，
2: 对，对不？原来还是很多。
1: 啊，伊可能你来甲帮撮起，可能真正一缸一缸安尼很多
2: 组，有可能。咱再等下，咱即马来老有，即马因为。那七月半要用到，起码差不多在发啦。
1: 有啊，有当时啊，路边嘛有啊。
2: 嘿，
1: 有时候路边也是有啦。
2: 对啦，对。
1: 欸、那早期是较侪，啊，起码可能拢哦，起码拢寸土寸金的拢起厝嘛哦。嘿，乡下拢变没有乡下了。哦，你知不？
2: 有嘞，我们那边还是很乡下、
1: 啊哦。有啊，你那有诶，你那算有起厝起较慢了，发展较慢了，啊，无叫你讲，阮遐拢地田拢规拢
2: 起厝啊。恁那边沙拉有无？沙拉即马当兴呢。
1: 哦，兴噶。
2: 即马咧厝安尼起噶，安尼一直起一直起，安尼白种啊。
1: 起噶，起噶安尼吼，双子星大楼拢有啦，特别听闻到。
2: 起噶唔知厝起足侪，起码起噶安尼啊，房价嘛悬啊，嘛
1: 侪啊。够够合。
2: 啊，阮这边还是彰化县，还是保留比较乡村风。
1: 嘿，对啦。
2: 所以讲哦，嘛是。庄卡所在足济，可是庄卡所在即马嘛足济，拢起新厝。
1: 对，
2: 有当时你向塞入这条巷仔来，哎呦，真来起遮济新厝，遮水。
1: 你卖讲啥？嘿，你讲宜兰。
2: 我宜兰。
1: 宜兰哦。
2: 可是宜兰本来就民宿多。
1: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现在房子盖多少，你知道吗？
2: 啊，知。
1: 即马嘛，赶快起套厅呢。
2: 哦。
1: 几百呢？
2: 安尼哦。
1: 啊，互你头两房安尼尔，唔系，互你二楼。
2: 哦，二楼。
1: 一二楼。
2: 卖遐贵对啊。
1: 真的哦，啊，我跟你啊，即马嘛。之前无咧讲，高铁要到宜兰吗？
2: 安尼哦，
1: 高铁有啊，之前有啊。
2: 我无注意，无注意
1: 是点？原本是讲搭客，
2: 啊，有你安尼讲，我刚刚想到，
1: 啊，结果足侪人哦去淘，郊区
2: 去那里买房子的，
1: 买很多，我靠，
2: 到处咧，
1: 哇，靠呀，即摆唔是啊，
2: 无法度，
1: 即摆唔是讲点，唔是伫遐，即摆我伫讲宜兰区。
2: 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哦、你在讲这个讯息，我终于我知道，因为 我妹妹他们是做那个建筑的嘛，他们公司是在画图的，因为原本想要弄到那边地址的关系，
1: 哦，
2: 那个路不，就是伊会帮，所以没办法，他们有去要一定要去测那个地址嘛，你拿那高铁直接帮起你个修，所以不行，所以他那个是因为。土的关系，
1: 你帮比高铁你输较紧哦，输一个
2: 上帝。啊，你啊有一个帮起啊，但不是咧帮起，你想咧，那个太危险的啦。所以后来就是说，他们原本的构想是这样子，可是就是不行。
1: 对，
2: 所以只好
1: 现在延到宜兰市。
2: 哦，
1: 你看看啊，我这阵啊讲遐偌济人咧买厝。
2: 对，
1: 阮
2: 古外，所以导
1: 外早起八年前、九年前的时阵，伊去买一栋厝的时阵，将近要600平。
2: 哦，
1: 要600平，哎，讲一栋别墅嘛，啊边啊拢土地嘛，拢摕土地嘛，
2: 哦，
1: 才1000多万，
2: 哦，
1: 1000多万、1000几啊呢，
2: 哦，啊即马嘞，
1: 即马3-4千万，
2: 哦，
1: 即马3-4千万，啊唔然呢边啊佫足侪换住的，佫足侪换住，才知影讲现在你住伫台北，台北，雪水。方便嘛？
2: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讲，阮
2: 我
1: 因自己树林遐嘛，即马若有当时要过来哦，4-5分就到啊，
2: 对，
1: 很快。
2: 雪水
1: 很快，
2: 足紧。
1: 啊，你团华的台北都市，讲正经的，讲真的，你有当时来退休，
2: 对，
1: 讲真的，他一讲的台北的步，台北的步调好快，
2: 对，
1: 很拥挤，
2: 对对，
1: 对不？
2: 对。
1: 啊，伊当初伊嘛是讲啊来桃园看，
2: 哦，
1: 要退休嘛，啊就来桃园，
2: 桃园太贵了，
1: 看看去熟悉的退休的所在，人住啥话，结果有。贵，
2: 足贵
1: 诶！很贵，
2: 炸都起起来了。
1: 很贵，对
2: 对，因为他那边还有飞机场嘛，中正机场，
1: 对对对，
2: 然后桃园它也很繁荣嘞，
1: 对，
2: 很多人早就都去那里吃饭，大家拢你想会到，大家拢想会到，
1: 结果
2: 买一堆去，
1: 结果想啊，你贵去哦，雪水线你要我们别人抓来，换来宜兰看，结果宜兰这边的厝公司还起啊高些，因为都是大台北，
2: 台北那边过去
1: 来买，
2: 对对，
1: 拢是那边人过来买，啊，我跟你讲，真正风景，
2: 对，
1: 空气。 真好。
2: 对，确实。
1: 你爬起来边啊，就是用山给你包围掉。
2: 对啊。
1: 哦，山，你看那些山来了，哦，你跟他徛地边，你就觉得很
2: 心情
1: 啊。哦，水质也好。
2: 对。
1: 水质啊，风景、空气嘛好。

0: 哦，啊，才知影讲啥哦，原来你个看，伊即摆若，你个想哦，即摆若高铁过去起的时阵，到宜兰市的时阵，你知影我伫台北上班无问题无？我一定没问题，十分钟、十五分就到台北。哦，宜兰到台北十五分钟、十分钟。哦，爸爸妈妈，你看有近无？
1: 近。
0: 有近无？
1: 真足近的咧。
0: 对无？我来台北，我虽然住宜兰，我来台北上班无问题嘛。
1: 对对对。
0: 我来头先来去坐高铁，咻，一个十五分啊到台北啊。哦。下班咻，一个一二十分到厝啊。
1: 对，无怪伊，无怪你看高铁一样咧。其实现在高铁票很难买咧。
0: 很难买。
1: 现在大家人都甘愿坐高铁，
0: 高铁生意是真好。
1: 因为铁基路铁那个铁路嘛是
0: 起台铁啦，
1: 台铁嘛是嘛、嗯、是那个火车，你讲自强号的，
0: 对，
1: 也是不便宜呀，
0: 也是不便宜。
1: 对、嗯、啊，所以为人讲啊，不我甘愿加开一束啦，我时间缩短，嗯、啊，那边等他你久了。嗯，
0: 哦，对，伊就讲正经的啦，你若讲也佫大台铁大部分就是拢沿海嘛。哦，原来你是、
1: 哦、对啦对对
0: 有当时啊，来讲真个，你就像阿阮家就较换台铁，
1: 哇，蛮
0: 紧啊，就坐台铁啦。
1: 对对对对，方便啦。
0: 啊，不，你就对伊讲厝的人讲，啊，不然过来高高铁，甲你载。哦，你讲像阮囝啦，坐来到台中，是不是还要来到这边乌日这边载他？哦，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啊，你来讲交通方便是近哦。
1: 台铁。
0: 哦，二十分啊就到位啊，是载啊，够够近哦。啊，你原来住个庄卡，有的就是台铁比较近嘛。
1: 对。
0: 啊，你来厝的佫无人通去高铁甲你载，甲你载。
1: 对啦，就是吼。台铁的话，就是讲离我们 的都市，因为都可能在下车头遐嘛，然后那里交通比较方便啊。
0: 对，
1: 啊，高铁站都要盖在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嗯，因为伊遐就大遐流量有无？
0: 对对对，啊，
1: 所以运输就搭你只能搭计程车啦。
0: 对。
1: 哦，有的当然像咱乌里是算袂歹，咱三铁共购
0: 哟。哦，对对对对。
1: 啊，台北市也是三铁共购嘛。嗯。哦，啊，左营是不是也是应该是哦？他现在对，就是
0: 好像也是，
1: 也是都会有啦。只是说，可能你来想讲哦，彰化很多人要来彰化，你知道？嗯，拢想讲坐高铁，嗯，爱坐去迄个田中站，嗯，我跟你讲田中站是足偏僻的哦。你若要来彰化市，是爱坐到乌里站哦，市井乌里站就好啊哦。嘿，你过落就无市井啊，你当阵你就足艰苦的啊，你会看讲我那样啊？嘿。
0: 我哩站市井，我哩站高铁哦。你若搁落去，就叫逼近啊。嘿，搁落去逼近啊。因为你讲，哎呦，那才偏僻啊。
1: 田中足远的呢。哎，我们要去到田中，可能也要开个四五十分钟哦。
0: 你领导？
1: 对，领导啊。所以啊，但是我若来咱乌里，是不是足近呢？哎，一二十分钟，然后二十分，对不？
0: 哎，对呢，你看。
1: 你加一倍啊，所以你来看，例如讲，你若住伫咧田中迄方面呢，你就爱搭到彰化站。所以你知道我之前哦、喔，欸，不知道谁哦、喔，就是说要买票来彰化，然后呢，伊一直讲啊，迄条黑啦，讲爱买到彰化，我甲讲袂使，你袂使买到彰化，你就是你要来彰化市，你就是爱买到台中乌里站，然后他一直在那边搞我回归波啦，我甲你讲，我就讲吼，其实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你要到台中或彰化市、彰化市，你一定要坐到乌里
0: 站。
1: 对，你去到田中，你足远的。对，彰化县的，你若住伫田中较开平的，你才会当坐到台田中站，但是彰化站。啊，所以很多人都会。
0: 啊，那等于就是彰化市较外乌里站这边啦。
1: 咱的交界啊，对对对。
0: 啊，田中是较彰化尾啊，去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无同款啦。
0: 一个彰化头、彰化尾，迄个意思啦。
1: 对啊，
0: 田中较外彰化尾啦。
1: 嘿。啊，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拢讲要来彰化，一定爱坐到彰化站，唔是哦，是坐到台中站。嗯嗯嗯。台中站就是市井乌里站。
0: 哦，啊，伊想讲田中是彰化对吧？
1: 嘿啦，对。哦。所以他们就想说要来彰化，就是爱要到彰化，没有哦。哦。哎，这个。如果是从北部下来的话啦，
0: 你爱看你要去的是彰化头啊，彰化尾啦。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若要去的所在是较往彰化尾，你就坐田中啦，坐到田中啦。
1: 对对。
0: 啊，若较往彰化头，那像咧彰化市这种较彰化头来啊，这就坐到乌里站啦。
1: 对，你像你要去鹿港佚佗，你要去山西，就是讲西边的，哦，它就是要比较，你要坐到彰化的这一彰化市的，就乌里站的。
0: 乌里站的。
1: 因为这边的，因为。我那这边西边要搁去到那边，田中够足远诶，
0: 够远
1: 哦，对，就很远，非常的远，就是反正你就是坐到台中站就对了啦。
0: 嗯，啊，你那像安尼是毋是规日就坐台北较近？那坐台铁？
1: 坐台铁哦， 你要爱你看你对倒来啊。哦。因为你若坐到

0: 你的乌日大渡哦，到乌日站的这个高铁有无？其实它有三铁，我讲有三铁共构嘛。嗯，三铁共构也就是讲，你可以从那里再转搭火车，就在那个里面转搭火车，还有是毛公车，
1: 公车，
0: 你就转搭到彰化火车头，等得较紧，很快，可能十分钟就到了。
1: 嗯，啊，如果啊直接坐台铁坐到台彰化站啊？台铁，
0: 对啊，就坐台铁，唔好讲坐台铁，十分钟就到啊。你若对乌日的高铁站坐到彰化，火车头了，差唔免，刚有当时要到十分钟呢，看你坐到倒一班啦，就是很快，非常的快。
1: 其实哦，交通真方便啦，
0: 对，
1: 是讲较有年纪的人，有当时会傻傻啦，
0: 对啦，乱
1: 去啦，会
0: 卖公因啦，咱嘛乱，
1: 咱嘛同款啊。迄个台北车头，我是足惊，精神拢啊足紧绷的呢。
0: 出来了后，你哎，咱拢先做同款，但是起码是到一站嘛
1: 咧。哎，对，拢啊足紧绷的啊，咱讲正经的，啊，就爱去行，要行倒去，行无，有当时就爱紧甲问。
0: 因为 Google 有没有你的手机？其实因为你躲在底下地下室，它有可能你在一第一层、二层，然后平面的，然后呢，你出来东西南北你搞不清楚啊，有什么出靠不？然后有时候它还会那个会宕机，导航在台北很容易宕机呢，因为高楼大厦这一块，所以就好像
1: 阻挡啊，
0: 嘿，阻挡较不好都吹无哦，所以去到台北，阮就。迄个增卡人入去啊，真正就惊啊，太乱了。
1: 哎，咱来伫咱增卡外住宅的，哎
0: 呀，
1: 但一过外凉的，啊去到台北市，哎呦，爽到还唔知，爽到来惊到安尼吼，惊到唔知要安怎。
0: 你若迄个伫台北车头捡到阿花啦，你再甲麻烦，你再甲报一下。
1: 我来去台北，你种方外都市，我嘛不来去。拍摄我较不咧行弯弯的道路啊，我较爱行哦，较睁开，迄较高我较下啦，
0: 保持游玩保持着松松的味啊。
1: 迄偌自在咧，迄地看啊清的，安尼要你行倒，哎拖啊插袂，要来倒位就即倒位，一竖起。
0: 有当时还叫我拎出来呢。
1: 啊，你插袂拎出来？
0: 你即摆较无要紧啊。
1: 我即摆人，我即年纪都插袂拎出来，啊，敢袂食袂放哦？大家嘛同款，哪有你拎出来哪会紧？住宅就好啦，
0: 啊！你都唔知，你都唔知我的故事啦。
1: 你讲，
0: 你都去佚佗啦。我就讲吼，较早咱也无人认得出来啊，对不？啊，咱若出门就像你讲的，凊彩穿啊。啊，我有一天，就因为顶届唔是夜市也唔认出来，哦，啊，过来，迄间佫袂记得，唔知去倒嘛，用认出来。结果吼，我最近一摆用认出来，就是我去买迄个面茶。
1: 米茶。洛港迄个米茶哦。
0: 不是那一间哦。
1: 不是那一间，我遐请你唔食，食好呢。
0: 对，那一间生意有够好的，可是我去买另外一间有颗粒的，
1: 在哪里？
0: 在那个龙山寺那里。
1: 哦，龙山寺。
0: 对，在龙山寺那里。对。
1: 旁边吗？
0: 对面。
1: 对面。龙山寺的对面。正对面吗？
0: 对，但是我起码安尼有广告嫌疑嘛，我等下就再无我跟你讲。然后呢，伊阿姊。
1: 我去啊。
0: 对。然后呢，那个是我学生介绍的，他说就是那个什么肉包的姐姐做的米德。然后呢，伊内底有个颗粒耶，然后价钱还比那个老街里面的还要便宜，然后也很好喝。然后呢，重点是咱落这波嘛，迄天飘着细雨，落雨嘛，啊，咱落雨嘛，冲冲去，因为阮早起要去台北，我讲要买单咯，啊，买食咱的特色，你就是爱寒迄种好寒，较袂爱免冰的嘛，
1: 对，
0: 啊，咱落去嘛，啊，落雨啊，就小看淋着雨啦，迄边拢扬起咧。拢油钱啊，想插伊啊，无人捌咱，那有差买一个迄就要走啊！哇，你惊伊对无？我就甲害到你鼻哦，袂啊袂，我捌你哦，哇，你捌我，你啊，你来捌我，我就惊到，我就开始烦恼。然后，你本人比电视较好看，哈，我本人比电视较好看嘛。然后我讲啊，歹势，伊讲我知啦，我就规工拢看恁的电视119啦，啊，对，我119来讲啊，我知，伊就讲你伊嘛讲我阿静啊正妹，我讲啊对，我，啊，你真正你认得出来，你认出来嘞，啊，就歹势，紧买哦，上车对不？然后我就歹势，紧嘞车要紧堵走，然后我搁看一下，紧嘞行到崩了，哎呦，我拢尤其这种乌的，我讲阿姨，佮讲我本人比电视较好看，啊你是啊你到底是好看歹看，是要惊人哦？
1: 那你今日无留乱，你歹看哦。你麻烦你个画个乱。哎
0: 呀，老弄尤其老好哦，迄拢晕开嘛，我感觉看一下惊到，不要拎出来，我歹势嘞。

0: 所以我讲唔好穿迄短裤衫啦，你唔好穿只内裤就行出来，你要用。你用拎出来。
1: 我内裤、短裤、衫裤，搁哪对我嘛袂去流出来。啊，你也是规拢尿去啊！我至少还搁穿到遮，穿到遮外头流，我就毋是烂。我 OK， 你放心，你烦恼你家。

0: 我人家买面面店，你买十外来去。
1: 对啊，志宏，你这样，我今麦无咧看伊笑，足恐怖的。万一我来加送三包。
0: 你看到阿俊啊，我来来，红的紧的，这栋我咧，这栋这栋我咧去。哎，是啊，没啦，有当时啊，其实啦，你没啦，出国去总是要有一点体面，安那伫附近的伫厝的啦，
1: 啊，就是因为那么就想讲买鞋，要紧来等啊，啊，都是落雨咧，小看咧落雨啦，嘿啦，
0: 啊，就是米得中华真有名嘞，
1: 真的啊，很多人因为你啊假日你们都排队呢，嘿，是我平常日去，拢无人啊，
0: 哎呀，无定的无。
1: 诶，应该
0: 有吧？
1: 我没有注意问，无甜的有，你知道无甜的
0: 无？
1: 可能也会有。
0: 无甜的我不会问阿母阿玲。
1: 哦，因为它重点它就是有很多口味啦，然后有什么坚果类的嘛，有杏仁啊什么什么，就是反正你就是看你喜欢什么口味，你就买这样子。哎呀，不错啦。
0: 一件二百吧，还讲我们啊？
1: 就偶尔在，
0: 啊没有。
1: 你脑筋偶尔你就吃一下，因为我不晓得很多人喜欢吃米得。
0: 我也蛮喜欢吃的，
1: 真的哦，
0: 它还蛮香的。
1: 对啦，就是有一点胖味啊，对，然后就你会有时候喝起来就偶尔换换口味啦，
0: 对
1: 啦，
0: 不错。那我知啦，你讲的龙山寺对面
1: 对啦，
0: 哦，龙山寺真水哦，等一下就这人游客
1: 拜拜啊，对，
0: 嗯，那么古迹啊，
1: 对啊，
0: 真好，嗯，那个古迹啊，边啊就摩鲁巷啊。附近边啊，
1: 附近对啊，蛮多的景点。
0: 那边很多景点，尤其是古庙特别多，
1: 真的很多，
0: 特别多啊。OK， 好，来，今天那个生活知识王后，来，今天要讲啊，来，林记的手摇饮，来，一世人西游记啦，
1: 哎呦，
0: 喘不过气来啊，哦，就医啊，已经上班啦，来，讲到这二十六岁这噪音啦，哦，崩溃痛哭了。我们在讲这少年，拢真正若无拄着，拢唔知。
1: 二十六岁啊，你还是来做少年呢？
0: 啊，拢讲唔听。叫伊啉白茶，讲个白茶歹啉啊，你死无味啊！
1: 真的呢，
0: 白茶无味啊！
1: 啊，你讲叫伊饮料莫掺糖，无甜，无甜啉袂落，安尼莫啉啦，
0: 安尼
1: 啦，
0: 系啊。真正哦，啊，你想要拄着你就知。哦，台湾这个手摇饮啊，你甲看，哎，三卡波一斤，三卡波一斤，
1: 够济，
0: 足够恐怖，一年啊，啉掉超过100,000杯啦，10亿哦，
1: 10亿杯
0: 哦，
1: 哎呦，
0: 哦，你甲看，超过一半这个民众啊，一礼拜啊，至少啉一杯啦。哦，超过一半哦，哦，你去看，但是这个手摇饮啊，哦，这个高糖分，
1: 对，
0: 高热量，
1: 对
0: 哦，暗中啊，有足侪健康的危机啊，有一名这个少年上班呢，无到40岁哦，哦，这噪音啊，就宣判要一辈子牺牲，一世人西游记，哦，一直整天啊，干枯到流目屎啦，一直流啦，冤凶啊，正是爱啉这个手摇饮。哦，说硬气耶！然后来每天喝2杯手摇饮啊，女孩子被宣判一辈子洗肾哦。现在肾脏科医生啊，一混用哦，一讲啊，一讲这个分享啦，一讲今年是26岁哦，有一名26岁的哦，总是真无用的工课哦。啊，工课有当时在职场上是就多人爱叫饮料的。
1: 对啊，就拢大家同事就招了做伙叫饮料啊。
0: 对，啊有当时公司请啊，还是啥组长请嘛。
1: 啊有啦，有当时啊拢会。
0: 啊，你讲先，你两个传统的工课，
1: 对，
0: 这条天会热袂？
1: 哎呦，
0: 哎，真热啊！你若一般哦，走流动啊，做流动啊，较手工的那种，那是唔真热？
1: 哎，我跟你讲哦，做迄等到较袂冷哦。因为他们那个很辛苦，他们反而比较不会每天喝办公室的
0: 哦，办公室
1: 坐办公室的真的很难喝，因为坐在那里不会更厉害啊，哎，就开始疏解。
0: 啊，我跟你讲，反正的真天气热，你叫两个工厂一般的工厂啊，工厂的啦，我以前咱就不做过，常常在叫饮料，
1: 对，
0: 真正常常在叫饮料了，哦，伊讲，哎，每天喜欢喝2杯呢。喝2杯，你看半年来啊，常常感觉这个面拢水肿，
1: 哦，
0: 以为是熬夜无睏好啦，结果啊，深夜加班的时阵啊，哎，伫办公室忽然间感觉肺部啊，亲像溺水感觉，
1: 哎呦，
0: 喘气喘袂过来，
1: 对，
0: 哎呦，啊，紧急送医治疗啦，哦，伊讲的哦，啊伊啊，这个医生啊，看到报告的时阵，就叮当的甲这个查某囡仔的妈妈讲，过来肾功能啊，肾脏的功能啊。已经完全衰竭啊！
1: 哎呦，
0: 啊，现在尿毒素啊，毒素指数破表，导致肺水肿。我跟你讲，这刚才在啉饮料一定不会啉的，
1: 应该是安尼啦。
0: 对
1: 对，
0: 这个只
1: 喝
0: 当饮料啊，但是水不啥在啉，
1: 一定是安尼。
0: 再讲，超
1: 严重
0: 对。对哦，现在啊，必须啊，立刻插管，
1: 对，
0: 然后紧急西游记，
1: 嘿，
0: 那无啊，有生命危险。
1: 对。
0: 原本啊，也过咧烦恼工课也未做完的这个查某囡仔，哦，听到了。

0: 面试忽然间翻白啦，双手直直颤，抓着妈妈，哦，我囝伫整间啊，做人啊抱头痛哭啦，
1: 对，
0: 妈妈边哭边啊安慰啦，哦，你才26岁啦，以后日子是咩啦？哦，早囡仔靠个询问这个医生啊，我只是爱啉饮料，爱熬夜，我还这么年轻，为什么我的肾脏？我以为是安尼就无啊，哦。然后啊，大医发现啊，好几年前已经有这个蛋白尿。
1: 哎呦，有蛋白尿，搁唔知
0: 道。几多年前已经有这个蛋白尿的状况。
1: 对。
0: 哦，这个医生解释应该是这个慢性，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哈，而且
1: 发炎。
0: 发炎、嗯、哦，啊，搁唔把你看医生。哎呦。哦，不，未经过任何这个治疗啦，加上当年间拢熬夜，少年人嘛，熬夜嘛，哦，爱啉饮料嘛，
1: 对，
0: 导致啊，这场啊不可挽回这个悲剧。来，少年西游记五大疾病、五大坏习惯，哦，高果糖啊，饮料哦，上上游记。
1: 对，
0: 医生强调啊，除了不明的这个原因，慢性游记病啊，高血压相关的这个游记病变，
1: 哦，
0: 早发性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变，
1: 对，
0: 哦，肾丝球而且肾炎，
1: 哦，
0: 甲先天性、甲或者是遗传性的这个游记病等等。是少年人啊，肾脏啊，腰肌衰竭主要这个原因之外，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哦，
0: 来，例如长期间熬夜、睡眠不足哦，啊个极端高蛋白饮食哦，啊个乌白用这个止疼药啊，
1: 哦，
0: 好吃这个成药嘛哦，
1: 对，
0: 以及吃重咸，
1: 对，
0: 吃重口味，
1: 嗯，
0: 而这个饮食习惯等等啊，更是啊雪上加霜啦、啊、
1: 哦。
0: 至于这个高果糖的。饮料啊，伫任何这个年纪啊，拢是上腰子的第一原伤啦。
1: 嗯、
0: 哦，你甲看，不管你几岁哦，你若爱啉这果、個、这饮、個、料高果糖饮料啊，拢是上腰子的第一原伤哦。不止啊，造成了肥胖，甲这个糖尿病啊。根据这个2019年啊，研究证实啊，这个果糖代谢产生的这个尿酸啊，
1: 哦，
0: 会像这个破碎的这个玻璃同款啊，哎呦，一直磨啊，一直磨，摩擦你的。有机的小管，
1: 肾小管，
0: 肾小管哦，
1: 哦，
0: 你看看肾小管哦、
1: 嗯，
0: 引发慢性间呐、啊，就间质发炎，引起了有发炎，
1: 对啊，
0: 所以医生最好提醒，有机啊是极度沉默的器官，
1: 对，
0: 哦，也不会听，不会冲上，
1: 对，
0: 但开始，
1: 真正跟瓜嘛类似、哦，
0: 对，很像，
1: 哦，
0: 伫咧有机派去70%进前啊，
1: 对，
0: 可能啊拢袂感觉痛疼。
1: 对
0: 这个竞争、哦、但是切记啊，少喝一杯含糖的手摇饮，
1: 对、哦、
0: 多喝一杯白滚水，
1: 对
0: 哦，卖乱吃这个止疼药啊，
1: 对
0: 啊，长期啊做这个腰子功能的检查哦，拯救啊你腰子的健康啊，
1: 对，
0: 所以少年人我就讲。你看台湾人西游记越来越严重，糖尿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年轻化。
1: 对啊，洗肾的真的是好像全世界第一哦。
0: 对啊，
1: 就恐怖哎、啊。你
0: 手摇饮，今麦真正
1: 恭喜在啦，嘿那边是中毒呢，就是足歹戒啦。你真正那么爱靠意志力，其实讲像我是啉无糖。
0: 无糖是还好。
1: 我也很喜欢喝啊，你那下
0: 啉比较甜吗？
1: 真的会想喝，但是就是我喝无糖的啦，
0: 嗯、
1: 喝麦草糖的那种还好嘛，
0: 对，
1: 就喝个茶，就
0: 是、喝个茶，
1: 嘿、嗯、啦。啊，你那都为的是拢一定爱掺糖呢。
0: 哎、欸，啊你不感觉？
1: 嗯。
0: 蒸啊，掺一撮珍珠，还是粉条，
1: 哦有哦，
0: 还是粉粿，有啊，足好食，
1: 足好食的，
0: 真好食，
1: 对啊，
0: 我会想呢，
1: 会哦，会想哦，会哈呢，
0: 会想，不是会想啊，尔，哦，会想，佫会想，你脚会想，到就是莫行，无行去买，脚会想嘛，对不？心肝内佫一直想，会想佫会想，
1: 你本来想讲我今仔日不爱啉啊，我不爱啉虾啊，我不爱掺虾啊，有无？
0: 你着想尽各种的理由，
1: 行到遐，我讲我啉无糖的，我要买绿茶，我要买红茶就好。哦，看伊
0: 画图，看伊广告舞，
1: 哦，那哈水，哦，这敢啉落，哦，敢那足好食，
0: 这啉落才会提精，佮提神，对不？这种个啉落才会精，啊，无你即摆我若啉无糖个，这脚嘛是同款会精，
1: 我是拢啉无糖，就是掺遐个珍珠啦，
0: 珍珠啦，
1: 珍珠你怎啊加个？
0: 哦，粉条嘛好
1: 食，粉条嘛最好
0: 食呀。我佮即摆个粉粿，
1: 粉粿，
0: 掺遐个炒花粿，炒花粿，
1: 有啦，我知，我即摆拢订一杯
0: 吼。无好，食过无惊，即摆拢换啉粉条。你讲我就不，讲我袂歹啉，啊，我就不会听闻到，我讲袂啉，我袂讲，我这粉条好强，啊，这我下，
1: 啊，你有掺糖啊无？
0: 无
1: 掺糖的，
0: 我都啉无咧掺糖的啦，无咧掺糖的啦。

0: 啊，奶茶我奶精把它改成鲜奶、啊。
1: 你在讲那个芋圆有一间哦，哦，有一间那一间的饮料超贵，
0: 啊那样，
1: 但是伊的是芋圆，有小颗芋圆哦。
0: 你讲的是嘿，哪个只只乌龟呀？
1: 我忘了是什么名，我忘记他和他的饮料，不是不是
0: 不是，
1: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专门就是在弄芋圆什么圆的，然后就是有用手摇饮的。餐类哦，有够好吃的啦，嘿，真有够好吃哦。啊，你看你会做罪恶感的，那一杯热量一定爆表。
0: 饮料会做罪恶感，
1: 我感觉饮了一摆真正足吓的，但是会惊到。
0: 安尼哦。
1: 有用喝的那个它是手摇饮的，
0: 比较小颗，
1: 手摇饮的品牌，然后做的很小颗，
0: 嚯、
1: 哦，好好吃哦、喔，现在就 combo 哎
0: ，combo 你敢管？
1: 喝起来物件足济，但是就 combo，
0: 你们还是有记耶，你们好呀，你们有记耶，
1: 哎，我都跟你控制呀，
0: 哎，真正爱跟你控制，我们讲真的爱跟你
1: 控制，忍得住诱惑，
0: 我今嘛了吃便当啊，啥有诶无，我嘛甲无好诶物件，我就。引他起来不要吃、
1: 啊，
0: 我也不要吃啊！
1: 对，
0: 阿伯家，啊、像那个卖冰冻，有像一块那个什么板，哎、欸，那个什么腐，什么豆腐？
1: 哎、欸，我怎样？我怎嘛是
0: 在改
1: 白叶豆腐、欸？我昨天也是，
0: 對對對，因为 我
1: 们公司的那个便当素食的，它里面很常都会弄白叶豆腐、嗯。我已经都完，我也是完全不吃。
0: 对，我嘛拢，我一定都会退掉。
1: 黑龙油，啊，你搁像即卖油拢无好。
0: 嗯嗯 嗯，
1: 吃那个本身就不好了。
0: 对，
1: 然后搁加上搁加工，然后搁用到迄白油。哎、你该想嘞，你在讲不
0: 爽哦，所以我大概说你啦，爱呛嘴，爱呛嘴啦，有当时啊，这都面也拢家己自己嘴啊，你呛袂掉，吃出来，你讲啥？哦 ，OK 啦，哦，爱借口啊 ，OK 啦，时间的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

来我们南屯的金玉节，哦，听混色仙，守春节，秋桃妈妈，素云大哥大嫂，彩珠妈妈，风敏大哥，碧霜姐，云贵大哥，秋兰姐，淑慧姐，东山慧珍姐。

谢谢春菊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慧娟姐、王暖妈妈、桂花姐、阿秋季呀、月妮姐、阿崔爸爸妈妈、阿段妈妈、美月姐、小李同学、严丽姐。

谢谢慈智姐、红美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淑珠姐、学美姐、桂花姐、美云姐、风敏大哥、雪晴姐、素云大哥、大嫂、小李同学、方玉姐、碧双姐、杏子妈妈、知良姐、玉慧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

哦。好了哟，来西屯的这个叫咱这样，来哦，大概坐到七星五里站啦，啊，莫坐过头诶。

志良姐，谢谢你，感谢碧空姐，谢谢碧章姐哦，谢谢你，感谢玉慧姐，感谢你，桂花姐，谢谢你，金惠姐，感谢你，淑媛姐，谢谢你，奶奶妈妈，寿金姐，谢谢你。

感谢。来，我恁唱，我恁唱，我恁唱，来，苏金姐啊，谢谢你。茂同大哥，谢谢。昌达大哥，谢谢。苏金姐啊，谢谢。锦信大姐，感谢你。山西大哥大嫂，谢谢。慈慈妈妈，谢谢。李同学。

对花姐，感谢你，苏琴姐啊，谢谢你，苏春姐，谢谢你，感谢桂花姐，感谢你，方玉姐，谢谢苏碧姐啊，谢谢你，苏慧姐，感谢你，苏琴姐啊，谢谢你，苏云大哥大嫂，谢谢群峰大哥大嫂，谢谢瑞荣大哥大嫂，谢谢你，月柔大哥大嫂，谢谢碧霜姐，谢谢你，感谢苏琴姐，谢谢摩登表拍摄，苏春姐，感谢你，燕珍姐，谢谢。

春菊姐收店没哦，外瓜谢谢你们。仙女姐、地双节、雪晴节、守春节，春菊姐收到你婆仔声。

个熬五列瓜哦。杏子妈妈之良节、美秀节、邦玉节、小李同学、素云大哥大嫂、素琴节、金花节、阿秋季啊、静泰大哥大嫂、学梅节、昌达大哥、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秀英姐、坤森大哥、碧霜姐、雪晴姐，谢谢大家，玉兰姐。来哟，继续这首歌曲，真心之爱你。静子姐、桂霞姐、丽玲姐、守春姐、玉兰姐、墨子大哥大嫂、碧霜姐、慧如姐、明龙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阿秋季啊、雪晴姐、心福大哥大嫂。

姐、李荣妈妈、桂玉姐、阿秋姐、秀爱姐、雪晴姐、慈智姐、国生大哥、奈良妈妈、钟米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秀芝姐、景庆姐、静芳姐。

慧姐，谢谢天乃大哥、国生大哥、玉兰姐、李龙妈妈、慧茹姐、慧美姐、群峰大哥、碧霜姐、素琴姐、吴爱妈妈、素云大哥、大嫂、安雄大哥、阿龙大哥、静芳姐、新竹大哥、丽玲姐，谢谢大家哦，素琴姐、丽华姐。

0: 宜如姐、秀娟姐、瑞华姐、吾爱妈妈、素琴姐，谢谢大家。那不给你点酒，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热情的破声，
2: 谢谢，谢谢大家。来，
1: 一个高浪的拜山五人星，哎、哦，
2: 这哎，这个蛮好的嘞。
1: 这个好像这篇我怎看到？
2: 哦，那有。哦，
1: 哎，对，嗯，好像是呢，哎，前几天吧，
2: 长看到呢，
1: 嗯，好像，
2: 今日就随来，我看你做足多，
1: 做足多，
2: 结果你嘛是看到长的新的那种，哎，我这个星座对不？
1: 弄下你，哎，弄下，哎呀，我感觉来看到，哎，是未歹，阿姐今日先甲大家分享，哦，OK， 来，五人星啦，吼，听哦，嗯，这篇对大家就开好，
2: 哦，好来，
1: 真的，因为有很多人都这个样子，
2: 哦，哦，
1: 来，四秒钟啊。所有的相遇啊，相遇啦，
2: 对，
1: 拢是有原因的啦。啊，无论遇到什么人，拢是这世人啊注定的这个缘分。因啊，拢是你今生啊爱见到、爱去遇到的人。哦，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两种人，哦，拢是为着要来度你而来。哦，拄到那拄到哦，一定要聊掉，聊掉啊，千万唔好放手啊！哦，那多两种人呢，人生啊有这个顺逆嘛，哦，有顺有逆嘛，哦，顺境啊带乎你希望，啊，这个逆境啊催乎你向上，哦，环境如此，人嘛如此，伤你的人是道理，教你成长。爱你的人是助你，带予你光亮、哦、光亮。人生在世，有人爱你，嘛有人伤你。哦，生命出现这两种人，拢有各自的这个使命。哦，因啊，就是予你明白啊，安怎独立坚强。每一个人啊，出现啊，甲存在啊，拢为着要圆满你而来啦。哦，圆满你而来。哦，在你成功骄傲的时阵啊，有人提醒你；在你啊深处啊，哦。

0: 较低低调的时阵啊，有人会陪着你；伫你落魄无助的时阵啊，有人会帮助你。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个伤害啊，会乎你啊越挫越勇，会愈来愈勇，愈来愈强啊！哦，无论伤你的人，也是爱你的人啊，拢是一种成全啊！哦，嘛是该有的这个遇见啊！我学得很好啊！哦，无啊对不？没有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世人讲真的，有没有人爱你？也是有很多人爱你，是不是？也是有很多人哦，在职场上各方面哦，也是很会伤害你嘛，对不？啊，其实黑东西不要多虑，干嘛呀？
1: 对。
0: 有当时你个心胸呢？有当时哦，今生不见，前世未欠，今生不见呐，对不？对吧？今生相见，并定有亏欠。对，这个意思啦，哦，所以没关系，好也歹，哦，拢是在度你啦，哦，都是在度你，哦，度的歹，你就是讲真的，你要就是勇敢去面对，哦，你会越挫越勇，
1: 对啦，
0: 哦，啊，所以五人心，哦，希望讲这一篇啊小文章啊，会带予大家啊比较想法比较正面一点，哦，啊，度的代志，免就不用说一直就是走不出来，
1: 对，哦，就是慢慢的时间其实可以。
0: 对，
1: 淡忘一切，真正
0: 遇到不好，拢要甲你磨练的啦，真的磨练过，你越挫越勇。那个以前咱食过苦日子，以前迄段无顺的日子，
1: 哦，足长诶。
0: 今麦过回头
1: 啊，
0: 今麦若拄着还闹啥啊？以前迄条安尼，以前都过啊，今麦拄着真闹啥？
1: 对，
0: 哦，你就越挫越勇哦。OK， 好，来时间来，过来安排跳舞，唔是跳舞啦，运动，运动，运动，运动，来。

0: 这条无这条，哦，这伤凶。
1: 紧啊！
0: 现在干哪？安尼靠方便的，
1: 安尼超慢跑。
0: 系啊。啊，无你就安尼，嘿嘿，噔噔噔噔噔噔，真个袂晓会啊，会啦，嘿啦，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手往下，它往上。
0: 哦，我按下来呢。

0: 还不算死，这条。
1: 哎，不过死这个蛇，刚刚较袂遐忝哦。
0: 哇哦，心强，
1: 心强吗？
0: 心强，心强。
1: 谢谢大家哦。有较喘的，
0: 这条伤强伤强吼，
1: 有较喘一丝啦，
0: 对对对，好，
1: 还好，我感觉哦，你若顺迄个势，就敢那，就是好像配合那个律动，反正就比较没有那么累。
0: 不是哦，你爱搁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
1: 哦，对，来个唱歌啦。
0: 对啊，吼，
1: 唱歌唱边唱边跳很累呢。
0: 对。哎，
1: 唱跳歌手就不简单。
0: 哎，不简单，
1: 真的很累。
0: 哎，真正，我跟你讲，那个拢要开，比如说演唱会。
1: 演
0: 唱会，拢规半年前就开始训练，训练一直训练，逐工运动，运动，运动，运动，运动。哎呀，无咩啦，
1: 迄
0: 两一场来两点钟、几点钟，你甲看，那个体力，
1: 对啊，
0: 那怎么办？哎，啊，你讲真，迄无简单嘞，你要做一个唱跳歌手，你看，
1: 不容易，
0: 那个不简单嘞，你扎给蓝心湄呢，哇，
1: 哎呀，
0: 那个真的是好厉害。
1: 你看人蔡依林，
0: 哦，对，
1: 对不？
0: 哦，你看看，
1: 真的，
0: 这个，哦，所以啊，
1: 那种练够够用有无？
0: 十每。在任何一道饭拢无咧轻松，
1: 对啦，
0: 讲真经的啦，吼，啊，所以唔只讲啥吼，啊，唔好干那看人好，啊，就要去跟人做，即些人想，哎，好，跟人来去做，即些人讲，哎呦，真艰苦，嗯，像你想的这样简单啦，吼 ，OK 啦，好来啦，时间到站嘛啦，吼，时间到站，咱说了要进行非常重要时间，对爸爸妈妈大个大岁，吼，我即马讲，我伫讲吼，咱生活伫即卖现代即社会吼。你若相信即卖医学，相信即卖即个生物科技，我甲你讲，你要食到百二岁身体勇健健，绝对无问题啦。哦，啊，这嘛就是爱看你的观念嘛。人讲你的观念若健康哦，你生命才有价值。哦，啊，这才算是讲新产品啦。哦，啊，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啊，这真正对咱这年纪来

0: 来使用真够好，来咱进单元莫走来，谢谢，感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鬼粉胶囊。
3: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三黄是无在了，像咱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光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伫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是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摆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的安尼，好生毛发，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同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的这桑黄啊，因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卖受到这个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即个毛病，你若无想要有即个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即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诶，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即内底是100%诶纯三黄，500ml，即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吼，咱做一个推广，让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让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让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挂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对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动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举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焦喉渴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天一天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天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唔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甲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 拢外销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个这三环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咱的纳米。

0: 你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可以接受到这么关键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都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以前说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它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让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也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人发现就说去这个女岛上面住的这个癌症的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我们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果里面有这种三铁类，咱的三黄里面也有很多的三铁类，可以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灵芝才 77%， 灵芝的抑制力才 76.4%， 这灵芝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 96.7%。 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孵化的机会。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来，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径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的胶囊都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你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的，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到，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食2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只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 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个无大这個、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呢，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佮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佮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还卖到6000啦，一罐还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九十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药，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8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了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佮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要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拨人来食，佮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60块，规罐让你试吃，90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什么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都给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天定岗的新接啊，30元而已，接不过就没了，0800-00919，今天定岗主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块。算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后，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好，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阿你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存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11线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2: 你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30接姐来，30组尔，穿衣啊你，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来，让我来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那个刷65线三黄，来下者，新一大哥来，叫个丁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来那个七刷接姐来，我你。我改你的国和大哥，
3: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3: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你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够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4: 啊！
0: 要三黄对不？当我姐，当我姐来，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要三黄对不对？当我姐， 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著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后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

0: 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甲这个绿品生技啊，去甲讨论，去甲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1: 对，
0: 哎，要三黄对不对？
1: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2: 哎，我三行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是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老公带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喂，来啦。
3: 好嘞，谢谢您，0800-019-19-0800-0000-99来，爸爸妈妈，你们三行的赶紧打电话吼，来，3盒3600块，开放一盒内底，爸爸妈妈90粒的吼，咱这不是30粒，不是60粒的，咱这90粒算的吼，所以。世界的好，真正有够俗的吼，咱这当骑三年吼，你若收到爸爸妈妈3罐3600，开用一罐给大家试吃，无外国唔免钱吼。我唔再讲你即卖的生活，是即卖是个生物科技，你相信生物科技即卖厉害，爸爸妈妈要食到百二的身体，要用健健绝对无问题。尤其是这个物件，讲真的吼，这内行人的啦，这真正内行人咧吃的，讲真的哦。所以你身体讲真个，你若要顾身体，即组食到这个年纪来，上惊就啥？上惊就是有这个癌症。咱讲正经的哦，食到这个中国这个年纪来，最怕的就是癌症的爆发哦。所以这个物件抵癌嘛，唔是这个东西啊，抗癌非常非常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你甲看，你甲看，三黄啊，伊足大这个功能，就是第一抗癌。来，电话接听哦，来，你讲一个月当调节你的免疫力，而非啊非增加免疫哦。哦，你甲看，一个月增加你200%这个吸收，增强你的体力。来，注意看，来注意看。食到这个年纪，讲真个，以前的坏习惯，以前吃落去的毒素，爸爸妈妈这个年纪来，就是很容易癌症复发啊，唔，癌症爆发的这个年纪吼、哦，所以你甲看，伊对着这个口腔癌吼、哦，对着这个肝癌吼、哦，对着这个胃癌，对着这个皮炎癌，还有这个肺癌、乳癌以及膀胱癌，拢有足大这个一足大这个抑制作用。所以我唔只讲真个，请我哩相信生物科技，相信大力电视台，要吃到老绝对。身体用健健无问题啦，吼、哦，咱有开放一罐哦，大家试吃吼，无外国唔免钱，唔免惊来。喂，你好，咱苏明姐，你好，苏明姐，
4: 好，你好，
3: 哎，你要点什么哟？
4: 哎，对，
3: 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咱个带点妈妈，你好，妈妈你好，好，妈妈谢谢你吼，好，好，你稍等下哦，来，喂，你好，咱苏二姐，你好，苏二姐，
5: 你好，
3: 你好，嘿，你要点只三黄对不？
5: 啊，对，
3: 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体力歹吼，精神歹吼，你有糖分的人，爸爸妈妈吃三黄。我就讲个内行的啦，这内行人咧吃，咱讲正经的吼，啊，你讲正经的，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吼，你要对家己较好，讲正经的，食到这个年纪。卡要倒位咧生一点，倒位咧生一点，哎呦，啊，就要来验，啊验好也歹，啊要惊死。爸爸妈妈，我都讲过啊，你少年的时阵未去发觉讲倒位生一点，所以未生一点啦。因为讲真个，长咧累积啊尔，啊，食到这个年纪来，大家上惊的就是癌症，就是这个癌症的物件吼。所以赶快吼，这个物件真的非常好吼。来，维尼奥，让燕玉姐你好，燕玉姐，
6: 哦，一招，
3: 啊，一招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甲看，你糖分啊控制了袂好诶，你看这。三黄啊，对血糖也非常非常的好。你看，也当调节你的血糖哦，改善你新冠后遗症哦，降低你手术后的这个副作用啊，保护你的肝脏哦，来治疗白内障。好、哦，你看，这项产品顾到你身体这个五脏六腑，你看顾到你的免疫力有好无？真正足够好的。这个真的是我们讲这内行人咧吃的啦。哦，你若相信的话吼，我讲过啊，爸爸妈妈。讲真嘞，十外岁啊，那较十下尾啊，那咧调感情，讲正经嘞，啊，因为你食到这个年纪来，吼、哦，你空气吸入的啦，体内自救愈积愈多，愈积愈多，这个年纪爆发感情是上很最常见的，吼、哦，啊，所以这个物件治癌足够好吼、哦，来，喂，你好，咱这个 中药当妈妈你好，说妈妈你好，嘿，你要点一支药，好，你稍等嘞，好，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咱个说妈妈你好，妈妈你要点一支药。
4: 对，
3: 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咱阿华生啊，你好，阿华生啊，
7: 快
3: 些，即马广
4: 告时间，
3: 快点，阿华生啊，
4: 我
3: 伫做，你要伫做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啊，是你有发觉到位有一粒的，爸爸妈妈赶快吃上，我咧讲啊，内行人的，内行人咧食的啦，讲正经的吼，来。

有人讲怀念的老歌，不管什么人唱拢好听。这个原因应该是来自词甲曲结合了太好了。在传统的台语歌里底有真多有画面的故事。今天你要介绍两首歌，非常有画面。咱想看麦啊，伫咧蒙阿波迄个所在，不管是伫咧日时，也是暗暝，拢会让你心情感觉淡薄淡淡，淡薄惊惊。但是有这首歌了后呢，有真侪人经过迄个所在，真正都较在大。也還有讲到感情，要去求爱的时阵，特别有气魄，因为这首歌的歌名都叫做《蒙阿波夜家去》。也還有另外一首真有画面、真古锥、真美丽的歌，讲到坐火车过磅空，心情真轻松，车顶一个水姑娘，目睭真活动啊。虽然无熟悉，都想要对伊开嘴，唔知通唔

通伫咧当下的情景，拢会予咱的旅途添真侪快乐的因素。用着轻快节奏来表现是上适合的。咱即马就好好来欣赏《蒙阿波夜家曲》，车顶水姑娘。

来哟、哦，电话继续卡，控诉023379559，我来唱这首歌曲吼，《梦真甜》。谢谢美英姐、昌达大哥、秋桃妈妈、守春姐、千金姐、春金姐、千金姐。

谢谢平富大哥、二里妈妈、秋桃妈妈、昌达大哥、美云姐、敏华姐、丽芳姐、学美姐、秀珠姐、美惠姐、美丽娟妈妈、古爸爸、古妈妈、志亮大哥、曹丽大哥、福田大哥、樱花姐、登山大哥、秋桃妈妈、金枝姐、进军姐、财政大哥、龙根大哥、大嫂、黄水妈妈。

谢谢慈智姐、美云姐，有中立的美云姐、彰化的美云姐、桂梅姐、玉兰姐、美珠姐和大哥，还有民雄的美云姐、雪琴姐、守春姐、桂梅姐、美儿姐、慧茹姐、丽满姐、丽娟妈妈、素芳姐，继续来上尾这首歌曲《三星酒》。桂霞姐、茂彤大哥、金枝姐、秀琴姐、炸弹姐、玉英姐、楚文姐、明玉姐、国华大哥、美云姐，有三个美云姐，郑辉、郑辉、丽娟姐、胡爸爸、胡妈妈、慈智姐、美珠姐和大哥、玉兰姐。

清大哥，谢谢哦，我看到你的婆声。美云姐、茂彤大哥、建军姐、玉兰姐、美珠姐和大哥、侄子姐、姚妈妈、守春姐、秋香姐、炸弹姐、明龙大哥、慧娟姐、乔珍姐、秀作妈妈、秀秀秀的你头婆声了吼，你怕袂滴吧吼？啊，秋季啊，国华大哥、简爱妈妈、婉玲姐。

0: 谢谢秀燕姐，谢大哥，谢大嫂，乔真姐，冒桶大哥，炸弹姐，学梅姐，桂梅姐弟，何妈妈，慈智姐，美珠姐，美云姐，素芳姐，周志毅大哥，谢谢大家，素贞姐，玻璃丢，欢迎谁哦，谢谢。
1: 哦，安尼唔只特别人，你讲五灵星唔只有意义数，表示你五灵星有五着，
0: 哦对，有
1: 五着，有五着你灵星，
0: 今仔拜三拢专讲咧讲五灵星，
1: 五灵星，嗯对啊吼，安尼表示讲，哎呀你有啊，有感悟着，哦有深深有体会着，嗯，安尼人就爱改，改咱个脾气，修咱家己，改咱个脾气，佫会当对咱个心脏佫好处，对咱个身体佫好处，
0: 对对对，
1: 啊无卡不着你，就要再碰碰碰，就要夹起来，要夹起来，心脏就佫顶大。

0: 十件呢，你都唔知道，这年纪来啊，
1: 对，
0: 你知道對心脏方面、肠胃各方面拢啊特别碎利呢，所以唔好遐熬生气。所以呐，卡胃痛的吼，卖生气吼，啊，都加卡胃痛啊，啊，你就要替阮欢喜啊，人诶。有影安尼，这哦，有影掌声鼓励，真侪人咧看，安尼好，安尼就是阿姐阿静啊，或者是安尼算节目，安尼有人咧看，安尼你来替阮欢喜哦，你莫想啊，今日要开始，我卡胃痛不免卡，哦，莫莫，安尼对身体无好，哦哦，安尼就安尼表示讲，安尼你无顾着，袂使吼，人诶脾气还小啦，哦，我是公斤，我是改有够侪啊，我起码公斤诶是为有脾气变无脾气啊，咱公斤应该是真正咧，我是觉得。等于我感觉安尼，我对我家己，我也觉得很庆幸，那我觉得也很开心。
1: 多好，行到人生的这个坎
0: 上，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1: 开始要改变你的个性。
0: 真的啦，啊，无你的个性，讲真个，看什么袂顺眼，看一只杯也袂顺眼，看啥袂顺眼，莫讲看人啦，看别人的代志，你嘛气到要气死。
1: 哎，林妈妈，
0: 哦，今晚袂啊，
1: 谢谢，
0: 唔好讲，唔好讲啊，袂啊，袂啊。
1: 爱心情帮我紧张啦，
0: 爱心情帮我紧张，你是咱妈妈。
1: 对啦，啊，我有会尽量给你念着，啊，有当时电脑跳袂出来，吼，啊，你按你的名。扑不起来，哦，都无念到，啊，就歹势，因为电话现在还是有限，啊，因为大家想要抽奖嘛，
0: 哦，
1: 啊，其实你有抓到一摆，嗯，都有抓到啊，你只要卡有一通，有通，一通礼拜就好，唔是讲你差十通，
0: 哦，就第
1: 十摆机会
0: 无，
1: 同款是迄一摆，
0: 哦，
1: 所以两点钟就是干呐卡。你卡，唔管你卡几通，就是有一摆机会。每一个人拢讲平顶的，平顶的啦吼。好，来，我来抽啊，
0: 来，
1: 麦克照下来，五、四、三、二、一，停。这个是，哎呦，哦，一号码你看，
0: 10000999，
1: 这刚买买号码，
0: 10000999，哎呦，
1: 我看你，这号码，哦，
0: 1999，哦，
1: 秀梅姐，
0: 来秀梅姐啊。
1: 陈秀梅，秀梅姐，
0: 唔捌钓过吼，
1: 唔捌嘞，唔捌钓过。台北市中山区诶，
0: 来秀梅姐，今日来，
1: 住伫迄个台北市诶中山区。
0: 今日哦，
1: 秀梅姐，有咧看电视无？
0: 来，控诉23380303，也是控诉23379599，这两通电话凊彩卡多一通拢会使来。
1: 是的。
0: 来今日哦。
1: 来哦，
0: 剩40秒，
1: 38秒，
0: 37秒。
1: 来哦。
0: 来。哦。今日。
1: 诶，这个号码，这个汇编啊，真水，
0: 很漂亮。
1: 而且电话号码嘛，真好，306，
0: 306，306，
1: 我来哦。啊，
0: 我来。
1: 但是你人伫倒位？
0: 你人伫倒位？
1: 秀梅姐，你即马住伫台北市中山区诶，我即马要紧急甲你公布，广播剩十几秒的时间，你的泡面滚到已经要烂去啊！你的奖品要飞去啊！
0: 要飞去啊！
1: 你进来，
0: 进来，
1: 一秒阁算你的，
0: 进来。
1: 招待呀！
0: 哇！招待去啊！你搞错！
1: 我无来。
0: 我无来。
1: 哇！
0: 我无来。
1: 奖品飞去啊！
0: 飞去啊！
1: 飞去啊！
0: 怎么无来哟？
1: 怎么无来啊？
0: 所以
1: 因挂钩子，一个礼拜赌一张要给我，大家两个礼拜赌两张，我讲免，阮张也无来。
0: 我老的。哎，你搁看，如果这单也没有，阮欠啦。欠个单也无，你就较早来。
1: 对啦。
0: 啊，
1: 好啦
0: 好啦。
1: 无伊安尼。
0: 最近啊，实在啊，哈，真可惜。
1: 对啊。
0: 哎，我的外油呢？
1: 哎呀。
0: 我的油，我来油，电锅油吃冒里面。
1: 你个油了呀？你个油了呀？
0: 啊，你个看电锅啦，你个看啊，电锅啦，啊，无安尼油落去。
1: 啊，你不电锅要出来啊？
0: 我电锅出来，啊，我
1: 电锅搬油啊，
0: 再去油
1: 啊，再出来，再去油啊。呜，
0: 这点嘛，
1: 哎呦。哦 ，USB 呀。
0: 啊 ，OK， 好，来，好了，来。来，就这样啦，电话时间单无把握着，来我的电话麻烦抄一下翕一下吼，来，啊来看大力电视台看好了，看这久也唔怕啦，我好扑掉的吼，买妈呢啦，缘分咧，一个月无扑，一年无扑的，今摆啦17年啊，这就买扑啊，吼，来，再靠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抄个翕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卡电话给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桥多拜，稍等我一下吼，搞两一声，两一声挂掉。我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爱挂爱等我吼，来谢谢，过来阿俊啊，电话来，谢谢。
1: 我爱电话，来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的藤艺服饰，藤艺服饰吼，这件衫也袂歹啦，
0: 绿色好看，
1: 这个绿也绿的蛮好看的吼，哎呀，所以哎、欸、有喜欢的都可以打电话。啊，公司的任何的物件，你有介意，拢会使敲电话来问哦。啊，嘛会使问看讲你有需要什么哦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来问，好不好？哦，啊，八卦就不用了啦。
0: 对，
1: 拜拜。

嗨嘎早安，嗨嘎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邀请到李刚的宝琴妈妈，你来听这首《故乡的爱》。

0: 一只袂歹瞧。
1: 你即马是欧巴加赛吗？
0: 啊，佮有挂酷相。
1: 像迄个欧巴、迄个大叔同款。
0: 无同。
1: 差侪。
0: 即只是
1: 少年
0: 台湾的。

0: 接下来请教啊。
1: 好，谢谢，感谢大家。我又个飘回来了。哎呀，飘散在云端。
0: 云端其实就是看袂到的物件。
1: 老师，你头先跟抖音无甲叫出来。
0: 哎，即摆迄台搁伫咧吗？啊？台跟抖音搁有伫咧。
1: 什么跟抖音？
0: 之前伊毋是有一个迄画面有一个什么云会跑出来？现在那一只不知道还在不在？
1: 云？
0: 之前呐、啊，之前那个导播宝宝他们都有设计很多奇奇怪怪的物件。
1: 嗯，
0: 所以我们好像我记得好像有不知道是。

0: 现在怎样？都没了、哦？这打字太慢了。哦，不是啊，为什么会没有了？
1: 魂哦。
0: 有啦，之前我记得他们有很多很可爱的那个，叫什么特效、
1: 啊？哦，是哦。
0: 处理掉了，空间太小，是不是？
1: 好吧，下次我再记得带来。
0: 哎、欸，你自己用。
1: 欸啊、那你，你无看过孙悟空吗？
0: 有啊，我知啊，我意思是讲，
1: 叫跟斗云出来啊，对，看我72变，就啊啊，迄、啊那个魂就会咻，啊各位啊各位，安尼呢，
0: 震动
1: 准一个，
0: 因为踩刹车啊。
1: 你想我做啥？卡通看太多啊。
0: 很经典的。
1: 那个但是讲到这个七龙珠嘛吼，伊、不是迄个悟空吗？
0: 对啊对啊。
1: 迄有看过电影的拢知。这个叫新七龙珠
0: 哦，另外龟仙哦，
1: 陈子强演的嘛，
0: 我知道，对不？有印象，有印象。
1: 哎，我主持人就爱看呢，因为吼、哦，有就一个恶魔啊，看较会惊啦。啊，
0: 小朋友是就期待伊去改安怎改打败吧？
1: 迄、那个龙呐造出来的时阵、哦，看到一只龙，啊，佫有就一个这个军队啦，那个拍起来真好恐怖哦。但是我其中欣赏的一段。
0: 对的，
1: 就是迄个猪八戒。哎，猪八戒有唱一首歌嘛？哦，明天会更好啊！
0: 啊，有啦有啦有啦，安尼。
1: 身上长大成水
0: 晶。哎，个变形黑呢，个变女生呢。
1: 让我瞒着你的眼睛，看着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认得你的啦？
0: 哒哒哒。哎，个变呢，真厉害呢。
1: 没啊，哦，还变来变去，我变。你若有看过，就知影我讲啥。
0: 等一下看就知
1: 道。真的啊，
0: 我
1: 台词我全部拢背起来啊，桥段拢背起来。
0: 所以你非常喜欢这一部电影。
1: 嘛不是，以前哦，
0: 一直直播。
1: 以前，阮阿兄嘛就爱看电视。
0: 应该是用看周星驰的较济啊。
1: 对，
0: 迄个年代。
1: 赌神啊。
0: 嗯啊。
1: 哦，啊，佮有什么《监狱风云》啊？迄当阵啊，佮无甚物管制咧。
0: 对。
1: 那时候这个。什么普遍级啦、保护级啊、
0: 还没有分类分的那么
1: 像冠以，对不？
0: 看就对。
1: 限制级的也照看。
0: 限制级不一定开也开啦。限制级有锁码啊。
1: 偷提阮阿爸的解码器。
0: 问阿爸。哦，你刚才放咧对，我袂歹，我真巧咧。
1: 较早电视爱用解码器才看会到啊。
0: 对啦，对啦。
1: 就是。
0: 今麦跟他
1: 小朋友都会有一些。
0: 今麦电视台跟他某什么彩虹频道啊？
1: 有吗？
0: 好像有咧。
1: 第几代？
0: 好像我有一次不知道，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我想讲存卡差不多120代了，啊后边刚够有物件，啊结果就存，我存卡400几代呢。
1: 真的哦。
0: 对，结果伊爱输入迄什么密码，我都唔知道密码，我就进不去了。
1: 真正有。
0: 有400多台了啊！我想，那个电视应该400几台，啊是用 N 三回安尼，啊就点，然后伊就有一个框框，甲你写什么爱输入什么网格密码。
1: 400几台。
0: 真的，只要400几台。
1: 歹势哦。
0: 你說的都对啊，400多台啊！
1: 你讲的拢唔对
0: 啊。那我们丢400多啊，404米400多啊，
1: 404条。
0: 40什么几？对啊，我就看转到400多。
1: 所以你是台湾宽频数位频道。
0: 第四台的那个，哎，你都无聊，我想奇怪，到底总共到底我们这台数到底有几台？就120、130一直按上去，你知道吗？一直按，然后按到400多，哦，够400多哦。
1: 啊，你迄拢无锁码。
0: 啊，就是拢锁码，跟你讲爱输入密码，你是。
1: 啊！你输入密码，你
0: 输入密码。我们在输入啥？
1: 玩对的密码就0000啊。
0: 不是1234吗？
1: 无啦，0000。
0: 我安尼，我今仔个等伊试看嘛。哎，你确定呢？
1: 你
0: 等我穿着变怎？计伊电视拢未看是变怎？哦，真正有呢！哎呦喂啊！哦，我今仔等来试看嘛。我看嘛，我能准着啥？
1: 那个真的还可以看吗？
0: 我不知道啊。
1: 还有这个彩虹频道哦。
0: 有啊，它就是有写那个。
1: 较侪吧。
0: 不知道，
1: 比如说你若去汽车旅馆啊，去什么旅馆，他都有什么？我曾经吼，嘛去这个汽车旅馆休息，
0: 爱啦加减。
1: 但是伊迄拢爱锁密码啦，因为有当下抓小朋友去啊，
0: 一家大小就比较不适合，但小朋友不是你准到，这个就尴尬。
1: 哎呀。爸爸，为什么25台没有幼幼台？
0: 有没有那个是妖精打架？什么东西？
1: 结果一丢吹，爸爸，这个怎么没有穿衣服？昏去，
0: 真惊啊！你做尴尬。
1: 昏去，因为我叫伊吹啊，因为迄个频道跟一般咱厝的频道
0: 一定不一样啊，
1: 无同款。我讲你，不然你就上下找看看，
0: 你就乱转看看有没有你的卡通台，
1: 找到一个。 哎，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在演戏？我说，
0: 哎呦，
1: 没有啦，那个是他可能不小心跑出来的啦。
0: 啊，不小心跑出
1: 来
0: 什
1: 么东
0: 西？
1: 就是哎呀，每当我被。哎、欸，
0: 有的小朋友有没有一直问？有的小朋友后悔，然后一直问，打波烧锅问到底。
1: 没有，我是说那个你看错了啦，他其实有穿，哎呀、啊，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切走了。哎呀、啊，结果切的路嗨。
0: 哎、喔，哎、欸，为什么？
1: 奇怪，他为什么那边要有马赛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转去到另外一台是马赛克的。
0: 哎，我小计不要念了，我他妈是尴尬的呢，啊，我懂。
1: 哎呦喂呀、啊，哦、喔，所以这真正。你若有当时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讲去大骂、嗯、啊，哦，小朋友拢会乱嘛，啊，你都爱准电视给因看，但是哦，你爱、
0: 啊這個，
1: 你要跟业者说好，就是要一定要锁密码，没有锁密码的话、啊，那每个人转都转的，哎、欸、啊，准过就看到啊，安尼就较无好啊，哎、
0: 嗯、呀，尴、哦、尬，爸爸也不知道怎
1: 么，
0: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1: 虽然是对大人是方便啦、啊。啊！但是对小朋友就是造成了无方便的啊。
0: 不是啦，应该是对大人造成了无方便，因为囡仔无说你存着的问题，足、嗯、侪一直问大人，啊，大人都要想尽办法给伊解释、啊，所以麻烦的是大人，因为囡仔会问号，嗯，直接这是什么？对
1: 吧？
0: 哎呀，就会开始一直问，
1: 对，
0: 然后大人就要想办法解释，然后哎、欸，这个就哎、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欸，那我想想看，如果今天是我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怎么跟小朋友解释？
1: 可能不要乱开水，
0: 我还是会。
1: 我说没有那这个
0: 哦，我会跟他讲说哦，这个电视频道是限制级的，这要满十八岁才可以看。哦，
1: 直接跟他讲。
0: 哎、欸，你跟他讲清楚，我觉得反而比较好，因为你越讲不讲清楚，他问号就越多。嗯。哎、欸，另外这个是限制级的频道，你还没满十八岁不能看。那、啊、为什么？哎、欸，等你十八岁就会知道了。我只是跟你讲，这个是哎、欸、依政府规定是不可以收看的。哦。啊，你不小心转到。
1: 然后改供。
0: 哎、欸、啊，然后长大你一边念书一边读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慢慢，老师会把一些资讯啊、知识交给，就是转授给你就对了，你会传授给你。嗯。然后你就是自己去理解，自己去了解。欸、啊，你现在太小，因为我跟你解释太多，你也听不懂。
1: 对的。爱个爱个，讲清楚，导向正确的观念。
0: 对，我现在跟你解释，你也
1: 讲
0: 哦，你也一知半解。
1: 嘿嘛是卡通啦，
0: 不会塞，
1: 成人版的卡通啦。
0: 那不会塞。我觉得你还是要很清楚的、明确的告诉他说，哎、欸，这是你的年纪，现在还不能看。哦、啊。你要满十八岁了，真的有一些政治正念的时候，啊、你可以才可以去收看这个频道。
1: 通常去汽车旅馆都、应该都没带小朋友吧。
0: 比较少啦，因为通常拢是饭店会比较适合啦。但是、啊、也是、欸、但是现在也有很多汽车旅馆很适合全家大小。
1: 哎、欸，对、哦，
0: 因为他们也是帮你分好床、甚至里面的设备设施。
1: 你家够游泳池？
0: 哎、欸，对，
1: 还有球池哎、欸，
0: 其实都蛮棒的。
1: 还有一些小朋友玩的东西呢。啊，一间一间拢有啊。哦，还有主题的呢。
0: 没错。
1: 现在都很不错，但是吼、哦，我感觉伫这个柜台里玩嘛，是爱这个控管好。
0: 意思
1: 就是讲哦，你开车入去，你看到是一个家庭的，你可能开的房间就是爱，比如讲哦，爱有一挂，比如密码限制啊，或者是什么频道要锁起来啊。
0: 我觉得现在汽车旅馆应该也不会像那个第四台这样子啦，好像他们有那个叫什么东西？
1: 第四台现在还看到那个彩虹频道，应该是爱付钱吧。
0: 我不知道啊，
1: 应该现在付钱啊。
0: 我回去按看啊，我知道他跟我讲，你跟我讲0000嘛，按打零，我今天回去弄看看能不能点出来就知道。因为他每次都给我一个框啊，请输入什么什么什么密码，我心想密码生我哪知，我都软尊尊对。哎
1: 呀，
0: 你问我密码，我怎么会知道？
1: 不，你再试看。
0: 我回去按看。
1: 啊，你明仔再跟他喊那个爸爸讲一下。第几季当情的爸爸？
0: 啊，你的姻缘到第四代，无到第四代，伊嘛唔知影。
1: 啊，无看第四代变哪？
0: 啊，伊嘛无法度知影。我等来试看嘛，到底有法度进去无？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乱转的结果。
1: 今嘛，我就在这里旅馆吼、就是有一些什么主题式的，
0: 当然
1: 它也有什么像那种让你看那种大荧幕电影版的。
0: 哦，有，现在很多也是这样、投影的概念。
1: 就是你去。大美也好，你去休困也好，你就是顺便去遐洗身躯，去遐休困，啊顺便去看这个电影，
0: 看一下电影。
1: 嘿，对，而且都是二轮片啦，哦，它不是正线的。
0: 当然不可能啦、
1: 二轮片，二轮片有当下你嘛要看吼，嘛是爱，
0: 嘛是爱等的，你啊第四代是爱寻寻觅觅等一下。
1: 对啊，没有那么快。所以吼、哦，他们的这个算蛮强档的。 啊，互一寡这个少年。

0: 人人，有的少年人过会入去遐开 party。
1: 哦，有啊。
0: 伊内底还佫有 KTV 诶。
1: 有。
0: 嗯，那个不错啦吼。嗯。多多少少都有帮助。哎呀，免去外口去遐排队，讲吼去遐客烧烧客。
1: 对啦。
0: 迄位迄个包厢吼就歹订诶，哦，订一间足大间诶迄个包厢，请大家来做伙来办这个生日 party， 嘛袂歹吼。
1: 对。
0: 嗯，嘛袂歹，但是咱是大人就较无适合啊，因为吼年纪有啊，年纪大。有较无，
1: 不一定啊，
0: 较无一个这个。
1: 你哪敢也另一半感情不错的话，他们也可以
0: 把自己当老翁老婆啊。
1: 年轻人有没有去 enjoy 里面的设施设备啊？不一定要干什么东西啊。
0: 有的老翁老婆啊，就是无一寡这个少了一点火花啊。嗯，
1: 可以去那边晃一晃。
0: 但是有当下，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亲密的。举动也好，
1: 对啊，你不一定爱冲杀，对不？你可能就是去研究里面的设施设备啊，比如说，哎，两个在家里悠闲的看看电视啊，有当下跟你出来大姑，你马上是无聊的，嗯，啊，你出去办的时候才大姐，你也干嘛？
0: 那我就很神哦，有的是老翁老婆哦，就是白发苍苍，然后两只手还牵在一起，
1: 感情好啊，
0: 真的感情是很好，嗯，然后说，哎，要去哪里啊？要去吃什么啊？拢会互相去讨论啦。哎呀，我曾经嘛有伫公园拄着一对这个老翁老母啊，结果雄雄讲一句话啦，我无说伊听到的。就是我因为我咧遛狗嘛，牵手啊，啊小狗就
1: 噼
0: 噼噼噼噼噼噼，啊看到有人伫遐坐嘛，啊伊就噼噼噼噼伫遐去遐放尿啊。
1: 伊总无可能脚夹起来对。一堆红阿婆衫了，
0: 阮娘娘就有礼貌诶，迄就偏偏偏偏偏偏，啊，我嘛是爱对伊去啊，
1: 当然啦。
0: 结果我伫老翁老母坐伫遐，就听到安尼，哦，日头落山的时阵，哦，那个画面真的很漂亮。
1: 结果
0: 就听到一句，我们明天还要偷偷约几点？
1: 哇！
0: 这怎样讲？
1: 你们两个确实不是正版的，你们是盗版的。
0: 嘿，我是你听到诶。哇，这真正，白发苍苍还有办法。
1: 嘛袂歹，这对伊来讲，可能真正就是红粉知己啊吧。
0: 对啊，
1: 对啊，不管
0: 明天我们还要约在公园吗？
1: 啊不，我们可以约在这个。
0: 不行不行，我要看我老公什么时候出门。
1: 真的很刺激。
0: 就海了吼，好啦，这一切纯属。玩笑啦，哦，伊后边是我家己加的啦，后边是我家己加的，但是有影吼，有看到就侪这个，年纪很大的一些长辈吼，都会一起去运动，一起去游泳，一起去做一些，
1: 他们想
0: 对身体健康的事情，我感觉吼，安尼一起
1: 就好诶，
0: 有一个重心啦，你无安尼，逐工伫咧厝啊，看电视做两点钟做完了后，你也唔知要创啥。就较无一个这个重心，
1: 对
0: 啊，就少了一点点的那种健康的味道吼。哎呀，人就是爱健康，要活就要动。话讲哦，啊，我脚头有无好，慢慢啊叮当吧。
1: 脚头有无好，你搁愈爱行，愈爱动啊，只是可能就是循序渐进的方式。
0: 对啊。
1: 提供叫你一个都爱跑步，一个都爱冲上，不要，这个也对你来说太负担。
0: 慢慢走啦，
1: 也就是慢慢的动，慢慢的走，然后一天会进步一点，一天进步一点这样子。
0: 对，大家爱保重自己的身体。来继续，咱来听歌，安排连出来四首歌曲。
1: 那第一首歌曲，第三的丽珍姐《向往》，
0: 宫三叔叔姐，叔叔姐来听。
1: 第七届
0: 啊，第七届，
1: 那个第七届，
0: 我说望七届，
1: 望啊，
0: 望七届，
1: 伊是咪国中生
0: 啊？为什么安尼讲呢？
1: 因为伊会望迄个七届，进来啊，什么事？啊，你话做尴尬咧，
0: 忙一届吼，
1: 困一摆的，困一摆的，当一摆。
0: 你这个人哪安尼咧？
1: 我是讲伊的衫裤，因为伊妈妈无说你甲伊的冷气关起来啊。
0: 是做啥物梦咧？
1: 所以伊，所以伊困起来发现怎么衣服又湿了。
0: 啊，就是合你的歌诶，忙一届，春天到位。赞哦，来台南。伯贤大哥，哦，来听《泪洒爱河桥》。
1: 对，因为望迄落七届了，我感觉来遮忝，拢连一届真实的拢无，所以就泪洒爱河桥。
0: 好险是泪洒，不是其他的把它洒出来。哦，安尼，
1: 真嗨。
0: 来鼻头的毕娇姐哈，毕娇姐来听榕树下。
1: 因用无好势，可有你的情啊卡？
0: 你就靠编故事的呢，你也当去做导演，做编剧。嗯，你也当改。规个这个歌曲拢串成在一起，
1: 哦，无要串，嗯，对啊，你感觉嗯还
0: 好像。所以你青阿树卡泪洒爱河桥，
1: 哎，伊先泪洒爱河桥了，他去青阿树讲，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这样？
0: 二来连串戏曲歌曲哈，听歌。

0: 谢谢悠悠姐有四百新朋友。
1: 来，共产的叔叔姐，咱来听歌，望七届。

谢谢丽姐宝贝和妈妈、秀兰姐、德修、中和桂华姐、秋玲姐、邦九林妈妈、凤色姐、尹珍姐，谢谢大家。

来继续回头碧娇姐来听榕树下。宪宗大哥、守春姐、曹丽大哥、曹松大哥、国学。

0: 无啦，而且也歹势啦。哦。压起来对无？系啊，大家拢看到啊。系啊，我叫伊冷静啊。
1: 叫伊压卡是正常的，莫压其他奇奇怪怪的物件就好
0: 啊。好，来。继续吼，咱来看电视。今日带大家来去佚佗吼，今日来带大家来去冰冻馆。冰冻馆，冰冻馆的这里、個、哦，嘛算足南边的哦。哦，
1: 很南方，很南边，没错。
0: 叫做崩山啦，哦，崩山。伊较早古名哦，古名伊的中文哦，就是真正叫做山崩的崩啊，崩山啊。嗯。真正就叫做崩山啦。
1: 所以遐常常崩起来。所以伊遐叫崩山，
0: 因为迄是早期吼原住民台湾族的这个居住地方，啊，所以吼底下好名，可能这个崩山的艺术是因为这个台湾族的，可能是有伊家己的艺术啦，哦啊，大概吼伫1860年左右，有就这这汉人来个台湾来开垦嘛，哦，所以伊家吼就这这个小山经常都会山崩，哦。所以伊的另外一个名叫做崩砍头啊，哦，这边安怎？
1: 崩砍头。
0: 崩砍头哦，就是伊的山拢会一直
1: 落落来，
0: 嘿，一直山崩，一直山崩。
1: 是安尼意思吗？
0: 嘿，一直山崩。啊，尾啊吼，因为有即个人吼，敢讲这个名好了，较无好啦，所以讲吼，常常一直山一直崩落来，一直崩落来，所以就改改名叫做。仿山的仿哦，仿山哦，就改伊做一个这个代替。啊，这个崩山吼，崩山伫咧这个冰冻关，冰冻关吼，南边沿海，一个刷落去了后，就是接近到这个恒春半岛了、嗯、哦，就是已经在最南端了。
1: 最南边
0: 啊。嘿，但是伊吼，伊北边咧有崩寮，东边咧有这个春日乡跟狮子乡、嗯，啊，西边就是这个台湾海峡。南边就接到青城，还有这个恒春吼。啊，崩山呢？崩山其实吼是，伊是台湾上南边的这个山呀出山地啊。哦，最南边台湾最南边的这个芒果出产地就是在枋山。啊，伊的平均的温度就比较较热嘛吼，啊，所以伊的这个山呀的这个产量吼，伊的这个就会比较较早。哦，伊的产季就会比较早。因为天气热啦，啊，所以吼、哦，伊的季节差不多伫三月份就开始啊，哦，三月份到七月底，哦，就已经采收完成啦。所以无同款的所在地，甲台南无同款的所在，就是玉蔗这个山药。玉蔗这个山药其实，嘛是足好食的，但是吼、哦，甲这个崩山的这个爱文山药哦，甲比起来吼、哦，其实无同款哦，因为遐天气较热。所以伊的这个土壤啊，啊，佮有这个日头啦，啊，佮有这个气候吼、哦，比较比较种这个山药，比较种这个爱文的山药比较比较好食淡薄啊，哦，也不是说台南的不好吃哦，嗯，只是说哦，他们的气候不同，你食起来你就知影讲吼，伊的这个爱文山药偏起来香味就无同啦、嗯，哦，啊，但是玉蔗咧吼，玉蔗这个山药吼、哦，虽然讲伊的这个数量较济，嗯。哦，啊，佮伊的这个名气较侪、嗯，哦，但是崩山、崩裂、崩山遐的这个爱文山药，伊嘛是非常的厉害啦，吼、哦。单位的这个产量算是全台湾之冠、嗯，哦，就是全台湾第一名
1: 的，吼、
0: 哦。对啊，你收到山药就会收到玉蔗啦，哦，无就收到崩山。
1: 我都想到屏东，因为小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嘛是屏东那边的人啦、嗯，所以若要想来山药，我拢会想到屏东的山药。
0: 啊，这个果树是密度比较高啦，产量当然也是全台湾之冠。嗯，崩山吼、哦、有好佚佗的所在，我甲大家来分享哦。崩山有一个邮局，哦，这个邮局特别来讲一下，伊是全台湾吼、哦、第一座用到这个绿能建筑物的这个的邮局哦，啊搭配了这个 3D 立体彩绘的建筑，颠覆吼、哦。就较早吼，你入去这个邮局就是冰冰冷冷的啊，迄、那个服务员嘛不爱，嘿，嘛是讲哦好，来抽号码，哦来买创啥，寄包裹好，啊你要领批哦，伫遐哦，就是安尼在处理。但是这无同哦，你行入去看，哇，拢彩色的，色水是会当互人

0: 心情变欢喜的，你敢知道？哦，无同款啊吼，无同款。
1: 心境无
0: 同。嘿，你的这个思想嘛无同吼，啊，所以伊伫个这个邮局吼，顶管做一挂这个彩色的这个物件吼，啊，包括吼，在这个邮局，通常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动物就是和平鸽嘛，哦，鸽子。每一年啦吼，每一年拢会飞过这个邦山，诶，这个伯劳鸟，哦，伯劳鸟。啊，这里伯劳鸟算是信箱都是以这个伯劳鸟的邮差为造型，所以以象征就是使命必达的这个邮局邮差啦吼。啊，还有这里 3D 的地景延续到这个墙围墙，也这里墙围啊砖玻璃改做成一个这里 3D 的彩绘。啊，邮局的外观吼，你看到也这里设计吼，就是便利箱的这个造型哦，就是。能够让你能够，就是有一种啊，你来家就是爱寄批啦吼，啊你啊寄出去的这些批，每一张我拢甲你准时寄到位的意思，啊可以说是吼专台湾吼嘛是上届
1: 上
0: 届出的这个邮局啦，哦
1: 上
0: 届
1: 有造型上届特殊的邮局，
0: 嘛是中华邮政吼第一个结合到地方的特色吼，啊佮有这个意象的这个造型邮局，也是。第一个邮局，以邮局便利箱为造型的这个邮局，哦，很特别，啊，打造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特色，然后伯劳鸟特色的邮局，
1: 哦，
0: 然后大家来看卖伯劳鸟，你敢知影是啥物？
1: 我知啊，毕罗啊，
0: 毕罗啊，
1: 他们台语是这样念啊，然后之前它是可以吃的。哦
0: 以前是可以吃，现在不能吃。
1: 现在不能吃了。
0: 现在听说是有保育啊。
1: 当然当然，小时候我也有吃过，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管制的时候。
0: 哦，这有。
1: 对啊，你路边他们都会烤小鸟。
0: 对对对对对。
1: 小时候了，我印象中。
0: 叫阿爸哟。
1: 哎，杭椒阿爸。哦，
0: 叫阿爸，这个伯劳鸟哈。
1: 对。
0: 但是你讲杭椒阿爸，我跟你讲，伫邦山那边真正足侪叫阿爸。
1: 一整排啊。
0: 真正足侪。
1: 对啊。
0: 尤其是哦，伊阿讲啥？伊阿讲哦，开一个这个展示馆呐。欸、叫做伯劳鸟生态展示馆、你可能第一次听到、喔、因为你较罕得行去到遐啦、喔，所以他那边有一个伯劳鸟的展示馆，就是这一座，这一座、喔、就是因为曾经路边全部大全部拢是杭椒阿伯，
1: 对啊，
0: 所以全台湾非常的有名啦，所以你到这个邦山的这个红港，喔、你就会当看到就是这个椒阿伯，但是吼、喔、为了讲吼、喔、要来。洗清他的罪名，洗清他说、喔、啊，你家家的人拢是家，
1: 这里不骄傲
0: 骄傲的吼、喔，所以他要改他的这个形象，他成立一个这个展示馆、喔、然后带来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观光资源，然后利用一些废弃的一些军方设施改建，哦、喔，这嘛是军中较早的军中啦吼，啊，现在没得用就改建，它可以变作这个展示馆。啊、在馆内、喔、其实也有陈列很多伯劳鸟的这个珍贵相片。你看野外墙就是，它那只就是伯劳鸟。
1: 对啊，是啊。
0: 喔、那只就是伯劳鸟。对。啊，所以伊内底吼，有相片，有影片，还有一些文创的商品。喔、在这个馆内吼、喔，伊内底吼，一窥分布全球各地的这个伯劳鸟，色调拢无同款。嗯。嗯。哎呀、啊，你一看就知影，啊，这是台湾的哦、喔。啊，这是美国的哦，哦，你可能一看就知影，跟人同款啊，哦，我们有这种黄种人、白种人，还有黑人嘛，对不对？那头毛嘛无同啊，哦，啊这个外观嘛无同啊，哦，啊这鸟啊嘛是同款哦，其实吼，伊伫个馆内吼，也有一些这个专人为客人做一些详细的解说，就是。说解说员然后他完全发挥了这个伯劳鸟保育的这个共生、哦、所以在这里、哦、你也当体验到一些、DIY 的这个作品之外、你还可以了解这个伯劳鸟它的由来还有它的文化、哦、还有这个教育啦寓教啦还有一些娱乐的这个事情、哦、都可以在这里面完成所以这个地方、哦、推荐大家去、啊、另外一个地方大家拢知影，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小姐，蔡英文小姐就是咱这个邦山的这个红港 哦，啊，伊凤冈的这个古厝啦吼，祖厝就是伫遮，哦，这个是。

0: 丰港老家位在这个枋山乡的这个鳝鱼村啊，哦，蔡英文也是少次后都会跟父亲在这边来做一些这个留影。伊较早因老爸阿个伫个时村啦吼，啊，但是吼，伊爸爸吼较重视这个教育，所以在这个丰港国小里面有一座杰森图书馆，就是蔡爸爸所捐赠的。哇哦，他就是非常注重这个教育啊，哦，所以伊伫个这个因爸爸过身了后吼，就把这个墓碑的这个籍贯，把它使用成为丰港，哦，无伊较早应该是为大陆那边来呀，哦，所以他把他这个祖籍哦列在台湾丰港村呐，啊，所以这个小英总统也认为丰港是自己的故乡，所以两届这个选举哦，拢伫这个丰港来宣誓嘛，哦，说一定要来点亮台湾，从丰港开始，哦，不以家己的故乡。土生土长的故乡，从这边开始。小英总统也这里，较早的这里古厝啦吼，是两栋楼的，算是规栋两栋楼，闽南式的这种老砖瓦建筑，啊，占地吼差不多40坪。也后边吼有一个这个花园，伊较早不是花园哦，较早是低调啊，较早低调，啊，尾啊整理理的变作是花园。现在开放参观呢，哦，现在有开放参观，所以蔡英文这几年吼，伫几年前吼，回去故乡来去看卖啊，因的厝边隔壁的时阵吼，伊嘛是伫咧这个伊所读的学校内底有种一粒叫做丰港柿子，吼，哦，丰港柿子，啊，伊家伊种的遐吼，就家伊好名叫做丰原啦，哦，丰原，唔是台中的丰。丰原哦，其实它就是枫树的枫哦，园区的园。那起码哦，哎，起码有变作是这里观光游客必看的这个景点哦，所以来到这吼，哦，来去遐行行诶，看看吼，哦。啊，搁有好食物件吼，甲大家来分享。有一个吼，哦，面店啦吼，哦，这面店应该是山东人开的哦。因为看他的名字，好像就是山东来的，
1: 好像就是外省料理的概念。
0: 对，还有吃海产，哦，还有猪脚，牛肉面，还有烘鱿鱼哦，鱿鱼，鱿鱼，哦，还有餐厅，时尚便当也在这里哦，离这个台东也不远哦，过个南回归线就到台东了。嘿，好，啊，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是屏东县。枋山乡的一挂这个特色，哦，加好食的物件，
1: 阿玲来分享。
0: 来继续吼，咱来安排歌曲吼。连串四首歌曲，第一首是泰山的素云妈妈，爱上你，怕了你。
1: 哎，给我桃园大哥，你要听真轻易当。
0: 哦，来新增的黄妈妈吼，来听鹿林的一生。
1: 好了，新山大哥适用。
0: 来连串这个四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

跟咱无啥变吼，一样像小朋友一样，啊，家己讲较袂，较袂臭臊，家己播较袂臭臊。

一生潭主的亲文兄亲文嫂，天才大哥美鱼妈妈，宝玉姐，静芳姐，静泰大哥，银山的美凤姐，

太平的秀丹妈妈、玉桂姐、宗建大哥、林妈妈、玉芝姐、宝琴妈妈、庆董的美云姐、有干妈妈、俊宏大哥、雅慈妈妈、坤维大哥。

0: 好，谢谢，感谢大家连续的这个四首歌曲哈，跟大家来做分享，感谢大家拍破我鼓励哈，我拢有收到哦，阿无甲恁念到吼，就是咱较含慢啦。有当时咱咧看歌词咧唱歌吼，不一定大家拢念会准，念会焦
1: 掉。啊，真正要念到焦掉，咱可能当塞一下怪焦的。
0: 安怎？
1: 甲迄个歌词全讲变人名。
0: 那是唱人名，用唱的哦。嗯
1: 啊，安尼就拢念会着啊，因为就卖念歌词，拢念人名着着。
0: 你用讲的比唱的较好听。
1: 你这足困难的啊。
0: 但是哦，这咱尽量啦，咱就尽量甲恁念着哦。系啊，啊来，甲咱所有爸爸妈妈报告，后礼拜拜三，咱要，我要去录迄落台湾先去播啦，啊，所以甲这个。再去八点十点的八哥吼，跟他对调班，
1: 交换一下，
0: 交换班啊，所以咱今仔日就无点歌，
1: 交换一下男人阿爸，
0: 哎呀，互你换新换新，
1: 不过伊较侪岁呢，
0: 安尼你这，人家说吼，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1: 是安尼，
0: 那你有比较下去，你就知道我多么好用了，你就不知道傻傻公公呢，嗯，
1: 又起来较熟悉了
0: 点，你感觉咧？你介意又起来介意老的？
1: 欸，我跟他都可以，我那个老少
0: 咸宜。欸，我跟发哥也差不多多少啊，差很
1: 多，
0: 跟我差很多，
1: 我跟他就差八岁，你跟我差七岁啊，过来
0: 咧，这样十五岁啊，差十五岁而
1: 已啊，所以你跟他差很多哦，
0: 你啊你啊，十五岁你啊，
1: 十，有无，一直十五
0: 岁，对不，那郭台铭那二十几岁，对不，就没在说啊。嗯，小曾加丽丽，伊就差四十几岁啊！
1: 你讲伊正啊是一个吗？啊，还是正经迄个？
0: 正经迄个啊，正经迄个才二十几岁啊！
1: 哎，你嘛离婚啊？小曾加丽丽嘛无？
0: 小曾加丽丽啊，差四十几岁。最近阁有一个呢，迄个许纯美啊。
1: 伊正经有啊。
0: 伊前啊，哦。
1: 伊最近阁有出来吗？伊足久无伊新闻
0: 啊，
1: 毋是？
0: 系啊系啊，可能是咧
1: 恋爱。你讲伊水火啊吗？
0: 恋爱期啦，恋爱期啦。
1: 真个假啦？
0: 卖甲因吵啦。
1: 哎，唔是叫我乖袂少啊！哎，伊少年的相片真水呢。
0: 真的哦，你有看过？
1: 伊有提出来过啊，伊讲伊少年的照片有提出来过啊。啊，无那有可能迄翁安尼存遮济好伊？
0: 可能甲因做甲伊做伙，可能拢是因为钱吧。
1: 你讲男生甲伊做伙啊？
0: 对啊，男生甲伊做伙。
1: 哦，你若讲好奇，有可能啦。啊，无伊进前嫁翁，听讲嘛对伊真好呢。哦。嗯，啊，转去了袂少钱好伊啦，所以就有一挂小鲜肉会这样开始，蠢蠢欲动。
0: 对啦，对啦，好啦。这些人的，
1: 当然啦，当然啦，啊，当然，哎，我觉得也是他自己开心比较重要啦。嗯，当然啦，对不？你若相处，你会快乐，你会感觉啊。
0: 伊还佫叫家暴呢。
1: 哎，伊买手干哪是啊，买手，啊，那就较唔好啊。
0: 看到就较可怜。
1: 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好啦。
0: 因为我觉得年轻的男人跟他在一起，通常都不是为了他的肉体。
1: 嗯，啊，他可以少奋斗个一二十年
0: 啊。对呀，
1: 啊，你都已经那么轻松了，你还这样欺负人，我觉得比较不好了。
0: 真的哦。嗯啊。来刷落来吼，咱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我跟你讲，大力电视台的爸爸妈妈，你今天看到这栋吼，你爱赶紧，那有需要爱赶紧买，因为吼，这边无量啊。嗯。哦，这边没有数量了。
1: 没错。
0: 所以这边咋记啊？赶紧卡电话吼，那有需要把握时间哦，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大力严选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100%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0: 这比袂歹啦。
1: 你有甲买过哦？
0: 有啊，我甲茄子啊，甲柠檬。
1: 哦，有好食无？
0: 哦，赞。
1: 赞吼。
0: Good。
1: Good。
0: Very good。
1: Very good。哦。
2: 我讲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的啦。
1: 真正有够好。
2: 有够香的开开，还一个迄营养面吼，会滋有够
1: 香。赞吼。
2: 我打迄天较浸迄个蒜头面尔。
1: 好好好。
2: 浸三罐。
1: 真正好哦。
2: 嘿啊，所以我就是咧等等讲吼，恁来买，我赶紧去买买。
1: 一年一工尔，一年一工尔。
2: 真正有够好，真正爱买。
1: 要摕到这个人工蜜啊，哦，这一定爱芳爱对咧刷刷伊人工位有开的所在，才有法度摕到人工蜜。一般我好市面上恁摕到的蜜啊，有讲什么奶汁蜜啊，有讲什么蜜啊，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蜜啊，就是讲伊可能作一种芳啊，芳去食这种蜜，食这种蜜，但是咱的这人工蜜咧，伊就干哪呐，专工就是一定伫咧人工树下，哦，伊的这个季节啊，人工会来开的时阵啊，这饲芳的人就是甲刷伊的所在，所以好歹蜜哦。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片啊，迄个马上片就是迄个人工花的味，哦，哎，有味片起来嘛是蜜的味，但是伊就唔是人工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你若内行的，若会晓买蜜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蜜，等下你也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蜜了了，然后你就这杯啊吼，你甲摇摇切切的，哦，摇切切的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个叫酵素，这个叫酵素。酵素掉伫咧顶管哦，较久诶，足久，伊都袂散去。啊，你若一般有到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人工蜜，毋是遮尼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会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啊，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啊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迄真正赞诶吼。好，外口买蜜，罐较俗的嘛有，哦，但是你买到拢啥，拢十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会啥会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藏迄个，伊就甲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爱食了对身体佫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港单糖的吼，这是真正人工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掺偌济蜜，因为这罐食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看这蜜啊，顺，这你要砍多少长呢？哦，我恁唔知伤济未吼？啊，唔知足粗济无吼？这贵什么什么？哦，足芳的吼，但倒出来你遐远就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3: 刚刚好。
1: 哎呦，你看那个，我这个手感你也看麦吼，哦，啊，有可能伤生，哦，哦，这清凉之趣的，这是真正好的面。啊，你等于吼，你当啊，浸一罐啊蒜头，这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做好食。啊，你若厝内底老岁老大人，目睭较无好，也是囡仔咧在近视的吼，你当泡这个做枸杞蜜。枸杞蜜，你若一汤匙啊，啊，拿冷地哦，卖拿烧的吼，拿烧的蜜的迄落，这个结构会破坏掉。哦，实在是足好个，尤其咱啊做节目吼，生丁止渴，食蜜足好个，注意听吼。我先要讲完啦，你这一年讲过一摆尔，听我讲芳蜜有啥物好处？食芳蜜皮肤会水，哦，食芳蜜会当消炎抗菌，食芳蜜会当促进消化。提高免疫力，会让你啊长岁寿。啊，过来，较爱食蜜的人吼，暗时啊较好睏，会当改善着这个脑神经衰弱。你一工啊啉一杯芳蜜，哦，啊，这袂牙血疼，你免烦恼哈。过来，食芳蜜会当过关，哦，足侪人唔知影，尤其是你有米干、时间的人，爱定定食芳蜜，肝脏功能才会好，莫唔甘吼。抗疲劳，哦，食芳蜜会当改抗疲劳，食芳蜜佫会当解酒嘞，这无写着吼，这无佫会当解酒。哦，你啊看，若宿醉的人拢食芳蜜。啊，过来囡仔成长，你予伊食芳蜜吼，一工予伊啊，要睏进前三十分钟，啉一杯啊，即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佫会当保护心血管哦，啊，佫会当润气止嗽，所以你啊看所有即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芳蜜，啊，佫会当促进钙吸收，芳蜜的即个做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确定芳蜜有效，包括即个 COVID-19。 临床实验抗病毒的活性哈，临床证明

种种伫咧即个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安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南旁边，南旁边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这个症状，哦，你会当感冒，会当让你咽喉痛快速来缓解。过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这个多重病毒啊，是这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这个做温水，落起来，落去啊，拉拉搅搅的，伊会当让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食的，美国人给咱报的吼，所以一般的这个病啊。好歹菜什么所在吼？因咱这旁边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食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食糖，还是食迄个做起糖迄种旁边，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爱经过糖啊，迄种都会压血糖。啊，咱这拢免烦恼。咱的旁边安怎做？深山连根树，芳香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香卡底下收，收到吼。芳草摕起来了，再挂毒了，再用这离心机把这蜜离心出来，再放喺不锈钢的汤汤啊底，再晚上倒转来，经过检验过了，未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装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人工蜜？他也无爱选一般百合蜜，因为人工蜜啊，伊的风味足芳诶，哦，伊的这好像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香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的香味就是人工蜜。啊，若百合蜜吼，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吼，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的就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压起来。食香蜜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迄内底泡还佫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食香蜜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啉一杯香蜜，便秘啊，唔免食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干干咧走医美吼。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给你。你若是这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旁边浸菜头，哦浸菜头啊，这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食吼，温旁边温菜头食。啊，过来旁边啊，像我拄啊做这条做蜂蜜柠檬汁，啊用旁边来卤肉。哦，你若要卤肉的时阵哦，你会当肉顶悬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即个芳蜜起哩，或者肉吼，甲芳蜜吸收落去，哦，即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即个做枸杞芳蜜，枸杞芳蜜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啊，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啊，放三个月，三个月了蒜头啊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迄蒜头吼，佫会当予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予芳蜜落去吹即个鱼啊。哦，啊，佫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佫有即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莱亚啦，或者是要做一挂即个沙拉，拢总会使。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佮看到芳蜜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芳蜜偌济吼，你家己等去查你就知影，18.2%是甚物数字？就是几乎内底无啥物水分啊，迄正港蜜的啦，正蜜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488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怎分辨？你甲看一下知影，等下了吼，你甲注意甲看，看是毋是有琥珀色，是毋是有人工芳，是毋是小可甜甜，小可甘，小可甘酸啊酸甘酸甘，啊，佮有伫个冰水内底啦吼，较袂溶解，泡沫足济，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某个好市面上风景区看到人咧卖芳蜜，你就去乌白买，迄买等于了全部拢后悔。咱即甲你挂保证，五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放农，无掺任何，无含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予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工尔啊。一年只卖一天吼，这爱甲恁挂保证着，一年加卖一工尔。今年我嘛才配着300罐尔，300罐我都卖完就无啊吼。这是咱公司甲厂商的合作，才侪年啊，五年的时间啊。这五年来我有在卖旁边的这时间当中，感谢这厂商，逐年拢留300罐给我。所以你若有想要买我的旁边的，脚手会较紧的吼。啊，要安怎买吼？这每一个人你若有买，我拢送一个哦，这使用说明书给你吼。旁边内底要安怎吃，要安怎用？哦，这拢总有写伫个内底，增加抵抗力内边来用，内底拢总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一罐讲你得1200块，1200块，1200块，事实讲吼，你要买到正港纯的，而且了这人工蜜，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的，但是我今仔要互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就买小组的；人口较侪，你就买大组的。

0: 这买回去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两罐，一盒内底两个，一罐千二，两罐两千四。啊，你甲我买两罐，哦，我就照这个这啊，这个去年的计数，今年已经起足济啊。照去年的计数卖予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千八块多，一罐剩九百块尔。0800-00919吼。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到正港的人工蜜哦，趁今仔日啊，两罐千八，一摆买四罐，优待你3000多。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哦。我这个时段单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搁买无到，无怪家己无甲你通知。买倒转去，你也逐工甲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先卡先赢来。哎，吴大哥，
1: 哎，
0: 你好，你要买咩呢？
1: 买零元币。
0: 哦，零元币，啊，你买大撮啊，小撮的？
1: 小撮对。
0: 小撮两罐，1800，你等我一下来。这两罐都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撮吼，规家伙啊，咱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迄囡仔大家都甲你学到。来，阿公阿妈祝福哈。来，淑英姐你好。
2: 你好吗？
0: 哎，你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哈，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咧大力电视台，唔过才一年加卖一工尔。你有缘分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甲我有这缘分啦吼。来，喂你好，来这正伟你好。
3: 嘿，我要大组的。
0: 好，谢谢吼。你有今日也食这个食肉粽啦、澎风八条的，这真正足好的，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4: 嘿。
0: 哎，大组小组的。
4: 我大组的。
0: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5: 好，
0: 大哥，
5: 大
0: 哥啊，多谢你来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卖一工尔，多谢你哦。
5: 哎，
0: 要大哥先走，
5: 先走。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哦，雅慧妈妈啦。
5: 欢迎哦！
0: 哎，欢迎妈妈！
5: 多多谢多，
0: 谢谢啊！多谢你，当年拢甲我买咧吼，
5: 系啊，对吧？
6: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爱点杠珠的吼，咱的这个零金币吼，电话爱挂紧卡，这吼有正杠有产销履历的100%零金的零金币吼，但是你若较手较慢的吼，可能就抢无啊，剩只几罐尔哦，吼，剩只几罐尔，卖完咱就杂志啊吼，0800-00919，咱的林妈妈，喂，你好，林妈妈。
7: 我要请教一下。
6: 啊，林妈妈，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来85线吼，咱的碧玉姐。
7: 你好。
6: 嘿，你好。
7: 我买零零米啦。
6: 好啊，你买大组小组。
7: 买大组的。
6: 大组四罐的吼，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大组小组，安尼就相差600块啊啦吼，300，安尼就差600块，所以你电话挂紧卡。哦，你若错过了后，歹势，阮漏洞了后就无货啊哦，漏洞了后，吼、哦，0800-00919，咱的博雄大哥，
8: 我买两罐，
6: 要爱两罐，四组的，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哦，这是773的新朋友，
9: 博雄大哥呀，你好，
6: 嘿，你好，要爱一组吼、
9: 哦，大组一定一组，
6: 大组的一组，好，等我一下哈。好，大哥，你等我一下，我甲你抄资料。秀儿姐，哎、秀儿姐，你好，要爱零金币吼。来来，65线，65线吼。那个竹妹姐，竹妹妈妈。啊，竹妹妈妈，唔爱你啊，蜂蜜吼。唔爱太竹啊，细竹诶。太竹诶哈。好好，啊，你等来一下哦。哦，等来。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若有当下去外口买蜜吼，上惊就是买到啥？买到调和蜜哦，也是讲吼买到掺糖的这个蜜，迄真正吼食落去身体根本就无这个效果啦。尤其是正港100%这个零金蜜吼，会当食到伊的这个零金的香。啊，够你诶，啊够甲你挂保证，保证啥？保证咱是100%的产销履历的。哦，有产销履历的，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段，你注意听，一年敢若卖一天，所以你今仔日365天，哦，今仔日一天你有看到的吼，代表讲咱有这个缘分，咱推荐介绍给你这个零金蜜100%的吼，100%，价杠是18度的这个水分的，哦，18度水分上盖好的品质，诶，这个零金蜜吼，赶紧敲电话吼，咱的桂云姐。
10: 你好，
6: 嘿，你好。
10: 我请问你哦，这会再放偌久？
6: 这会当放3年。
10: 哦，嘿，会当放3年，安尼我大组的。
6: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我跟你讲，内底完全无透染防腐剂，会当保存3年，就是表示讲哦，伊内底水分少，啊，佮伊的这个真实的这个 蜜吼上悬的这个度数啦，会当放到三年，你甲

0: 化，无完全无抗防腐剂哦，100%零禁蜜吼，龙眼蜜。咱的何妹姐，
1: 哎，你好，我是四周
0: 的，哎，四周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吼，尤其是阮所谓时段，你去外口买吼，上惊买到啥物，买到假的这个芳蜜，吼，买到假的芳蜜吼，食了伤身体以外，你还讲吼开钱啊，开冤枉钱啊。哦，尤其是买物件，就是惊讲吼，买错的吼是最贵的啦。哦，买唔对的物件是上贵的啦。哦，所以你今日你100%甲你保证讲吼，这是100%的这个零件蜜吼，你赶紧来甲这个买一组啊吼，食看卖有够香的吼。咱的这个宝珠姐，
2: 喂，
0: 哎，宝珠姐你好，
2: 对，
0: 嘿，买爱一组零件蜜吼，
2: 对对，
0: 好，啊，你买大组小组的。
2: 四
0: 周好，四周的吼，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尤其是咱所谓这个专家拢在讲吼，食零精蜜会当对抗着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歹物啊，因为内底吼有这个天然的加素吼，尤其是这个人在讲吼，这是零精蜜嘛吼，这个叫做天然熟成的啦吼，天然熟成就是18度吼，完全不用烘干，也不用这个蒸发水分。伊采收落来就是制作安尼啦，哦，采收落来就制作安尼，这就会当放到3年啦，哦，会当放到3年，所以赶紧来甲咱做，甲咱做芳肠膏咧也好，哦，也是讲吼，你厝内底若有欠款着，这个芳蜜的吼，买一撮食看卖。咱的丹凤姐，丹凤姐你好，
3: 我嘛买那个
0: 龙眼蜜吼。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等电话小加一下，你等我小加一下哈。帮叫林妈妈。林妈妈。喂，林妈妈，有听到吗？
3: 对
0: 哦。嘿，要爱林金平哈。
3: 对哦，说做我食看吗？
0: 好啊，好啊，好啊。妈妈，你等我小加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哈。我甲大家来分享，我前三年哈，有买大组的。哦，我有种迄个种迄个雷蒙，哦，种规红的。你敢知影？我即几天吼，甲迄个所谓蜜全部拢倒倒出来，拼出来。伊迄个蜜吼，哇，你啊香呢！迄个柠檬片吼，你吃到嘴里，然后跟着你完全不用加任何的蜂蜜，你直接吼蛋两片，落去拉茶啦，拉冷茶，安尼咧泡龙眼蜂蜜，你知道多好吃吗？伊迄个气味吼，真正我袂晓讲。但是我甲咱所以爸爸妈妈讲，吼，咱是有通过啥物？通过 SGS 食品检验室认证的，吼，这是价杠18%的，吼，18.2%的这个水分，它是品质最高的，吼，无抗防腐剂，会当抗三年的，零精密就是伫咱家，尤其是吼，我甲咱所以爸爸妈妈挂5大的保证，保证是台湾的芳蜜，100%的台湾的纯蜜。完全无添加到咱的进口蜜，完全无抗生素、无防腐剂，完全无起糖啦，完全无农药，这拢有检验的。所以你若假使讲吼，去外口买，我惊讲吼，你去外口单买吼，是有的卖足贵的，有的卖较俗的。我甲你讲原因好无？伊用塑胶桶啊装的，啊你若在想吼，伊规工伫遐曝日在卖，啊若假使讲卖无完。伊藏足久的这个时间，伊内底袂变质吗？吼、哦，这拢正讲真正采收的吼，爱后礼拜拜时才有法度收哦吼。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感谢。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任乾坤，有梦有诗呀。
1: 哎，老师，那个韩素汐哦，怪怪。
0: 他干嘛怪怪啊？
1: 一直扭，一直扭，一直你都不知伊是扭啥货，但是一直看迄棒啊，一直看迄棒啊呢。
2: 阿娘笑。你有经，我今来小可无同款，你知影无？
0: 你是安那？你是惊把我的头打歹去哦？
2: 因为我今天要很轻哟，
0: 很轻哟。
1: 啊你，有啥物？有啥物？
2: 因为我今来要去见人啊。
1: 像
2: 啊，当然嘛是我的网友哟。
0: Are you ready?
2: Ready. 就是这个风情万种哟，这是我特地发明的哦。
0: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2: 这个情况就是七七四十九种的鸟啊么？
1: 对，
2: 然后精华拢给你浓缩在里头。因为我拢知影，这个鸟啊足轻的哦，所以我该手工个加加就会哦，所以好过的就会咯。
0: 什么感觉哟？
2: 就是整个人飘飘然的感觉。
0: 我看你被飘上天了，你这边丢禽流感了哟。哎呦！你刚才你在做什么？
2: 我知道这个不能每天喝，因为这个最后后面有一点不舒服哟，
0: 不舒服哦。我跟你讲哦，这个叫做饮鸩止渴哟，你请坐下哟，哎，上课哟，你也叫阿摩铁啊，这来叫，不要操作操作哟，啊，来，给你尬成语哦，这个字哈，这个字叫做。引大家懂吗？哈，这个枕啊，这个枕旁边有一个像枕头的枕，用一种鸩鸟的羽毛，去浸泡而成的，的一种毒酒。哦，在我们的那个中原毒气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鹤顶红，还有含笑半日癫，啊，知道哈，排第三名啊，这是枕酒啊。但是表示讲，饮这个毒酒了哦，虽然会当止嘴干，但是过过不了久。这是毒性发作先就对了吼，你七孔流血，当场很犀利很顶，所以这吼过去这是东汉时期一个霍许，
2: 霍许，
0: 哎，霍许，霍许就是霍许
1: ，baby
0: 就是霍许啊，霍许啊，祖先，霍许这人祖先就真有才气，十五

0: 我迄阵啊，就通过考试。十岁一年有人控过伊阿舅姓宋，宋光伊讲，恁阿舅篡改洪通帝的诏书，所以甲这个这宋光甲掠去监狱内底。或许就写一篇这个奏折，为自己申辩。伊讲下一段讲，宋光出身官宦之家，仕途顺利，已经位居高位，品格也没有什么缺失。这样的人，就算对皇上的诏书有所疑虑，也可以采用一个比较稳当的方式来解决。他有可能冒着死罪去篡改皇帝的这个诏书，伊在形容讲，这款行为就咱像一个真喙焦的人，这杯水会当止伊的喙焦，也毋过伊知影这内底有毒，啉落是止喙焦尔，但是咧，还未止着完全的喙焦了，人就翘去啊。袂少吼，宋朝的大将军这个梁山。梁山不是商量哈，哦，你这是名方回到盖地
1: 方。我都商量。
0: 哎，梁山人比较难商量。梁山看完了就上书，替宋光脱罪，然后或许就因为这样，叫大将军看到，哎，等，哎呦，这个囡仔有才情呢。不呀，这个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就是对这说演变过来，就是譬如讲，你要解决到眼前的困难，但是你选无去顾到后边这个可能造成更大的灾祸。这种情况是人是不会去做的啊，还了解吗？
2: 那如果我今仔日若不爱啉，我可能会有焦虑呢。
0: 有焦虑，啊你即马呢？
2: 我即马有小可感觉轻轻啊。
0: 但是你还没啉完呢啊！饮鸩止渴最重要的不是鸩啊，不是这个毒酒的问题啊。比如讲你即马在睡着，但你搁行走三公里咯，就会当有一窟蛇，遐有水好啉。但是你即马作嘴大作嘴大，你要安那伫个这情形下，咱控制家己讲，好，我卖啉，我要来偷钱，我行者，啊来去啉一口水，来了解无？
3: 其实你想要看的较散的，对不？
2: 对。
3: 哎，你约会时用约迄落暗时啊半暝啊，吼对不？啊，你著个穿乌色的，穿乌色的看开，哎，啊约去迄落灯光较暗暗的所在，尤其暗时啊嘛，约暗暗所在，啊伊安尼远远看去，哇，迄个人啊足苗条的，啊朦胧美，哇，迄人佫足水，啊体格佫足好安尼。
2: 吼，你这吼，你这是足好的建议啊啦，暗哥吼，谢谢啦。喂，
3: 所以你看，
2: 你看。伊拢得头
3: 在，伊啉的风情万种哦，人拢规种情绪化起来呢，伊也嘛可能变变倒呢。
0: 无啦，诶，我看你安尼伫讲消遣哦，看了我嘛足情绪化，艺术家你身材足好安尼。
3: 我是该
0: 加工。你嘛都要穿较乌咧啦，较瘦啦，你唔好安尼啦，我讲。
3: 哦，老师你

来继续家己的找妹姐来听歌咯，精灵类刷卡头都无把握到的吼，控诉023379559239375959，电话继续给拨通哦，把握这档的机会，错过就不知道啊。

秀琴姐、金雄爸爸、光雄大哥、素梅妈妈、宪章大哥、三井大哥，没有三井奥内，守春节曹松大哥、大埔的桂兰妈妈，来继续李伦的锦芳姐，锦芳姐要来听这首快乐的《脱痛呼》，白金大哥、玉林姐、怡莹姐。

0: 好，谢谢。
1: 我等你有落泡呢，你要念出来不？
0: 你要哪念？你给我加一下。
1: 你等你看我念念，就是细细念的概念。

0: 好，谢谢啊，十块啊，十块，两股十块，
1: 两股十块是就像迄落腰子啊，
0: 不是两股，是两股。唱两句。什么款的社会，什么款的世界？十块。
1: 啊，你啊，中午细细念，你也无念。
0: 啊，中午细细念哦。系
1: 啊。
0: 你中午我未晓
1: 吗？中午对抱啊，细细念。
0: 我就是讲是这句咧。
1: 都要这中午细细念。
0: 哦，啊，你唔较早甲我讲。
1: 我最强壮，嘿，你也无念。
0: 你较早甲我讲，我会念呐，我念呐。诶，什么款的社会，什么款的世界？哦。啊，这句歌很就注意哈，有看到郑东大哥的掌声鼓励。好，好，来继续，那来听众啦。嗯，大力观众回娘家。
1: 啊，我丈夫来啊，所以你这摆绝对应该是。
0: 哎，不一定哦，不一定。
1: 跳动，跳动。
0: 嗯，不一定哦。
1: 跳动，会来啊，会来。
0: 嗯。看这个版式。
1: 是，我感觉今
0: 天。哎，我跟你来集合。
1: 其实今天你上半场的掌声拢比到哪里有感觉，我因拢无咧看。你是加迄他们拄啊，迄两三条，因较走出来，我们才头前咧无认
0: 真。
1: 嘿嘿嘿嘿。啊，你有发现无？你有发现？
0: 重点，头拄啊，遐来的人可能拢袂抽到。
1: 来，啊呢？
0: 你拢足投机的咧。
1: 你头前拢无啦，你头前你敢知我偌闲？
0: 你陪阮陪两点钟咧。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你陪迄短短五分钟要抽奖，你才来
1: 啊？迄八条歌，你敢知影？迄有当时啊，佫剩三个段尔呢，我拢唔知影到底真正足歹听呢。无你嘛甲我讲一下。啊，不过我感觉情况嘛，安尼，若要改善的幅度可能有，有
0: 可能人咧无闲嘛。啊，
1: 今仔日有啥物节日哦？嗯，
0: 今仔日大日子呢。
1: 今
0: 仔日
1: 要创啥？
0: 今仔日是七月二日呢。你
1: 唔
0: 知？我知。哈哈
1: 哈哈哈。对啊，你总是要有
0: 一个节日嘛，
1: 要
0: 创
1: 啥啊？对吧？七月二日啊，我知影啊，可能迄厝内底小朋友甲恁抽电视。
0: 好啦好啦。
1: 这不可能吧？
0: 赶紧哦。就是把这短短五分钟嘛好。嗯，
1: 多多啊。哦，
0: 但是吼。咱到时候广告的时阵啊，重要的时间，你嘛爱小看影子，小看看一下。
1: 嗯啊。哦，
0: 尤其是你啊，拄好有甲咱诶有需要吼，要甲咱做支持的，就爱赶紧的。若无吼，咱即马逐档卖物件拢无同啊。系
1: 啊。
0: 嗯，现在这个叫做大风吹啊，所以你若有看到，嘿，你若有看到介意的物件，其他诶，别人咧介绍的，别个时间咧介绍的，也是讲吼。要甲咱做支持的哦，欢迎拢看咱，看咱的手机啊嘛可以哦，也是看来公司讲哦，要找阿官，要甲右进
1: 来加油鼓励，通通都可以。
0: 也是讲哦，直接甲因讲，讲哦，啊，你要爱啥物物件哦，要啊，这个业绩啦吼，业绩要给咱两个，安尼嘛可以哦，咱交代一下，啊，叫阮开电话，爱通知阮，互阮知影啊，
1: 无。
0: 什么人甲阮加油？什么人甲阮鼓励？我拢唔知影。
1: 你安尼就默默诶，阿哥，阮衷心还是要感谢您。
0: 啊，重点就是讲哦，真正拢足感恩诶啦，足感恩诶吼，就是能够在这个，在这个节骨眼吼，
1: 感恩
0: 到支持到过打吼，拢足感恩诶。哦，来，抽奖啦！
1: 来吧，
0: 三、二、一，停。哦，怡桃，哎、欸，是桃桃，今仔日抽到伊个歌诶，《龙柱下》嘛，对不？
1: 壁
0: 胶嘛，
1: 壁胶啊，壁胶
0: 是。哦，
1: 我咧《龙柱下》呢。
0: 怡桃诶，壁胶阿姐。你敢有阿哥有咧收看？
1: 那
0: 阿哥有咧收看，爱敲电话起来。
1: 哎，
0: 控诉023379599，23380303。
1: 可以
0: 就是你偷偷拍破的迄支，点歌的迄支，同一支，哦，给卡号通，卡通了后，
1: 好紧张哦，你快点来啦！
0: 毕小姐，你袂当咧，挑完歌就准度煞，但是今日抽奖抽到你咧，你足幸运咧，既然
1: 听歌阁有礼物通好摕，
0: 哎呦，
1: 赶快回来！
0: 哦，
1: 我们在等你。
0: 哎呀，蒙达
1: 就有无？
0: 蒙达就
1: 洗过来呢啊，
0: 洗过来呢啊，裤呢？
1: 嗯啊。
0: 毕娇姐，你伫倒位？
1: 啊，伊足够大粒的呢。

0: 大粒的。
1: 李小姐，你拿23380303卡美通，你卡23379559。
0: 哎、
1: 欸，啊，头前爱加控诉吼，因为你住彰化，咱的电话是伫台中，外县市啦吼。要、欸、是你要用手机啊卡，
0: 手机嘛可以。
1: 嗯，
0: 你这嘛有你的迄落资料。
1: 来哟、哦，毕娇姐，
0: 弟弟对，
1: 你听完榕树下，
0: 是我模转走去，
1: 是我偷偷模仿于天，你安尼串一条吗？
0: 应该无可能啊，
1: 走去受惊的款哦。哎、啊欸，来啊啦，
0: 快点快点，
1: 啊你啊，你应该是卡未通，毕娇姐是
0: 啊这样、
1: 哦，你本人哦，喂，
2: 我本人我本人
1: 哦本人，哎偷偷哪会遐慢？
2: 我爱搁提笔甲纸，搁抄一下，无我。
0: 哦哦哦，你你下骹遐就有，你有数哩，你免抄，你直接电话举起来就好啦。
3: 嗯，嘿，啊，你安尼足够意的咧。
0: 哎呀，你
1: 那抄一个，
0: 我老紧张的咧。
1: 我头头甲你手玩弄出去，你就走去买物件去哦。
2: 我有咧听，我嘛咧唱。
1: 哦，你嘛咧唱哦。好好好，啊，我甲你用哈。
2: 好好好，
1: 快点，用着什么大奖哦哈？
0: 嗯，
2: 啊，得挂无？
1: 啊，
2: 得挂掉无？
1: 诶，凊彩，啊，你对阮来看卖下奖品是啥？我甲你摇落摇。
2: 好，啊，那个免挂掉。
1: 啊，你较介意什么物件？
0: 诶，你有欠啥？
2: 诶，上好诶，
0: 上好诶，
1: 上好诶，三个男生 USB。
0: 一拜炸三个东西。
2: 快捷电锅上好啦。
1: 哦，电锅哟。
0: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2: 啊、我头拄仔嘛有买红景天呐、
0: 啊！哦，你看到、哦？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
0: 谢谢您嘞。
1: 好物件，好物件，卖讲遐大声。
2: 我这无我逐工都有看。
0: 谢谢谢谢谢谢，哎，赶快先炸好听的歌曲当伊听。
1: 好，毕小姐，谢谢哈，等下小姐看电话互你。
2: 诶，两个拢足够足够票的。
0: 谢谢
1: 感谢感谢，哦。
0: 哎，
1: 好。
2: 本身我嘛爱唱歌，
1: 爱唱歌。哦，阿
0: 玲，等你来迄度啦，来阮家唱啦，哎，来交流散步。
1: 好，阿姐，阮来无闲啦哦。
0: 谢谢你哦，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感谢大家哈，来，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让你乐活青春购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被讲去减啊三回，都想要塞落，那才早笑。
1: 谢谢。
0: 迄个有人甲我问讲，哎，迄个执掌到底是恁什么人？那规工拢在讲伊啊，伊拢。
1: 迄阮阿伯啊。
0: 阮阿伯的对吗？
1: 阿伯啊。
0: 无啊，因为就好像还有三个哎，三个问我说，执掌到底是你什么人？为什么？
1: 什么内容哎？
0: 弄一公里而已。
1: 来，那个阿龙的定位来。对不？是不是？你想，咱随时拢会 Q 到阿龙啊？
0: 无啦，咱有当时定拢会讲到伊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执掌的电话哦，0962
1: 056
0: 158
1: 0962
0: 056
1: 158给查给利用，也来也刚。
0: 我给你讲卡，你讲卡，执掌来讲，你要找
1: 阿红
0: 林妹。
1: 你讲我啊？你就换新的嘞。
0: 无啦，因为他们是他讲实在年纪好，人家我够细汉
1: 的啦，幼啦，
0: 幼，
1: 就是。哎，今
0: 麦来电，虽然你看起来无做幼啊，不过已经叫做幼的哦，20几岁尔。伊
1: 今麦无应该是上细汉的。
0: 是啊。
1: 咱那个主持人，
0: 主持群当中，
1: 他年纪最小啊，看起来最老。
0: 二十。
1: 年纪最小，看起来最老。
0: 我跟你讲啊，因为他叫那个叫永斌哥，我就说这个很臭，这个很狗腿，叫永斌哥，明明上届叫嘛，比永斌给上届叫嘛20岁，而且叫永斌哥，哥哥也比永斌哥少岁，
1: 一招足侪岁，好唔好？
0: 说不定他也跟我一样啊，
1: 一样什么？
0: 我以前我告诉你，我是30年前我就长这样子，我30年还是长这样子。
1: 对啊，就老了蛋呗。
0: 对啊，就是你就是不会变啊，我一定嘛是安尼啊。
1: 我嘛是安尼啊，我也是啊。
0: 啊，哎呦，这准备的要细汉哦。
1: 啊，这准备的较少岁哦。你也查书了，无你食。
0: 伊他个有卡长，讲袂腻啊！
1: 我看诶，伊有卖夜叉树无？我看诶，
0: 无，伊无卖夜叉树。
1: 大哥，你要卖夜叉树，我甲你讲。啊，搁五叉金嘛爱买一个，你可能迄个我单我甲你改一个。
0: 无啦，因为他们说实在新人本来做这个就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没有客群嘛。
1: 所以我嘛是安尼过来的。
0: 哎呀，所以要给他，就是给他推一下，推塞接塞接的啊。如果你们真的喜，因为我感觉我是个人是认为他演戏他超厉害的。嗯。我个人认为他演戏超厉害，因为我那咧为10万块的时候，我是笑到变鬼啊！他拢袂笑，一本正经底下咧一直底下讲哦，啊怪得到，反正伊诶面就像后母，你了解无？诶，
1: 唔是，伊包括伊去演迄个《如痴如梦》嘛，是拢很入戏呀。
0: 对啊，而且反正伊就是伊就很正，就是唔是讲正经啦，就是说他就很在那个
1: 角色，
0: 很认真在那个角色里面啊，然后他就是那个人这样子，他就一直演一直啊怪，你像迄个为着10万块的伊做老苍的时阵，就是。而且那个柯博的脸就看得到，他真的超柯博，为什么要塞落？
1: 够杂念的啦！哎呦，哦，有够杂念的，迄个一支嘴念袂停呢。
0: 伊反应，伊反应够好。嗯，哎呀，
1: 因为伊是查甫的，伊落哎，俺个查甫，你看查甫嘛，足杂念的嘛，足多啊。你两个真正是有够共的咧，不过两个我拢叫阿伯，你比。跟我讲，你讲左人搞念，我比左人哥搞念。
0: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吹毛求疵一点，所以开念嘛。哦，
1: 吹毛求疵，简称古毛啦。
0: 鬼，阿姆哥，我又不是处女座， 我又不是高塞座，我妈才是高塞座。我妈啦，还有我们营养师啦，还有小刚都是高塞座。
1: 那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这是排到丁。
0: 我第一次那个对他有印象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好像是带我的班啊，他跟他不是带我的班，是还是我忘记了。反正他就去跟那个陈安坐，嗯，啊，陈安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叫直郎？为什么叫七郎、一郎、三边三边郎？”啊，结果你们在问直郎的欢迎我喝，嗯，那你为什么要叫陈？你为什么不叫陈满呢？你为什么叫你为什么要叫陈安？我这欢迎高贺，哎，我那个头，我的头脑。我的头脑里面完全没有什么陈满这种东西，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话跑出来？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很欣赏他，我就觉得那个反那一个反应，因为
1: 你瞪足紧的啦，
0: 你瞪足紧，你知无啦？啊，我这底脑是无在瞪啊。
1: 你为什么我没有听到这一趴？啊，我没听过这一趴，欸，
0: 不信你。一条直狼六的狂，一条卡倒起来来。
1: 哎，我没听过这一趴哎，
0: 真的啦。你的公啊，你为什么叫直狼？不叫什么不叫什么狼，什么狼？哎呀，伊拉猛公啊，你为什么不叫陈满呢？你为什么叫陈安呢？喂，因为我们一般正常人的头脑不会想到。
1: 嘿，未去想到。
0: 啊，就尤其是新人，咱会可能会惊是安怎？
1: 我拢唔敢讲话，因为我种新人，我拢唔敢讲话。
0: 啊，你好呆。
1: 不是，因为咱拢惊讲吼，讲唔对话，你知无？所以反正吼，拢爱搁想一下。
0: 没有啦。
1: 才看敢讲啊，唔敢讲。啊，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才觉得说，我如果哪个经过头脑，搁转过吼，咱再反应较慢嘞。搁转过，当要讲俩人已经讲后一句。
0: 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要一直讲，一直讲嘛，对啊。哎，你所以你就想到什么讲什么就好了，不用。而且我们是很自然的东西。
1: 对啊。
0: 哎呀，免搁想过。哎，这我那直男欢迎足好，你知道吗？嗯。我就是对他印象。
1: 阿龙要来，向开门。啊。
0: 阿龙那阿龙伫楼卡，阿龙伫
1: 迄个在个公司啊。
0: 阿龙嘞，
1: 哦，是门无开，我当作是阿龙来嘞，直接来现场哦，给你封门。
0: 来，对我。
1: 你不是玩啦？啊！
0: 直郎，请到那个主播室，直郎。
1: 你很烦嘞，干嘛？
0: 他不是要访问他吗？就叫他来啊。
1: 人看我，人咧准备节目，你人咧食饭，你嘛很差。
0: 伊咧食饭啦，哎呀。一件算你这个就帮你了解吗？
1: 你咧，哎，人阿龙已经算足济了，去讲哦，你足大号，你莫减肥，足大号，我讲，你家己足大号，讲了大号。
0: 我那死胖子，我那死你个死胖子，你穿龙哥的衣服，竟然还是紧的。
1: 我讲你家己安尼，你讲成死胖子。
0: 哎，我咱是为伊好呢，因为咱已经。那你跟他借的会所已经没有办法改变，那也是囡仔娘呢。
1: 导播是谁？
0: 啊？
1: 然后好歹人家是活的，所以不能叫死胖子，要说活胖子。你的就有礼貌一点哦，你这样会有变有礼貌吗？你这样就会比较有礼貌吗？奇怪，你都被阿伯教坏了。那我
0: 来
1: 加派耶。
0: 来看你酒嘴不讲啥？
1: 电话死的。
0: 哎，丽珠姐在讲啥？喂，
1: 丽珠姐，
0: 喂，
2: 高飞，你那算了，就别看了。
0: 还看对不？我算了，就别看。哎，我说实在的，
2: 你不是老三，你是春节看。
1: 安尼伊较高水点，
2: 对啦，好加算唔是算落去，那算落去我都唔爱甲你看，我都无高水
1: 啊。啊，真的哦，
0: 真的啊，我觉得说下去都那个人气都变往下。

0: 未使删哦。
1: 啊，恁就是爱安尼才会好看，两个拢删落去都无好看。
2: 因为他们比较喜欢那个荧幕装不下我们两个的感觉，你了解吗？
1: 爱看恁种安尼肥墩啊肥墩的，安尼才会好看。
0: 肥墩啊肥
1: 墩的啊。拜拜
2: 拜拜。谢谢拜拜。
0: 我恁讲，
3: 我只人弄不来。
0: 啊，人你无用，你别猜。那爸爸妈妈吼，因为遐瘦的看伤济，遐胃的爱较肥的，对。
2: 有啦，还是要健康比较重要啦。
0: 已经哎，空了。
2: 我看什么人在做？我看什么人在拍？
0: Ken啊，对不 ？Ken 啊。
2: 欠扁的 Ken， 只有他会这么白目。
0: 没有，他反应很快呢。
2: 哇，看你的反应当然很好。我告诉你，那个恁等下起来点那个人塞，我明仔再要加人塞。他一个人可以分饰三角。我告诉你，阮唱人塞上
0: 爱，
2: 上爱好看的，不是阮唱歌嘛，不是阮那个，就是他人塞。
0: 你还想问你明仔有上班吗？
2: 明仔伊有上班，伊无上班嘛，爱来加班，了解无？
0: 真的哦、喔。
2: 哎呀、啊，先等。
0: 因为安尼，伊请假。
2: 伊请假，我甲塞落。哦。啊无，我就甲伊落伊的重机甲漏风，可以袂当跳多爱等伊。
0: 直接互伊带楼卡。
2: 哎、欸，伊人塞一人分饰三角，很厉害。
0: 没有、
2: 喔。而且他反应也很快。
0: 那我你讲，明仔日就。中四条唱四届，你唱一届，我唱一届，啊，你唱一届，我唱一届，安尼四届甲抄。
2: 我跟你讲，迄一条歌吼，一条歌的。
0: 伊有几落个角色啊？
2: 不是，重点是一首歌他就累翻了。我告诉你，不要，因为他要换衣服，还要换装备，还要干嘛？那个多累啊！哎呀，伊讲伊咧练歌，叫咱两下说你，要不咱两下无头路，了解无？
0: 啊，你来。
2: 我跟你讲，你搁练30年嘛，无可能唱全完嘞。
0: 喂，
2: 伊无可能啦，因为我太了解他了。
0: 你当时要休困
2: 啊？
0: 你当时要休
2: 困？我无你休困嘞。
0: 我叫你来代班，啊，无你来坐中啦。
2: Oh no！ 我跟你讲，伊是一个臭衰啦，伊唔敢上镜头的。我才了解伊的。
0: 无你用滴迄个咧工课，滴迄个大头迄个。
2: 无啦，伊大概拢滴迄个三太子一顶伊才敢出来。
0: 对，迄顶啊，橘色迄顶呢。
2: 嘿啊，伊就敢三太子一顶伊敢出来呢。啊，你要叫伊露脸，他真不敢。
0: 因为他长得太丑了，
2: 还说他
0: 因为长得太丑了，不敢让大家看了。
2: 你这种激将法对他没有用。
0: 没有啦，我爱好，我大概了解一下啦。
2: 嗯，我的导播个个都很厉害，我告诉你。嗯。哎呀，尤其这个 Ken 真的是超级厉害的，一人分饰三角，而且反正我。伊迄个三一条挂落来，伊就迄个底下就
0: 皮袂喘咯，
2: 底下头壳底下咧喘啊，真正足忝的。哎，跳舞比唱歌还要累。
0: 对啊，不然那个唱跳歌手为什么？我觉得唱跳歌手真的非常厉害。
2: 我告诉你，
0: 唱跳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2: 唱跳歌手他们，你告诉我他是唱现场，我才不相信。
0: 有的会搭一个背景音啊，
2: 没有，因为那个你在动的时候，你在动的时候，那个你的声音会动啊。
0: 对啊，对啊，对。
2: 不可能会，你得直接想跟人家那样问，我讲我才不信呢，哪有那么厉害？
0: 蔡依林都有可能啊。
2: 蔡依林
0: 真正是很变态。
2: 嗯，
0: 还是超伊是真正就超诶。平常就已经练到真的是已经练到不行了。
2: 对啊，那都厉害。
0: 所以就问欸。
2: 嗯，好，啊，恁即摆啥物人要去？即摆都
0: 谁啊？你即摆是要点歌诶？
2: 紧唱歌，卖个差啦。
0: 哦，卖个提哦，欸，跟祥大哥。
4: 帅哥美女好。
0: 欸，安娜。
4: 无啦，我听你咧讲，我就来打卡一下。
2: 哦，你来打卡一下，
4: 讨论啥物都声音诶，啥货啊？
0: 什么声音
4: 唱歌什么的，啊，不然说到蔡依林
2: 哦，不然那个
0: 唱跳歌手

0: 啦。
1: 哦，唱歌歌
2: 跳，迄跳舞比唱歌更加更加贴。
1: 无，迄真正无简单嘞。伊迄肺活量，迄平常时迄运动爱练练到迄落
3: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无你若开演唱会，噶唱无三条歌就迄落。能加。
2: 对啊，对啊。好啦，谢谢哈，好，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
2: 哎呀，林英姐，你要讲啥啊？
4: 我要甲你讲，我恁两个讲话，我拢逐天都笑甲啦。
3: 真的哦，
4: 我讲嘉顺哦，莫甲叫红玲，叫阿伯啦，叫哥哥就好啊啦。
3: 哥哥，哥哥，我念念的哥哥。
4: 伊也无老啊，你甲叫阿伯。
2: 无啦，人拢讲伊比我老呢。
4: 好啦，我
3: 若逐
4: 天都
3: 互恁
4: 两个笑，
3: 甲我。哦，妈妈，我也无叫阿伯，要叫阿婶嘛呢。
4: 叫
2: 哥哥好啦。伊就是伊叫我叫阿婶，所以才一直叫我阿伯，了解。
3: 我先叫大声啊，无叫叫伊。
4: 你
3: 叫屁！
4: 恁这代个吼，
3: 嘿，
4: 拢互人阮这老伙仔足动脑筋足好个呢。
3: 真的
2: 吼。安尼吼。
4: 讲主人接话，啊，毋过吼，吴永斌嘛接话啊。
2: 哇，吴永斌佫比迄个阮主人较侪话足侪。虽然看起来阮子堂呢较老，啊，不过
4: 吴永斌的老爸比阮的囝较智慧呢。
3: 真的哦。
2: 对啦，啊，这我讲的，伊个子堂较应该离阿姑娘
4: 哦。子堂因阿妈教我变智慧。
3: 哦，真的哦。
4: 嘿。
3: 哦。
4: 子堂阿妈教我变智慧，我拢听我恁这代呀。
3: 对啊，对啊。哦，安尼妈妈你有了解。
4: 吴永斌较早娶啦。
2: 无啦，吴永斌因为伊个看起来较囡仔面啦，
3: 较囡仔面啦。
4: 哎呀，妈，不过因老爸讲正六十三年出的呢。
2: 因老爸六十三年出的。
4: 对哦，因都伫电视里讲啊，伫节目。
2: 真正假啊？因老爸。
3: 应该不可能吧？
4: 六十三年出的呢？
3: 不可能。
4: 六十三年出的比阮囝较少岁。
3: 无可能啊！伊才减我一岁尔呢。
2: 没人能做抓手煞袂使，你管人？
3: 啊，伊唔知十五六岁就生。
2: 煞袂使呢？
4: 嘿啊！
2: 人有够老的就
4: 是。逐天都互恁两个人甲笑甲啦。
2: 好啦，就这样。
5: 等下我算数无好。
2: 啊。
5: 六十三，今年偌济？
2: 六十三，五十痛尔。最近好像是六十四的吧？
5: 哎，你才十六岁，无哦。伊安尼啊的，哎，十七岁、十六岁就生伊咯。
2: 是安尼袂使嘞？我不敢讲，阮表哥伊十六岁，因囝两岁安尼。哎呀，不三回啊，还好吧。
5: 阿爸，
2: 所以子郎，迄个文杰古公，迄个不是古公，迄个
3: 背公啊。
2: 文杰背公，你算落伍了，嗯，
3: 输了，
2: 你输了。
5: 啊，是哦，伊六十三。
2: 真的假的？因爸六十三呢？哦，
5: 因为伊减我一岁啊，你袂记得个后门者？
2: 我等你，咱卡着关门。我袂相信恁爸六十三出的，搞笑。
3: 六十三个比你细呢？
2: 对啊，
3: 比你细啊！你
2: 啊，因为伊就知道恁爸拉屎的啊。哎呀，
5: 啊，那一个要，个妈妈，你知影现？
2: 啾啾。啾啾合唱团呢？
5: 妈妈，你嘛会知影了？
2: 哎，
6: 红莲啊！
2: 哎，秋姐你好。
6: 哎，
3: 妈妈你好。
6: 你好。
3: 哎，妈妈你好。
6: 还讲我笑
3: 干
6: 呢？啊！哎，人我你隔壁六十三、六十外岁，做啊做做五面啊。
3: 六十三岁哦。
2: 做啊做做五面啊。
6: 哎。
2: 所以没什么啦，尤其是比较乡下的，因为他没事就在做，就在。那酒力加波赢，对不对？你就没事都没有在做啊。
6: 阿妈，做阿妈四十外岁做，哈、
3: 哦。
6: 哎、嗯。啊，我做啊做都六十外年，人伊拢
3: 啊拢扎，
6: 拢扎穿，拢扎，拢爱滴读书，十八岁就做。
2: 我阿爷八十几年，做伊就做。
3: 太做。
2: 迄叫做嘛哟？
6: 太做。伊十八岁，伊拢两定吼。
3: 哎。
6: 两个囝啊，十八岁娶啊，孙啊，十八岁娶。
3: 哦，是哦，安尼这有传承呐。
2: 嗯。
6: 哎，
3: 阿公
2: 干。哎呀，八十外时，伊就做
3: 太祖
6: 了，做太祖啊，
3: 做太。
2: 你叫太祖，不是做嘛？
6: 嗯。
3: 还叫太祖嘛？
6: 这孙龙，甲咱孙龙读的国校啊，讲。
2: 哦， 哪搞啊？
6: 哎，你会变阿比？
3: 哦，有影啦，有影啦。
2: 英雄

0: 两笔。
1: 嗯，阮八十外就做阿祖。
2: 哦，你八十外做阿祖。
1: 干阿孙呢？哦，
0: 八十八十外做阿祖较正常啦。
1: 对啊，阿姨，
0: 这你是正常人。
1: 听你，听你，你讲这些弟都爱算你嘞，真爱爱笑。
0: 好啦好啦，谢谢你
2: 哦，谢谢你。
1: 会排弟人的十外岁的娶，
2: 对啊，
1: 你也对当十外岁啊。嗯，好啦，
0: 好啦，谢谢哈。
1: 哎，兄弟啦，
0: 啊那，
1: 啊你做阿囝嘛贵啊？
0: 会啦会啦，一定会啦。你八十外一定会。
2: 对对啦，
1: 会啦。啊，家孙做外孙啦。
0: 哎呀，我拢叫秋姐得啦，免叫干妈妈。哈，叫个妈妈就变老气啊，你了解无？啊，你变愈叫愈小，我叫阮母母啊嘛，叫小姐尔，无就叫
1: 啥？
0: 嗯，你了解哈？
1: 那阮仔叫叫欧巴桑，
0: 你总叫欧巴桑俩西类啊？你叫叫，你家你讲，家你总样讲，你哪你哪拢袂晓做人，你叫我小姐，安尼了解无？
1: 再叫我欧桑，
0: 你家讲伊都叫你叫你小姐。
1: 哎，
0: 你讲你袂晓做人，安尼起起边哪一道？嗯，好。
2: 好，拜拜拜拜。
1: 看你家好笑，看这家开讲了笑啊。
0: 好，谢谢啦，
2: 谢谢
0: 啦，
2: 拜拜拜拜拜。足侪咱爸爸妈妈就真正是一到时间一定爱开开看，看在咧红林的计划数字咧。
0: 看看，无啦，看阮家存较较重要，看我要创啥。我咧买一支啊，嘛像你遮水对不对？
2: 嗯。
0: 那阮董董拢讲，阮董董咧人讲看到我拢讲买一支买一支，定讲你做引导，买一支啊，伊嘴了，啊买一支啊买一支啊，定定讲你做引导，我都想要死了。
2: 我以讲的熟悉啦，你是咧？
0: 我讲嘛是熟悉，然后就做引导。我觉得我自己很引导就好了啊。
2: 好了，
0: 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你们的事情啊，关我什么事情？我咧讲我做引导咧。
2: 我袂讲我足水的。
0: 季姐和凯凯，季姐伪装的时还那个还是超级 OK 啦。
2: 伪装凯凯会看的，啊我那素颜。无
0: 啦，其实你无伪装嘛。等到较袂晓歹，
2: 是较袂晓歹，啊！不过我那
0: 伊化妆起来，目睭变遮大咧，对不对？啊，怪看起来加足歹。
2: 无，我那素颜行伫路边，你绝对认我认袂出来。
0: 哪有可能？绝对认得出来。你看，伊买买迄，伊买买迄就知影。
2: 我一个，肥，倒倒啊，行伫路边，你看肥，下长伫大理头前出呢，就啊，迄个阿顺啊。
0: 一买买，伊就看迄个一粒巴鸡啊，一买买的迄种，就是迄个。
2: 你莫感觉我就落的哦，
0: 无可能。
2: 你莫感觉我就落的哦。
0: 我你讲伊坐，无你个上。
2: 哦，你敢要叫我徛起来哦？
0: 你看伊坐咧，甲徛起来就比如像闭关。
2: 喂，可是我徛甲坐闭关，所以我你就免阁叫我徛。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2: 好，你请你请你。
0: 我是冯林哦。
2: 我是那白头发那孙啊。
0: 好啦，哎了，那就哎，时间到了，来听歌，来听歌。

春姐、明春姐，噶咱的蚊子姐、墨子大哥大嫂、秋琴姐、春嫂姐、猪猪姐，噶咱的二姑姑、彩珠姐啊，噶咱的李君啊，哎呀，志祥啊，到底啊，志祥哥，你也无泡泡，我会记你志祥啊。

谢谢富竹妈妈、阿胖记呀、守春节、登祥大哥、雪晴姐、秀玲姐、怡芳姐、美香姐、美化妈妈、美菊阿姨、金属姐、灵儿大哥、

0: 谢谢志兴大哥、正史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凤冠妈妈、金芬姐、中原姐、金泉大哥、桂梅妈妈、秋秋妈妈、巧灯姐、妹儿姐、林玉妈妈。
1: 谢谢大家。

守春节、中元节、墨子大哥大嫂湘君节，还有我们的玉春节、惠美节、刚才的美香节、秀琴节、刚才的瑞东大哥、李坤啊，还有我们邓翔大哥、秀月节。

来谢谢荣德大哥，第一次看到你哦。还有我们的阿姑姑、佳米，当然呢，锦信姐，还有我们的谢丽姐、寿芬兰，当然方瑜姐。

感谢玉珍姐、刚才美惠姐、嘉明姐、小美冰淇淋呐、啊，还有我们的墨子糟糕大嫂、静芬姐、燕珍姐、怡芳，还有我们的那个格丽香姐、齐菲斯姐妹，还有我们的美云姐、乔珍呐、啊、桂梅姐、方玉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中渊姐、凤乖姐、妹儿姐、丁爷，啊，董董哥，你要不怕跑啊？我找一对啊，董董啊，丁爷叫董董来怕跑啊，共好成，来过来，来过来。以前我无发火，我讲话疼。

0: 有又又又又，
1: 还有我们叶鹤姐做顾过来啊，还有呢方宇姐，看人掌声啊，志成哥，还有我们美花美菊姐、守春姐、瑞东大哥、登祥大哥，够三不两丢，应该拢两丢，东东来啊，共好生的东东。
2: 谢谢。
3: 哦，啊，今麦要创啥呢？哦，匕首喝酒。
2: 哦。
3: 哦，什么人要来出题目呢？
2: 哦。
3: 哦。上，接着出题目，国语、台语都可以。
2: 老哥。
3: 最好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嗯。哦，啊，因为嘉诚不知道，应该也很正常。哦，因为他们知道，你不知道，应该很正常。嗯、
2: 上次就有一题，我完全不知道。
3: 对啊。我好像也不知道哦。哦，对了，一题，
2: 嘿，第一把唔知，
3: 我嘛唔知啊，哥哥，个人大家都知道，怎么那么厉害呢？
2: 哇哦！
3: 哦，安那阿姐要出题啊，你讲哈。
2: 喂。
3: 忙啊。
2: 蚊子姐。哎。看你。
3: 咿呀咿呀。
2: 哦，好。
3: 好比就不用叫你比了啊，那广告
2: 呢？就是不好比啊。
3: 嗯，你用国语还台语？
2: 国语的。
3: 国语的，比几个字啦？
2: 五个字。
3: 哦，还贼易哦。嗯。
2: 好难哦。Oh my god！
3: 国语的哦。
2: 好难哦。
3: 国语的五个字太多了，几乎都满五个字。紧啊！第二个字哦，
2: 嗯，

0: 有人知道哎、欸。
1: 那我柯林。
0: 妹儿姐。我讨厌。
1: 以为出题目了吧？
0: 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姐。
1: 特别出题目的啦，你我你比我都看无啊，你刚有跟看有。
0: 你答对了呢。
1: 但个你塞
0: 得了。你怎么那么厉害？好。对 ，OK， 拜拜，拜拜，拜拜。猜对了呢。

0: 叫到呢。
1: 夸张！我根本就唔知你咧比啥，我还用写的。
0: 太厉害了！
2: 来，第一个字来。
0: 第一个字，
2: 第二个字是白啦，第三个字是得啦，哎，啊，第五个字是一啦，啊，我什么，我来在什么位？什么白的一？什么白的什么一？白日依山尽、喔、白的依，我你个听看卖讲两点。
0: 小慧姐，
2: 无我难唔知什么白什么。
0: 答对了，拜拜。
2: 白什么依啊？我来，应该大家拢知影，搞拢我唔知呢。来，一斌大哥，
0: 一斌爸爸。
3: 啊，你好，我跟你讲，苍白的记忆呀、啊。苍白的记忆
2: 应该是对啊，拜拜，
0: 拜拜
2: 啦。好，来，咱的那个雷公啦。
4: 苍白的记忆啦，那么简单？
2: 这么简单呢、喔？
0: 但是你为什么现在才打？
2: 为什么你那么慢才打嘞？你今天都赚起来，我都知道哦、喔。那个新闻都有报了哦、喔。
4: 是
2: 哦、喔。哎呀、啊哦，你问几公斤啊？几大人家老板呢？
4: 你讲话太道听了，你回听啊你。你有跟我斗阵过吗？
2: 无啦，我讲话讲志成哥做好斗阵，嗯。
4: 啊，你讲我歹斗阵。
2: 啊，因为一个好斗阵的，一个感觉较歹斗阵，你了解吗？没有，我是说两个比较下来，嗯，哎、啊，我可能志成哥一看就感觉做好斗阵呢，一志成哥，志成哥比较那个。
4: 斗
2: 阵。你敢你改苗了，感觉你歹斗阵了啦。
4: 是啊、
2: 哦，哎呀、啊，你干脆叫林乔安德啊！你安妹，我得顶我的死哦！你干脆叫你改名字，改名叫林乔安姐安的得啊！气死我、哦！再见，拜拜。
4: 我你帮我改啊！
2: 我大概咧死对。
0: 拜拜
2: 拜拜。
4: 哎，要会中文。
2: 哎呀，
4: 苍白的记忆
2: 啊！啊，你是亚兄对白对不对？
0: 对对啦。
4: 对啦。
2: 好啦好啦好。好啦好啦
0: 好。好，拜拜。
2: 安娜。你管那个不讲啥？
4: 我要出题目啦！
0: 等你啦，啊、我要解答你了。
4: 好，
2: 好啊，你等一下，我等你个，再来做。
0: 所以好像这样想无？
2: 我刚才白的什么衣啊？我哪知什么？我无想到这条歌。
0: 啊，苍白的记忆。
2: 已变成苍白的记忆。
0: 我想一下。林乔安姐。你要出什么题？拜拜，
2: 恭喜啊，大姨！
0: 大姨，
2: 大姨，恭喜！
0: 五个字。
2: 哦，我出了出了这题，好来，进来，这题完就好了。
0: 我无啦，我嘛写上写者。
2: 我的呀呀哟，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呀呀哟，五个字，第一个字，
2: 来第一个字，老师音乐请敲。望远镜的望，第二个字。好歹好无聊耶，
0: 我后面不用比了。
2: 我觉得塞的这么无聊，
0: 你看大家都知道，我不用再多比了。进来啦，这电话。
2: 来，第一个来，小春姐来。
5: 万月想爱你。
2: 好，谢谢哦，感谢。来，叶浩姐，什么歌？
5: 嘿，万月想爱你。
2: 好，谢谢哦，好，拜拜。来哟，李湘姐。李湘姐
0: ，
6: 哎、欸，我唔是自家有在拜哦，我是万国想爱你咯。
2: 那我凤乖姐，我是亚天有在拜哦。
6: 我无，我会晓讲。
2: 我知影，
0: 谢谢，
2: 拜拜。 来咱的阿香姐。
0: 阿香姐。
6: 万月想爱人。
2: 啊，这

0: 是一
1: 样
0: 的。好，就是很简单啦。来，咱来了，李主席。
2: 帮我想恁两个啦。
0: 啊，你好，救命啊！
3: 爱你哟，
0: 拜拜。来，咱们亚兄对白，好白。
1: 不是
3: 亚兄对白。
0: 哦，这届无，这届无呢，这届是。
3: 就抓，
4: 就抓，我嘛是亚兄对白。
0: 好啦好啦好啦，你有啥？你也不讲啊，你还在聊天。来，一斌大哥来。
3: 一斌爸爸。一斌爸爸。
0: 听电话呀。
5: 人为想爱人呐。
0: 啊，好啦。
5: 恁两个即阵啊，遐个算你。拢未烦的，恁当个在看嘞哈。
0: 阮当个在看，我伊在看了，伊看伊个，我做我的节目啊，插插伊。
5: 我想等恁个业绩好歹嘞。
0: 阮业绩做歹，无要紧啊。
3: 真歹啦。
0: 有人看就好啊，嘿，无好无要紧啊。
5: 我关心恁个可爱，是可爱个啊。啊，你当一只一只猫，佮藏伫个肚脐尔，你今仔日就安尼亏我。
0: 好啦，你就顺心啦，拜拜。

0: 谢谢美慧姐、小慧姐、桂英姐、美金姐、齐飞姐、美珠阿姨、易遥大哥、玉琼姐、荣德大哥、志成哥、丽君姐、齐芳姐姐。那里应该是两方哈，
1: 对呀，反正
0: 有边读边没边，我都读中间，我就把它读右边。嗯，
1: 你们陈绮水姐姐，你好呆哦。
0: 来哦，玉琴姐，
1: 来哦，神雕侠女，神雕侠女怕宝啊，神雕侠女。

解郁春节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义珍呢，岂不是姐妹和妈妈妹儿姐千惠姐，来哦，甩子花哦，来哦，义春节发福哦，忙个困啊。

美金姐、求爱妈妈、金兰妈妈、国中大哥、邓丽君妈妈、正石大哥、文字姐、玉琼姐、妹儿姐、凤乖妈妈、秀兰姐、雪晴姐、秋月姐。

0: 红林妈妈、志成哥、丽君姐、曹丽大哥、金銮姐，感谢大家婆媳好，谢谢大家。
1: 哎呦，忙个泡澡啊，林玉姐。
0: 哎呦，
1: 今来泡泡啊哦。
0: 哎呀，聊聊哦。哎
1: 呀，要来聊聊哦。
0: 哎呀，要来到你带出场哦。后面坐去倒。
1: 泡澡泡要是要聊聊，你个讲。
0: 哎呀，哎 ，feel 唔知有对哩。
2: 嘿，嘿，嘿，
0: 来哦，好，请出来。

哎，人家找你泡澡啊，别搞花钱不哦。林毅杰拍婆啊，我看到哦，还是卡不起来，想换。

生哪走有卡，小姐唔免惊。哎呦，那香个无影，香香叹气啊！救人哦、喔，啊，你个来点歌无变咯。OK， 点歌。老师现在喺度，香香叹气啊。

0: 啊，我知影。
1: 啊哪？
0: 就是伊都
1: 伊做伊，无、啊、啦，电火关掉啦。
0: 无啦，林忆杰就走伊咧，走伊咧掠铃，所以无拍婆啊，开始抓切掉，无通唱。好啦好啦，
1: 哎、欸，
0: 林忆杰，你嘛去讲话，无爱唱啊吼。
1: 唱个唱个歹歹去啊。
0: 无啦，因有当时啊，伊都无看到，拢讲啊，你也无唱啊。我迄落当时甲你点的歌，你也无唱。你阮会晓唱，拢计讲随唱啊吼，无可能迄落在互你底下捣捣蛋。哦，好好，来，今仔接歌，来接，你看这听什么歌来敲电话哈？今麦三个要点了，
2: 哎呦，美玲姐，美玲姐，你好，
0: 美丽好。
2: 哎，我听一条《扑刀夜船》，
3: 《扑刀夜船》，
0: 你好，
3: 嗯，
0: 好，明仔载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
3: 拜拜，
2: 拜拜。
0: 来，这碧春姐，你是要点歌还是要了要拍无爱？救人哦，快来哦，听电话哦。
3: 妈妈张姨妈讲是要拍扑克，你无要点。
0: 哦，好啦好啦，安尼你拍扑克哈，好，赶紧挂掉，看免了电话钱哈。来哦，齐飞四姐妹。
4: 喂，帅哥美女。
0: 嘿。
4: 嘿，点酒梦。
0: 哈哈哈！爱跳土风舞无？
3: 你跳啊！
0: 你跳啦！
4: 免啦！你跳，你跳较过水啊！
0: 好，再来哟，再见了，拜拜。
3: 拜拜。
4: 妈妈，妈妈。
0: 来啊，那春嫂姐。
5: 妈妈你好。
6: 喂。
0: 你要听什么歌？
6: 梦情。
0: 梦情哦。
5: 情。
6: 温情。
0: 国语的吗？
6: 大夜是梦情。
0: 梦情哦。
5: 像唱诶。
0: 像唱诶。台语的谁唱的？你要听电话，不要听电视。哎、
6: 欸，陈
5: 奕婷的。哦，陈
0: 奕婷的哦。陈奕婷的，还等下。
5: 应该是。
0: 哎呀，会晓明仔唱哈。
5: 明仔啊。
0: 好好，拜拜哟、哦，好，感谢啊。
5: 拜拜。
0: 好，来哟、哦。来哟、哦，八来，迄个咱的淑珍姐。
7: 喂，红莲。
5: 淑珍姐。
0: 哎、欸，你们想什么歌？
7: 拜托你唱。转雷的一条暖暖暖。
0: 好，明仔再唱哦，哈。好，谢谢哦。
5: 暖暖。
0: 好，拜拜。
5: 好。
0: 来哦，伊个李姑娘要说点啥歌？
8: 红林。
0: 哎，
5: 林俊杰。
8: 哟，来。
0: 哎，我见你李姑娘，你拢无反应呢。你就是
5: 怪。芭比啊。
8: 我芭比的啦，芭比的啦。
0: 无啦，我就是，哎呀，你搞美，你拢不搞美。
5: 哎、欸，就是要你骂啊！你个骂一
8: 下，还回听吗？
5: 哎、欸，对，是爱听这个啦。
0: 好啦，什么什么歌？
8: 爱歌啊，你敢不敢？
0: 啊、哦，这太简单嘞，好，明仔再唱哦，好。
8: 好 ，Thank you，
5: 拜拜。
0: 来哟，咱的徐小姐哦，徐小姐，
8: 帅哥美女。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要点一条都自由自在的，是吗？
1: 自由自在哦，
0: 嘿，
1: 嗯，那谁的歌？好，
0: 自由自在，
1: 好熟的歌名哦。
2: 哎，好像是王力宏吧？你
0: 应该是，哎，应该是啊，嘿，
1: 我厉害嘛，你蛮厉害嘛。好，明仔再唱哈。
0: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2: 点够唱啊，水晶姐。
1: 自由自在过一
3: 条。你好。我要点你好嘞，龙天爷卡酱油，
2: 卡酱油，
1: 会哦会哦，明仔再唱啊，
3: 明仔再广告前哦，
1: 好，没问题，
3: 好，
1: 好，
3: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来哦，凤英姐，
2: 妈妈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点点一条放下你我心的感，
1: 放下你我心感，我嘛是安尼感觉，好，感谢你，明仔再唱啊。
4: 好
1: 好，谢谢哦，感谢。来哟、哦，方芝姐。
5: 哎，点着红阿宝演。
1: 红宝演，好，明仔再唱啊，好，拜拜。
5: 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来邱爱姐。
6: 红你。
1: 哟。
6: 亚春，你好。
2: 妈妈你好。
6: 你好。哦，你今天做活泼嘞呢？
1: 我靠，做活泼嘞，我一路呢。我做自闭耶，
6: 你是你妈妈的开心果、
1: 哦嗯，那是一定的啊。
2: 妈妈，你要点一首合唱的无？
6: 我刚想要，哎，好好，咱来当点小秘密。
1: 哈？什么歌啊？什么小秘密？
6: 小秘密。
1: 小秘密哦。
6: 小秘密。
1: 小红秘密上唱的，
6: 小刚刚替你唱的。
1: 哦，哎，那还袂迄落的啦，那我还袂学的。
6: 啊，袂哦，啊袂哦，啊袂，安尼就卖啦。
2: 你换一首
6: 嘉纯的歌就好啦。
1: 好啦好啦，明仔再来唱嘉纯的合唱的
2: 啊。合唱的一条。
1: 一条啊，好好好，拜拜。
6: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来，林玉姐，你的歌唱了哦，你忙个起来偷熬哈。来了，咱今麦要从前回嘞。哦，今麦这个时，你看这快油这么多，这么恐怖哦，所以你要吃好油，来看下去哦，超级重要哦。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8: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9: 食五六年前，我的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在那沙拉度泡泡。
1: 哦，安尼偌好啊，偌赞！
10: 我觉得它很干净，
11: 干净哦。
10: 这样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11: 真的哦，
10: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12: 几多油？真好用哦。
10: 对，
12: 出来对这里照。脚拢规拢清气，
10: 拢袂油蜡啦，
12: 拢袂油蜡吼。
10: 哎呀，今日一整整会使去煮菜，清气会使煮菜。
9: 油食足久啊。
1: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9: 哎呀，食了好啊！啊，你又手机佫做好洗，拢袂卡油。
1: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9: 哎呀，
1: 来，你等下。
9: 我还有三罐咧，我要买两箱。
1: 好，买两。
13: 你即摆即导播啊，甲翕看即摆几度？即摆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摆安尼150度，你若一般沙拉油安尼开始清烟啦吼，但这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来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兜袂清油烟？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本身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袂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这致癌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本饼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

这一级自来毒素吼，今晚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够这个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全家，欸，学校1380，这个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啦、金色普丰啦、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丢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吃啊，比如我像这个这富航豆浆的这個经典饭团，这個，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济足济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丢标掉，丢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今麦都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个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哦。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钱，哦，先做来钱，啊，钱起来先做，阮做做暗顿做甲食掉，哦，安尼吼，大家做，这个做一减二个，忙啦，拄好也先做洗两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都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起来吼。不打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三专刚好只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佫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若即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也好处就讲哦，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诶身体当中，咱每1公克玄米内底都17.18，这专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我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個油，即摆其他东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是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拿4-5千算就管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的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这神奇的玄米油，这油来对于黄金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已经在国外流行100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说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1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乌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入面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当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入面甲肠仔底了后，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啊？这脑神经失调嘛，这吼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的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会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改善经年期的障碍，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代谢的部分，会当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条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我会给你选啥？选这条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今麦到今麦为止，一点点啊，这200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
咱用我的油腻啊，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啊，你啊认清就

0: 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你就知道。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问题的这个黄豆油吼，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到39.9，伊这22.2尔。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冒烟点是干254度，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咱的油吼、哦，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也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的，尤其是吼、哦，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配啊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配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的。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掉这个这个米胚芽、米麸啊，佮有这個，然后将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5碗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会当吸收到256.5。毫克这个微谷这个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那这有啥物？有 SGS， 我拄仔所讲诶，包括连这个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诶，这个这检查里底伫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卖差不多500-400块，400-500块。
1: 你看这，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煎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脚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袋啊吼，卖讲拢无食，食一袋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开更甜。
2: 要吃啥？要等下家钱，较安心嘛，免烦恼讲你见到你无自信的。
0: 哦，好个。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咧。嗯。哦。
2: 靠油水。
0: 那薯条。
2: 油水就是钱嘛。
0: 比麦当劳好食。
2: 嗯。好吃。
0: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粉啊，你就费事来，对吧？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啊，要安怎买来？你还袂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给熬。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80。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咯。赠30个才有准成哦，咱过咱就阿拜就会哦，1980啊哦，以后就是6罐1980。今仔定岗出门呢，6罐又来偌济，1500块就好，1罐200块就好，拍对折卖你啦，一半价钱卖你。啊，若一摆买2箱诶，原价偌济？爱3900啊，今仔买2箱诶，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牙，吼、哦，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到这批吼，干那今仔去聊，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的吼，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的物件无在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的吼，这种很新的，很新的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爱关起来用哦，好爱关起来用吼。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搁你用豆啊油的，你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其实加倒一汤匙啊，这底下油，更一汤匙啊，这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会健康，知？好，这是全世界你吃的哈。来，谢大姐你好。
3: 哎，
0: 要爱玄米油。
3: 油吃足久啊。
0: 哦，吃了好无？我的油好无？哎呀，
3: 吃了好啊！这手机搁做好细，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3: 哎呀，来，你等我一下。好，我要买2箱。
0: 好，买2箱来，还有3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到啊啦吼。梅香，你好，梅香。
4: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2箱啊，一箱1500，2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5: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鲜米哦，来53串，53串，卡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买鲜米哦。

0: 张国帅，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别选米哦，好来，蛋黄姐来，国仔来帅，甲夏姐国仔来帅，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1: 嘿嘿嘿，
0: 别选米哦，来，蛋黄姐国仔七帅，紧嘞，卡手啊，紧嘞，没完就无完，雷米啊，你好，
2: 你好，
0: 别选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专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哎、欸，不要选米了哈、
2: 欸！
0: 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一线，老仔耍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要翠珠姐，不要选米了哈！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哈，你认定到饼，照卡饼都未黏啦，我讲来哈，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3: 我的油我都敢。
0: 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二线，不要油来，你要来先巡军饷，你要军饷，不要油来哪三线，不要油哪三，来苏霞，你要苏霞。来搬线啦，四线的搬线，你卡手较紧的哈，阿姐阿勤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好困好啊。
1: 哎，
0: 不要油哦。好，来四组来六七线来后方的，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七六八线，阿姐慢来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下六等下六个只顶口来六九线来阿杰啊，你好。阿杰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九线阿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3: 什
0: 么油？什么油？来国仔，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夜芳你好。不要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出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连队啊，来不要油哦，等下国仔六线，国仔六线，来哦，桂枝姐你好。不要油哦，我来等我一下，来国仔三线阿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4: 我这个那个。
0: 小米油来后来。五十四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5: 你好。
0: 不要油哦。
5: 哎，当保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当或者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请下你好。
6: 我们谢总。
0: 好，来谢总，五十七线谢总，阿夏姐来，为你我介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7: 别一手。
0: 好，来一手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8: 你好，我要买一个。
0: 好，来好，等我姐，我八十八线的八十八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9: 你好。
0: 不要油哦。
9: 我
0: 等我姐，等我姐，我讲你呐，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今麦买阁有点数。哎，等于搁拍九五折，你做也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搁健康，莫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哦，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0: 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个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11: 买一
0: 组，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千五，两箱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12: 我买爱迄个笋米
0: 哦。好，来笋米哦，来来五十三线，五十三线，脚手较紧的，加紧啊去，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买笋米哦，来五十五线，甲夏姐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蛋黄姐来五十六线，甲夏姐五十六线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买笋米哦，来蛋黄姐五十七线，紧的脚手。快进来，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2: 你好。
0: 要选米哦，哈。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不要选米哦，哈。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一线，老仔爽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要选米哦，哈。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哦，你认定到饼，照卡饼都未黏啦，我讲来哦，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3: 我的油我都敢。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不要油来，你好来先巡军饷，你好军饷。不要油来哪三线，不要油哪三，来苏霞，你好苏霞。来搬线啦，四线的搬线，你脚手较紧的哈，阿姐阿勤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加紧啊紧尔哈，困好啊，你好困好啊。不要油哦。好，来四组来六十七线来后方的，你好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七八线，阿姐慢来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下六个只顶口来六九线来阿杰啊，你好。阿杰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九线阿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3: 什么油？
0: 什么油？来国仔，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夜芳你好。不要油啊，等我一下。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出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连队啊，来买油哦，咱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来哦，桂枝姐你好。买油哦。好来，蛋黄姐来五十三线，阿夏姐来你好。琼信大姐你好。
4: 我这个那个。
0: 琼米油来后来五十四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5: 你
0: 要油哦，哎，
5: 当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两年当偌济啊？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哦。
6: 我要卸妆。
0: 好，来卸妆，五十七。

0: 大声做我声一下来，为你我改你哦，英兰姐你哦，你要有哦。
1: 要一首。
0: 好，来一首，来个声一下你哦，玫瑰姐你哦。
1: 你好，我要买一下。
0: 好，来好，等我一下，我88线的88线来，丹凤姐你哦，丹凤姐。
2: 你好。
0: 不要有哦。
2: 好，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若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讲即卖买阁有点数。哎，等于佫拍95折，你做也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佫健康，莫佫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教你哦，买啊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吼，豆仔油都有豆仔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佫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 哎，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个呢。咱用这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买油哦、喔
3: 欸，
0: 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3: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买一箱啊，两箱啊，一箱1500，两箱2800，买较济较俗啊，金春你好，
4: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53线，脚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未完就无啊啦，桂枝你好，哎、欸，买笋米哦、喔，
4: 嘿，
0: 来55线，甲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喔，好来等我一下，来56线，甲下者56线，来苏花姐你好，苏花姐，
5: 嘿嘿。
0: 买虾米哦？来，等我一下，57线，紧的，脚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6: 你好。
0: 买虾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7: 好。
0: 买虾米哦？歹势啊，最后一分钟啦，这一分钟过了，你啊，摆要甲我买油，6罐1980，我先甲你讲哦，无我度过油袋啊吼，已经拢起价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青龙呀。
7: 哦，
0: 哎，你好，要选米哦，
7: 有，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好啊。即卖目前所有进口的物件拢起价啊，咱的选米哦，即外口市面上一罐340块，咱卖33尔，咱卖33尔哈，1980是6罐，今仔日1500，你6罐，安尼会好无？哦，甲你算看卖。来，你好，来金枝姐，你好，
8: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65线，搁一组来卖俏姐，你好，卖俏姐。
9: 哎，
0: 要一箱两箱，甲小姐讲哈，等我一下来66线，甲小姐66线，喂，你好，我加用你好。
9: 好好，
0: 苏小姐，好，来买两箱，你买一箱两箱拢无要紧，但是我甲你讲，下摆要食油、食健康的油、食这吼、個，你煮饭的时阵会记你甲我倒一个杯仔挂，倒咧煮饭的时阵，迄饭哦，加偌香、加偌好食、加偌健康的，认真打电话，时间到啊。

0: 来谢叶华姐，刚才的玉珍姐、珍菊姐、碧姬姐、凤乖姐、守贞姐、小美啊、素贞姐，还有我们的叶华姐、瑞东大哥、齐君哦，还有我们的美金姐哦。哎，美金姐，哎，她怎么？她是前两天点歌还是今天点歌？今天有唱到那歌吗？哦，这条呢？我奇怪了，那拢无听你的歌，蛮当时点播。
1: 哎、欸，你来乱呢？
0: 阿乐，
1: 你来乱呢？在那讲呀？
0: 阿乐哥刚我有事情啊。
1: 哎、欸，有。
0: 奇怪呢？
1: 奇怪呢？
0: 这后面都有我的事情。
1: 哎呦 no。

来，谢谢文娟姐、玉春姐、守春姐、玉明哥，还有我们的凤乖姐、玉琼姐、瑞中大哥、千里姐、秋莲姐，还有我们曾义优、小明、冰淇淋、咚咚啊。

0: 来谢谢文丽大哥、玉慧姐、森丽姐、婉珍姐，还有我们的丁巴大哥大嫂，那别走哦，别丢奖啊，那别走哦，只要有拍手的都不要乱跑哦，救命哦！只要有拍手的哦，现在补拍，现在补拍来不及了、哦，
1: 来不及了。
0: 哦，因为今麦一直在等啊，所以来不及啊。你今麦再补拍也不行了。
1: 是的。
0: 刚才如果还有拍，还有机会。但是先不要去厕所哦，不要去，暂时先忍一下。我们等我们开完以后再来哟、哦，哈、哦。那是不小心的。你比较正常的是豆浆 ，OK。

0: 我就会说说一说，我就会说一说哦。哦，
1: 那、啊、还是豆浆鹅，嗯、啊，正常你是豆浆鹅。
0: 哦，今天不一样了。
1: 哦，今天不一样啊，今天都对。
0: 哦，今天不一样了。
1: 可是你如果正式来，还是豆浆鹅。
0: 力量最不一样。
1: 没有、啊，重点是正式来的时候，你还是豆浆啊？有没有又在隔壁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拢无人要点人西环，你都环
0: 你
1: 都。
0: 你看我更大力一点就倒零分了。
1: 大概讲你正常是这个啦，你中其他的都不正常，你了解不？
0: 好，我就是要倒零分。好，
1: 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0: 这有大哥进来倒零分，我们等你倒零分而已。
1: 金土大哥哦，
0: 哎呀。
1: 你今天跟我点歌，哎，第一条了伊个，
0: 哎呀，
1: 进来哦，
0: 金土大哥卡电话，
1: 金卡电话哦，金土大哥，蛮紧张哦，哈，蛮迄个紧张一种情调哟，我会等你哦，哈，
0: 嘿，我会等你，我会等要坐
1: 到你屋头里，我就卡到家里面哦，
0: 来呀啦，第一届呢，
1: 太夸张了哦，哦。
0: 金土大哥，
1: 哦，你第一届钓呢？
2: 你好，
0: 你第一届呢？钓
2: 工在等你啦！
1: 钓工在等你呢，你为着点歌，就为着要得奖就对了啦。
2: 其实，迄阵走过去，恁两个骂到臭头去。
1: 我
0: 脑子派啦！
1: 你顶个又抽到伊啊，拐走伊哦。
0: 好像是、欸。
2: 我袂记得有无？
1: 因为我甲妹妹，我都随袂记得，你听有解无？
0: 好像有一次啊！
1: 哦，你顶届有钓啊，怪你走伊就钓啊。
0: 对啦。
2: 啊，我去便所无啊，阮遐你无咧讲，阮早嫁过阮孙弟遐咧，迄落你袂记诶。
0: 哦。原来顶届钓。啊，你找灵魂努力了无？
1: 本来我讲妹妹，我拢会袂记你，你有解无？
0: 恁找灵魂努力了无啦？
1: 当然唔好。顶哥啦！
0: 顶哥啦！顶哥啦！
2: 顶哥啦！
0: 顶哥啊！我变足大个，我唔相信佫伫斗灵魂。
1: 哦，正常来讲，伊是拢斗灵魂啦。
2: 小顺啊！
0: 啊！
2: 你爱该顶哥顺啦，无定咧斗灵顺。
0: 我用顶哥顺，因为我拢毋捌钓过顶哥呢。
2: 啊，所以你爱该卡着就会钓啊。
1: 哦，停！
0: 想下佫顿一个。
1: 我告诉你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
1: 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
1: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更惨，
0: 骨笑比我买两个差不多。嗯，
1: 豆浆粉，我爸，
0: 沐浴露，
1: 沐浴露哦。
0: 哦，终于中奖了啦！
1: 哦，一点解就是，啊，那靠个面，我因为我背起的还在，那咁牛美足侪人啊，所以都唔知到底咩事。
0: 有啦，有打电话去。
1: 新埔街迄个孙浪伫边啊，就对啊。
0: 好啦，
1: 好啦，好啦，
0: 好啦。
1: 哎呀，反正你只要有拍婆啊， 你就是
0: 拢有机会啊。
1: 到迄个四十，你搁真正真正要去变数啊，要创啥货，不管你要安怎，
0: 你小
1: 业者。反正你就是迄个四十五分，你准来紧转来一个。
0: 对啦，
1: 无
0: 你
1: 着，
0: 你
1: 若
0: 你唱歌
1: 的
0: 时阵，你
1: 着
0: 先去啦。
1: 对，唱歌的时阵先去，啊无你，反正你，你若搁转转你包围嘛，我给你45分，你着转转来。
0: 哎，去转转
1: 来啊。哦，了解无？哈，安尼中奖才不会被我们打退嘛，安了解无？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你在现在上面作文啊，现在您妈妈的我的妈妈长得很好看啊，现在我的爸爸郭林北啊长得还可以啊，你啊林北行了，现在很难看了哈。
1: 妈，我不是说你长得很难看呐，啊就那个不清晰啊，有点模糊，长得像哦那个 QR code 有点乱。
0: 你别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哦，我靠，是谁干的？
1: 爸，你先乱了，你别搞那个，
0: 你学就像，哦哎，拜托哎。我这样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那有可能生啊？你这么清晰的后生，
1: 那也无可能。嗯，因为大家吼拢讲我生做，哈哈哈哈哈哈。

0: 去呀，飞去呀。
1: 是啦，本来咧骑啊去哩，即马飞去哩啊。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淑华姐、文娟姐、秀珠妈妈、美香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大家，秀伟姐，谢谢爸爸妈妈，谢谢。
0: 感谢大家来听，掌声我拢有收到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哎，
0: 咱讲到这个三轮车吼，过去哈，这个年代哦，
1: 哦，
0: 迄真正足侪人安尼有三轮啊，哇，
1: 真的呢，
0: 哎，真正足辛苦的呢。哎，
1: 较早做迄道的吼，其实即马落岗嘛有啦，
0: 也阁有啦，
1: 但是伊毋是用拖，伊是
0: 用电动的，
1: 用。
0: 啊，用骑啦哈，
1: 帮人骑，啊人坐在后边。
0: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很过去很早期的年代，比如讲，也就是咩上海、上海滩、
1: 上海滩呐，哦，
0: 啊个咱以前咱这鹿港吼，整个游览的地区，一半街要给咱这些观光客，感觉讲真趣味，嘛是同款，啊个用迄种古早时代迄种安尼用人来去拖吼，哎，足辛苦呢。
1: 对呀，
0: 我看到迄吼阿伯啊，足济岁啊，我讲阿伯啊，你遐济。
1: 对
0: 啊，你敢拖会行？伊讲啊，袂要紧啊，过三顿啊，咧拖惯是都会行。
1: 真的
0: 吼、哦，说真的，咱真正唔知是要互伊趁，还是卖互伊趁。
1: 我有一届我去罗岗认识一个朋友，那迄个朋友伊拄好就是咧做这個，就是载人客，家己骑都骑。我讲你安尼骑一辆偌济钱？伊讲骑一辆安尼吼。200块尔，就拍摊，而且很热。
0: 是一年安尼啦。
1: 对，但是人客是收较济，
0: 对，
1: 人客可能一个人，啊收较三。
0: 哦，因那算讲嘛有一个迄个公司啦。
1: 算公司啦，啊，这个头家就给伊一抓200块安尼，我觉得也很辛苦。
0: 真的很辛苦啦，所以有当时你讲哦，看到迄种较年岁较济一寡吼阿伯啊，这种。你到底要互伊趁啊，不爱互伊趁。你唔互伊趁，伊就为着这生活要去拖下嘛。
1: 对啊。
0: 啊，你若要互伊趁，你佫感觉讲哦，做唔甘伊低头前安尼。
1: 啊，低头遐大滴。
0: 哎呀，讲阿伯无好，不你起来坐，我来拖。你起来坐，我拖好下啦。
1: 哎，真的。
0: 我拖趣味也蛮好。
1: 哎，真的啊，吼，对啊。真的啊。各行各业拢有伊的忝的所在。
0: 真的，真的。哦，所以你看啦，吼，咱这爸爸妈妈，你注意看囡仔头，咱囡仔自然有够缘投的。啊。
1: 今天你够无讲
0: 哦，真正我感觉有当下，
1: 其实你打工拢真好看，稍微要放下来一下，
0: 打工拢真好看。啊，有当下你也当头毛理了水，啊，过安尼吼，感觉做质感的。
1: 啊，质感
0: 哦，质感有够好，就是引导我上。
1: 金龙爱有质感嘛？
0: 对啦，金龙爱有质感嘛？
1: 哎，真的
0: 吼，真好看。所以吼，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咱比如讲去日本，
1: 对，
0: 日本跟今妈妈是一个有这种啊，
1: 哎对，
0: 用人类拖。
1: 哎有呢有呢，
0: 因吼因都真正有算过呀。
1: 对。
0: 人家有算过，他们会找比较这个年轻力壮的
1: 哦，他笑脸的
0: 对，啊就是外表啊打扎干那清清气气，其实日本人吼，他很注重外表跟礼貌。
1: 其实我感觉日本人都蛮注重身材，
0: 对，
1: 而且大家都很瘦，
0: 对哦，伊就是你看，因就是工作上呢哈，一定袂使迟到，
1: 对。
0: 因做迄种吼尊师迄种观念，
1: 而且他们一定要穿西装哦。
0: 对，伊就是迄外表一定爱用干嘞，很避窄哇，就避窄。女生一定要穿丝袜，
1: 丝袜。
0: 伊讲安尼叫做礼貌，
1: 礼貌。
0: 出门爱画只口红，不管你有化妆无化妆吼，伊讲吼出门画口红安尼嘛是种礼貌，啊看起来气色较好。
1: 哎，真的。
0: 日本吼，他们的地方就是干净啊。
1: 哦，清气，
0: 啊个吼卫生啦，
1: 啊因食料吼嘛就健康诶，
0: 清淡，
1: 你种食类是轻食那种吼，比如什么节瓜啊，什么吼，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食料就健康诶啦，
0: 是是是，就是但像有些东西，其实我们还是要学习别人，像他们的准时啊，伊有讲，比如讲因个人有什么代志吼，
1: 哎，真的，
0: 他们几乎不会迟到。
1: 日本就是守时的观念很重要，
0: 真的，休息啦，我感觉吼。你无论做什么代志，你就是一定爱安那，尤其是吼打 keyboard 少年人，小地方真的都要吼非常的注重。
1: 对，
0: 有个人你卖看伊安尼呢，有个人就是做头前的，后边根本就无你插你迄种啊。
1: 对哦。
0: 但是其实吼，然后社会上啦，
1: 对，
0: 把识巧的一寡吼，看那讲成功的人，他都会看你的小细节。
1: 对啊，可以拢看得出来。
0: 其实哈，久了就看得出来。
1: 对。
0: 人就一开始甲你评论讲，哎，你这个囡仔是不是会当栽培？

0: 你是不是说、啊、前后不一、啊、人就会跟他说、啊、你不行、人看在眼里，
1: 对
0: 所以、哦、你看看、哦、过去有受过日本教育的这些、哦、阿公阿嬷、哦、他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注重这个礼仪
1: 对
0: 跟礼貌、哦啊、你说真实的我们台湾人敢都没有这些问题吗、有啦，我们台湾人其实礼貌啦、啊、这注重这个尊师也很多啦，
1: 有啦很多 啦、
0: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怎么说，是个人个人的那种
1: 习性啦、
0: 啊、习性对、有的人真的我没看过说比如说、他这个人、做工作很有责任的，
1: 对、
0: 你把事情放给他，他非常的有责任，他也不会在偷工减料、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这样偷偷啊念一下念一下、这样没人知道，其实人是知道，人没要说而已、但是他很厉害，他就是很有责任的、但是他有一步就很奇怪、我没办法跟他倒做会、
1: 就是要做会圆满的时候就会缺一样了，
0: 不是，伊就是做代志，你代志等候伊，我跟你讲，伊绝对跟你做个做好势。伊、有一项歹，就是讲啊啦，
1: 歹，
0: 困的时阵
1: 啦，人想歹啊，
0: 不是啦，伊要困不是歹，不是伊表情歹，是伊困、要爬起来，伊会，伊脑筋啊爱加三遍。
1: 哎呦，
0: 你就是我会感觉讲，伊是一个做有责任的人，有责任的人是不是对这个时间做？就注重，
1: 就注重，
0: 就是很准时。但是一对这个迟到吼，伊都永远无法度改。
1: 啊是哦，
0: 很奇怪吼，你都感觉伊都这里面啊，但是伊个会常常困到过头去迄种诶。比如讲吼，有个人吼，伊责任感就是伫个这个时间哦。当时佫较安那忝，伊就赶紧爬起来。
1: 真的要
0: 有没有？所以我就会佮常常感觉讲，奇怪，伊都这么好的人，但是这个。要睡起来，这下哦、
1: 对，
0: 爬不起来，
1: 可能
0: 或者倒不起来，那种感觉。
1: 就是可能，这个每一个方向哦，就是他从小的习惯、
0: 对哦，
1: 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为到这行啊，
0: 为对，
1: 就是用做
0: 为到这行，就是奇怪你啊，你既然知影，你常常吼要爬起来、尿起来，那会足艰苦。
1: 对，
0: 有的人哦是听到闹钟哦，一下就扯起来啊，哇！就赶紧去做伊家己该做的代志，有诶毋是，伊会加三届，差不多啊，比如讲哦，伊十点有代志，伊差不多八点半加一届，咩啊，十点有代志，九点半加一届，九点四十加一届，九点五十搁加一届。
1: 但是我通常我第一日响，我就困袂起安尼。
0: 真的，我嘛是啊，我就紧紧尿起来啊。
1: 除非真的累到不行，但是。我通常第一点闹钟要回去睡就很难睡。
0: 对，因为先啊，咱心内有挂碍嘛。
1: 因为你知影讲，等啊，等你可能够几点，
0: 对，
1: 然后你就一直觉得啊，刚刚自己当困几桌，所以你就睡不着。
0: 对，不是，我今麦要讲的就是这个点。
1: 对啊。
0: 你奈不爱做一间，困了吧？哦，比如讲好，你感觉九点五十是你上个。
1: 紧绷的
0: 呀、
1: 啊，你
0: 就加迄个设迄个时间。
1: 对啊。
0: 那你这里什么吼？九点半、九点四十，这个中间是不是会当阁好好沉睡一下？伊唔是九点半插一盖，阁起来起一下。四十分阁插一盖，阁起来起一下。那有什么意义？我真的也不懂。啊，所以这就是人的像你讲的习惯啦。
1: 像我拢透早我拢设十点半。
0: 对。
1: 但是我已经两礼拜。八点半就起来了
0: 是、喔，是啊，你是啊，
1: 对啊，就是讲有时候就是生理习惯嘛，
0: 对，
1: 就会觉得说啊，差不多，今天九点上紧绷，拢九点就醒了，大概，但是我大概困前我拢设十点半，
0: 真的哦、
1: 真的，可能我很喜欢玩十点半、真的，
0: 我感觉真正有，但是一半间啊吼，嘛是警察去，你知道吗？我以为我来大立电视台啊，我嘛真正捌安尼两届，感觉讲，哎呦，那安尼那会早困，因为我是安那紧绷，我的人其实你莫看我呢，我人拢看袂出来，你来紧张，其实我做够紧张这种人，我很容易紧绷，然后紧绷有一天如果你真的发松懈时阵，你规个拢端好，困到唔知啦，
1: 真的会很。就是讲，突然安尼卸下去了，
0: 对，
1: 安尼规个放松，你就想要一觉到天亮了。
0: 对，而且困觉唔在起，一种感觉真正。我曾经嘛是捌安尼去，嘛捌安尼透早起来讲，目睭闭紧讲，哎呦，时间那已经下晡时啊啦，我哪会困到即马安尼？
1: 对哦，
0: 通好赶紧的，赶紧转来公司。
1: 真的、
0: 结果真正 想讲啊，惨啊，未好啊，未好啊。
1: 是是是。
0: 总来讲，时阵我发现讲，咱这套餐吼，你卖迄

0: 食的一担。欧里有一担素食的做
1: 过食。欧里素食的。
0: 我以前做早起哈十点的时阵，我大概要来公司，我拢会先伫遐食素食面
1: 条。伊是卖透早的哈。
0: 嘿，伊是卖透早。结果我一讲变来公司的一个半路差不多已经到欧里啦，看到迄只奇怪。这不是卖透早的吗？佮即马下晡还佮你卖。
1: 嘿，
0: 我拄仔注意看我的手机啊。
1: 嘿，
0: 靠腰啊！这是透早，我即马是咧赶。
1: 哦，你迄时阵是上暗时啊？
0: 我上暗时啦。啊，
1: 因为透早迄个时阵个天嘛拢暗暗嘛。
0: 怕不更啦，嘿啦，我来上上拄仔会感觉紧张，讲哎呦。
1: 你讲起来是几点？五点哦。
0: 你讲起来就是
1: 四点哇。
0: 我袂记你几点，反正是怕不更迄个感觉，差不多六点多吧。
1: 哦，六点多，啊，你当作是暗时六点嘛？
0: 我当作暗时啊，下晡，你要卖货啊，迄种的。
1: 哎呦！
0: 哦，我紧张一下，吼，煞外向的，来到遐的时阵，看到讲，啊，我真正是散甲即型的，我实在真正有够配合我家己的。
1: 你透早当作是暗时就对了，啊，你又顺便食遐。
0: 因为我一大路吼。煞作向的，但是我迄会想讲奇怪，今仔日是啥物日子？
1: 拢无车，
0: 拢无车对，拢无啥物车。今仔是啥物日子？大家休困吗？
1: 对，你六点外，大家都在下班呢。你袂感觉你愈开愈奇怪吗？
0: 我迄阵做还阁无感觉奇怪。
1: 对，
0: 啊，就是来到遐吼，看到迄搭素食面咧开，我就开始感觉怪奇。
1: 嗯，
0: 伊那开到下晡，伊毋是透早吗？
1: 对，
0: 注意看我的手机啊。
1: 是。
0: 啊，透早，透早。
1: 安尼你去食一碗
0: 面，结果对，我倒想讲啊啊，既然都来，来都来了，不如来吃这个素食面吧。
1: 啊，你可能伊迄间店哦，有一个咧引诱你讲，你即久无去遐食啦。哎，
0: 这个时间还够搞啊！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吼，
0: 真正真好食。
1: 素食的啦，
0: 结果我家里吼，那开车那刚讲，我哪有法度安尼哈？啊，爽个就行个咧。但是我感觉讲，哎，透早起来感觉是真好。
1: 真的，有时阵早睡早起，这个人咧讲真正有差啦，身体较好啦。
0: 定定咱这阿姐嘛拢足关心我，伊讲玉玲家己是苦人吼，啊，身体爱顾好，啊，无定定啊暗讲叫暗干咧，家己困安尼。其实我拢会记在心里，我拢感觉足温暖的。你敢那我厝内底人赶快，以前妈妈拢会关心嘛，吼，厝内底人拢会关心，即马换恁来关心我，啊，换我来关心你，互相陪伴安尼。但是讲真实吼。就出奇怪，我若伫个厝内底，我都用袂掉
1: 啊！真的，
0: 我会遐咧遐绷者，遐绷者，遐用者，遐用者，用得来讲，哎呦，已经要过两三点嘛，哦，啊，个告诉自己，真正按来去倒咧困
1: 啊。有时阵用个啊，过年啊，用个咧，哎呦，颇多啊你。真的，有时候就是
0: 唔知爱美女安尼一直做戏安尼对吧？
1: 用了爱美女安尼。
0: 所以其实我常常讲吼，咱这啊妈妈因有阵时会感觉啊足无聊，创啥其实袂无聊。妈妈，你若是咧感觉无聊时阵，你到厝内底安那？
1: 对。
0: 你有可能你是安那，即马无啥身体无啥拄好，还是讲，但是你一定爱叮当。
1: 爱当啦，要活就要动。
0: 我今仔日来这个角啊吼，啊来个拼拼。
1: 嗯。
0: 啊，每一个角吼，就一工分做几界拼。
1: 真的真的，
0: 像我买安尼啊，比如讲我物件出侪，我今天比较累，或是我的代志较侪，我就会先来变几项物件，变到讲我足忝的啊，啊，我就该先放咧，啊，先去体一下，想一下代志，划个手机，啊，再过来变，我就类似安尼，你永远都袂感觉你家己无聊，
1: 哎，真的，
0: 我电视甲放咧，对吧？
1: 会啊，有时阵我也是觉得说，啊，想忝我先洗一下头，啊，先等去困者，再过来洗一下面，啊，等困者，困者了，我再洗一下身躯。一个辛苦要洗三摆，因为洗了才啊，那会这忝啊，先回去睡一下。
0: 你别跟我笑话我笑我。
1: 但是你还洗辛苦，
0: 你辛苦洗个一个包，面顶先洗洗讲啊，我今麦这忝，我今麦先强强，但再过来洗一包，分哪里？
1: 对啦，哎，顶半身先洗，啊，先回去睡啊，忝到要死安尼，撸规包安尼吼，啊，先回去睡，再洗下半身安尼。
0: 哎呦喂啊！这啦，真正有这种人嘛，实际上是足奇特的
1: 呀。很可爱啦。
0: 上惊就是吼，有这种人就是无啥爱洗身躯。
1: 哎呦，不行啦！
0: 不行。
1: 哎，很臭呢。
0: 我跟你讲哦，尤其是迄热天，我跟你讲，尤其是咱这不管是查甫查某拢常
1: 穿。对啦。
0: 你热天吼，足热。你若讲吼，知影讲你伫外口已经规身躯冻干，你要搁去别位，
1: 对，
0: 拜托者身躯。

0: 苦抢一下，
1: 爱啦，
0: 辛苦抢一下，啊，咱这衫爱换一下。你敢知？因为家己吼，鼻无家己的
1: 味，闻不到。
0: 你永远都闻不到自己有什么味道。
1: 对。
0: 但是别人是无法都闻到的哦。啊，有的人唔敢跟你讲，歹势。因为讲出来可能你会见笑，会反转生气。其实人要跟你讲，拢是为着你好。
1: 对。
0: 哦，啊，无你看咩啊？大家拢议论纷纷的后边讲，有这种人无？
1: 有啦，也是有啦。
0: 啊、所以真正其实、喔、自己的身体自己照顾、自己的味道自己消化，
1: 对啊，
0: 消化注重一下。我跟妈讲，有些好朋友，
1: 对，
0: 必须跟你旁边的人稍微提醒一下。哎，比如讲别人拢唔知呀，你甲提醒一下。你今仔日可能吼、喔。啊，臭汗生较重哦，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对。
0: 安尼阿婆讲就是，有的人哦，足注重这个卫生呢，很注重哦。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自己哦，一定爱知影，尤其是哦，查甫人。我讲我常常吼，过去嘛，常常咧甲迄个即阿爸啦、哥哥吼，恁咧提醒。
1: 对。
0: 查甫人头毛遐尼啊短，逐工洗头是足艰苦的嘛。
1: 我逐工拢一定爱洗呢。
0: 因为咱的头是迄种。
1: 因为我有时候会出油。所以我每天一定要洗头。
0: 我也是，因为我油脂分泌太恐怖了。我一寡，比如我无晒老干，但是我就是油脂分泌。你敢知道有做一个哈，有的哈做早人的，歹势甲恁查甫人讲。所以我即马就是替咱这妈妈、阿姐、阿妈替恁讲一下，我做歹人。我一直拢是一向咧做歹人，其实我是有拢爱人好。
1: 是。
0: 真的必须要这样子，迄有个人伫你个边啊，拢歹势甲你讲。
1: 对，
0: 真的，早人迄阵啊，哦，阮翁个油膏很足重，拢歹势甲讲。那有啥物歹势讲？迄恁翁啊，你有当时嘛爱甲伊讲，你讲，你安尼出去，人有当时会甲你，你啰，人也要甲你讲，算作好个呢。
1: 对哦。
0: 讲则是恐怖。就是咱像咧食物件共款。今仔日你好食歹食？我今仔食食，我做人客，我食食。我感觉歹食，我后摆就不爱过来啊。
1: 对。
0: 但是有个人去就足省心的，他觉得恁老生意无好，恁一定是艰苦才会开这个面摊嘛。
1: 对。
0: 啊，恁就是爱改变，为什么恁的汤头，还是讲啊，恁的生意无好，然后恁家己爱去知影嘛。啊，恁若好，是不是生意会愈来愈好？
1: 对哦。
0: 口碑相传啊。
1: 对啊。
0: 啊，你就是无好，你家己是不是爱知影为什么我的生意无好？
1: 爱检讨啊。
0: 对啊，对啊。
1: 为什么啊？
0: 为什么我的生意不是生意？
1: 为什么我生意？
0: 为什么我的生意会无好？
1: 生意啦。
0: 爱家己检讨，啊，同款意思。
1: 对。
0: 啊，做妈妈，有代些不要委屈自己。
1: 对。
0: 伫你的边啊，我嘛曾经就是有迄朋友咧甲我讲，伊讲哦，阮翁的哦。叫伊洗一下头，我扁大杠嘞，洗一下头杠足久的嘛，迄个无规矩毛啊，头毛安尼清爽安尼好好安尼，啊袂堪的啊，迄枕头布安尼是臭干嘞，
1: 你真的要洗啦，真的。
0: 你看迄做某的很为难呐，要甲你讲嘛唔是，唔甲你讲家己啊，闻到迄种味安尼足恶心的，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不管男女都一样，我们自己要去稍微提醒一下自己，品质比的，我这味敢那有淡薄啊有味道啊，我今年爱改用哦清洁
1: 整理一下。
0: 出来对，安尼啊，房间啊很清晰的味道。
1: 对啊，
0: 我有够好的，敢是嘞？
1: 真的嘞，
0: 对哈。好啊，大家爱注重卫生啊。
1: 是的。
0: 好，赶紧来唱歌。
1: 好，我来唱台南的阿菊妈妈必唱的《夏期》。
0: 咱这里中央的碧春节来听《夜雾抒情》。
1: 好，高雄的珍贵妈妈敖家人生。
0: 咱这个万华区的苏慧杰，台中的玉化老师柯林荣辉，再会吧，谢谢收听，回去恭喜咱兄。

0: 大家亚斯妈妈进去妈妈的学妈妈真的大家去了妈妈刚才大家第一节课下期来跟秀兰的玉林姐来为大家做安排兰的雅物抒情，
1: 谢谢贵金坏大哥哎，好听的歌曲去我大家听来，谢谢感谢你大家的这种掌声嘉桦姐姐宝钗姐秀玲姐素贞姐姐富儿姐简爱阿妈秀兰姐方

谢谢我们淑花妈妈、奇波大哥大嫂、卫冕妈妈、侵犯大哥大姐，还有炳林大哥、月英妈妈、丽雪妈妈、简爱阿妈、顺德大哥、淑花妈妈、雅子妈妈、心理妈妈。

0: 谢玉兰姐姐，感谢启博大哥、秀春姐、玉兰姐、丽梅姐、三明大哥、魏梅姐姐、秀春姐、满足姐，感谢大家哦，感谢你的掌声，谢谢。
1: 哎，谢谢，接受这样的安排，这首高雄的珍贵妈妈点播。

二八的好朋友淑华姐姐，感谢玉兰姐，感谢秀芝姐姐，感恩哦，丽雪姐姐，谢妈妈，双弟姐，彩慧姐，简爱阿妈，景星大哥，雅慈姐，樱花姐，秀春姐。

明学姐、富儿姐、玉兰姐姐，感谢玉花姐姐，感恩哦，方玉姐啊，金泉哥哥，桂花姐姐，谢谢雅慈姐、月英姐、丽雪姐。

0: 秀竹妈妈、丽雪妈妈、幸福大哥大嫂、天才大哥、学堂妈妈、128好朋友，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可怜暖灰再回吧。
1: 对，可怜暖灰再回答。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来到这个单元是咱的心灵鸡汤，又搁要来炖鸡汤给大家吃。其实吼，咱吃爸爸妈妈大家都知影，比咱较了解。咱吃补补一定爱伫个冬天哦。其实人讲哦，伫个冬天的进前都爱先补起来啃啊。
1: 对啦，哦，
0: 对不对？好，今天要吃什么补呢？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小小的温馨故事
1: 啊，太好了。
0: 哦，对，就是讲。啊，咱平时吼做装潢的师傅，哦，甲恁老爸共款
1: 吼，爸妈做装潢，
0: 爸爸嘛出厉害做装潢
1: 的，对对对，
0: 啊，拜我若有机会再麻烦一下。
1: 啊，真的吼，哎呀，我即马拢当伊的经纪人了。
0: 真的，哎，袂歹呢。
1: 我顶到要装潢的吼，
0: 会当找我阿爸一个。哦，一定吼，你敢会包君满意的。
1: 真的吼，
0: 好，咱今日要甲来分享这个故事，就是讲吼，有一位老木匠哦，就是装潢师傅啦，老师啦，然后老师。伊伫咧一间个建

0: 的公司吼，佮已经住四十几栋，诶，算起足久啊呢。
1: 很久了呢。
0: 一生当中吼，伊起足侪厝的啊，哦，装潢足侪所在啊，哦，这份工作就是养活一家人。嗯。哦，有一天吼年纪嘛大，决定要退休啊。哎呦。伊个头家讲，哎呦。哇，足忝的头家啊！我想讲吼，要等下好好陪厝内底人，哦，过一寡较简单的生活。哇，这个头家吼，感觉吼，伊是来足优秀的。听了吼，有够唔甘的啦。
1: 对。
0: 结果吼，伊就对于这个吼啊老木匠讲，好好好，我答应你退休啊吼。不过伫个离开之前吼，我要帮忙你吼，我要拜托你吼帮我忙吼，我。起一栋厝，吼、啊，内底吼装潢，你搁甲我装潢一下，安尼好不？
1: 对。
0: 当然，这个吼老师傅，伊是咧想讲，反正我得要退休啊，吼，赶紧该完成就好啊啦。所以吼，伊都无亲像之前较认真啊哦。
1: 对。
0: 哦，伊就选这个吼木材吼普通就好啊。
1: 是哦。哦，
0: 啊，这個、施工当中啊，清清菜菜，紧哩紧哩，我足忝的啊，做甲都烂啊，你知影？
1: 对对。
0: 哦，结果有一挂小所在啦，拢无改做好势，我哎、有当时偷工减料。
1: 对。
0: 有足侪人拢有这种的，哇，就讲啊，清菜就好啊，
1: 哇。对啊。
0: 结果吼、他也懒得再重新修改过。哦。我哩讲，以前每一栋厝吼，伊拢要求甲讲，我一定要改做好。但是即届，伊干来想要较紧的结束，因为伊足忝的啊。哦。经过几个月了，哎，厝终于哦，拢装用好啊，哦，装潢好啊。
1: 是。
0: 结果吼，这个老木匠，这个老师傅，终于松了一口气。啊，我好啊。我终于会当好好来退休啊！你敢知？想袂到吼，这个头家同我行过来。当我把这个钥匙哈，一把钥匙哈，放伫伊的手中，头家哈笑笑对伊讲，啊，师傅啊，足感谢你，这四十几冬以来哈，你的付出，
1: 对，
0: 我感觉足感恩的，你嘛替我赚足侪钱的，
1: 是，
0: 所以呢，即马你装潢最后的这栋厝，都是要送给你的礼物。
1: 哦、天哪、
0: 啊！天哪、啊！听到脚步皮拢弹起来呢，足感动的。但是迄个一瞬间呐、老木匠整个人都愣住了，目眶都红起来。哎呦！伊手一直颤，一直颤，因为伊知影讲吼，如果伊若啥讲，这栋厝是家己的厝就对了。
1: 对，
0: 伊无未做这种代志，未安尼偷工减料，一定用上盖好的材料，一定把这个所有的细节做甲上盖好。可惜啊，人生无迄个如果啦。
1: 对啦。
0: 其实吼，咱每一个人吼，拢爱亲像这个位，这个老木匠、老师傅。
1: 对。哦，
0: 我跟你讲，唔通亲像伊安尼啦。哦，咱今仔日的选择，哦，就是咧打造咱未来家己。
1: 对。
0: 哦，如果你今仔偷懒一下下，偷工减料一撮撮啦，有可能明仔就失去做这机会。所以有的人都会检视自己，我今天做的好不好？
1: 对。
0: 哦，不是一直在埋怨别人。有人会感觉讲啊，我今仔可能都会做得较无好，我是不是明仔载爱去修整一下？
1: 哎，真的
0: 哦，就是这样子，要把自己哈做到最满意为止。
1: 对，
0: 尤其是我哩讲，我感觉啦，家己的代志就算了，尤其是做别人的代志，更加爱努力，
1: 而且爱认真啊，
0: 对，
1: 袂当凊彩。
0: 你家己的代志，其实我跟你讲，我认为讲家己啊，不要紧啦，我今仔会使偷懒者，因为这是我家己的代志。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讲做别人的代志，你千万不能偷懒。
1: 没错。
0: 有可能你明天就失去很多的机会。
1: 啊，而且袂跟你讲，有可能拢背后在讲。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中共一句话，连这个故事就是你看，你家己安尼，咱是有的人吼。要上你这个 level 进行，他不会讲太多。你若讲碰到这种头家，嘛足甘心的。
1: 对。
0: 你看嘛，伊伫你要退休进行，叫你装潢这间厝，就是要给你，要送你的啦。
1: 对哦。
0: 因为伫个四十几年内底，伊可能赚足侪钱的。他伊吼上你这间厝也不为过啊。但是哦，这是假。
1: 对。
0: 这是大家拢互相会当感恩的心。
1: 对。
0: 头家嘛感恩你。啊，结果咧，你家想讲啊，较紧的啦，我要退休啊，搁要叫我装潢啊，我要忝死啊，清清菜菜，无疑个人这间厝是要送你的。所以咧，

0: 当中你就会感觉啊，我足惭愧，我足羞耻的。
1: 对
0: 啊。我哪会做这种代志？嗯。哦，为什么人都是安尼？有当时你最后的那一个脚步，嗯，就剩最后一脚步，你哪会不给做完成？
1: 真的。
0: 可以靠圆满呢。
1: 哎，十全十美嘛。
0: 对对对对啊！所以你看嘛呀，嗯，今天少一点点埋怨，
1: 对
0: 哦，心里就会有一点点哦。有当时啊，咱人哦，唔免去甲想想这。我每项代志拢要怨叹别人，
1: 真的啦。哦，
0: 愿意吼努力一点嘛。嗯。哦，未来也是啊，以后都较有希望。嗯。有足侪人拢会讲啊，我哦有钱才过来努力就好啊。我有钱哦才过来去找什么人就好啊。
1: 对。
0: 当我心情好的时阵，我才过开始安尼就好啊。
1: 对。
0: 其实吼，人生吼，唔是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1: 对。
0: 哦，就是你想要做的，赶紧去做。
1: 要啦。
0: 哦，你今天学会的一些技能，就是你未来翻身的大机会。
1: 真的。
0: 哦，今天你存下来的一点点钱，嗯，就是你未来上盖心安的底气。嗯。啊，所以有当时吼，老岁人拢会讲啥，因为因知影嘛，拢会劝少年人讲，你们要多存一点钱。
1: 真的。
0: 哦，以后才不会慌掉。嗯。哦，有足侪爸爸妈妈吼。伊已经无迄个赚钱的机会啊！嗯，啊，你若讲时势对伊较好诶，欸，他们会比较安心。
1: 对啊。
0: 如果若等到迄时势较不好，拢无咧敢吼，出这个生活费用时阵，他们心里会很着急、很慌啊。
1: 对。
0: 哦，所以总共一句就是吼，爱未雨绸缪。
1: 对。
0: 过来就是讲，有当时啊吼，你有能力的时候，多帮人家一些。
1: 对，
0: 我常常咧讲过，我拢讲吼，少年人一定爱怎样，不要怕人家拼啊。嗯嗯嗯，咱根本互拼，都莫去共拼。
1: 对
0: 哦，人生就对啊，一生当中有机会就去共斗三工。嗯，说不定哪一天，
1: 对，
0: 你也必须要被人家去帮忙的时候，嗯，哦，人生哦，这抓路无给白行的路，
1: 对，
0: 哦，所以你就是吼，一定爱多多的去帮助别人，嗯，咱嘛曾经讲过一句话，讲吼，一生当中不是讲你赚偌济钱是偌骄傲，有偌厉害，嗯，就是讲你一生当中，已经帮助过有几个人，
1: 对。
0: 哦，帮助过有几个人，当即使说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人不会像以前那个年代，哈，你要干嘛讲有义气，哈，你要有感恩的心，上至少你也干嘛讲，哎，我帮助这些人，他已经成长了，他已经成功了，你心里就很高兴。
1: 是，
0: 不管伊是不是要过会给你，哦，不管，也可是。哎，给你没给你，迄种已经无重要，上至少心里是踏实的。
1: 没错。哦，
0: 所以每一天吼，你拢咧替家己吼盖这个未来的房子，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盖好，
1: 真的，
0: 不要再偷工减料。
1: 哎，一步一卡印啦。
0: 真正，所以人拢讲吼，期望唔是因为你今日减料，
1: 后
0: 哦马仔就开始会变大长寿，无可能嘛。爱倒倒倒倒，应该会成长嘛。
1: 对。
0: 哦，唔是讲你今日种一朵花落去，哦。啊，马仔就开始会开花啊，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所有美好的结果，拢是需要时间慢慢啊、慢慢啊累积起来。
1: 一定爱。
0: 你做人吼，好的时候慢慢的去累积，人家就会好好的去做啊。你这人袂歹，后摆有啥物代志，拢会去想着你。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
1: 好，让人印象咯。
0: 对对，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哦，就算讲你咧行有较慢，但是你嘛是一直拢咧前进。
1: 对。
0: 哦，最后要送大家一句就是讲，不要羡慕别人的人生，哦，莫去欣赏讲，哦，伊住偌好啦，伊穿偌赞啦，因为吼，别人的今仔日所有的拥有一切，拢是一掌一步一脚印去换来的。哦，嘛有可能就是啊，因人因的祖公啊，善因的。哎，这个祖先吼，拢做有伊这个福报的，哦，因的施舍，才有这个今仔日的吼福福报。
1: 对，
0: 哦，总共就你家己吼，就是踏实一点就好了。哦，从今以后过好每一天，好好的做每一件小事情。我已经讲过做这个，看一个人是看小小地方，不是看他在做大事，
1: 没错，
0: 做大事拢是咧做很快，哦，小细节就查讲这人是不是真真正正。会当去做的代志，
1: 对哦，
0: 所以即马足辛苦，不要紧，但是哦，你一定会有足好的光明的未来。
1: 没错，
0: 不要放弃任何一件事情。
1: 对，
0: 就像这些木工同款，伊就是放弃伊最后一卡步，啊，结果那人讲哈，别知影我 要知道是我要大，我嘛用较好诶。要知道是我要大，我一寡细心嘛爱做较好。啊，是好佳哉，好佳哉，伊是家己会当阁去修整。
1: 对啦。

0: 他就是师傅，
1: 但是这是不好的事情，对吧？好啦，总共一句就是讲吼，总有一天吼，你会感谢，吼，迄个将来唔捌历史的家己。一定爱努力落去就对啊，所以祝福大家有越来越好的生活，
0: 哎，
1: 咱来一步一卡印，会越来越好。
0: 对，
1: 感谢大家，谢谢。今天分享这个故事，希望恁也当介意哦。
0: 我觉得很有意义，
1: 真的真的必须要。就是我之前有捌讲过，头家吼，就是咧真人员。
0: 对对对对。
1: 啊，他们都现在的公司都会有监视器嘛？
0: 对啊，
1: 起码伊都去试探头卡。头卡要就是讲啊，哪一个地方有垃圾或是卫生纸，还是混渣啦？
0: 对，
1: 伊就去试探这个新人。有个人是安那做家己，对。有个人是做家己，伊家己好就好，我才插你咧外垃圾。结果头家就是咧看这小事情。不要太自私。对你就是要很大爱。
0: 你咧平常时的动作，看会出一个人的性。
1: 对，就是这样子。你平常是不是真的有心，或是你只是在做表面的？其实只要哈有智慧人看有，
0: 看会出来。
1: 对对对对，好，谢谢大家哈，多谢您。安尼赶紧来唱歌。
0: 好，我来唱这个花坛西面妈妈顶礼拜讲每天南都夜曲。
1: 好，第三杯酒邀请咱台里的青兰姐姐跟敏燕姐。
0: 好，再来咱的南投的顶头囡仔要听马道成功
1: 哦。好，三首好听过去的，共同来欣赏。

哎，谢谢蓝多雅克花坛的喜美妈妈给我们带来一种哦。谢谢蓝明雪妈妈、淑珍妈妈、双弟妈妈、月英姐、一二八好朋友、七八大哥大嫂、秀英妈妈、红阿姨、秀美妈妈、玉兰姐、陈峰大姐、红阿姨、怡芳妈妈、美香妈妈、嘉华姐。

姐姐淑珍姐，起树大哥大嫂，平富大哥，秀琴姐姐，菊珍姐，感谢淑华姐，宝彩姐，感谢旭耀国际，谢谢国。

0: 妈简爱阿妈梅珍辣妈秀珠妈妈荣克大哥七波大哥大嫂丽雪妈妈淑花姐美香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情景声，感恩温暖，来继续带来这首第三杯酒，祝福大家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哦，谢谢大家哈、哦。嘉华姐姐、宝钗姐、陈峰大姐、玉慧姐、明雪姐姐，感谢三明大哥、玉兰姐、玉慧姐、玉花姐、秋娥姐姐，感谢哦。秀竹姐、美香姐姐、甘温啊、陈劝妈妈，谢谢。秀英姐姐、小英姐、淑珍姐。

期节目，红阿姨、玉辉妈妈、淑华妈妈、国生大哥、樱花妈妈、顺德大哥、楚文妈妈、富二大哥大嫂、美华妈妈、玉珍妈妈、玉慧妈妈、梅珍辣妈、陈雀妈妈、荣德大哥、丽雪妈妈、玉兰妈妈。

谢谢美华妈妈、福成大哥、刘太太、美香妈妈、阿姨妈妈、奇怪大哥、大嫂、红阿姨、蔡小姐、天才大哥、国生大哥、金英妈妈、文娟姐、春菊妈妈、蓝莲姐姐、淑花妈妈、刘太太、谢妈妈、三重的这个文艺大哥哈、红阿姨。

0: 掌声哈，玉玲拢收到，不过恁念到歹势哈，谢谢感恩。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抱啊声哦。咱再来安排这首南投的顶头囡仔，咱的马道生。

羡慕的雅芝妈妈、玉慧妈妈、国生大哥、景芝妈妈、陈劝妈妈、文娟姐、玉珍妈妈、赵如大哥大嫂、玉兰妈妈、秀英妈妈、红阿姨、美香妈妈、淑珍妈妈、秀琴妈妈、昌弟妈妈，还有兰陵这里明雪妈妈，感谢来给嘉华姐、淑华妈妈、红阿姨、秀春妈妈。

0: 感谢大家，马到成功，祝福大家拢大赚钱哦，谢谢。来，要来点歌咯。
1: 谢谢大家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哦。
2: 是的。
1: 那无甲恁念到，歹势哦嘿。
2: 谢谢。
1: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观众朋友哦，其实嘛，今仔日的时间有较长，恁会当打电话起来吼，打电话起来开讲也好，点歌也好，拢做欢迎恁的哦。
2: 是。
1: 一直拢唔捌咧点歌，阮做欢迎你打电话起来，吼，阮甲你熟悉一下哦
2: 哈、
1: 哦。谢谢大家，赶紧来吼，点歌时间哦。
2: 谢谢。
1: 互动专线04233308。
2: 0303。
1: 来哦，赶紧嘞。来，这位是咱这个干爹慧茹姐。
3: 哎，恁两个唱歌，一连个主人那个都唱歌都好听。
1: 哎呦，啊，这感谢你，感谢你。
3: 哎，我要听一条嘞，经过一年后。
1: 经过一年后啦，
2: 哈。经过一年后。
1: 好，我再给你安排哦，后礼拜三哈。
3: 好，谢谢。
1: 好，啊，这谢谢你哦，感谢你，
2: 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好，
2: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个秀春姐姐，你好。
2: 秀春姐好。
1: 秀春姐，哇 ，lucky 啊 ，lucky 啊，这个卡哈。来，秀珠。

0: 做苏妈妈。
1: 哎，阿姐，
2: 我点一首坚强的男人。
1: 好，坚强的男人。
0: 那个李明阳的。
1: 李明阳老师啦，哈，做男人都爱坚强，对吧？哈。
0: 好，谢谢。
1: 好，感谢阿姐，感谢你哈，谢
0: 谢
1: 你，
0: 拜拜，
1: 拜拜，好，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喜美姐姐，你好。
0: 哦，喜美姐。
3: 哎，唱一条《母子情》好不？
1: 好哦，好哦。
0: 天涯母子情吗？
3: 哎，
1: 天涯母子情哈。
0: 哦。
1: 哦，再给你安排哦，嘿，后礼拜三哦，嘿。
0: 嗯。
1: 哦，啊，大家拢爱来看啦，哈。
3: 我逐礼拜咧看。
1: 哎呦，真好诶，真好诶，谢谢，感谢。
0: 感谢，感谢。
1: 好，谢谢你哈，感恩哦，好，好来，这位是咱的雅文姐姐哈，雅文姐。
0: 龟山雅文姐。
1: 雅文姐。
4: 你们两位啊。
1: 嘿，你好，你好，阿姐，你好。
4: 嗯，我点的，雨绵绵，
0: 好咪咪，迄个合唱的，
1: 合唱的好咪咪啦哈。
4: 哎，对对对，
1: 好好，感谢，
0: 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
0: 拜拜。
1: 哎，下礼拜三
0: 会唱，下礼拜三。
1: 哎，咱这观众朋友，恁一定爱知吼，今仔礼拜三对吧？下礼拜三对新歌安尼。
0: 对对对。哦，
1: 啊，如果那吼还袂学好诶，我来搁甲恁欠吼。
0: 对对对。
1: 欠到迄个明年八月十五。
0: 哎呦，啊，明年颇多买噻。
1: 开玩笑啦，吼，尽量学哈。哦，谢谢你，感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来，秀春姐姐。
5: 嘿，
1: 秀春姐，你好。
5: 唱歌真好听，
1: 哎呦，感恩你哦，多谢你，你感恩我咯，谢谢你，谢谢。
5: 自然蛮高潮，
1: 哦，自然真高潮。
0: 玉玲姐唱歌，哈，
1: 自然真正赞的啦。
5: 两位拢真好听，
1: 啊，根深不移，爱改听一下哈，根深不移哈。
5: 我声都赞的啊，
1: 哦，谢谢谢谢。啊啊，这你不要听，嘿。
5: 点一首爱的歌词，敢袂晓？
1: 爱的歌词吼，不要紧，
0: 不要紧，咱来听。
1: 我们来学，吼。
5: 合唱的，真好听。
0: 合唱的，
1: 爱的歌词啦，哈。好，感谢阿姐哈，多谢你讲收看哦，嘿。
0: 拜拜。
1: 哦，看见来的哈。好，拜拜。来，起诉大哥大嫂。
6: 哎，你好，玉林。
1: 哥哥。
0: 你好，
6: 那个我想点一首很老的歌，叫《累的小雨》。
1: 累的小雨哦，好，没问题 ，OK， 没问题的。
6: 好，
1: 谢
6: 谢你，
0: 谢谢大哥，
6: 春君跟电锅都收到了，谢谢你
1: 哦，谢谢哦，哥哥，感谢
0: 你
1: 哈，感恩你哦，
0: 谢谢
1: 哈，多谢咱大哥大嫂，你感恩支持哈，
0: 谢谢，拜拜。
1: 来，苏月姐姐，
0: 苏月姐好。
7: 点些歌，
1: 哎，对，要来点歌，
7: 点迄个伤心呀。钢笔，
1: 伤心也钢笔，好，
7: 我都买只卡，
1: 安尼吼，卡接卡嘞，不要紧，
7: 只能卡袂丢啦，
1: 有啦，有起来啊，
7: 这两个我咧开啊，这两个美女加帅哥啊，
1: 哎呦，谢谢啦，
7: 我这个有记起来啦，
1: 哦，记起来啦，
0: 谢谢，
1: 哦，感谢你，
7: 会晓啦，
1: 哦，会晓啦，哦，会晓，
7: 哎呀，唔过都笨嘞啦，
1: 买啦，慢慢来，
0: 买啦，你最厉害，
7: 但唔知会晓用啦，
1: 啊。
7: 拢有咧假假啦，
1: 啊，你啦，你啦，
0: 真好啊，
7: 头脑拢歹啊，阮只个打假面在大台电视，
1: 哦，安尼算啦，
0: 真的吼，
7: 所以我看台车上去，啊，即嘛要买一台大台，我今仔就拄只个卡啦，
1: 哦，安尼算啦，
0: 咱加较水，加较引导啦，有无？
1: 安尼看较清楚啦，
7: 引导真两个都看得，都出名咧，在迄个阿龙啊，是吧？阿龙真好算个，
0: 我叫我算，你有算过？
7: 因两个，因两个讲话真好算个，我。我才看
0: 啊！啊是哈，
1: 阿龙做引导的对不？
7: 嘿，做引导，我下面阿妈在唱歌啦，
1: 系啦，对啦，
0: 谢谢啦，苏月姐。
7: 我年纪快上来，下面唱歌未？
1: 哎啦哎啦哎啦，有机会哈，有机会哈，妈妈。
7: 阮姐有甲我讲，要甲我载去。我讲好，我恁遐无闲。阮姐、阮孙子拢会
1: 啦。哦，足友好
0: 的
1: 呢。
0: 啊，恁咧
7: 都远个，恁咧都远啊！我拢家己一个啊。啊，伊讲我安尼足可怜，伊那个要载我到台了看咧。
1: 哦，赞！安尼恭喜你。
7: 友好的啦。
1: 哦，安尼好啦，哈。
7: 那友好，都友好的啦。我家己家袂出去，唔是，即摆拢唔爱我出去啦。
0: 大概在跟时间就这
7: 样。啊，
0: 学姐，谢谢啦，感谢你啦。
1: 哦，我知啦。
0: 好啦，学姐，咱刷卡再来讲，
1: 刷卡再开讲哈。
0: 那刷卡来讲吼。
1: 哦，感谢你啦哈，感谢你。有当时啊，咱讲就是咱这妈妈，因拢做正讲孤单一个。
0: 对对对，
1: 啊，拢甲咱做伴。
0: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呢，恁就是爱卡起来安尼开讲，
1: 开讲，
0: 这样
1: 才欢喜
0: 啊，对不对？
1: 恁开讲吼，加减有人咧讲话吼，安尼咱的脑底才会愈来愈清楚，
8: 安尼
1: 好不好？好好，安尼继续接电话来，这位是八八一的好朋友，
8: 你

0: 众朋友。
1: 喂，嘿，你好。
0: 你好。
2: 哎，要点歌啦。
1: 好好好，阿姐都住伫倒位？
2: 台川。
1: 哦，台川吼。
0: 台川，阿妈请好。
1: 阿妈给你请好。
2: 开心美。
1: 开心美啦吼。
0: 有印象这个名字呢。
1: 开心美啊，你好。
0: 开心美嘿。
1: 好啊，要点什么歌啊？
2: 感情请开心。
1: 感情。
2: 陈安诶，陈安。
1: 陈安哦，感情请开心呐。
2: 开心，开心。
1: 开心呐。
2: 嘿。
1: 感情请开心，安尼啦。
0: 陈安诶哦。
1: 好好，再给你安排哦。
0: 坐我边啊，我再来问一下
1: 哈。哎，老公，你一定给伊拍乖。
0: 对对对。
1: 好，感谢你哦，哈，感
0: 谢
1: 咱家啊，亲爱的妈妈在这卡电话哦，哈，因为时间要到啊，时间要到，我跟你做接听就拍死哦，哈。咱家 MOD 的好朋友，今仔吼这项物件吼，先听拢去给人介绍哦，哈。咱尽量的这个好油吃下去啊，把坏油带出来。
0: 一定要。
1: 哦，而且这吼对咱的鼻孔、巴肚汤较大啦，也是讲哦，血路较无好的，循环较歹哈，这种真正。一定爱来吃哈，爱来保养。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唔免阁我加介绍。吃落去真正吼有饱足感，过来吼对咱的身体嘛好。上重要是吼，囡仔大细拢有够爱吃。热天到啊，甲放伫冰箱，真正有够赞嘞，有够好啉的啦。赶紧的来打电话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5: 有哪缺货？我只是想买两组去炖，
6: 想买两组，
5: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6: 安尼哦，
5: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6: 好，安尼，
5: 有够高贵啊，有够赞，
6: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5: 啊。好物件吼，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6: 哦，来，
5: 哎，阮阿妹吼，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6: 啊，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7: 这真的很好喝呢。
6: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7: 哦，吃起来。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6: 真的很通，对不对？
7: 哎，对对对，
6: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7: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6: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7: 哎，我跟我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6: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7: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6: 真的哈，
8: 这吃贵也多啊，
6: 吃贵也多，好吃
8: 好，吃好吃，
6: 吃好吃，还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棒的吼，
8: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雪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6: 好几组了，
8: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6: 哎，对，固胃之后，哎，谁
8: 对，就是固胃，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6: 真的哈、
5: 哦，真的很好吃，
6: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5: 让食无让食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6: 拢都去做的，
5: 我讲哎，摆袂下啦。
9: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而且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就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安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条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互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吼，啊，佮有恁家若迄查囡仔人个哦，这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雪耳饮，嘿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出来，甲放出来，哦，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

0: 哦，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哦，有看啊？有高无？对嘛？这我拢无做手，拢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1: 好香啊！
0: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不一定爱吃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去好好啊听我讲，吃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吃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个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的胃肠的蠕动就无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了后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食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来，安尼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耳饮食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了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症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茎啊，白毛茎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这是五母啊，唔系白毛茎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茎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而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20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母做的白毛呢？五母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敢卖两届尔嘛。 我顶一摆卖五母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道？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去

起价啊，本来今仔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女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哦，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做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那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个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也会当啊，这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唔知大苦味，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雪耳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残留，伫咧咱的这个牛蒡雪耳里底，让你吃出健康、吃出美丽、吃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00。

0: 哎，其实，哎，瑞子兄哈，感谢啊，这真正有够好，你们吃看嘛，你就知哈。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哦，感谢感谢哈。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甲阮支持一下，这真正养颜美容以外，还佫会当有饱足感哈，真正有够赞的哦。来，小青姐姐，
1: 嗯，
0: 哎，瑞子兄哈，多谢这感恩支持，你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哦，感恩你哦，爸爸妈妈。买这回去吼，看到冰箱凉凉的，迄囡仔嘛挺好食，而且啉这肯定食手摇饮吼。你若讲无食冰的，你就放伫吼常温的所在就好啊吼。有个人较功夫的，拢会爱买水果吼，一角一角甲放落去，哇，真正吼，本来是食下午茶安尼吼。啊，黄妙姐姐你好，我是玉林妹子哦。
2: 我真跟你讲哦。
0: 哦，你等一下，你等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吼，会当放18个月，18个月，啊，这你等一下，感谢你，感谢你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燕青姐姐，你好。
2: 嘿，好。
0: 哎，买一箱吼，谢谢你，感谢你。
2: 我买两箱。
0: 哦，两箱吼，啊，这电话夹咧唔通挂哈，感恩你哦吼。来，这位是咱的淑华姐。
3: 哎，对，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吼，多谢啊，这感恩支持，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贵生大哥大嫂你好，
4: 好你好，
0: 哎阿嫂，哎要一箱，
4: 没有要那个吗？那个银丝鸡吗？
0: 好，有，还佫有，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感恩你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今仔这项物件你若拄啊无需要，啊要学别项物件、保养品等等的，拢挺好，甲阮支持，拢挺好，甲阮支持哦吼。牛蒡雪耳饮，我你讲哦，真正一定爱买。这热天时也好啦吼，还是寒天时吼，你着寒天着家用温热烧吼，哎滚水甲滚嘞，啊甲放伫中央，其实伊着安尼温热烧啊。爱食烧的就会当食烧的，啊若食冰的吼。我本身是较爱食冰的哦，迄啉落，我甲你讲，咱吼诶雪耳饮吼袂伤甜，迄、那个甜度拄拄啊好。上重要就是内底迄个胶质哦，胶质对咱的人体足有帮助的吼。譬如是咱的皮肤吼无介好诶啦吼，食这胶质拢有较好诶，愈食愈水哦吼。来，这位是咱的玉清姐姐，
5: 嘿，
0: 阿姐买一组啦吼。感谢阿姐，感恩支持，多谢你。啊，你电话慢请挂咧，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感谢你哈，感谢你哈。有什么问题哈，咱来客服拢会给你回答哈。好，谢谢大家，感谢您大家哈。黄哎，苏太太哈，
6: 你好。
0: 哎，苏太太你好，许玉玲买雪耳饮哈。
6: 不是，我要第一公，要第咩的？
0: 啊，好，你等下电话夹咧，等下，谢谢您，感谢您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星妹姐姐，你好，许玉玲。
7: 哎、欸，你好，欸、我要买小组一组。
0: 好，阿姐，感谢你给我支持哈，哥多谢你，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哦，感谢你哈。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唔捌买过好朋友，趁这届好机会。开放三罐，予恁体验，买去对买物件，讲会当开放三罐予你体验的，真正你食落就对，你啉落够好食的啦，真正会当吼买回来了吼，安尼豆豆仔食，因为伊差不多吼一年半的时间嘛，吼一年半的时间会当予你豆豆仔食，我相信无通啊食解的时阵，因为太好喝了。会当做早顿哦，中昼时啊，下晡时啊，食一下下午茶嘞。也则是讲吼，下暗吼，腹肚枵，啊，就啉这拢完全无负担的哦。啊，想要来吼减肥的吼，好朋友食这上解赞啊。好，来玉英姐姐。
8: 我是要买眼睛美呢。
0: 哦，眼睛美吼，多谢阿姐给我支持。你等下电话唔通挂，阿姐谢谢你哦，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夹嘞哦，嘿，谢谢你吼，感谢。所以爸爸妈妈，咱真正一定爱买一组，放伫个厝内，真正足方便嘞吼。小三姐你好，我是玉玲阿姐。
9: 哎，你好。
0: 哎，阿姐你好哦。
9: 哦，那无啊，我有穿哦，真好穿的讲。
0: 哦，真好穿的哦。
9: 哎呀。
0: 哇，感谢你讲我。
9: 真的没有味道哎。
0: 哦，真正有够赞的吼。
9: 我还送给妈妈姐姐嘞。
0: 哇。阿姐，不要
9: 讲吼，我跟你说，我想要订那个牛蒡丝啊。
0: 哦吼，啊赞，到底来
9: 看到，
0: 到底来啉吼。啊，你讲迄杯啊足赞的对吧？
9: 对呀，
0: 真正有够好穿的吼，较袂冰卡刀啦，对吧？
9: 对。
0: 哦，谢谢你，多谢你的分享，啊，电话行嘞哈，阿姐感恩你哈。哇，真正这个阿姐有够好，卡电话过先算吼，买雪耳饮过来分享，讲咱的袜子有够好穿的，秋菊姐姐。
10: 哎，
0: 阿姐你好，许玉林，买一组，
10: 买大组的，
0: 哦，大组的哈，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哈，啊，你电话慢请夹，你电话慢请扛哦，好，你等一下夹嘞哈，好，谢谢，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学耳音哈，厝内底哈一定爱好一人哈，买一组啊哈，随时买一个就挺好哦，有的人哈都哈，讲一些热天时啊。 哦，食袂饭，食袂落啦，哎，感觉亚神亚神的，你着啉这就好啊，吼，啉这就有够赞的啊，吼，希望这爸爸妈妈。

0: 知影讲这吼，白木耳的营养价值有偌高啊？你看啊，咱的银耳多糖体胶质吼，就是足好足好足营养，会当美容啦，会当让你的皮肤 Q 弹，这大家拢知影。啊，够膳食纤维吼，啊够植物蛋白质，食素食的好朋友一定爱买一组来食。因为平时吼摄取咱这个蛋白质吼，较无遐多，就是爱靠这个植物的蛋白质来食，所以吼一定爱买这个吼啊白毛栗吼，咱这个雪耳来啉哦吼，啊过来，搁有这个维生素 B 群，啊搁有咱这个矿物质氨基酸，啊那牛蒡内底吼，搁有营养价值吼，哦有这个啊分多类啦、膳食纤维啦、骨胶原呐、啊、哈，啊，搁有咱这个菊糖啊，哦，牛蒡干呐、啊、哈，啊那精氨酸，你看，这两个配合落去哈，拢伫个这罐内底，你都食一剂这罐安尼吼，内底吼拢有满满的元素伫遮，会当让你皮肤愈来愈水，愈来愈青春美丽，会当让你有饱足感，会当让你排便顺畅。哦，真正哦，逐项拢好啦，上重要是好啉，有够好啉的啦哈。来，这位是咱这三八三的好朋友。
1: 对，哎，你好，
0: 哎，阿姐，你好，一组哈，多谢阿姐，多谢你家里大力电视台，啊，你电话压力唔通挂，谢谢你哦，感恩你哈。爸爸妈妈继续卡电话0800009191，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拄只刷卡无把握着，爸爸妈妈电话使继续拨互通哦。空出23379559吼，是咱来安排一首，坛子的文杰大哥猛力干美心痛吼。

谢谢，感谢大家。孟丽高美新娘，我的淑华妈妈，嘉华姐，玉兰妈妈，秀芝妈妈，黄阿姨，几位大哥大嫂，秀丹妈妈。

0: 听，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您的支持和听收哦。电话继续卡，咱这个智能电视上为大家服务，玉玲来唱歌。带来这首《放下的我心不甘》，邀请咱熟悉的新会姐姐与观众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您哦，谢谢大家哦。

0: 秀珠姐姐、傅姐、淑花姐、洪阿姨，感谢大家。
1: 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秀水的配音及吴金郎都几无语，这是咱美玲的

0: 耳朵感恩的美玲支持哦，有情人多一位 YouTube 点阅哦，点阅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最后一首合唱歌曲《爱人啊放风筝》，来唱啦。

姐韩笑妈妈洪阿姨，齐飞妈妈、双聘妈妈、淑珍妈妈、国胜大哥、金英妈妈、慧如姐、谢妈妈、玉兰妈妈、雪儿姐、富儿大哥，还有我们的这个

0: 谢谢，感谢啊，感谢。
1: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0: 过来洗一盖吼。
1: 哎呀，我当作要过洗一盖吼。
0: 别。
1: 好，咱这爸爸妈妈感谢恁陪伴，我到最后哦，
0: 谢谢
1: 恁的支持哈。
0: 感谢。
1: 哎，这都是吼，那如果阿未饱，阿未赶紧卡，
0: 啊，这就赞了呢。
1: 这有够。
0: 而且每次来都一点点而已。
1: 对呀、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大概这来，我拢一点要跟我阿妈订，因为她早上就是有时候不知道要干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这样，哎、欸，就饱足感了。
1: 真的真的。
0: 对啊，很方便。
1: 真正足好。
0: 而且又不会很甜呐、
1: 啊。真的。
0: 根本就不甜呐、啊。
1: 对呀、啊。爸爸妈妈真正恭喜起见哈。
0: 是。
1: 好，阿拉赶紧来回娘家抽大奖。
0: 是。
1: 今天奖落谁家嘞、嗯？还不知道，麻烦那这只人
0: 来挂名一下
1: 哈。
0: 好，来。那呢？五、四、五、三、二、一，停！哎呦，这是什么华？
1: 哦，万华区的哦。
0: 来，一一五四零九。
1: 哎，一，这是送新朋友。
0: 哎呦，这淑华姐呢？
1: 淑华姐。
0: 哦，淑华姐哦。
1: 淑华姐，进来，进来，进来。淑华姐，
0: 淑华姐，
1: 拄只个咧拍牌
0: 咧。我今日有一直看到伊几啊
1: 几啊届哦。淑华姐，淑华姐，万华区的，
0: 拢在甲
1: 咱支持的啦。
0: 你要打电话给他叫有什么？
1: 哎、欸，对对对，淑华姐啊，赶紧的哦，我
0: 先来先
1: 跟你说一
0: 下，这
1: 有尊神啊，嘿，
0: 对，
1: 来一二三，去，
0: 来哦，这有尊神的哦，
1: 淑华姐，拄只还跟你拍谱
0: 啊，对啊，
1: 今天你我冇邀请伊来听歌呢，
0: 是吼、
1: 哦，嗯
0: 啊，你应该起来呢，淑华姐。
1: 哇！
0: 来呀、啊！
1: 哎呦，好佳哉哦，淑华姐、啊、一直给你好话。淑华姐，恭喜你哦！
0: 恭喜是蛋糕呢。
1: 哦，彩蝶吗？哇哇哇！淑华姐，恭喜你！
0: 沐浴乳哦，淑华姐。
1: 沐浴乳两瓶。
0: 恭喜！谢谢。
1: 淑华姐拍谁恭维款啦？淑华姐，恭喜你哈，恭喜你哈，幸运儿。
0: 谢谢谢谢。
1: 两罐沐浴乳和你洗胖胖啊哈。好，咱这爸爸妈妈拄只吼物件无把握着，也就是讲你想要买别项的，拢会当敲电话，甲阮的指南电话抄起来。
0: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若无去嫌咧，希望指南的电话吼，爸爸妈妈最近吼需要大家到三工啦
1: 吼，
0: 真的需要大家帮忙，当甲咱支持一下
1: 吼，
0: 啊，用好嘛好啦吼，因为咱这节目觉得不错的吼，趣味趣味，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哦。空九的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吼，谢谢大家，
1: 吼，谢谢，
0: 感谢
1: 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搞我支持一下哦，
0: 对，
1: 啊，有可能吼，进前买有的人买起来，
0: 比较多的啦，
1: 有买起来，啊，不要紧，你若讲还够需要别项的，
0: 对，
1: 再搞阮吼拨一下电话一下，
0: 安尼好吧，哈，
1: 感谢大家哦，
0: 谢谢谢谢，
1: 啊，若要找找
0: 玉玲姐的电话，
1: 来，有您的电话，
0: 来，
1: 阿玲的电话是零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
0: 是，
1: 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多八多利用，和你大家轻轻松松。啊，讲到咱这个梅雨季节哈，哎、欸，我感觉我发现讲哦、嗯，今年我看到彩虹足侪届啊，
0: 哎，好多人
1: po文哦，漂亮哦，真的哈、哦，今年特别多彩虹
0: 呢。今年
1: 呢，希望咱的彩色是人生是彩色的哈、
0: 啊。一点爱。
1: 好，来来来。
0: 凹
1: 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凹

0: 人生惊自己挡袂牢，最后恳求伊去爱别人。
1: 听说林珊啊，收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宜君听。
2: 哦，因为他的关系。
3: 太疯狂了啦，
2: 太疯狂了。刚才宜君一下就成为了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3: 推销员。
2: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跟我们边的人，我买是去学刚练的，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皮件。
1: 所以到了尾句吼，
3: 都影响了。
1: 林珊都甲讲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0: 一首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和林美阳嘛是要赶紧打烊。
4: 即嘛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5: 老师，你今晚在讲多一首？
4: 我心已打烊。
5: 你想下班了吗？伯乐哥跟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了。
4: 无啦，我总是下班就想要紧等伊。但阮迄个人，迄个爱人啊，
5: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先打烊的迄个。
4: 好啦，紧嘞紧嘞，我先去打烊，唱唱的，赶紧等来。来，
5: 你就是决心要打烊的就对啦吼。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首先这首是咱三姊李珠啊妈妈所点播的歌曲《餐桌啊问西施》，问看卖西施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

美桃妈妈、祥英弟弟、荣瑞大哥、美儿妈妈、丽君妈妈、雪琴妈妈、月儿妈妈、素月妈妈、守春节、雕爷大哥、永丰大哥、丽莎妈妈、玉娇妈妈、李龙妈妈、林。

0: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会。
0: 哇，这个惊面对面了。
1: 系啊。
0: 啊，今仔日这个好日子。
1: 要扛起来。
0: 都会要扛起来。规身人扛起来了。
1: 系啊，今仔应该清清假节。
0: 我跟你讲，那不讲无人知，因为咱的这个镜头，咱的这个摄像机吼，确实太厉害了。
1: 没有，差很多，好不好？
0: 差很多吗？因为玩同款是这么漂亮吧，对吧？
1: 不，其他真正看起来越看越黑，
0: 越看越黑。没啦，你未来你就会了解到说，因为我们这个西施早上起床了，今天又完全没那么好，而且今天睡醒了，我真的娘的，真的在看，那整个面啊，那关心地军呢？
1: 对啊，
0: 规个那关公呢？
1: 搁愈严重呢？
0: 啊，是安尼，啊，唔是有已经去这个看医生啊？
1: 那就看医生看啊，愈严重。
0: 啊，安尼这个医生很慢呐，迄医生呢比较吼，这个较无对症下药。
1: 手拢是啊，
0: 真的哦。嗯，这算你这应该是算对这个药不过敏啦。啊，昨昏找到这个原因啦。药不过敏，
1: 对，
0: 啊，走去看另外一间这个皮肤科吼，想袂到吼，一看了，又搁对另外一间的药不又搁过敏啦吼，你的人生对这个药啊比较较敏感些
1: 个吼，可能，
0: 比较所以，咱常常恰恰咧讲吼，见药三分毒啦，
1: 吼，
0: 咱尽量啦，会使讲吼，卖去动着药啊，吼，尤其是动着这个西药的部分，吼，啊，当然啦，中药嘛是同款，虽然足侪人认为讲吼。啊，中药这是来自咱的这个吼药草吼天然的物件，但是毕竟吼药草有原有伊的这个药性啦，吼药草有原有药性滴，所以吼那尽量讲吼，会当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保养吼，啊来胜过另外代志发生，啊真正去看医生，药啊开啊佫食袂好，啊愈食啊佫愈严重，吼安尼就比较的较晦气。
1: 你们刚把酒嘛？感觉呢？
0: 欸，不会，
1: 看不太清楚。
0: 哦，看不太清楚，这都可严重些个啊。其实吼，像足侪时代吼，我知影有个人加减会过敏，吼，啊，每一个人过敏的这个过敏源拢无同款。
1: 我算头一届大汉，头一届过敏的。
0: 老啊，爱人老啊，嘿啊，身体我坦白讲吼，代谢无像少年啊
1: 啦。确实。
0: 你搁过一冬啊，你就三字头了嘛。
1: 对。
0: 咱迄刚才咧讲啊。过三十了吼，你会明显感受到吼，身体咧惊下坡啊。
1: 真
0: 正。歹势吼，唔是伫只观众朋友面前讲吼，三二十几岁、三十岁就咧惊下坡，要笑死人。但是这是事实。尤其吼，上届明显就是吼，咱学生时代吼，已经毕业，要准备进入社会，一头一份工课，你会感觉讲哇，那身体体能吼，差遐济。哎，撸来，
1: 是真的，真的会有感觉，
0: 真的是会有感觉的，哈，因为毕竟咱人一出世了吼，器官就开始吼，
1: 用个老，
0: 啊，一年一年的，一年一年老化，哇，所以爱顾啦哈，所以过敏的人像春天也对这个花粉的过敏嘛，啊，有的人对海产类的甲壳类，
1: 对，
0: 那种挂壳的虾啊啦、金啊啦，吼，会过敏，我阿妈就是。阿段阿嬷，所以恰恰哄笑，你敢知影？笑死一个平湖人，一个平湖人袂当食海参，那边算什么平湖人？
1: 啊，都无法度。阿嬷敢食鱼啊？
0: 阿嬷敢来食鱼啊？哦，迄挂壳的拢无在条食，你若真正食着吼，比你这个较严重。嗯，规个症啊，而且哦，为什么有的过敏呢？会较轻，有诶过敏会较严重。像你即种诶，目前是像吼，啊，着皮肤小可啊起疹毛，吼啊红红加减上上。但是像讲有诶人过敏较严重诶吼，是规个嘴唇啦、目睭啦，肿起来，这个或者吼，有一些人会造成这种血管性的水肿啊。
1: 对。
0: 啊，你肿伫嘴啊，搁不要紧诶，你肿伫目睭啊，搁不要紧，加加目物件较看无尔诶。有的人吼、较危险的是肿伫底，肿伫咧哪哦？
1: 呼吸。
0: 肿伫咧伊的这个呼吸道，呼吸道同款会肿哦。
1: 喘袂起来呢。
0: 喘袂起来。重点就是安尼，所以很多人急性的这种吼过敏性的反应会变作呼吸急促。就是因为吼奇怪，人也无安怎，也无忝安怎奇怪，喘气吼愈来愈喘啦。 愈来喘袂开，因为伊个气管吼拢肿。

0: 管规个吼，规个气管壁吼，拢增加吼，基本上无好即个空气通好通透的吼，诶，即个空间去啊，吼啊还好啦，哎呀，身体安尼照顾好好势，
1: 还
0: 是还好啦。
1: 我现在好想戴口罩哦，
0: 戴口罩
1: 我快看不下去。
0: 敢咧？未啦，我已经请导播老师把迄个吼灯光拍到已经上光啊。哎呀，好啦，没事吼，拢无代志。
1: 主人就好
0: 啊。主人就好啊。
1: 我平常时也嘛安尼，嘛无啥个伪装。
0: 所以你未来吼，你得当
1: 免，
0: 你得当免话
1: 啊。我本来想讲，开始眼睫毛嘛卖倒好。
0: 卖哪呢？太恐怖的嘛，哎呀。
1: 因为感觉。跟他到眼睫毛很奇怪、欸。
0: 不会不会不会，眼睛起码比较有神呐、啊。哎、哦欸，眼睛好啦好啦、嗯、，OK 啦，乖乖啦哈。这下唔知等下再搁带你去看医生哈。
1: 反正我等下搁去看。
0: 搁、欸、去看哈。哎、欸，
1: 是。没事啊，没事，我是未上啦。啊，
0: 未。今天我不会。未上上盖好。
1: 对啊。哦。只是讲规个红红安尼。啊，
0: 啊，像
1: 我。比较还好。
0: 坦白讲吼，有人对花粉嘛，有人对海产这种甲壳类过敏嘛。搁再来另外一种咧，就像我以前安尼，我以前我是对这个啥麸质过敏啊，哦，就食着米粉类的，食着米条，食着胖，食着这种爱用米粉做的物件。
1: 你跟我爸一样哦，因为
0: 我就上，
1: 因为我爸爸嘛是食着胖类的，有的较不新鲜的，他就整个 kitchen 啊。
0: 对。啊，但是这个重点吼，后来我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之外，我嘛找到解决的原因。我会发觉讲吼，我人当地吼啊，食着迄种米粉类的吼、哦，胖类的这种吼，食完我的这个吼啊、排便就对啦吼、哦，就是变作甲平时拢无相像。哦。因为可能我的肠仔胃吼，迄当时无通去分解这个吼米粉类的物件，所以变作吼啊排便也好哦，过敏都拢变作无正常。哦，拢无吼，安、哦、尼人讲健康的就是安那，可能爱几条几条啊，吼、哦、啊，可能爱真正常啊。嗯、但是我一旦食了这物件了后咧，吼、哦、啊，就变作无正常。所以后来我讲吼、哦，找到解决的原因就是安那。后来我把我的胃肠顾好，我的肠胃顾好了以后吼，食、哦嗯、这物件，哎、欸，你的肠啊有这个好困，哦，糖好来分解这的吼，啊，对你身体的过敏的。哎、欸，自然就好啊。
1: 对。
0: 从此哦，肠啊顾好了吼，我就唔捌阁因为食胖、食咪、嗯，我迄阵是食到吼，我连迄个头皮啊，拢会红红 哦, 哦。原来后来找到原因，我阿公嘛是。哦。哦，我阿公，好、哦、阿吹阿公嘛是。
1: 飞毛囊炎的。
0: 嘿，无是干那看到迄头皮哦，那红干那要出血哦，红干那要出血。嗯。所以后来阿公嘛是啊，吼、哦，找到这个原因了咧，哇，开始吼、哦，这个可能好困的培养啦，吼、嗯哦、啊，减少食这个物件，因为其实咱台湾人哦，无想要食了这个物件真困难啦、
1: 啊。
0: 坦白讲，早起起来，吼、嗯哦、啊，得又食过，啊得胖，啊得吼、哦、啊，无得为人像中部的食一碗炒面，啊，拢是这个物件啊，啊，这物件佫特别好食。
1: 哎呀。
0: 葱油饼、葱油饼哦，你若我若到迄个眷村哦，哇，那个小吃我真正吼爱不释手啊！
1: 真的，
0: 吼、哦，迄种迄面拢很胖，
1: 其实我长毛问医生讲，安尼我安尼我袂当食啥物？嗯，他跟我说我奶类的东西不能吃。
0: 哦，奶类的哈、哦。
1: 但是我平常时啊，其实也不碰奶类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伊就是有个人讲去抽血嘛，去检查讲你的过敏源在哪边。
0: 对对对，嗯，哎呀，啊，像足侪人吼、哦，食着这物件吼，你会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吼、哦，你的肠啊，像有个人乳糖不耐症啊。
1: 哎，我就是这样，
0: 对吧？啊，为什么啉牛奶有个人会落下？就是因为吼、哦，你牛奶啉落，你会发觉讲奇怪，会开始怕的。嗯。因为你无只分解这个乳糖淀粉吼，而且才会加速嘛，所以伊会伫你的胃肠当中吼，讲一个较白的方式就是吼，喷你啊，伫个你的肠啊来喷你哦，哦，伫个
1: 腐蚀，
0: 嘿，伫唔唔腐烂，
1: 腐烂，
0: 好腐烂，伫个你的这个肠啊肠胃当中吼，就喷你，就发酵去，所以有个人的肠啊就开始会膨胀、巴张。

0: 哎、欸，就不松快呢。其实哦，胃胀气
1: 超不舒服，
0: 不舒服，更不舒服的是什么？肠胀气。哦哦，那肠胀气，你规个吼，这个胃肠么字形的无？吼、哦，你规个你那个气吼，
1: 我问你，没
0: 有哪生
1: 没有哪分辨胃胀气跟肠胀气？
0: 你摸你就知啊，因为胃跟肠的胃底无同款啊。
1: 伊唔是会伫食的感觉？
0: 不是，你若讲哦。胃胀气，就像你讲的吼，胃安尼砰砰巴
1: 掉，吼，
0: 会稍微会打嗝，啊，腹肚顶悬吼，咱这个
1: 胸腔这边，
0: 嘿，胸腔啊，咱的髌骨，吼，髌骨的这种正中胃部的所在吼，你感觉砰砰跳跳，啊，但是呢，一旦肠胀气咧，你规个这个腹肚摸窒息，你特别到你的这个街边家吼，你会整个吼，迄内面你这个气哦，拢酸的。生生哦，来啊，生生啊，胀气。
1: 那我可能还没有遇过。
0: 你可能还没有，最好是不要遇到。
1: 对，不要遇过。
0: 哦，所以这东西变哪，有一个好的方式就是哦，热敷啊。哦。您厝的随时当，其实迄种热敷袋很好用呢。嗯。哦，迄种咧一卡可能有个人红色的，
1: 对
0: 啊。一个蓝色啊，一个瓜安尼转。哦。你甲地瓜烧水吼，要困的时阵，还是看电视吼，你肠胃热敷一下。啊，热敷完之后按摩，好、哦，热敷完之后按摩，
1: 小夸乱乱的，
0: 哎、欸，小夸乱乱的，你就会觉得啊，
1: 比较舒服，
0: 你得开始排气呀，这个排气呀、啊，开始排气啊，不，有一些人会去精油按摩啊，做那个精油按摩也很好，
1: 对，
0: 哎呀、啊，后来哎呀，去处理你的。哎，卡好。
1: 这静静的，
0: 静的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1: 无啦，因为头一届拄着，所以会较沙无胀啊。
0: 沙无，
1: 哎啦，
0: 还正常啦，
1: 还好啦，还好。我是觉得他不要让我痒，我觉得没关系。
0: 三折功，酒后乘凉衣啊，啊，久病乘凉衣啊。哎呀，未来你就知影吼，啊，这个问题发生吼，啊，该啊，但是该看医生嘛是爱去
1: 啊。对啊，这一定爱看的吧。我明仔载哪个无到位，总可能都是
0: 放弃啊，
1: 放弃啊。我跟你讲，我不爱来。
0: 已经其实已经有较好过啊，我拢无要插伊，我个讲我的吼，我讲好啊，赶紧用用的吼，就来上班啊吼，我就听有医生讲。
1: 因为我昨晚吃药的时候，我晚餐那一餐有吃药，我睡前也有吃，我想说隔天应该会消下吧。
0: 照你来说是这
1: 样。对啊，结果起来的时候，面又越严重，整身躯又越严重。
0: 其实，但是症状有比较消下去，
1: 是有比较消下去啦，
0: 我是说起身也有消，人是无消，人拢总无消。人拢无，还搁加较蓬，
1: 因为灯光打亮了。
0: 哎呀，漂亮了，还能漂亮？
1: 不要再说了，
0: 不用担心，我跟你讲，咱也不是，咱两个也不是算靠外表在吃穿的呀。
1: 你是？
0: 我也，其实我也不是。
1: 你是靠外表加内在嘛？啊，我是就是声音而已。啊，无搞手机啦。
0: 哎好哦。
1: 我等下甲你唱诶，客气诶，先报
0: 的。无啦，你摕顶悬诶呢？
1: 系啊。
0: 人西。人无人着嘛，
1: 我伫边仔出声，敢会使？
0: 出声哦，会使啊，怀念的播音员。
1: 真的吼、
0: 哦，免烦恼啦，大家慢慢上过紧张吼，上过紧张，我知影，即侪人看这部吼，会替咱烦恼啊，替咱担心
1: 吼。我还好啦，
0: 伊还好，吼还好，只是这部当中吼，甲大家来分享去，咱就多好的拄着即款的代志，吼，要安怎来处理，吼安怎来。应对这是较好的一个部分啦、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啦、好啦，谢谢大家啦哈，这个
1: 可能今仔互恁看较没关系一点啦，
0: 不会，哎、欸、别，反
1: 我自己就很没关系，
0: 我看我感觉会出来，规人安尼吼，爱叫爱叫安尼，你就食安尼，你敢知影？
1: 我就食安尼，
0: 你就食爱叫爱叫，放一撇头毛啊，用袂好吼，你看。哎，我拢惯你，
1: 因为有当时啊，你伫下骹看，就是我们这样照镜子是正常，可是你起来面顶，你啊一个所在怪怪，你的规个人就是感觉就，家己拢看袂落，人哪会看会落？哈哈哈！
0: 安尼丑丑做这波，你哪会敢坐起来啊？请看3年前的 VCR 。
1: 哦，因为迄当阵。
0: 人讲哦，迄当时就是安那，迄当时算是。

0: 你好，那个，
1: 赶鸭子上架，
0: 不是赶鸭，赶鸭子上架吗？也不是啦，
1: 也是啦，
0: 也不是啦。好，黑耳症哦，催眠，催眠不敢穿啦。
1: 初生之犊不畏虎啦，
0: 催眠不敢穿啦。好啦，OK 啦，
1: 没事啦，
0: 好啦，无代志就好。啊，无大家像昨昏啦，吼，咱是毋是分享这个新闻？哦，哈。就这人真关心嘛，因为最近的这个食安的问题啊，当然最近除了油之外，吼，等下嘛有要甲你分享，我昨昏特别分享到一包迄个新竹的迄个炊米粉嘛，吼，农耕牌的这个，
1: 哦，
0: 炊米粉这个甲醛超标，吼，啊，有观众朋友的热线了，就敲电话来关心嘛，我感觉这是一件好代志，为着家己。大家要吃的东西一定要负责任，一定要负责任。妈妈说她的外包装跟这种生产一模一样，我跟她问说什么白，她说可能香料白，我说这样不是，所以不用烦恼，东西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该当退货，该当下架，我们就要依照这个正常程序。如果一旦东西没问题呢，应当搁重新伫咧吼，即个鸡鸭顶馆吼开始卖，诶，这嘛是算真应当的代志，吼，也算是应该要的一个部分啦，哈。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啦，新为国际公道转来哈。即卖目前吼，美国甲伊朗其实吼，因所拄到的问题吼，真啊亲像一个十字路口啊，到底要停火咧，还是到底要搁继续战咧？其实吼，包括川普拢已经。陷入两难啦，因为因家己美国人其实并无支持战争啊，因为一旦战争发生，吼，伊家己的这个可能兄弟啦，吼，朋友可能吼做兵的人吼，爱去战场顶管，甲人拼生死嘛，所以当然吼，民众无支持嘛，惊影响到因的经济嘛，啊，但是咧，啊，若真正要派兵落去打咧。嘛，无在条保证一定会成功啊！因为我自以前甲大家分享讲哦，伊朗阿未改名进前，伊号做吼波斯嘛。波斯自以前吼，就是中东地区吼上界强吼上界剽悍的一个，骁勇善战的一个这个民族风气啊。所以你真正要甲伊拼，他也会吼。不顾一切，
1: 对，
0: 哦，不顾一切，哦，这嘛是可能在他们这个宗教，他们教义当中，可能灌输给他们人民和他们这些信众的一个，观念，因为他们一生就信奉阿拉嘛，
1: 对，
0: 信奉阿拉，所以如果有一些，强权要侵害到，他们这个宗教的这个部分，他们用性命跟你拼，
1: 对，
0: 他们真的会用生命来跟你拼哦，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哦，这尼啊民主的社会，所以对着，因其实厉害的一波就是吼控制思想，
1: 对啊，
0: 控制思想哦很重要，
1: 控制思想你就无法度去
0: 想空想胖，
1: 啊，
0: 你会很专心，所以有好嘛有歹啊，好的时阵会就好，但是歹的时阵哦，他也会破釜沉舟跟你吼奋力一搏啊。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目前在美国跟伊朗吼，上界重要的就是两边都无一个吼台阶下，两边都没有一个好的吼啊，对伊美国嘛有利，对伊朗嘛有利的一个方式吼，谈个和大家拉下面子来，好啊，好好的握手言和啦，啊，所以这未来嘛是搁边看啦，哈，边看啊，这无法度，这不是咱会当啊做一个决定的哈，好啊，搁再来咧。新的一个这个贸易战吼，听讲又搁要开始啊！伫咧吼最近啊，昨日啦，川普对这个加国吼计50%的这个关税啊，吼对着这个加国计了50%的这个关税，因为咱之前不是吼全世界拢有川普普遍扣10%的这个关税嘛，但是伫咧吼这个拜五。就要到期啊，所以听你讲哦，川普可能佫想空想胖哦，要用一个新的这个关税要来重新搁再代替，搁再来代替进前的进前的这个关税，因为就要结束啊嘛，伊无继续扣，伊可能提无到，
1: 嘛真紧呢，
0: 很快啊，
1: 对啊，
0: 你看他一时啊秀一个头一摆的这个十%

0: 他的关税已经到期
1: 了，
0: 已经到期了。哦啊、但是那真正搁扣落咧，敢会咱的经济敢会搁像进前的反应这尼啊大？哦，这就不一定啊，好、这个就不一定了。哦啊，到时嘛赶快变看啦哈。搁再来咱前几天不是讲哦，有朋友会到迄个花莲啊、东部地区哦去。好，摕石啊啦，捡沙啊啦，什么物件登去吼？今仔日都要看到这个新闻吼，盗采砂石吼，致死嘞！你看，最高无期徒刑，重罚1亿元呐、啊。
1: 致死是死刑吗？
0: 无啦，就是盗采砂石，可能无涉及海里的这个工人啊，吼、有一些公安问题啊。
1: 想说盗采致死，哦，好、
0: 啊。较严重吼，因为讲吼，那。无经着这个许可、温准的地啊吼，你去摕这个沙滩啊、顶悬的，也是咱这个国家山区的这个土石的吼，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呢。哦。啊，你若是摕这个物件，你搁要摕去卖嘞，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啊。啊，若致人于死嘞，哈、哦，熊盖馆无期徒刑，并科1亿元以下。但是有一个哈、条款，就是讲吼，排毒这个外靠，其实台湾有人会使哦。嗯。什么人？原住民。嗯。哦，原住民，你看这特别讲吼，有一个排除条例，就是讲吼，咱的这些原住民吼，那是摕咱家的土石吼，要去修理厝啊，哦，修理厝。哎，赵一队，哦，拍谁哈？左边一点哈。修理厝，因为因以前拢是一挂石板屋啊，哦，因遐厝拢是用一挂真传统的这些原料材料落去砌的，包括因的大的厝啦、教会啦、公家机关，包括学校。所以因那是因为吼、环境维持的需要，伊去出这些物件，迄算合法。哦，只有他们可以，
1: 我觉得这样合理、
0: 啊，合理啦，
1: 对 啊，
0: 合理啊，
1: 不然就人的生活方式啦。
0: 嗯啊，咱袂当因为讲吼，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嘛，
1: 啊，
0: 咱自以前几百年来都是用，
1: 这本来就因的啊，
0: 用这些物件在起厝、在建筑、所以他们合法是正常，但一般人千万唔通哦，所以你最近若是去到迄个吼海墘啊吼，哇，这个石头安尼水水啦，爱心形状啦，啊是有的人讲哇。那石头顶管一个佛像啦，观音的这个像，哇，珍珠币啊，捡回去，遐也真非常的注意，非常的注意，因为遐拢是国家的财产，国家的财产哈。好，搁再来就要来讲到咱最近的这个毒油吼，咱的食安的问题啊哈。最近哦，这个毒油的部分哦，的一直燃烧嘛，一直烧嘛，啊，忽然间过两天啊，又搁公布2-3间啊。哦，饭餐厅啦、啊，吼、哦，还是倒一间公司的用油又搁用到这个，这个苯并芘的这个吼、毒油的部分啦、啊，啊，所以讲哦，政府嘛是有预防性下架，就是讲哦，这批油有可能，我讲的是有可能用到自己厝中人的这个毒油，用到中人的这个毒油啦、啊，所以他们预防性下架，吼，这是预防性的，无代表讲这批油就一定有问题。
1: 对
0: 啊。但是即卖目前吼，咱的政府甲在野就是伫讨论讲吼，啊，即个19批的即个预防性下架油吼，要重新上架啊。有的人就感觉讲吼，有的市场啊，万万不可啊，应该爱先把即个代志拢调查和清楚，包括即个通路吼。伊嘛表示讲吼，不会自行上架啦哈，因为伊咧怀疑讲吼，中央可能吼，这拢是哦计划好诶吼啊各方面。但是我认为讲吼，就像坦多阿所讲诶 ，OK 就 OK， 不 OK 就不 OK。
1: 对啊。
0: 啊，那一旦检验 OK 物件重新上架，还有啥物？
1: 对啊。
0: 这是真正常，无大家拢免加油吗？当然无好诶物件，赶紧甲下架，这嘛是咱应当爱做诶嘛。
1: 你平常时啊，该检验就要检验，
0: 对哇、啊。是这个问题哈、因为我感觉讲吼，咱的人民真正是较辛苦淡薄啊。因为拄到这款的这个食安问题吼，咱台湾人拢一直以来拢是爱徛伫咧一个较被动，我们从来都没有主动权。
1: 当然啊。
0: 我们都只能被动、人讲迄无好，人讲迄有毒哦，安尼哦，啊，食落嘛，食落啊。 吼啊无会当摕，当摕，嗯，啊人讲无，吼啊咱着食，所以咱黎明只会当。

0: 徛伫咧即款吼比较被动的，听其实哦，坦白讲嘛可怜呐、啊。哦，坦白讲啊，真正也可怜。
1: 但是嘛无毒啊，你哪会知影讲即间做出来是有毒啊无毒？
0: 对
1: 对啊。
0: 啊，所以我希望讲吼，不管呢政府啦吼，还是在啊各方面吼，唔通甲咱台湾人的这个吼健康吼变作这个政治化的一个部分啦。
1: 对，就是啊。
0: 你物件钓就钓啊，唔钓袂当食就袂当食啊，
1: 吼、啊，
0: 所以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吼政治化的活动，我感觉。一点啊必要都无，
1: 该检验就爱
0: 检验，该检验就检验嘛，啊该会使食就会使食啊，啊，甲这些资料吼啊提供予人民，即卖爱做的是安怎？爱予人民重新找回可能对着这些药品的信任嘛，
1: 哦，
0: 对着这些药品的一个吼的信心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哦，最重要的哈。啊，有的人在查即届即个原因吼，有可能是因为旧年啊，咱的这个中年吼。放宽黄豆检验标准哈、哦，十倍啊，放宽了十倍，为原本的这个哈0.5%提高到5%、啊。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这个黄豆啊的进口吼、哦，拢爱靠国外。
1: 对。
0: 每一年的四月份进前咧，爱靠美国。
1: 嗯。
0: 四月份过后咧，爱靠巴西。咱台湾其实一直以来在用的这黄豆啊，拢是无同款国家的。
1: 嗯。
0: 啊，美国的豆啊嘞，吼、哦，比较会较 OK， 吼、哦，啊较这个较好。但是，一旦巴西嘞，因为巴西较算南美洲嘛，伊、嗯、的天气嘛较湿。
1: 对。
0: 哦，啊，运输的路程到台湾嘛爱较长，所以其实这个豆啊吼，要用船运输来到咱台湾吼，伊需要经过一个动作，就是爱落去熏。落去吼，用高温落去烘，即个吼，即个烘遐个豆啊，小可烘一下，烘好只个水分吼，会当较少个，吼烘伊个即个水气，卖互伊吼安尼湿湿的，有迄豆啊卖不硬啊，吼卖发芽啊，啊就是吼，一届在熏你爱知影吼，迄个豆啊吼，一届拢几百栋个，熏袂焦匀呐。你为四边在分，还是为正中在分，拢分袂焦匀啊！啊，所以有的所在比较较臭干，有的比较会较吼、哦、臭火烧吼，哦、就会造成即届即个本病比的即个产生。
1: 其实我有看到一个营养师伊出来讲吼，伊、讲其实咱即届这个数值，其实你放在日本的话，其实它是完全不会有罪，完全不会有问题的。
0: 对，
1: 啊，现在在台湾，咱的有问题，就是因为那个咱的风土民情跟咱的食的习惯不同款，因为台湾人爱食热炒嘛，用菜爱高温，但是那个本片皮它就是爱高温。高温油炸或者是高温的那个火下去，它才会释放那个出来。所以，因为就是怕台湾人吃太多，但是因为日本的人，因可能
0: 比较少炒，
1: 对，因较少咧炒，拢食冷的物件。
0: 你看，因包括因那豆啊，拢去做迄个规个咧砍个纳豆啊，
1: 哦，规
0: 个他们比较凉的物件食较济啦，他们没有在哦上面。热炒店大会都会炒。
1: 而且那台湾的定这个标准，都是因为讲台湾、怕台湾人吃的量太多了。
0: 所以吼、哦，我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像咱的油品哈、每一种油拢同款，过多加热、对着油拢是无好的。你像以前上早吼，迄气炸锅拄啊出来的时阵吼，迄足侪营养师、足侪动物的专家拢讲吼，啊千万。慢慢的唔通用、因为经过这种高温，因为迄物件拢是煮一挂鸡块啦、薯条啦，它温度足高嘛，啊，规个物件逼伫咧迄台气炸锅内面吼，内面是充满足济吼，即系有毒嘅物质，会变成浓缩落去就对啊，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不建议吼、油这项物件，上过高温落去做一个使用。哦啊、所以
1: 才说吃炸的其实不真的是不太好
0: 啦。啊、所以用油吼、哦，恁一定爱特别拣、
1: 哦
0: 啊。坦白讲，咱讲到这吼，嘛是爱强调讲吼，台湾唔是干呐吼，豆啊油通好用、
1: 啊。
0: 其实有好多油品可以做替代。
1: 对啊。
0: 哦啊，你若无用这这油，这个代志就跟你完全无关。啊，当然啦、可能你会伫外面食嘛。
1: 加减
0: 啦，吼、啊，

0: 加减啦。
1: 但是我们就是多喝水啦。哎，
0: 啊，所以对着家己身体这个排毒代谢这个较重要哈、嗯。好，搁再来来，咱的新冠流行期要搁要来啊哦。顶礼拜新增25例本土重症，五个死亡哦，足侪拢是上呼吸道的症状。所以这一次吼，听讲伫咧这个8月份，就是后个月吼，这个新冠疫情会再。

0: 距离上一次接种这个新冠疫苗已经五年啊，迄早就已经失效了。哦，所以你的身体若是医生讲哦，你有需要，你一定爱去做。哦，现在还有一些公费的疫苗哈，让大家来做一个使用。
1: 哎，
0: 各类流行啊，少啦，全身躯无力啦，哦，你拢爱特别注意。有必要就去做快筛，
1: 哈，
0: 做快筛。搁再来咧，日本脑炎吼，嘛伫咱台湾最近吼，这个一礼拜增加三例哦，吼，包括桃园、云林拢有得标哦。啊，这个日本脑炎为倒位来诶，三班加文哦，它的病媒传播为蚊啊，啊，所以蚊啊，毋是除了登革热之外，这种出血热吼，搁有这个日本脑膜炎哈，大家也要特别的留意哈，还有蚊啊，各方面拢爱。哦，特别注意哈、哦！来，最后一个哈、哦，您开车哦，然后上这个高速公路一定要注意哈、哦。我们的国道哈、哦，高速公路每个月拢会有30万张的欠纳的罚单，哦，欠纳的罚单，因为即摆拢装这个 e-tag 嘛，即摆装 e-tag， 像我着用一个较简单的方式绑定信用卡，哦，啊，你内面因为迄钱是用储值的嘛，哦，一届可能400块，用得要完。哦、你如果有在走高速公路用这边玩、哦、它就自动帮你再刷卡，
1: 对对对、
0: 哦、这个会看不用在那里记、
1: 啊
0: 哦、这段不知道开30、50、还存多少，绑定信用卡比较方便，
1: 没关系，我们下次可以教大家怎么来用这个，
0: 对，好，来，再来三首歌曲来上河林，谢谢。

谢清泉大哥大嫂、宣桃妈妈、熊芳妈妈、四家妈妈、梅花妈妈、丽慧妈妈、香青姐、秀珠妈妈、桂玉妈妈、玉娇妈妈、美春妈妈、秋兰英、欧娘姬啊、英杰大哥、铁玉大哥、德清大哥、尹妈妈、树林大哥大嫂、宝彩妈妈。

哎，谢谢桂玉妈妈、淑芳妈妈、宝钗妈妈、637的好朋友阿锤阿公、阿丹阿妈、美云妈妈、秋兰阿姨、丽花妈妈、素月妈妈，谢谢。

0: 哎，谢谢，感谢啊！又个来到咱每礼拜三，咱的爱的福利社哇，最近这个七八月份暑假到啊哈，大家拢会加减想要出去啊，佚佗啦，出去行行的啦。啊你看，包括咱大力电视台啊，前一阵啊，咱有些咧两一旁这部甲一旁这部的这个中，不是拢有一寡吼影片的这个播出吗？啊，咱特别甲咱的这个吼台东的这个农业部啊，特别来合作啊，来替因来啊加减宣传哦，咱台东的这个好山好水啊，透过一首李娜李娜来台东，哎呀，好听的歌曲。丽娜，丽娜，丽娜，哦，很洗脑呐。哦啊，包其实哦，咱即个哦，台东县政府也好啦，吼，其实对着因的这个观光哦，拢是非常的用心。哦，很希望大家能够到台东这个好山好水。
1: 虽然到台东的那个交通不是说非常非常方便，但是坐火车到遐，你也虽然爱坐真久，但是你也感觉讲。哇，真正足水诶！你也感觉就很值得啦。
0: 其实吼，买到台东吼，这条路已经加较好行。
1: 是啦。
0: 进前吼，我大学的时阵买过台东吼，哇，一旦坐过这南回公路了吼，哇，有一边吼一直拢在修路啊，吼啊，后来就已经修好啊，哇，迄路变作较直较好行。其实吼。节省了很多吼，为咱这个西部吼要过东部的吼，差不多减少要几半点钟有哦，哦，几半点钟有，啊，所以咱的这个台东吼，最近嘛有一挂哦补助，哦补助，
1: 旅游的补助，是啊，好大家会当去台东佚佗，啊，这个就是讲，伊有指定的路线，哦，从成功。到绿岛的这个蓝色公路的这个行程吼，对啊，就是每一个人会当补助2000块，啊，这个活动到8月底，因为暑假嘛，暑假大家拢会想要带囡仔出去佚佗啊，是讲家族旅游安尼，所以你不管是一日游，还是二日游，还是讲。

0: 这种自由行的，你都会当参加，但是名额有限，你若是讲要抢爱紧的哦，要赶快去抢这样子吼。啊，保证金额，他都讲每一个人2000，但是未满三岁都无法度，就是他没有列入里面这样子吼。啊，伊这你唔是家己去申请哦，伊是有一个专门的办这个补助的旅行社，你去跟他报名之后。譬如说你要买一日游的行程，他就直接把2000块扣在里面，还是说二日游他就直接把你扣2000，还是说你要买自由行的行程也都可以，他就是直接把你扣掉，这不是自己去申请。再来就是说谁可以申请，就是大家都可以，除了3岁以下的小朋友这样子。再来说他推荐的行程有什么呢？就是为第一个是成功镇的小旅行，加绿岛环岛一日游这样子，为仙宫港出发，啊，在那个对了，蓝色公路像这样有没有？往返绿岛啊，一天的这种轻旅行。
1: 哎、欸，你若真正运气较好、喔、真的会看到海豚。
0: 对，还有飞鱼。对，啊，个就是讲。第二行就是成功慢旅的二日游，就是伫成功镇出发这样子，啊，每礼拜四的拜甲拜五会开团安尼，个就是讲绿岛的2日游这样子，也是每周四、每周拜四甲拜五会开团安尼，个就是讲自由行的专案吼，相关嘛是赶快补助2000，个就是讲你会当搭配船票啊，还是讲住宿啊、交通甲体验的活动安尼。就自由行，你可以自己去排。你如果没买他那种一日套票那种，你就是自己排，然后去配合这些船票啊、住宿这样子。对。啊，再就是说，这次就是说，因为行程的亮点就是说，这个是新开行的，从成功这个蓝色到绿岛这个蓝色公路是新的这个行，新的这个船这样子，第一次开。就是开放的安尼、所以你会当位海上欣赏咱东海岸的山啊、海 啊，
1: 真的很漂亮。
0: 你那船，
1: 你那船吼，坐离开台湾吼、往这个绿岛去吼、你有时候回头回来吼、你也真正感觉讲，哇，不怪人以前吼、这个人来到咱台湾的好一个名，这福尔摩沙哦，最美丽的岛啊，
0: 对，
1: 就是咱的这个台湾。
0: 啊，就是你有机会看到迄海豚呐、飞鱼啊。其实我觉得，若是讲家族旅游，要来家带囡仔去佚佗，也都很棒诶，真的
1: 哈。
0: 啊，是讲爸爸妈妈，你会当招招诶三四个啊，啊去打电话去订啊，订行程，恁就会当招出去佚佗啊，安尼。对啊，甲台东你个，甲台东个会当安排啥物诶？就是即马有热气球嘉年华嘛、在那个鹿野高台那边、嘿，会当去看热气球啊。然后去体验坐热气球也可以，对，啊，就是讲到迄个普悠玛旅行社去报名就会使啊。
1: 但迄个迄就是甲台东县政府可能有配合的一个即个旅行社，
0: 好，
1: 啊，伊甲即个补助的名额，包括金额吼，拢提供予即间旅行社落去落去办啦。
0: 所以恁即摆若是讲有兴趣的，今日开去问哦，就去网络查一下，然后看他的电话几号，然后。就可以打过去问他啊，今日抢哦，因为到8月31，因为可能就今日红抢了。
1: 哎呀，没错吼，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吼出去佚佗，会当欢欢喜喜啊，平安倒转来。
0: 对啊，
1: 哎呀，出不管到底拢要注意安全呐。
0: 其实这嘛是促进我们台湾的观光，我觉得很好啊。
1: 无大家拢在嫌咱台湾这个国旅很贵啊。
0: 哎
1: 呀，所以加减啊一般才会补助吼，还不错啦，还不错。
0: 像讲一定爱去土耳其才看有嘿。热气球对吧？台东的矿物，
1: 台东的有啊，哈、这个国际的，其实咱台东每一年的这热气球吼，拢会邀着足侪国际团队吼来到咱的这个台湾哈，所以不一定要出国，
0: 对，
1: 我们不用崇洋媚外，
0: 而且我们
1: 台湾就很棒，
0: 台东又很漂亮。
1: 对，好，谢谢大家啊！来安排三首歌曲，新的个红叶大哥所点播的《码头小白》。
0: 好，台中的祥仙大哥要听《爱情对人造》。
1: 新北市的春美妈妈、淑芬妈妈卖菜鸡啊，来。

0: 谢谢，感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通吼，卡扣嘛爱恁来吼，导司机啊，多的多的吼，上摆就安尼啊，吼，会愈来绝对会愈来愈好吼，请大家放心哈。来，富美妈妈你好。
1: 妈妈，
0: 好，跟你拍婆啊，不要紧，电话慢慢来卡哈。来，丽凤妈妈，
1: 丽凤妈妈，
0: 丽凤妈妈，妈妈可以，丽凤妈妈，好，不要紧哈，可能因为都在拢满线哈，不要紧。下面这支也满线拍卡哈，卡顶面这支哈，因为下面这支特别甜啊哈。淑慧妈妈，淑慧妈妈，
2: 淑慧妈妈，喂，
0: 哎，你好，你好。
2: 我要点歌。
0: 哎、欸，什么歌？
2: 哎、欸，我点那个妈祖的囡啊。
1: 妈祖的囡啊。
0: 好。后后礼拜，后礼拜三来听歌哈。
2: 喂。
1: 喂。
0: 有啊，有听到，你听电视的好啊，哈，好，谢谢你哈，感谢哈。再帮我确认一下那个声音有没有送出去啊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黄媛妈妈。黄媛妈妈，喂，哎、欸，声音刚是无传出来，来，我这，来，帮我留意一下、哦、哈，来，德佳的秀兰妈妈，喂，
1: 喂，
0: 喂，韩笑妈妈，
1: 韩笑妈妈，
0: 喂。啊，灰色这个按下去，喂，
3: 喂，小刚你好，
1: 韩笑妈妈，
0: 韩笑妈妈你好，嘿，
3: 两个好，我来点歌点，卡想也是你一人，
0: 哦，卡想也是你，红龙红的啦哈，好，啊你后日拜三唱你听啊，
3: 好麻烦你，
0: 感谢你，谢谢你哦，卡想嘛是你一人啦哈。
3: 卡心嘛，小刚你一个。
0: 哎呦，啊，够陪你啦，哎呀，咱两个啦，啊，哦，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哈。来，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
4: 你好。
0: 嘿，你好。
4: 小刚陪你，你好。
0: 嘿，你好。
4: 嘿，我要来点一条司机大哥。
0: 哦，司机大，啊，你要倒位？这届要倒位佚佗？
4: 嘿，要倒位佚佗？对高雄佚佗，甲台北的。
0: 啊，真的哦！啊，你行李迄脚板唔得爱扎足大脚
4: 的。哟，安尼我咧行，啊来台湾岛佚佗。
0: 好，才载恁来哈。哦，平安。
4: 好听呢。
0: 谢谢，
1: 谢
0: 谢，谢秀兰妈妈哈，感谢你哦，谢谢，谢谢，平安平安哈。黄媛妈妈。
5: 小刚，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啊，我来点一条《尖山情》
1: 哦，《尖山情》
0: 啊，
5: 哟，
0: 好，礼拜三来听哦。
5: 好，谢谢。
0: 你是尖，我是山哈。
5: 好，
0: 感谢你。
5: 谢谢。
0: 好，永远连笑哇哈。哎呀，无尖就无尖，有山嘛无啊，有山无尖嘛撑未过嘛哈，所以
1: 我都报，
0: 哎，缺一不可啦哈。来，这是咱的云珠妈妈。
6: 哎、欸，你好，
0: 嗯，你好，
6: 佩妮，
0: 哎、欸，你好，你好，
6: 都好，我点歌哈，
0: 好，
6: 我点那个《拢是为着你》，
0: 拢是为着你啦，
6: 那个李佳唱的，
1: 好，
0: 好，谢谢你哈，
6: 好，谢谢，
0: 感恩哦，感恩，谢谢，谢谢，拢是为着你啦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佩玲姐，
1: 佩玲姐，
0: 咱南阿 K 的佩玲姐。
7: 哎，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7: 那个，我要点那个。
0: 什么歌？
7: 男性的本领哦。
1: 男性的本领。
7: 男性的本领。
0: 好好好，好 ，OK。好，谢谢你哈。
1: 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哈，来，丽凤妈妈，
1: 丽凤妈妈，
0: 哎，丽凤妈妈，你好，
1: 你好，
8: 谢你，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8: 第二次，第二拜呀，上线，
0: 啊，第二拜点歌呀，
8: 刚才
1: 第一通那个没接通的，
0: 好好好，拍摄，嘿，他多少电话怪怪，
8: 空气呀，起来用卡这些。结果又被挂断了，
0: 啊，无啊，他多少电话嘛怪怪，多少处理好尔，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8: 刁敌人。
0: 刁敌人啊。
8: 就是恁老板写的。
0: 哦，最好听的一首歌。
8: 谢谢谢谢。
0: 后礼拜三来听哈、啊。
8: 呵
0: 呵，谢谢。谢谢啊，刁敌人无歪理哈。好、啊、来。准备先来进入咱定来时间段，首先伫咱 MOT 的好朋友吼，这是咱世界各国吼，足济其实吼，足济好业人啦、企业家啦吼，伊其实人拢无爱老，哦，但是你一定要找到正当的这个方式，和家己想尽办法，打开咱身体青春回春的这支钥匙哈。佮再来，忠实好朋友，热天到啊，哦，咱的这个眠床姑姑啊吼，惊尘螨的各方面一定要认真换哈，才袂安尼吼有一挂吼这个白上。重要的问题。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今天要给您传一个

0: 好料的，足好食的哈，一定要多多支持捧场，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子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好，你做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4: 你不过来，你好食是好食，
3: 我食真好食。
4: 你捌买过无？
3: 啊，我买几啊摆。哦，
4: 啊好食吧？
3: 好食，
4: 真正好食哦，
5: 好食不？
6: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去现场摆演讲，大家卖着，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白搭卖演讲，了，结果吼，我这演讲，我炸几啊千条演讲去啊卖呢，一日啊几啊卖了了，
7: 对，
6: 啊，人百位的拢不上咧卖，我咧卖到完啊，因你平啊演讲，我出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实在太好食，这经过吼，你甲闻到这個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演讲是啊，这。十几年，我卖这烟肠，卖这个白煮烟肠，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我算坚持啦。卖物件就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嗯，绝对袂当乌老木坐，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样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营老白煮。为什么人个老白煮弄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烟肠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7: 吼。
6: 盖在人敬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叫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烟肠，恁看，因这烟肠现场食的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么好的吼。
8: 看你内底，这食不够济啊。嗯。
7: 鲜嫩多汁。
6: 切加切几条，因为我这等的小鸡也加食了。
7: 中年，健康的。
6: 怕无顾臭一打，先关掉。先切两条，这个肥两个，互恁偏芳一下哈。这一条烟肠，听我配一碗饭啦。嗯、我讲实在，这是，
7: 来。
6: 安尼哦。
7: 都烧袂，我着捏落啊。
6: 而且你莫安尼，都瘦白白吼。来，搁切两条，这条做高粱酒的吼。
7: 看一下，看这个。
6: 嚯、哦，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7: 很香啊！
6: 你哪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汁安尼，哦，一切落去肉汁安尼，抓出来那种感觉。一肥肉哦，恁看一下，内底拢肥肉啊！等，先要食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好不好？

0: 镜头先遮者吼。
1: 对，唔是讲一项。
0: 哎，对，啊，这一个背鱼卵吼，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哇，哦。够幸福噶嘛？嗯，人家有够好食。这配饭吼，酸啊酸啊，这个嘛嗯。那配两包，包，配两个菜子，哦，哎呀，配两个，安个啊？鲑鱼软，来这摸摸咱鲑鱼卵的话，哦，基本配蒜头，
1: 看看鲑鱼软，不是讲像人咧，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0: 嗯，
1: 恁这切开，
0: 比较少，比较少，来配饭要做起来。
1: 嗯。
0: 哎，高粱酒嘛最厉害，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足厉害。伊个酒香哦，唔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印象个味，最好食。高粱酒又佮蒜头佮卤下，
1: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佮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0: 嗯。
1: 刚刚好。
0: 看饱，食饱先。
1: 嗯。
0: 我连这些食，我免食饭啊，又搁饱。哦，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到这阵都伤个腰，啊，印象拄好，拄来食。我电视我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在创啥？那是在食人肠，那是在煮人肠。实在是无敢，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标准。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嗯，确实有影做好食。况且，今有顶，我有甲恁老甲恁做吼，我这人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饲猪仔场的猪仔吼，落去做实在。啊，咱用的这肥能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这肥能内底有15%的肥能，85%的猪肉吼，你食着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那肥能食了啵啵吼，愈食愈煞嘴，食一摆你就掉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诶，即个物件吼，即捌外口市面上，你若外口你卖，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即我来讲，今仔日田港主文好朋友，今仔日我就无甲恁起价。那一大个开始卖恁强，我会调整到我会好诶介绍，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诶吼，高粱酒有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浙江金门五八诶高粱来做吼，独家诶口味。是12点钟以上才开始落去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常时要食饭啊，你要上擂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仔田港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互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鲑鱼卵的，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未注意听哈，今仔等一下我电话举起来。五分钟的时间，让恁敲尔。五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总肥卵的，六斤啦，哦，六斤哦，以前拢五斤啦，即摆就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六斤哦，你哈，六斤1980，这是肥卵的。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的，同款六斤1780。啊，那第三号的咧，是一半一半，三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80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马开始吼，看要几号的，家己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无多哈。阿先哪里好？
2: 我要会议员。
0: 会议员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话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阿你好。
2: 喂。
0: 秋王阿要几号的？
2: 三号
0: 来一半，来列主，你要几号的？
2: 我这几号？ 一半一半。
0: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三号。春娇啊，你要买几号的？
2: 我一号的。
0: 一号的吼，一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相抱一个吼，我。

0: 忝啦吼。你好，来阿嘉莹，你好，阿强啊。
1: 嘿。
0: 要几号的？
1: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65岁来，你好，小香姐。
1: 嘿。
0: 要几号的？
1: 八姨两个。
0: 啊，八姨两个来，八姨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2: 哎，你好，我三号的。
0: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小姐52岁来，你好，小这是徐，哎呀，请你好。这项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3: 哎，
0: 要几号的？
3: 要飞鱼卵。
0: 好，来，我一号一号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4: 哎，
0: 要几号？
4: 一号。
0: 几号的？
4: 一号。
0: 一号来，一号来，一号的外三串，一号的米花。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上届好食，上届高渣味的，咱的烟肠又过来啊，电话耐心卡，0800-00999哈。有很多人哦，自咱推出到那唔捌当过，就是爱食咱这味烟肠哈。来，玉梅妈妈你好。
6: 好。我买迄个高粱酒
5: 诶。嗯，高粱酒来52线哈。来，阿朱妈妈你好。
7: 你好。
5: 要来几号诶？
7: 三号诶。
5: 三号诶，有好食哈。
7: 啊。
5: 来53线，谢谢。来，宏宇大哥你好。
8: 喂，你好。
5: 妈妈要来几号诶？
8: 一号
5: 的，这个背伊两个啦，哈。好，来稍等一下哈，唔捌起价过，不管安怎，就是希望咱这个观众朋友会当用上届实惠的这个介绍，买到真正咱台湾上届古早味的这个烟肠哈。来，蔡妈妈你好。
9: 我们爱3号。
5: Hello， 3号来56线一组来，综艺大哥你好。烟肠要几号的？
9: 买一号。当时
5: 上届近这礼拜六哈，
9: 拜六
5: 哦，因为你今仔日订咱只水座，拜六给你收哈。
9: 拜六哦，
5: 谢谢。恁收到的烟尘拢是咱大力电视台现做现灌的，所以咱独独干啊，今仔日卖只一工尔，吼，登记完卖完，吼，工厂按的这个量做袂来，咱就无够再接啊哈。来，小妈妈。
10: 小刚啊。
5: 要几号的？
10: 我要
5: 八鱼两个。二八鱼一盒啦哈。二来59线，而且八鱼两最近足着时的哈，每一年的4月份至6月份，八鱼两上盖赞的时阵来，素清妈妈。
11: 小刚好。
5: 你好。
11: 我要订一盒的啦。
5: 一盒的来60线一盒的哈。玉云妈妈、青雄大哥、邻居妈妈，哈，电话联络过来卡哈。来，秀英妈妈，
12: 你好，你好，
5: 烟肠要几号的？
12: 我要13号的。
5: 哦，一半的哈。
12: 好，啊，我也唔爱买咧。
5: 唔爱买吼，你吃完吼，绝对会去倒转来买。哈，你稍等一下，来61线加侯宝姐，电话联络过来卡。来，金枝妈妈你好，
13: 我3号的。
5: 好，3号来65线，3号的来，玉云妈妈你好。
14: 我。3号
5: 的一半哈，来稍等一下，66线加侯宝姐来，邻居妈妈拍摄给你等，那个电话拨好通就好啊，拨好亮就好啊，唔通挂断无，真正那到你遐带好无物件，迄就无彩哈。金莲妈妈你好，
15: 你好，
5: 烟尘要几号的？
15: 我要高粱酒的，
5: 2号的哈。好，高粱酒嘛，最好食的哦，哈。
15: 好。
5: 有高粱酒的香，无高粱酒的香，哈、哦，这你放心啦。18线来，美金妈妈你好。
16: 我都要叫家人来看保险
5: 的。好，来你稍等一下，69线哈，看要食倒一种的，迄龙哥为恁特选的物件吼，绝对最好食的。来，美玉妈妈你好。烟肠3号的哈，好，来稍等一下哈。而且为今仔日开始，剩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安怎？中元准备要普渡啊，中元节准备要到啊，所以你款买牌的一定要趁最近哦来定岗注目，因为搁再来真正做袂来。迄当年中元普渡，你嘛知影物件会起价，外面物件会足贵的哈。来，冲奇大哥你好，
17: 我要一号的。
5: 好，一号来51线，一号的来，青卫大哥你好，
18: 你好，
5: 要几号的？
18: 一号的
5: 来52线，加服务一下哈。今仔日真正吼，剩无几斤糖好买，电话爱耐心卡。瑞花妈妈要爱几号的？
19: 爱一半。
5: 好，一半，53线。感谢恁的支持，这脆食物啊，甲咱大力电视台啊捧场支持一下。文川大哥你好，
6: 一号
5: 哈。好，来54线1号的哈，来加服务一下。嘿，一号的口感，嘿，嘴咧啵，有够好食的。来，素贞妈妈。
4: 啊，我来后礼拜还当收呢。
5: 好啊，你要后礼拜哈。
4: 我要。
5: 好。安尼你要几号的？
4: 要3号。
5: 好，3号来55线，3号。

0: 来孟真妈妈要几岁？
1: 哎、
0: hey, ，你好。嘿，要来几岁？林强。
1: 我要高粱酒。
0: 高粱酒的礼盒来来，秋莹妈妈你好。
1: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五十七串三号的来，你好，来祝先大哥你好。
2: 那个三号。
0: 三号一组哈，稍等一下哈，你收到每一组哦，拢会有一个礼盒装哈，不管要自用要送礼，有够适合的是哈，这规斤安尼摕去摆嘛 OK 来，阿昭妈妈你好。
2: 我要一号，
0: 一号吼，小蛋姐线顶即摆摩线当中，恁电话爱耐心卡哈。来，小妹妈妈你好。
3: 来，你来小刚呀。
0: 因厂要几号咧？
3: 我甲你讲，我要一号，啊，我今年有去扣三百，敢会当扣？
0: 你要扣点数吼。一号的扣三百，你剩一千六啊八哈。好，来六十一线，赶紧的。靠点数买一桌食的，足好个。来，谢妈妈你好。
4: 哎，
0: 嘿。要几号个？
4: 要三号个。
0: 要三号个。来啦，十二线加服务姐。来，新华妈妈你好。
5: 新华妈妈。
0: 嘿，要几号个？
5: 几
0: 号？哎，啊？要延长几号个？
5: 三号个
0: 哈。一半一半，六十四线三号个来。陈妈妈你好。
6: 二号
0: 个。二号个高粱酒个哈。来，你稍等一下，六十五线来，这是丽芬妈妈你好。
7: 我想请问一下三。三
0: 乘
7: 六多少？
0: 来，小蛋姐哈，这个三号一组哈，来，小蛋姐，来，金秀妈妈你好，
8: 你好，
0: 因抢要几号诶？
8: 一号，
0: 一号，来，小蛋姐，这买回去吼，你看要像后壁安尼吼，切切了，啊，你去做炒饭，吼，迄炒饭真正吼，香肠炒饭迄偌好食呢。来，美玉妈妈你好。
9: 一号
0: 的烟肠来六十八串，也是讲恁厝的吼，要用迄鼎油鼎小块煎一下，就足好食的。我知影足侪人烟肠惊讲吼，啊，毋知有熟无，有一个方式，先水煞过了，才起来用油煎哈，毋免煎伤久，外面酥酥恰恰，内面安尼吼足好食，啊，佫绝对有胜哈。来，石伦大哥你好，
10: 你小刚呀，
0: 烟肠要几号的？
10: 对，三号，
0: 三号的一半一半哈。
10: 对，
0: 来等我卖挂灯。谢谢大哥的捧场，咱总共一组就是六斤，而且每一斤的拢会有一个真空包装，所以吼、哦，食了吃完再去偷后一包，迄真正足新鲜的啊！袂讲哦，一届食就爱食六斤，一届食就爱食偌济，每一包吼拢甲你真空包装。一斤放一包，一斤放一包，六斤放六包。所以你收到的这个礼盒当中会收到六包的这个烟肠哈，不管什么款的这个口味，要吃哦，前一暗提出来这个啥啊？冰箱提一个隔工的就好真的啊。来，凤娇妈妈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
11: 老公你好，
0: 恩强好，
11: 对，
0: 啊，给咱捧场一下哈，谢谢你啊，你要几号的？
11: 我要一号的，
0: 一号的哈，好，你电话不要挂断来，五十一线加服务一个，这种物件吼，脆食物啊，啊，给咱支持捧场一个，啊，逐天咧听咱咧做节目，逐天咧听咱咧唱歌，啊，可能一半行啊吼，啊，可能真正宝贵的物件啊，较用未到的，但是今仔日这组，吼，小刚哥给你挂保证。即卖吼，囡仔是实拢倒来伫咧厝诶，你真落好食，绝对吼，逐天拢讨买来。迄一条烟尘汤吼，你配几碗饭诶，搁掺一个蒜头，偌好诶哈！来，美莲妈妈，
12: 迄落买三号诶，
0: 三号诶哈，好，三号一半一半哈，啊，你稍等一下，等我卖挂灯。有点数的，想要来做使用的，吼，拢会使，吼，拢会使。这个冷冻吼，会当让你放伫咧冰箱吼，超过半冬的时间，所以会记的吼。后个月，新历八月二七号，就是咱的这个中元节，吼，中元要普渡，烟肠一定用得到，吼。来，贤智大哥你好。
13: 你好，我要来甲你订个烟肠。
0: 好，啊，大哥你要几号的？
13: 你是小刚是无？
0: 我小刚是。
13: 好、哦，我买迄个一号的好啦，
0: 一号的好啦哈、
13: 哦，
0: 啊，绝，甲你讲绝对好食的哈、
13: 啊，1980的啦，
0: 1980绝对让你买到吃到的饿了的哈、啊，所以吼、哦，最后30秒的时间吼、哦，最后就五组30斤就好，今仔日就独独这栋尔吼，卖、哦、完了嘞。汤好后壁有搁再做，有搁再有量无？唔知，但是今仔日有看到，赶紧订最后五组30斤来。陈林妈妈你好，
14: 啊，
0: 要来几号的？
14: 三号
0: 来，最后四组来，玉妈妈要来几号的？
15: 我要那个全部是飞鱼。
0: 好，一号的来，最后三斤来，最后来玉慧妈妈你好。
4: 你好。
0: 嘿，要爱几号的？
4: 三号。
0: 好，三号最后两组来，彩叔妈妈要爱几号的？
4: 一号。
0: 啊，来最后一组电话来信卡，谢谢。

0: 是对你歹，啊你讲我也歹，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啦，好罗文化变唔记。
0: 哦，对，啊你捌拄到迄个烂好人无？
1: 有啊。
0: 你本身
1: 是，
0: 就是咱讲家暴啦吼，啊可以啦，啊有当时啊讲实在，那俩那好。

0: 就好，啊，就歹讲，我拢嘛你哦，真正有安尼哦。
1: 就是，鲁达夏，你不好意思拒绝嘛？
0: 哦，
1: 不好拒绝啊。对，啊，你都把自己搞得很累。
0: 哎呀，你是讲男的追求时间吗？
1: 这个倒不会，这个我倒拒绝得很快，也所以我拢无记得困了，我拢无记得后面的困了。
0: 啊，声音啊，你嘞？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

0: 卦哈，高卦啊，高比的高卦，
1: 交割哦，
0: 啊卦香，
2: 卦香哦有，
0: 啊有人是吼专门咧卦掉啊买，哦哦，你讲啊会，黑龙江讲了吼，
2: 好好好，
0: 这种人做侪要注意，好，啊过来这个肉吼，文音嘛吼，啊骨肉嘛对东包嘛骨肉好，还是我亲生的骨肉，啊那白话音嘛吼，红肉粒。
2: 哦，红肉粒有哦，
0: 红肉粒吼，没贵有我唔知啦。肉脯，
2: 肉脯我知，
0: 肉脯啦，
2: 肉松，
0: 嘿，肉松吼，都较油的肉脯。啊，那肉脯，
2: 肉脯，
0: 哎，肉脯是龟片啊，
2: 迄种，
0: 敢那菜脯，伊就用肉脯好咧吼。肉夹啊，啊肉卡，
2: 肉卡，
0: 肉卡就知啦吼。肉卡的香嘛就欠卡，哦，肉卡欠卡，嗯，哦，这是咱一般咧讲。啊，这个好，哎，好一起。好一起，好一起，好一起，好心好雷金，好容易好雷金。啊，过来坐好正，再得人行。哦，
2: 好，
0: 这是好。过来草啊，面凹面草，这面草草啊呢，吼。啊，过来哈，古凹古草，就是讲这个东西就是
2: 旧了
0: 的。过来拔草，哦，拔草
2: 是拔
0: 白掉，哎，拔草。啊，过来给你吐草，哦，专门咧揭人家的疮疤，吐草。啊，臭耳郎啊，臭耳郎就是耳聋，
2: 哎，
0: 耳聋。啊，过来臭羊，哇，做臭屁啊，臭羊哦，对吧？哦，啊，过来臭铺，哦，啊，过来臭卫生，嗯哦，真正这个臭单，臭卫生。啊，车哈，臭车，就是很
2: 腥味很重，
0: 哎，臭车哦。啊，过来假车啦，有人假菜，爱有人假车，啊，拢赶快哦，有应用搞了好哦，青草。
2: 哦，很丰盛。
0: 哎，青草，哎，青草嘛是自己哦，吼，青草，吼，啊，咧挂嘛，互人食，搁互人嫌臭臭，一句的意思就是讲
1: 啊，对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啊，不然咱做下来，
1: 演互恁看。
3: 哎呦，蒙庆的啊，哎，你好，你好。啊，
4: 我伟大船长啊，你到底搁有啥物代志啊？
3: 哎，我今仔日哦，是要甲你搁报一个好康的啦。
4: 我不相信狗嘴里吐得出象牙。
3: 啊，好啦好啦，我讲哦，这礼拜哦，咱庄内哦有办一个活动啦，啊哦，有请人哦来咱庄内哦做义诊啦，啊哦，你会当哦去打他无免钱呢，这样啊用未着，啊，搁有一项哦义诊啊。
4: 我每一季拢有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啊，这个我嘛用未着。
3: 嗯，安尼哦，啊，我有家煮的饭菜哦。我提来吃呢，好不好？
4: 哦，海蛇，你的口味重咸佮重油，这我真正唔敢领教。
3: 嘿，真正像人讲安尼，啊，瓜巴互人吃，果人嫌臭车。
4: 我是一点仔拢袂嫌臭车，只是你的骨老肉又老又硬又臭，啊，而且规身躯拢油肉肉，我是真正食袂落。
3: 你讲是，我煮的肉哟？
4: 唔是。是你的吧？啊，
3: 是我的吧？
0: 嘿，还是讲好心捡雷金嘛？有当时吼，咱这社会不是讲无同情心啦，啊，就是被一些人去利用同情心来坑骗啦，噻。
2: 对，
0: 很多诈骗噻，
2: 哦，现在就多呢。
0: 对啊，所以讲，这个变作讲，咱人跟人中间信任感就变
1: 一直减少。
0: 哎呀，一直减少呀哈！啊，有当时有些时呢。有时啊，做较老官，向嫌较老懒，很多公众的事情哦，问出来咧，有讲较白啊，讲你办什么活动啊，啥，啊，你出钱出力，结果啊，你办干
2: 的是，
0: 哎呀，啊，所以人拢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2: 对啦，
0: 哎呀，多
2: 为替人想，
0: 替人想者，哪里办你干，我都办得好，
1: 对，所以就参像人讲的，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就是安尼来，
0: 嘿呀，千万不要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了哈，跟你讲好，较实在哈，安尼知影无？
1: 知。

谢感谢大家支持。我爸就要找小刚和林婉电话车继续考，控诉0337-9599-04-2337-9559。再来继续，竹南彩华妈妈点播的歌曲。

谢谢雪熊妈妈、秀珠妈妈、文采大哥、世良大哥、月娇妈妈、六妹妈妈、彩花妈妈、雄黄大哥就来，我了解。

哎，谢谢，电话控诉23379559，陪你伫山口为大家来做服务、做接待，谢谢大家哦，感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今天这个准备抽出我们的幸运得主的时候哈，来，因为剩一分钟要录节目啊哈，五四三二一，停。哦，丽凤妈妈。
1: 哎，丽凤妈妈。
0: 来，高雄那么近。丽凤妈妈
1: 啊，刚打上来而已。
0: 对啊，哦，对啊，卡来应该有在看这部吧？来，那么可以，丽凤妈妈，
1: 丽凤妈妈，
0: 顶下面两机拢会当卡哦，哈，啊，先给你说一下哈，来哦，来哦，赶紧哦，顶下面两机电话拢欢迎你来加拨合通，赶紧起来领奖品
1: 哈。那么可以，丽凤妈妈来啊，
0: 来啊哈，丽凤妈妈。
2: 你好，
1: 你好，欸，
0: 你好，很高
2: 興耶，我从来没有上线呢。
0: 今天好，
2: 我中华有头一次，
0: 啊，哦，头一次哈，哦，恭喜。
2: 主任这届吼，就是4月14号，没有4月1号，愚人节刚开始有这种的。哎，迄个节目有无？
0: 啊，活动啦，哈，听到，恭喜啦！
2: 就应该讲活动。
0: 啊，好啊，谢谢你啊！
2: 拢拍婆啊，拍袂起去啊！
0: 真欢喜哈，头一届啊，恭喜哈！大家爱来看，跟咱到宣传哦。
2: 我莫生气啊，奇怪，今天怎么？
0: 好，谢谢你哈，感谢哈，因为了这部啊，感谢妈妈，
1: 哇，首先
0: 真欢喜的哦，爱当哦，啊，跟咱啊到分享，讲哦，啊，真正这物件有寄到恁家，啊，真正嘛有收到，谢谢大家。啊，佩妮的电话，小刚的电话，直接和大家多播多利用。明仔下晡同一个时间段，咱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下午见，晚安，
1: 拜拜，
0: 拜拜。

0: 曹总大哥，以及三井哥哥、金家用、电庆啊、连丁啊、泽明哥哥，还有金总大哥冠宇，还有景欣姐姐、建阳哥、乔佑、金总大哥、淑珍姐姐。
1: 来哦来哦，要弹琴了。
2: 轻轻地叫我。
1: 不是啦，插嘴。小心你的头毛哦，小心你的头毛。
0: 头毛，
1: 不要太下来，不要靠近耳机。

0: 姐姐，谢谢。
1: 这首是
0: 林志玲呢？
1: 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她吗？
0: 她跟她的老公在谈恋爱的时候，
1: 那一段，
0: 她聊到她睡着，她还是在那边听的，
1: 而且远洋电话哎，
0: 哎呀，让明星，两个明星呢，
1: 他就在那个日本那一头，然后女生睡着了，啊，男生就电话一直没挂，没有挂断，就在远洋，然后就这样子一直等到他醒过来。然后就等到了第一名模，就把他娶回家了。
0: 哪是因为是
1: 缘分，
0: 很多很多种那个原因呢、啊？
1: 没有，因为
0: 那是其中一个啦。
1: 对对对，他就是在那个心里最脆弱的时候，啊，他想找个人说说话。对啊，然后呢，讲到最后，他就睡着了。啊，结果这个男生呢，在日本哦，他居然电话没有挂断。
0: 对对对对，
1: 就一直等，等到他睡醒。啊，对。哎呀，真的，这个真的是蛮有心的啦。对呀、啊，
0: 大概，就那几有几个人会做这种事而已啦。
1: 也就是他心中有喜欢他，才会做到这种事，要不然的话，你想想看，越洋电话嘞，你要等那些开多少钱呢？
0: 有钱啊，两个。
1: 你要口口啊等，口口啊等。
0: 明星都是各国的明星都有钱，那不差那一点小钱呢、啊？
1: 搞不好是用烂哎。那是连钱都没有花哎，这有可能啊，对不对？
0: 啊，对，那不是那个重点，是等的时间呐。
1: 对，哎，搞不好这时间他去忙他的啊，他也去睡一觉起来了啊，结果他莫名的感动啊，对不对？
0: 可以了。
1: 你说嘛，是不是有时候男生也会演一下，对不对？
0: 演一下是不会的，人家真的有喜欢才会这样做啦。
1: 我曾听过，我一个认识的，对，但他其实他在他的婚姻。

0: 当中有时候他也是要演一下，制造一点点惊喜啦，或者是浪漫啦，对，好比说他知道他老公要回来了，他假装睡觉，对，哎哎，那后面的花絮我就不知道了啦，只是说他就是好像是我觉得也是要演一下，是不是？对不对？
1: 现在在看电视的都没在演了啦，这么多年了是不
0: 是？不演了啦，不演了啦，可是我觉得
1: 要有些会啦，少数啦，
0: 对，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演一下的话，我觉得对婚姻来讲的话是有帮助的，对，对啊，可以制造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嘛，对不对？我觉得是可行的，对，但是你不要演过头，演到最后是演得很假的那一种，是瞒着对方的那种演，那就不对了，对哦，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对，演有分两种，一种是善意的演，一种是恶意的演，对，哎呀，好，要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对啊，如果出发点是制造浪漫，对不对？制造惊喜，那个我觉得我觉得非常认同，对。如果是在演的是为了预防他知道某些事情的话，那就不必要了。对，那你在这个婚姻里面就不够诚实的话，对，那路就走不远，对不对？好 ，OK 啦，好啦，我今天那个怎么会谈到那里去了？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们红婚的约会。
1: 空调兄弟，
0: 大家好，我是安安。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其实有，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种吼身体慢性。

0: 重的疾病的潜在驱动因素。那么寻找这种天然而且会当来持续对抗发炎的方法，一旦恭喜具有这种广泛的好处。所以说研究人员表示说，他们提取的这种就是这样的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就是阿嬷，阿嬷，
1: 阿嬷啦，鼓
0: 励阿嬷对，就是这样的东西。对，蛤蟆里面呢也有这个全组织萃取物，没有需要，不需要经过复杂的而且就是纯化的这种过程就能够生产。好，那么一好可以成为是一种对抗的好这种发炎这种，而且是简单而且是 划算的这种对抗发炎的候选药物。对，那么蛤蟆呢也是世界上最广泛养殖的海水双壳类的软体软体这个动物。好，那么它海里面含有这种丰富的生物活化而且活性跟这个化合物，好，因为这样子而闻名。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对就有具有这种抗菌以及抗氧化还有对抗癌症的作用。那么为了说要测试这个阿嬷它是不是呢有这种可以来增加我们身体的屏障的功能呢？研究人员去分析，好，他分析牡蛎它这个软组织的这个营养成分，而且对到它的这个两倍质量，还是说它的脂质还有它的矿物质，再来它的多酚跟它这个类胡萝卜素它去进行到这个分类。好，那么接着呢，他们去把它提取里面的萃取物，而且呢把其中呢用于经过好，就是说会促进发炎的这个分子呢，他们把它处理了，处理的好，就是说，这个人可以接近人类的这种肠道的细胞，所以呢，研究团队发现了，这个萃取物呢，萃取物不是跟他说蛤蟆娘哈，是来的萃取物，它可以阻断了一条最主要的发炎通道。你现在一旦来降低好这个 COX-2 好这个会促进咱身体发炎的这个酵素的含量，它可以促进这个酵素的含量降低，而且呢一旦来帮助咱好这个保护咱的肠胃壁。好，那么苏弟弟说你的这个即使你是暴露在这种发炎的这个诱因的监控之下之下呢嘛一旦来保持正常的功能。那么呢，锻炼这个研究的这个意大利哈，这个费拉拉大学博士呢，一共哦哈，就他们所知道的，这个是因为这个蛤蟆里底的这个，蛤蟆跟牡蛎不同款哦，蛾啊啦，要么是蛾啊啦，对不对？我一直讲蛤蟆，不是我就蛤牡蛎是蛾啊，不是蛤蟆，对，一说过是蛾啊，哎，好。那么这个蛾啊，这个组织呢，首先呢被证明对着说我们这个肠胃道的这个细胞有对抗发炎的作用。这个研究里面呢，说的是，哎，它使用了这个蛾啊，好，来自于意大利这个波河三角洲的跟这个萨卡迪戈罗的这个地方，它是用那个是意大利的水产养殖量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呢，这个研究用的这个蛾啊。它不是啊，它不是可以进到餐桌上的这些上等货哦，它不是用很好的这个那个上等的蚵啊，而是呢，它是用这种没有办法进入到市场去买卖的这种报废品，以供下脚料的对啦。好，那么呢，这个那么这一区所生产的这个蚵啊，哈，每一年差不多有30%至40%，因为新贵头细量，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到市场上去卖，伊就摕在蚵啊来做一个研究，好，那么呢，所以呢，因为伊就是无法度卖，所以讲呢，也或者是受损，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卖的时候，你把它拿来哈，当做一个研究的一个，就是这些废弃物，你把它拿来做研究。所以呢，研究人员工这个发现呢，都是最初步的，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实验，跟这个临床的验证，来证实讲伊对着咱的人体的应用。确定以及的安全剂量，而且呢，会当来准确的好识别这个牡蛎当中，好，就是这个蛾啊当中也组织当中，到底为什么它的组织当中是哪一样东西？ 哪些生物的活性可以发挥这种好阻断咱身体发炎的这个因子。所以呢，你这个研究当中呢。

0: 我是觉得说，既然那这个蚵仔里底，它有这个阻断这个发炎的因子，好是被证实，只是不知道是哪一样嘛。因为你知道哪一样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它萃取出来之后做成药物了嘛。只是现在没有这种蚵仔的这个药物，但是呢，他知道这个蚵仔里蚵仔是确实是可以改善身体发炎的这个部分。啊，问题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吃很多，因为吃太多可能热量也太高了吧？对。啊，但是米来有可能用这种方式，就是讲用蚵仔好来作为就是降低我们身体发炎的指数。那么呢，如果说你如果有在吃蚵仔的话，方便的话，对，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你身体有这种发炎的，好，或者是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炎的，你也可以多多摄取这个蚵仔，对，但是一次的量也不要太多，至少它对我们身体的是有帮助的，会当拿降低咱的发炎指数，因为拿身体发炎是万病之源嘛，各种的慢性病呢，可能通通会找上门，所以呢，这个物件对咱来讲呢，也是一个帮助，让我们知道说，除了就是说，像是这个 Omega 3啊，这个可以降低发炎指数以外，原来这个蚵仔它也有这种降低发炎的功效。好，所以说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哦，可以把它出起来了。一兄弟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好混用，所以咱再讲价格。
1: 来控，
0: 二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来哦，卡定位。
1: 来，听歌听歌，
0: 听歌喽。
1: 来，王老师。

0: 慧姐来春妈妈，春菊姐，柔心妈妈，柔心姐，三井哥，傻妞，正阳哥，燕正妈妈，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好，下继续吹的可以，再继续刮起来是桂春姐姐的所点名，春天那将光，谢谢桂春姐姐，莫可能哟。三井哥哥、齐秀哥哥、嫂嫂，再加上连丁啊、赵丹姐姐，还有碧霜姐姐以及宝珠姐姐，即将。

0: 要连开造一个句子啊。
1: 对啦。
0: 你现在听不懂也是听不懂也是不懂。你看人造句就好啊。
1: 啊，反正就是连头跟连尾啦。对啦。看你怎么接都可以啦。啊，港音不港音也可以哦。是的。来，老师给题目咯。今天的题目是
0: 晚风
1: 暗风。来。来了，准备了，从风开始接起了，来接客了，来这边写撒尿。
2: 你好，
3: 风，
2: 你好，风，
3: 可以
1: 消打我。我的灵感是你的灵头哦。
2: 哎，风啥？
3: 可以消打我吗？
2: 风女人啊，好了，风女人啊。
1: 风女人 ，OK。
2: 风女人啊，
3: 好，来来。
1: 风女人，人，好来，秀英姐姐。
2: 人群
1: 好，让滚好啊，人群好，来群，来丽姐姐姐，
3: 群哦，群众，
1: 哦，群众，众，好 ，OK， 谢谢您，感谢您，来这里，印竹姐姐，
4: 来印竹到哪里了？
2: 群众，
4: 众所皆知，
1: 众所皆知，大家都知呀啦。好，来，众所皆知。好，来，接着请春梅姐姐知。
2: 来，众所皆知。众所皆知。
1: 知。
2: 没有知。
1: 知道的知。
4: 知道的知。
1: 知
4: 道的知。
1: 是的。
2: 你没在公大知道。
1: 对。
4: 知道就好了。
1: 你有点创意可以吗？
4: 哦，那知识啦。
1: 哦，知识。
2: 知识。
1: 可以是。好 ，OK， 是。好来，丽姐姐姐，
2: 来
3: 哪个字？
2: 知识，
1: 知识，历险，
3: 知无不言哈。
2: 知识的识啊，
1: 是
2: 知识，
3: 是啊，
1: 太屌。
3: 识别，
2: 识别，
1: 识别，别，好来，来下一位，别什么？
0: 识别，
1: 别走开。
0: 啊，别走开啊，还好像。
1: 下一位，下一位，哎，别很好。
0: 歌名也有，然后来，
1: 好来，接着行，好来，
0: 名词也有，
1: 把人没了，来，春梅姐，别，
5: 啊，那别离，
2: 别离，
1: 别离，好，
2: 哦，恁家电脑真赞哦，
1: 好，别离，哦，恁愈来愈厉害嘞，那形容就紧嘞呢，来，秀英姐姐，离，
5: 离啊，
1: 哎，离，
5: 名分，
1: 离，
2: 别离的离，
5: 离呀，变离呀，
2: 哎，
5: 变
2: 离，
5: 离开，
1: 离开，好，谢谢你。好，来，张耀，开什么？
2: 开什么？
3: 开。开不了口。
2: 开不了口。有这个歌
1: 可以
2: 了，
1: 可以了。
2: 开不了口。
1: 可以啊。口。口。啊，怎么玄哥没有上来啊？怎么是你啊？
2: 他在旁边。
1: 哇，他下去了，他下去了。
0: 在作业。
1: 来，下一位，口。来，丽姐姐姐，口什么？
0: 口什么？
3: 口是心非。
1: 哦，口是心非，来唱一段。飞，秀英姐姐。口是心非，
5: 非分之想。
1: 哦，非分之想。想。哎，冠宇也可以上来啊，你怎么闪一下而已？来，春梅姐姐，想什么？想什么？
4: 想啊，想你呀。
1: 真的吗？
2: 想你，
4: 真的啊？
1: 到底是想你还是想你啊啊？就多了一个啊，就不一样了。
2: 想你而已啦，没有啊啦。
4: 想你就好了。
1: 想你，你哦，你很好接啊。对，好，谢谢春梅姐姐。你想你啦，给你来，你
0: 想
1: 你什么？你。
0: 你很多了。
1: 没有人呢。
0: 冰多叫
1: 了。你什么？你这么好接？对啊，怎么没有人来？你什么？
0: 现在有
1: 你什么？你什么？
0: 好的，我
1: 哎，真的没人嘞，
0: 懒得打。
1: 来了，要等一下嘛你什么？来，桂春姐姐，你什么？
5: 你爱
2: 你什么？
5: 你爱
2: 你啊？你在攻杀？
1: 你什么？
2: 一度困开啊！你什么？
1: 你什么？
2: 你爱什么？你爱什么？你说我爱唱歌，你爱洗澡，你爱插花都可以呀。
1: 你什么？
2: 你什么？你爱什么？
5: 我爱插花。
1: 你真的是来插花的嘞？
5: 对啊，我来插花。
2: 谢谢你。
1: 可爱。好，下一个。
2: 好，插。
1: 来，
2: 插花。
1: 多注意了，来，花， 不是，他是真的你爱插花。
0: 对啊，
1: 好，
0: 没有你，他不你爱
1: 了，
0: 你爱
1: 花。

0: 来，赏妞。
1: 花花花
0: 花。
2: 花世界，
0: 哎，你怎么想的跟我一样？
1: 花花世界的，花花世界。
0: 好，花花世界，借借借借借借借，来，接请妹儿姐。花花世界，是的，
2: 对，
1: 借什么？
2: 借
1: 同音都
2: 是借，是不是？
1: 对，借同音同字都可以。同音同字都可以。
2: 同音都可以啊，
1: 对，一样也可以。
0: 同音不同字没关系。
2: 我本来是接花的了，结果人家接接气的，现在变成借。
1: 哎，对，借什么？
2: 要借一定要四个字吗？
1: 不一定，
0: 同音就可以了。
2: 借可以吗？借线
1: 可以，可以啊。借线两个字
2: 对啊。
0: 借线好，可以了。借线啊，
1: 借线，
0: 借线，线线线线。好 ，OK， 来下一位，借线。
3: 借线，借线也超多的。哎呢？
0: 哎，
3: 线有很多。
0: 来下一位。下一位，
3: 线线
0: 关羽嘞，关羽嘞，借线线什么？
3: 线，借线
0: 线什么？哎，来了，来，春妹姐，线
1: 线，
4: 刷腮啦，
0: 哦，刷腮，对，线吸，哦，是哟，
1: 线吸，
0: 吸吸吸吸吸，
1: 换吸，
0: 来，关羽，
1: 换吸了，
0: 吸什么？
4: 吸，
1: 哎，吸很简单，
0: 对，
5: 东。西南，
0: 哦，西门，
1: 西门哦，
5: 东
0: 好，
5: 西南北，
1: 以为广东西，我们西南要西在前面，西开头，
0: 西西什么？
1: 西什么？
5: 听，
1: 啊，听不？
0: 听不到声音，再一次，
5: 金门，
1: 不是啦，不是金门啊，
0: 你是讲西门吧？
1: 西门呀，
0: 对呀，
1: 对，好
0: ，OK， 西门，门门门门门，好，来来，秀英姐姐，秀英姐姐，门
1: 门
4: 门。门门什么？
1: 很多
0: 门口，
1: 门口，
0: 门口，
1: 门靠啦，
0: 门靠，
1: 嗯，
0: 门靠，哦，门口，口口口口也很好接哦，好来口，
3: 不要再，
0: 哎，又回到了，刚刚是不是有口是心非，对不对？好来，丽姐姐姐口什么？口什么？
6: 啊，
1: 又口了，来，
6: 口
1: 又
6: 口，
0: 哎呀，
6: 哎。口水啊，
0: 哎呦，你怎么想的又一样了？
1: 口水啊，
0: 为什么？
6: 口水，
0: 我们心有灵犀耶，
6: 那就好啊。
0: 口水，
6: 水
0: 水，
6: 水很好造啊，
0: 很好接。好，水水什么？来下一位，水什么？
3: 水很多，超级多的啦，哎呢？
0: 水什么？水什么？来，秀英姐姐，
1: 来，
4: 水龙头
0: 啊，水龙头，头头头头头，好，这个好接，谢谢你。来，这边请，哎呦，新朋友，
1: 哎，换头了，
0: 头，
7: 我拱安啊，
0: 啊，拱安啊，
1: 哇，头啊，来头什么？
7: 啊，你有被软了，头壳扒下去啊，
1: 不行。本台不受，
7: 你得带，
1: 没事啊，你别带人用用骂骂好啊，那种头壳扒下去，我说去，然后等等等，他整个用骂的话，
7: 掉了，
0: 你这
1: 头壳坏掉可以的，
0: 哦，头壳坏掉，
7: 那
0: 就
7: 可以，
1: 头壳坏掉，头坏掉
7: 去哦，
1: 头壳坏掉，哎呀，头坏掉，请不要，不要把本档的档次拉下来，
0: 你也可以讲头壳就好了，
1: 对呀，那一定要换一下，
7: 就是要头壳坏掉，
0: 好，头壳坏掉，掉掉掉掉掉。来掉，来姚文杰，
3: 来
0: 姚文杰，头壳坏掉，
1: 头壳坏掉，
4: 掉，
0: 哎，
1: 哎掉，哎，你又出现了，
0: 掉什么？
1: 掉什么？
4: 哪一个掉？
1: 头壳坏掉。
0: 看起啦，
1: 哪一个掉？我把某安的电话给你，你打去问他。
0: 头壳坏起啦，头壳坏掉了，
1: 哪个坏
4: 掉？掉车了。
1: 吊车，吊车，
0: 不是吊车，
1: 同音可以。
0: 吊车，
1: 吊车可以。
0: 我叫起吊哥嘞，吊车，车，车，车，车，车。来，金鱼哥哥，
1: 来，
0: 金鱼哥哥，你落落去啊哈。来，秀英姐姐，
8: 车站，
0: 车，
1: 车，
8: 车站，
1: 车站，
0: 车站，火车已经到车站。来，丽姐姐姐站。
6: 啊，不是车吗？啊，
0: 就换我站啊，车站
6: 站了，
0: 哎，掉
6: 站直啊，站立啊，
1: 啊，你要哪一个？
0: 哪一个？
6: 站立好了，
0: 站立，好，立立立立立立立立立，好来，跟来这边去，哇，春梅姐姐你个哪去啊？哈，来这边去，阿不呐，
1: 站
0: 立，好嘞，
6: 哎，
4: 利
1: 利，
0: 哎，利利什么？
4: 利
9: 利
4: 利利分明，
1: 利利分明，
0: 哦，利利分明，哦，是，哎，你有学问嘞，哦 ，OK， 好，来，分明，明明明明，来接在一起，秀英姐姐立刻下去了，好，立刻下去了，好，来，利利分明，明明什么？明什么？来接在一起。春梅姐姐，
1: 名
10: 名文世界，
0: 什么什么名是什么世界啊？
1: 文明世界，文明世界，
0: 是文明吧？
1: 不是啦，
10: 文明就好了。
1: 没有名，
0: 没有啊，你这个是名在前面呢。
1: 你反的啦，来换一个。
10: 那个名字名在前面呢、啊，明天呢、啊啊？
1: 明天，
0: 哦、明天对，跟我想的一样，天天天天天天，秀英姐姐，天
9: 天
1: 天
9: 天
1: 天
9: 空，
1: 天空，
0: 天空，
1: 天
0: 空。你不要挂那么断啊，或许挂那么早挂断，或许你要接造句啊，你那么早挂断干什么？来，接着雅文姐姐，天空，空，
1: 空，
0: 空，
4: 空，嗯，空，空中巴士，
1: 空中巴士，
0: 空中巴士，
1: 真的有空中巴士厉害，
0: 厉害了，厉害了，
1: 来，
0: 空中巴士，是是是是是，来，跟你公安哎，啥喵哎，
3: 来，空中巴士，
0: 空中巴士，空中巴士，下一位，下一位，跟你要循序哦，来，傻妞起来哦，来，傻妞起来哦，空中巴士，
11: 士官长，
1: 士官长，
0: 长长长长长，好，来，长，秀英姐姐，蛋姐姐，秀英姐姐，哈哈哈哈哈，秀英姐姐，你为什么亮一下就不见了？
3: 长，
0: 长，士官长，跟你来下一位，
3: 长。
0: 进来哦，下一位长，长，长，
3: 长，
0: 长，
3: 来呀，
0: 长，
3: 来来来，
0: 长，长，
3: 进来啊，
0: 来，进来一起，
3: 春梅，
0: 春梅姐，
10: 长者，
0: 长者啊，
1: 哎，
0: 长，者，者，者，者，者，者，来，进来一起，
1: 预告啊，
0: 好来，者，好来，进来，来，秀英姐姐，你莫个挂断啊，你莫挂断啊。秀英姐，你不要挂断哦！
1: 你要造句哦！
0: 你要造句哦！啊、
10: 得者不好当。
1: 等一下，晚风、啊、晚风打出来，你要接一个晚风，然后要者什么？
0: 对
10: 对。
1: 者者不好者者。
10: 还没打出来，我不晓得。
0: 者，你可以接一个句，接一个先接一个。
1: 然后要接晚风造一个句哦。
10: 对。
1: 者什么？
10: 者什么？者没拉造，
1: 没拉
10: 造。
1: 者
0: 者时。
1: 者时。
10: 这个者啊，音。啊，者
1: 者还有哪一个同音的？同音的不多哈。者
10: 者
0: 对，者
10: 者
1: 者，哇，这是
0: 这个就真的课都少了。
10: 太造哎，你在那造。
1: 要不然你就直接接个者时好了啦，那就很好让别人再造好了啦。
0: 啊，者
1: 者黑啊。
0: 者有者什么？
1: 者
10: 什么？好像就拍
1: 就拍嘿。
10: 啊，就拍造句，
0: 就拍造很好，
10: 是吗？
1: 来，者者你
10: 接。不要不要。
1: 你这样你这样者时。
0: 啊，我好来，来公安嘞，来公安嘞，来公安嘞，来来走。
12: 喂，
1: 来走什么？
0: 来走什么？
12: 我被乱了哦。
0: 好，好的乱。
12: 夏天的晚风让人想个折了呀。
0: 我准备给你折了去。
12: 所以啊，红楼你们都折了。
0: 折了去。
12: 红楼，
0: 等一下
12: 哦。
1: OK， 好，这个是大棒球的三六一男嘛，谁爱玩的是伊的，赶紧啊！
0: 等一下哈，公安哎，折了去是什么意思啊？我听过，但是
1: 折了啦，你是折
0: 了，折了是趴了去，
1: 他也没有完全很像，
12: 个趴了呀，
1: 个趴
0: 了去了的，
12: 对呀，
0: 哦，
1: 你个给小我给折了去哦，
0: 你个给小我给你折了去哦，
12: 对呀，你个折了，
1: 哎，叫玄哥还是你另外手机吧，来你讲，
12: 你麦哥，你麦哥搞广播啊，我都叫笔记来哦，
1: 谢谢。
0: 辛苦了，辛苦了，好了，谢谢你啊，好，拜拜，先谢谢你神救援，好，好来，拜拜，来，唱歌喽，可能会听歌。
3: 来，凤梅姐，学一首啊。

来，破招大哥、燕勋姐、龙哥、傻妞，又是妈妈凤梅姐、雅文姐、守春姐、徐州哥、郑勇哥、柔心妈妈、柔心姐。

来，大家林妈妈来带我的歌，请段妈妈就是妈妈，傻妞，薛桃妈妈，梦梅姐、碧霜姐、小蜜姐。

0: 安心心。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哦，不要不要，继续帮 Kelly 二零的那届的李小姐，一首歌名《晚风》。来，谢谢李小姐，还有钟明哥哥、桂春姐姐以及国轩大哥、雪晶姐姐、锦端妈妈，你来了，刚刚怎么？

0: 阿弟小姐不看到你呢，阿哥兄弟姐张丹姐姐这两个的照片就多怎么样，哥哥好美香姐
1: 来
0: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来，林妈妈看你哦，玲玲姐，奶茶阿姨，锦东妈妈，许州哥，正阳哥，志勇姐，三井哥，瑞斌哥，德兴哥，连人姐，碧霜姐，春菊姐，茶阿姨。

0: 嗨，茶余，哲明哥，碧霜姐，智勇姐，罗西妈妈，罗欣姐，林妈妈，哎，千里姐，郑勇哥，桂春姐，三井哥，鼎昌大哥，玉律姐，来，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婆婆、小龙支持哦。来，给小戴继续挂客，来，淑珍姐姐来念挂客哦，原乡人，谢谢淑珍姐姐。

0: 淑珍姐姐，还有莉莉姐姐、玉玲姐姐，还有这样哥哥、怎么长的金融哥哥、明明姐姐、整个妈妈，今天跟我就唱了。莉莉姐姐，你看阿仔呀。
1: 来，
2: 噔噔噔，
1: 很短的歌。
2: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进来，来到点播的时间够够咯。是的，你今天的点。那明仔再来唱哦，是的，明仔再歌由恁来安排哦哈，来电话讲沟通哦哈，控诉是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2: 阿 K 的准备三首歌曲了哈，来接客了接客了，来这里是那呢春菊姐姐，
1: 你好
2: 你好，
3: 阿志晚上好，
2: 姐姐好，
3: 哎嗯哎安安，我想麻烦你唱那个美梦成真，
2: 好
1: 美梦成真
2: ，OK 好，也祝你美梦成真哦。
3: 嗯、好，大家都美梦成真，谢谢，
2: 好，谢谢姐姐，好，来，跟来，碧霜姐姐，
1: 嘿，碧霜姐，
2: 碧霜姐姐，飘升啊，飘升啊，喂，
1: 碧霜姐，
2: 有搞力，
1: 来，电视没关，
4: 有，
2: 有，来，你请问听一下。
4: 哎、欸嗯，啊，安安，你家排就好啦。
1: 哦，安安排，安安主排
2: 哈。我跟你住排的哈、啊。
4: 上街好是七点多才去。
2: 哦，好好好，赶快你这个，
4: 哎、欸，你自排啦。
1: 工作前都会使嘛哈。
2: 好，赶快你这个时阵哈。
4: 嘿嘿嘿。
2: 好 ，OK，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紧张妈妈。
4: 哎，好啦。
2: 紧张妈妈，你想要听什么歌？嗯。
4: 绿岛小夜曲。
2: OK。
1: 哦，安安明仔唱。
2: 明仔再唱哈。
4: 好，
2: 谢谢你哦，好，告白，来，玉龙姐姐，
4: 春拿秋当，
2: 好好，
1: 你也要，
4: 哦，谢谢，
2: 要啊，阿你买要啊，
1: 春拿秋当啊，好了，我来唱，
2: 拢会使，两个两个拢会使，好，好，谢谢你，来，再来接印祖姐姐，
5: 哎，两位好，
2: 哎，印祖姐姐你好，
1: 玉龙姐，
2: 嘿，你好，
5: 你好，
2: 嗯。
5: 把悲伤留给自己。
1: 好
2: ，OK，
1: 明天我来唱。
2: 好，明仔再唱哈。
1: 好，应主。
2: 感谢你哦，哈，好，拜拜。来，过来，三金啊，三金啊。
6: 哎，
2: 哥哥你好。
6: 哎，你好。
2: 哎，你好。
6: 我想要点一道，我是一只小小鸟。
2: 你不要这样讲啦，你这样讲大家就知道了呢。
1: 那嘞，三井哥，明天我唱哦。
6: 好好好
1: ，OK。
6: 好，谢谢。
2: OK， 你要说我是一只大大大大大鸟。好 ，OK， 谢谢。拜拜拜拜，来，过来接炸弹姐姐啊。
7: 哎，炸弹姐姐来点歌。
2: 好，来，你点什么歌？
7: 我点听你的心。
1: OK， 明仔再唱。
2: 明仔再唱哈。
7: 明仔再，我明仔无伫，我明仔休困，后日唱。
1: 后日好啦，连工明仔要听这起来点，好啊啊啊！我后日甲你排啊，你
2: 以后好，
1: 以后莫去搞后日嘞，
2: 好。好 ，OK， 好，好，感谢你哦，好好 ，Goodbye，Goodbye， 来，过来，这里是志勇姐姐，你好，
8: 哎，你们好，你们好，
2: 你好，
8: 阿志啊，哎妈，你给他安排啦，
1: 好，安排，安排，郭台语就行了，
8: 哎，对，都可以，都可以，
2: 好的，好的，好的，好，感谢你啊，哈，拜拜，拜拜，来，这边新朋友，新朋友，你好。
8: 你好，你好，我要请阿志跟我唱几分，划分清气。
1: 好啦，还张张秋桂啊，一半先生一半醉啊，张秋桂。
8: 好啦，
1: 张秋桂，你换白首的，张秋桂啊。
8: 过去唱了，我不过听这首啦。
1: 啊，张就秋桂。
2: 张打秋桂啊。
8: 张哦，我也无听啊。
1: 啊，张我都无咧，我你熟悉我无够久，我无咧连续唱两工的。刚一日
8: 白我。不然是唱，不然是。
1: 你后日白再卡电起来点。
2: 你搁起来点，好不好？
1: 九三，
8: 好好好，谢谢
2: ，好，谢谢你。好，来，秀梅姐姐你好，秀梅姐姐，
9: 哎，你好，
2: 你好。
9: 麻烦阿志唱一段《最真的梦》，好不好？
1: 最真的梦，谁的歌？我不会。
9: 周华健。
2: 啊，我唱周杰当唱啥呢？
1: 黑秀梅啊，也黑了。
9: 黑秀梅啊，阿伯你唱，阿伯唱黄昏。
1: OK，
2: 好 ，OK， 好，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11: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 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12: 我开刀的时阵，剩7点几了
13: 。
12: 啊，家己要食了。好好。哦。哎，过来，各位检查必10点几。
13: 你也看，非常少，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12: 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13: 哦，《西游记》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
12: 是吼。真正有啊！
13: 真正有啊！

0: 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因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酒店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尼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才有这这问题。什么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跟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藏，你就发现就讲，今仔看这个节目吼，足简单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跟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哦，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诶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血无够，脑部血无够，脑部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莫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无？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受着这个感觉啊，这个血上无够，这边头壳会疼，乒乒响响叫，耳仔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胶胶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吼，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个，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即你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增加拢安尼默默歪过齿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滴嘞。你有即款状况个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毋敢甲你讲食三工五工，我著改变三工五工增加咱袂发嘞。我讲咱个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个红血球个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患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咧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系。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藏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暗。迄毛孔啊，一支毛一坑毛根坑，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会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给你听吼，即咱个蔡小姐因翁咧洗油剂，逐工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工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即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工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在食哦，排便也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了足好的哦。即严先生是西游记的，血氧素无够，拢爱注血 ，EPO 就注血啦。食血氧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氧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即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注血，注血吼，即摆吼开始注血无爽快，即摆食血氧素了就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 你要去吃多少补血，你吃乌醋你要吃多少啊？哦，你是要吃龟苓啊？你要吃偌济？当然食物爱吃，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吃这個，就是吃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的油脂吼，你的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十三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十二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晕、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欸，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脑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都要去注意这条，注意 PO， 你要注意血氧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哈，啊，你要注意哦，血氧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平衡若欠固，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都无可能够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实，颠倒一段啦，心脏颠倒的时阵啦，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跟这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来胃肠，吃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吃哈。你会当吃这血氧素了哦，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吃了记忆歹，吃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回歹遐紧，让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氧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他较戆，重食烧可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智力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是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得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若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两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啊配合起来，这個、用这個葡萄糖牙，这個、酸牙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的。佮配合到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布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甫人爱食素布啦。查甫人食素布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听我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让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走人，手术过了后，啊是要再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食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甲恁建议，你若食一阵啊，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爱检验哦，观众朋友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吼。这一罐60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1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即、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吼、哦，咱就互恁观众朋友大家食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甲即卖为止。两盒2000块， 等于一盒剩一千块，一盒那食两个月，两盒就食四个月，四个月开两千块，一天嘛才开五百块，一天才开十六块，哦，顾身体一天开十六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三盒卖你两千块，两千块哦，不是两万块哦，两千块才五十组尔，这五十个人客，08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拢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两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一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两粒，65岁以下的吃一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那卡住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就50组尔哈，五十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喂，
0: 哎，要一组了，
1: 哎啊，
0: 好，等我等等我，我知你是咪，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要一组哦，
1: 哎、
0: 欸，
1: 我
0: 好来等我者64线来来，金玲你好，金玲，
2: 喂、
0: 欸，要一组哦，
2: 哎、
0: 欸，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哎、欸，要一组会员数哦。好，来，咱啊七线甲写者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一组哦。好，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来，进来来，两只个顶架来，闭上，你好，要一组哦。
3: 来，你好，小齐。
0: 喂。
2: 哎、欸。
0: 好，你要一组。好，等我者来来，表甲写者来，喂，你好。哎、欸，党哲，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哦。
4: 一组。
0: 好，来一组，8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5: 嘿，对。
0: 好，82线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哦。
5: 欸、
0: 来，79线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要一组、喔。来，78线一组来，景田你要要一组、喔。好来，77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要一组、喔。维力。
6: 拜
0: 一组、喔。来，等我者85线啊，下者来，你要来苏州你要要一组、喔。
5: 哎、
0: 好啦，9线金章要一组、喔。一组四罐，你等我者，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5: 哎，搞
0: 搞一组，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加油你要，
4: 哎，
0: 去，
4: 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哎，一组，好来57线一组来，你要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54线一组个下者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搁增加一个来个何连大姐，一组哦，啊89线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哦，来88线，你要开心啦，开心，
7: 你好，
5: 嘿嘿，对，一组，
0: 啊87线来一组，87线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
5: 哦，
0: 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会员数哦，来69线甲夏姐来，何成大哥你要，会员数一组哦，来68线搁一组啦，8线来，哎，球迷啊你要。
5: 嗯，
0: 要一组会员数吼，好来个，都73线，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要，会员数吼，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血若健康，人就健康。食这天然佮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两粒，互你个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即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食，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会当食一个月。你是刚开无10块银，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就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食过，大家食，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食，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就加一罐让你试食，你唔敢食看卖啊？喏，你都大家会讲，你要放我讲，你都记底摆，你要放我摆，困袂去，要放我困袂去。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919，5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哈。
8: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吼，你若有这种吼，迄落感觉讲会头晕的，这久了白开头晕的这种的哈，有可能就是这种贫血所造成的哈。啊，电话给咱看，通过照到等于细管，只要2000块钱哦，真正种的好，做一下保养。来，咱的秀梅姐姐你好，嗨，秀梅姐，你好，我跟你老一张卡哈。啊、你哩饭好吃哈，饭好吃，好好，等我姐莫挂灯啊哈。来，那美珠姐姐你好，美珠姐姐你好，嘿，一组哈，买雪红素哈，
9: 对对对，
8: 我跟你老姐走开哈，啊，你先等我姐，跟你下单，莫挂灯啊哈。 好好，谢谢姐姐哈。来，个爸爸妈妈，你有这种的竞争哦哈，包括讲哈，这种改变姿势了，你就会头晕的这种的哇哈，迄落骨折，这落背开就会晕的这种，还是讲头痛，啊嘛，还是讲容易疲倦的这种的，常常失眠的，注意力无法度集中的，体力变慢的这种，脸色变无好的，指甲老这种凹陷的这种的哈，还是讲哈，迄落嘿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喘的这种的哈，还是讲有心悸这个问题，这东西有跟你这种可能有造成这种贫血的问题有关系。那么正常咱的白红血球是安尼，那么如果贫血的话呢，咱的红血球被你借去应用的时阵哈，可能会影响，甚至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这种休克甚至死亡这个问题啊哈。所以你不要小看贫血。来，清泉哥哥你好，清泉哥哥你好，好，一中哈，好，我跟你老凯，你先等我一下，感谢你啊哈，我挂断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哈。那么贫血哈，咱讲正常来讲哈，红血球寿命是120天哦哈。如果讲你在生产过程当中呢，缺乏这个铁质、叶酸，还是讲 B12 的时候呢，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让红血球呢直接生成，所以会造成贫血。如果讲你老听这种嘴破的啦哈，还是讲哈这种困不起的这种的啦，容易感冒的这个都跟那个什么，咱那些血红素不高有关系。因为这个的话呢，就是因为你缺铁跟缺了 B12 哦哈，所以讲哈，咱哈小心哈，尤其这种65岁以上的这种男性朋友哈，缺铁的问题也会比较严重。那么女性朋友的话更高过男性朋友哈，所以个这样登记做只要保养才2000块钱的哈，等维金卡来，坤英姐姐你好，坤英姐姐，我你让得起啊哈，来给咱好不姐哈。所以呢，你不要小小看这种哈贫血所造成的这种危害，那么包括影响的咱的会更影响的咱的免疫力，造成还有影响我们的肠胃道，连你的记忆力都会受到影响哦哈。那么哈，咱在讲贫血应该要补血，但是要怎么吃呢？要吃对铁才有用哦哈。所以讲给咱的大力的这个哈，咱的血红素杂杂都登起，包括讲哈，你的这个哈，那吸收不好，肠胃不好这种的哈，做一下补充，还是讲哈金钱今后的补哈的补充，还是讲哈这些手术前后，还是讲产妇女哈妇女的这种产前产后这种补充哈，还是你说营养不均衡的这个问题啦哈，肾功能不好，假瘦起的这种容易昏哈晕眩的这个啦哈，还是讲慢性病的这个患者，还是讲癌症患者这样哈，做一个补充啊哈。好，你有红润的再升级哦哈，而且呢，咱这不是单一的补充铁剂而已，咱内底有维生素 C 加 B6， 够有 B12， 够有叶酸哦哈。那么 C 也当促进咱的铁的吸收，所以讲哈，拢给你全方位都能给坑你来对，不是只有补充铁而已哦哈。那么精选的这种哈，包括哈这些中药材啦哈，啊个来特别添加这种哈，会当来强壮咱的骨骼，增加咱的造血功能的这种。所以呢，怀孕朋友呢，这类妇女朋友也来适度的做补充。那你像咱内底够有亚麻仁油哈，这个东西呢，也当来减少咱的这个哈第二类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了哈。所以讲来个摄取 omega 3的买当来减少的坏炎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等会跟咱沟通，那细管哈，细管一管内底都60粒，会当让你吃咧2个月啊哈。所以你该想看买呀，安尼吼总共是吃8个月，开你2000块，你讲会好啊也袂好。所以讲你等会跟咱沟通，咱开放一客哦，你体验看麦，你跟咱试看买呀，然后适合只要2000块钱哦哈。咱今嘛冇咧活动哦哈，也有累积点数的问题，等你给你打了95折哈，电话赶快打通0800-00919，空白空，咱这都没有重金属的哈，所以值得安心了，等会给你。

光雄哥、山井哥、炸弹姐、碧霜姐、雅茹姐、志明哥、正阳哥、云珍姐、春满姐。

0: 劲舞歌，吼，大家看到伊国军歌，哎，感谢的潘阿星啊，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来，谢谢五班在爱百智秀光开始金碧姐姐绿色点没有晚音，谢谢德福哥哥，感谢你哦，感谢你的支持哦，渣丹姐姐、齐君姐姐，还有雅茹姐姐、宋清啊，第七个林冰冰、春君姐姐、志明啊、林杨勇哎，还有碧松姐姐、瑞斌大哥、徐刚哎，还有墨香姐姐、淑珍姐姐。仙女姐姐，六卡阿仔啊，三井哥哥。

谢春金姐姐、锦信姐姐，还有锦飞姐姐、碧松姐姐、德明哥哥、三井哥哥、仙女姐姐，还有雪晴姐姐、纪炳啊、秀鸾姐姐、碧松姐姐、水仙哥哥、魏章哥。

0: 李晨英姐姐，白明哥哥，小敏哥，在这样的地方，雪晶姐姐，小敏，春雪姐姐，
1: 浪费。

0: 来，绵绵姐、阿钦、大哥、大嫂、永恩姐、永恩大哥、子云姐、碧霜姐、绵绵姐、玉慧姐、正勇哥、正阳哥、雪琴姐、景勋哥、令令姐、正阳哥，包括春菊姐、淑华姐、德清哥、连真姐，来感谢哦，谢谢哦，怡萱姐。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挂 Q， 来吹电器，吹电器咯，当然来听众咯，当然继续挂 Q， 德清哥哥，你说电话，黄昏之恋，谢谢玉玲姐姐，心满姐姐。

哥哥、松露姐姐，还有藏族哥阿宅呀、三井哥哥、晴君姐姐、美英姐姐、彩亮哥哥、秋珍姐姐、德清啊、田军啊、田虫大哥、方玉姐姐，还有雅露姐姐、守婷啊、德清啊，还有志荣姐姐、锦江燕燕、李刚燕、秀丽姐姐，还有千里姐姐。

0: 一下说，爸爸妈妈来到点这个要过来听众的时间喽，是的，恁期待的时间都到喽。今仔日看什么人是咱的幸运啊？幸运儿，
1: 请邀，
0: 请邀，请邀，请邀。那要到点歌，有可能会去到到三个男人，
1: 阿哥。保暖衣的，
0: 对，好，
1: 接近的，
0: 接近哦。来，我们来试试看哦，尽量不偏不倚给他中蛋糕啦。最近也常常摇出来，来看看今天的幸运得主会是谁，很接近嘞。我试试看哦。
1: 那不老师220停好了，
0: 220呢、啊嗯？我再轻一点，嗯，今天比较好拿捏。再轻一点点，轻一点点。又太轻了。
1: 来，3712。
0: 玉慧。
1: 美慧姐。
0: 哦、美慧。北
1: 斗美慧。哎，美慧姐来。
0: 美慧姐姐。
1: 来。
0: 美慧姐姐，起来了，今天哦，又搞你了，今天钓到你了。
1: 美慧姐，小蜜姐。
0: 美慧啊，
1: 美慧啊。小蜜姐，小蜜姐。我看到，
0: 你回啊，你回啊，你回啊！
1: 来，你给接开，
0: 来接开，
1: 接无绳哦，接无绳哦，
0: 接无绳哦，好，来来来，梅慧姐姐，
1: 来好，梅慧姐，
0: 梅慧姐，哎，恭喜你，你更想要得什么东西？
2: 哎，都可以，
0: 都可以了，那我就不一定要拿电锅，对不对？
1: 哎，你，

0: 有可能会得到三个男人，
1: 最好了，
0: 跟那个保暖衣。
2: 男人，
1: 好了，最好你就反正你就
0: 好，那我就试试看哦，
1: 轻松摇啊，
0: 好来，
1: 好了，摇了摇了，
0: 恭喜你啦，1000块，
1: 好呀。
0: 什麼
1: 再转一次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再转一次，
1: 豆奶，
0: 确定哈？
1: 刚
0: 你刚说再一次啊，到底是豆奶还是什么？
1: 500过去，
0: 老师，你们刚刚有注意到吗？是豆奶还是？
1: 他看到了豆奶，
0: 他看到豆奶，
1: 宝
0: 莲嘛，
1: 刚刚是赚到豆奶啊。
0: 哎，梅梅姐姐，哎，我等一下有导量来着。好了，谢谢姐姐了哈。
1: 下次
0: 好了，有中就好。好，谢谢，谢谢姐姐。拜拜。今天真的不好抓呢，真的不好抓。对啊。
1: 哎哎，这阿姐。
0: 它有一点紧，它有点紧，对，没有那么骨溜。
1: 啊，好，来来来，0906了哈，86。
0: 86，这是
1: 多少？你没用你的，你不然你不念了，你洗你洗。空了。
0: 86。86。
1: 哎呀，你听我听的教育，你要搞旁听，只是你再敲我电话。
0: 是的。
1: 没记得叫客服哈，来。
0: 麦克一定听我的教育啦，那看了伊按的部的时阵啊，电话拢给咱卡，好不好？好。好了，安安的电话哦哈，超感谢一块夏凯纯手机加 Line， 感谢哦哈，感谢加 Line 的哥哥姐姐们哦哈，谢谢，感谢你们的支持。来，安安的电话0903313965903
1: 903905
0: 0903，
1: 来想一想，
0: 就亮我。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6点8点见哦，拜拜。

0: 人生惊自己挡袂牢，最后恳求伊去爱别人。
1: 你说林珊啊，收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宜君听。
2: 哦，因为他的关系。
3: 太疯狂了啦！
2: 太疯狂了。刚才已经像是行为的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3: 推销员。
2: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你跟我们边海人，我买鞋去会干亮点哎。你用功几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皮件。
1: 所以到了微信哦，
3: 都影响
1: 了。林珊都讲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0: 一首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让林美扬嘛是要赶紧打烊。
4: 今嘛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5: 老师，你今晚在讲多一首？
4: 我心已打烊。
5: 你想下班了吗？伯乐哥跟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了。
4: 无啦，我总是下班是想要紧等伊。但阮迄个人，迄个爱人啊，
5: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先打烊的迄个。
4: 好啦，紧嘞紧嘞，我是打烊，唱唱的，赶紧等来，来。
5: 你就是我心要打烊的就对啦吼。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闻播，
0: 一定爱看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双人枕头》，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家庭的龙龙哥、南华、美儿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掌声鼓励专线04233838。

芳姐、叶明大哥、哲明大哥、英玉大哥、永恩大哥、雅欣姐、美香姐、乖乖大哥、慧珠大姐、永恩大哥，刚才练破箱。

0: 哇，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他都要给你唱那两句哦，给你收500。我看你的眼神，你闪神了。
1: 我因为我当我咧想讲，我迄报迄名吼，跟我闹高气，我还在回想，给他闹高气，结果你就把我接起了哦，默契啦吼。
0: 好，谢谢，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2: 棒起沙》，
0: 好恁大家拢。
2: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谦，
2: 大家好，我是嘉辉，
0: 这就是默契啦，哦，要看，
2: 好像
0: 有走神哦，有走神哦，我就直接接啦，因为我看你的嘴应该无准备要叮当，无啦，人家会是你关心爸爸妈妈怕不怕，惊甲恁念老高伊啦，
2: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见。建造的时阵，我咧念呐，念名，我当时讲，唔知道我念无对，我搁咧还在搁咧注视一下，名，
0: 拍破爱啦，
2: 拍破爱名。
0: 好来，啊，今麦你认真看，认真念哦，04-2338，
2: 0303，
0: 点名啦，点名啦，上线点名啦，阿胖姐啊，
2: 子良大哥，
0: 阿胖姐啊，咱无看节目，咱介绍恁个性诶，
2: 对，
0: 咱诶，阿胖姐我欧露你咧。好，那呢？慧文姐，
2: 姚慧杰，
0: 那呢？秀维杰，秀维杰，
2: 大姐，方仙，大姐，
0: 底帮帮来看当面那边，邱爱杰，
2: 慧珠姐，
0: 金奈亚姐，慧文杰，
2: 国金大哥，
0: 桂春姐，锦雀姐，西满姐，
2: 方玉姐，
0: 016的新朋友，小熊维尼。哦，龙龙哥，看到你的破声了，龙龙哥，南华梅儿姐，你看到是不？邱爱姐，
2: 哎呀，大姐，
0: 海啸，地震，海啸，大哥，雪琼姐，空辉同学，水仙哥，细满啊，这
2: 对，哎、有522的新同学，
0: 哦，
2: 好，桂春大哥，
0: 慧珠姐，
2: 子良
0: 大哥，啊，我懂的啦，懂的，013啊，懂的。做你这入户口呢？啊，那呢？彩卫哦，英和彩卫姐，春福大哥，哦，钟哥啊，林娇姐，
2: 东坡大哥，秀云姐，还有金武大哥，
0: 好，
2: 钟哥、彩卫大姐、方玉大姐、东坡大哥，
0: 小阿姨，张老师，小阿姨，秀云姐，
2: 林娇姐。
0: 啊！
2: 你要约看嘛？当522是男生啊，女生吗？
0: 522哦。那我咧约应该是男生啦，应该是男生。522的好朋友，你电话莫挂掉，我给你接起来看嘛。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哦，云晨大哥，
2: 云晨大哥。
0: 来，那咧，喂。啊，大波嘛，对吧？那大哥嘛，哈。
2: 从那个电话里头那画出来的。
0: 喂。请问是大哥吗？大哥贵姓？
3: 我姓苏。
0: 苏大哥，哈。
3: 周大哥。
0: 啊？
3: 周。
0: 哦，周大哥哈。
2: 哦，周。
0: 哦，啊，欢迎，头一个接到你的电话，卡接来的哦，嘿。好，谢谢哈，谢谢哈，拜拜，哎呀，周大哥啦，
2: 安尼你样，你会当看面相啊嘞？
0: 哎，我样看面相，其实
2: 你底下电话你也查查甫，
0: 哎，当
2: 去算命。
0: 这个我看电话号码，我就知查甫啊。
2: 真的哦。
0: 我真的会看面相，
2: 真的。
0: 啊，
2: 电话买当看。
0: 好，电话买晒看，啊，我一点啊，我会看面相。
2: 我拢唔知道你讲真诶呀，
0: 讲假。我人都足正经诶咯，我顶下来讲啥，你拢安尼笑嘻嘻的，对我产生很大的质疑哈。
2: 我是讲你即摆是要讲正经，还是要讲做笑诶？
0: 对，那互你摇到就无好笑啊，未使互你摇到，未使互你摇到。那呢，明天大哥，好，啊，木香姐啊，秋满姐啊，雅欣妈妈，还有咱诶即个。好，美华姐，
2: 美华姐，
0: 好，三井大哥，好，
2: 林田大哥，
0: 好，谢谢。这个，我给你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其实佳慧嘛，要过做少年的，伊也未30岁啊，哈， 我是很严肃的，还是你家己笑，我无笑。你有没有？你人生有没有什么这个抱负跟理想？抱负跟理想？
2: 抱负跟理想？
0: 对对对对，在你现阶段？
2: 现阶段哦。
0: 嘿，对。
2: 抱负、
0: 就是
2: 跟理想，
0: 你的梦想。
2: 梦想、
0: 哦，梦想，哎，
2: 其实我没有什么很伟大的梦想啊，我只觉得就是平安，然后平凡，这样就是最棒的。
0: 哦，你拢无梦想吗？你人生这么希望？你有一个梦想，你像我都无共款啊，像我较早的学生，我学徒嘛，炒那个川菜啊。川菜的学徒啊，我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那时候的梦想，哦，啊，后来我们就朝向这个梦想前进，哎，果然愿望实现了，愿望就实现了。
2: 因为吼，咱这个行业啦，
0: 嘿，
2: 你啊梦有太大的梦想吼，会惊有挫折感。
0: 哦，不会，不会，没啦。没啦，
2: 怕挫折感，所以我讲就是每一天把该做拢做好，吼、
0: 哦，好、
2: 哦，安尼很踏实，
0: 哦，
2: 这样就最棒了，
0: 哦，对对对，哦，
2: 啊，因为你有等下太

0: 切实际啊。哦，梦想，其实咱这行业现在无比较不像以前呐、啊。
1: 对对对。
0: 哎，现在歌手要生存嘛不容易啊。嗯。哦，都很真的都不容易啊。
1: 但是我觉得，我感觉咱佳慧哈，我感觉咱佳慧在伫这个业界，我感觉很有未来的发展，我觉得会很不错。未来的发展会很不错，怎么说你知道吗？因为啊，人讲这啊，人讲这就啥，这个行业啦，业界就是跨头跨面啦。
0: 哦，跨头跨面，哎、欸，跨头跟跨。
1: 昨天拢无听，跨头。昨天拢无听，有啦有啦，嘿啦，就是，如果说上进的话，就比较容易让观众朋友，锁定。电视比较不容易转台，较袂准台。哦，你像我较早你红人榜啊先呐，以前在红人榜啊先呐。
0: 对啊，看到你拢袂转台。
1: 吼、哦，看到平东听做册拢嘛准掉。
0: 应该是人气王啊，十冠呢。
1: 应该是还好啦，可能
0: 十冠不容易耶。
1: 我觉得我应该是算是那种，我不是什么实力派，也不是什么偶像派，我是运气派的。我感觉运气算袂歹啦，啊，就下迄、那个，可能就下到面顶的缘吧。哎、哦欸，你知道我在红人榜，我真的我这一辈子，这个人我永远的感激他。我因为我的今仔日我都踏入这个行业哈，这辈子这个人我一百分的感恩。
0: 你比较感恩啊？
1: 他在。
0: 大家都认识这个人吗？
1: 他是高层，他是三立的高层，当着所有的选手，我们在开会嘛，就是诶，所有选手，魏明哲啦，也是讲迄个二十分俱乐部诶，坐咧边啊，大家咧开会啊，一当大家一边甲讲啥，你知唔知？
0: 讲啥？
1: 我会给你。
0: 我想要严肃还是要笑？
1: 严肃啊，来开会，因为以前我都最严肃的啊。开会高层，你开会嬉皮笑脸，然后有的讲，我会给你很多次机会，因为以前我是二十分俱乐部，我坐在边啊尔，我什么歌拢无唱哦。啊，
0: 你这是咪较散？
1: 哦，无以前，以前
0: 应该我靠脸吃饭吗？
1: 我今麦较大颗，
0: 对啊，是不是？
1: 我今麦较大颗，以前哎啦，啊，我以前蛮算大颗啦，人拢讲我较早较歹啊。
0: 那可怜，
1: 真的呐！哎呀，你呀，看到我较早你就佩服啊！然后当着大家选手参赛者这样子，安尼甲他讲，你知道我心里面是鬼拢滚起来，这个沸腾，你知道吗？
0: 很大的鼓励啦！
1: 对，很大的鼓励。哎，魏明哲啊，还有那个准魏明哲啊，哦，鬼把酒拢颠倒了，三大嘞，那。怎么会整个情势这样子逆转的，对吧？
0: 啊，大人啊，因为你就紧张的。
1: 哎呀，对啊，那个
0: 随时都怕那个怕被你干掉。
1: 还有很多那个参赛者啊，参赛者讲，我唱第一首歌嘛，我唱第一首歌，唱到偌耐心啊，在那里泡大概将近半年的选手啊，不要唱啊，就这样子就很气馁啦，做气馁啊，
0: 对，
1: 因为
0: 咱这个行业真正平常心啦、啊。
1: 因为哈，因为迄阵我都是一个做工啊人，我就是一个做工啊人，袂变动的一个做粗工的迄种面，然后唱歌就普普通通，啊，落迄个面，然后就上面就
0: 哎，
1: 这个也是哦，这个很接。所谓的接地气啦，接地气啦，因
0: 为爱五告爽那种，
1: 嘿嘿嘿，对，就是很接地气，
0: 很到地的那种
1: 的。美人姐，你给他轰门的情况 ，OK。有的那幕我看到，哎呦，阿娘，我还是来做这种动作啊，因为阿了平爱上啊，那回现场嘛哈，阿美人姐跟那个昌宪哥的伫边啊两个，那时那个许志豪还没来。两个在访问、
0: 哦、那很久了呢，
1: 哎，足久啊，哎，然后在访问呢，我天啊，哇，然后我看回播的时候，哇塞，我哪只，这么短，那讲这么 就袂定着的安尼安尼，
0: 那也足无代志。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伊要爱较自然的，较有话题的。
1: 对啊，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强求吼，强求你会很辛苦，
0: 对，没错，
1: 而且会很痛苦。
0: 对，
1: 啊，但是一切，尽人事，
0: 听天命。
1: 啊，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安尼啊，剩的都拢天安排
0: 啊。对啊，所以你搞我问讲我有啥物报复，因为吼，真正刚刚咱踏实安尼一步一步安尼照路行，啊，看天公伯安怎安排啊。
1: 对，哎呀，对啊，啊，我觉得你未来应该会很不错啦，你未来一定会加好。哦，
0: 哎，未来感谢咱这青葛算命大师。
1: 哦，你林刚若开演唱会，我若。搁等于做便当，可能搁等于做便当，你也去甲叫便当。
0: 你无可能搁去做便当啊？
1: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如果再回去餐饮业的话，我会是一个经营者跟投资者，不是亲力亲为啊啦，不是亲力亲为。
0: 这样可以啊。
1: 对啊，因为毕竟那个也是我内行的啦，我足想要卖啥，你知道吗？
0: 卖啥？
1: 烧肉，
0: 哎，这样不是拢流行用烘的吗？
1: 我港式烧肉，火爆烧肉，你知道
0: 不？港式的哦，
1: 皮低皮，切酥酥酥黑啊，有无？啊，你唔捌，你哪只唔捌回啊？你口腹之欲，你没有很重吼？
0: 我不知道你在形容什么食物呢？
1: 就是那个五花肉啊，
0: 嘿，五花肉，
1: 港式烧腊无？叉烧、烤鸭，吼，啊无，迄个五花肉烘用烘的，然后一皮是酥的，脆脆的，脆皮烧肉。
0: 脆皮烧肉，哪一间有？
1: 每天都有，每间都，没有，不是每间哦，那个也没有每间都有。
0: 那大概是要哪一类型的餐厅？
1: 港式饮茶就有。
0: 港式饮茶就有。
1: 连港式饮茶还不一定有，
0: 所以
1: 假日才有。
0: 菜名叫做啥？
1: 就是，就是港式烧肉。
0: 对啊，
1: 烧肉啊，对啊，就是港式烧肉。
0: 港式烧肉。
1: 要不然就是围栏围公和一点啥，火爆烧肉。
0: 火爆烧肉。
1: 嘿，反正就是
0: 港式烧肉。
1: 嘿，就是皮酥酥的那种的啊。我想要，我若卖，我想要开一种店，而且是专卖店，我干那卖这行就好啊，我别行拢卖袂。我干那要行这行我做好，甲做好专，因为这个物件吼，这道菜色啊，它是相当难照顾的。
0: 那时间嘛无好扎啦。
1: 对，就是吼，咱一般吼，你也去港式烧肉店呐，老饕啊，你点这个港式烧肉，你唯一的要求就是怎么样，一定要酥。
0: 所以你的那个时间还有功夫都要很好。
1: 对对对，啊，你现在坊间所有看到烧腊店、便当店啊，吼，十间啦，差不多有会数的啦，会数的才有三四间尔，剩的拢照顾无济，啊，拢轮去啊。
0: 所以你是看袂落，要跳落啊。
1: 真的，我真的
0: 看不下去。
1: 我真的看不下去，而且我很喜欢吃啊，啊，无我这身材哪来？嘿，行酥酥偌好食，你不知道？足好食的。非常非常好吃，阿丽亚，如果专卖烧肉的话，就可以照顾得很好，然后同业也可以来跟我批货，
0: 专一呀，
1: 哈，
0: 在一个品相的
1: 顶。一项其实即卖吼做食，你也讲做食碳加火迄种拢高味的，你看卖肉糜的啦，卖肉丸的啦，哦，卖臭豆腐的啦，拢嘛差不多是高味一味两味安尼尔。米线糊较袂糊嘞，
0: 就是简单，我就是卖这两三行安尼。
1: 嘿，
0: 你卖得愈复杂迄种诶，
1: 对，
0: 等得还好。
1: 你菜单越厚，表示你离导电的时间越近。
0: 哦，
1: 一般你看现在的餐厅哦，很多餐厅它的那个菜单啊，都是比较精简一点。
0: 其实拢伊拢甲因较招牌。
1: 再
0: 上那个菜单就好了啦，
1: 对对，
0: 而且他就杂项不卖啊，
1: 嘿，对，
0: 不是他们的专长，伊都卖袂啊。
1: 我那烧肉那无卖，哈，我还阁考虑卖啥？卖家己哇，家己迄个 聪无聪明，聪明鱼头，
0: 聪明鱼头，
1: 砂锅鱼头啊，
0: 哦，砂锅鱼头，
1: 一种哎，我觉得那个都高味的啦，没高味的。好，这哪个不 OK？ 无要紧，我阁想要卖肉羹，哦，我煮肉羹做好食，我煮肉羹做好食。
0: 你是不是大家拢困袂去？
1: 我两三年前，捌伫公司煮一卡做大卡，大家食，伫楼顶去。煮一卡做大卡，大家吃。我爸羹做好吃。
0: 你有这嘴暴富的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其实对于餐饮业还是有一定的热情啊，只不过。
0: 你的小鱼干没派家？
1: 哦，小鱼花生做好吃啊，很好吃啊，酥酥啊，做好吃啊。你也不相信，你今晚问黄姐，做一个人拍破啊。好啦，先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啦，当当。好嘞，我们今天的快乐学堂 ，Oh my God， 老师使出杀手锏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七四十九。
1: 老师安尼，好你很好啦，好你很，因为老师爷方向是都变诶，一拍卡拍控制。今天这个是字非常难哦，因为是有可能180度，有可能90度。转向的哦，
0: 它可能有
1: 歪掉，
0: 是有歪掉的，
1: 对，
0: 没有正啊，
1: 爸爸妈妈，今天的字是歪的哦，先跟您讲哦，
0: 斜的啦，斜的，
1: 应该是180度，
0: 180度，
1: 有豆病啊，豆桃灾，
0: 180度，
1: 所以哎呀你，
0: 那个，
1: 是啊那个。
0: 180度呢？你知道答案吗？你刚答答案？
1: 今晚不知道，我不知道，这老师出来
0: 会不会全部都打开了？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有可能。
0: 我很想要把它拍起来，然后我用这个摆过来，你买啥？赶快线上的朋友，
1: 对，
0: 叫我改。
1: 结果
0: 应该
1: 有把爸爸妈妈改过来。好，我知道了。这个字很难写。
0: Oh no！
1: 这个字非常难写，而且这个动物很长寿。
0: 对啊，上面是乌马。是吗？
2: 乌鸦不？
1: 它是鸟，
0: 它是鸟，
1: 而且是母的鸟。鸟少掉一横，是
0: 的乌啊，
1: 还乌啊，鸟少掉一横啊，
0: 乌什么的动物啦，哦，长寿又好养
1: 哦，因为看到头我就知啊，看到面顶的头，来04-2338，
0: 03-03，哎，那咱大姐嘛，赶快弄个成语，弄爱
1: 哦，用成语，用成语哈，用成语，造句、造词。成语通通可以哦，哈！哎，贝贝，哎呀，哎呦，谢谢，感谢大家。来，我这给你做鹅肉，阿芳姐，阿芳姐，
3: 鹅贝肉啦，
1: 鹅贝肉，新加鹅肉姐啦，
0: 你好，阿芳姐，
3: 哦，佳慧哦，
0: 哎，阿芳姐，
3: 哎呀，进步足紧的，
1: 哦，足紧的哦，几工啊，
3: 我感觉真正有影吼，
1: 就做啦，
0: 就做。
3: 啊，天我啦吼，真天噶。
1: 对啦，伊本身就最优秀的啊。
0: 无啦，你够
1: 噶。本身就很优秀。
3: 好啦，我乌白药啦，反正哦都药侪吼。
1: 你乌白乌了哦。乌
0: 白药啦。
1: 乌白药啦。乌白药啦，你来讲乌谁？
3: 乌龟的龟啊。
1: 好，乌龟的龟啊。
0: 乌龟的龟。
1: 哦，好，好 ，thank you，
0: 好，
1: 拜拜，拜拜，哎呀，看你荒仙姐。龟
4: 兔赛跑的龟，
1: 哇！龟兔赛跑的龟，哦，好 ，Thank you， 拜拜。
4: 拜。
1: 来，国庆哥，
5: 龟速行驶啦。
1: 哦，龟速行驶呢？哦，
0: 您比较不
5: 上班哦，
1: 您阿公阿婆拢做学问的呢，吼。好，谢谢哈。好，拜拜。那呢？好，那呢？子良大哥。
0: 子良大哥。
5: 龟山的龟
1: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平花姐， 还有听话姐对不对？听话姐对不对？那你记得殷家啊，这
2: 乌龟龟
1: 哦，乌龟龟哈，
0: 啊、
1: 哦、好，好，这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那你一三四的新朋友，
0: 一三四新朋友，
4: 龟
1: 哟，
4: 龟
1: 啊，哦，龟了哈，
0: 龟了，刚有讲龟，
1: 好，那那你也说一个龟。
0: 龟兔赛跑，刚有人讲吗？
1: 哎、欸，有人讲，有人讲，
0: 有人讲的哦。
1: 嗯、你讲一个龟，我想一下，你紧讲，我紧想。好，我想到了。今年我你呀？
0: 我改当行 Google 姐。
1: 不可以作弊。
0: 你行功的啊？
1: 我是造句，我是照样造句。我好怀念，常常来到家里，踩着三轮车来到家里，大街小巷的卖龟苓膏的阿姨。哦，
0: 龟苓膏啊！
1: 掌声鼓励。
0: 啊，你有讲得好啊！啊，这就是有点、
1: 哎、这个其实这个不好，
0: 很少有这个字会出现的、啊。啊，但我龟上嘛讲起啊嘛，对不？龟兔赛跑的啊，还有龟。龟速行驶啊！
1: 哦，龟速行驶，
0: 都拢讲过啊。嗯，啊，无你去讲，搁讲一个。
1: 我想，婷婉姐，阿姐哦，
0: 婷婉姐
1: ，Hello，
6: 婷，
1: 你好。
6: 我今天在土城呐、
1: 啊。你偷啥哈？
6: 嘿啦。
1: 啊，你要对一句。
6: 乌龟龟啊。
1: 乌龟龟哈。
6: 我甲恁出一个趣味性的
1: 啊。啊，好啊，好啊。
6: 乌龟赛跑跟兔子赛跑，哪一个跑得快？
0: 比较快。
1: 哪一个跑得快哦？
6: 嗯。
1: 三轮车，三轮车跑得快。
0: 后面这个，可是以前真的有这个。
6: 乌龟跟兔子哦，赛跑哪一个跑得快？
1: 有啊有啊有啊，乌龟较紧啊。嗯。啊，尾啊是乌龟较紧啊。嗯。对吧？
0: 但好像是有一个成语的哦、嗯，
6: 对啦，乌龟跑得、哦、跑得了，啊，都兔子爱兔子偷懒呐、啊，
1: 哎啦，
6: 就是乌龟跑得慢呐、啊，嘿啦，扣谁都要得过伊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6: 哎啦，真的
1: 好啊，谢谢哈，啊，拜拜拜拜
6: 拜拜
1: 拜拜，好，好龟好，哎，搞不好不是龟嘞，刚好柯林，刚好柯林不是龟，
0: 那是一个在讲在形容讲。哦，你做工课，还是不管那个事情上，卖课上，包括阿姐也讲的，卖课时，
1: 卖课时
0: 讲咱脚较长，哦，会走较紧，哦，结果人爱用拍用白，你拢无咧前进，
1: 哦，
0: 你都没有在努力，你停滞在当下，
1: 嗯，
0: 啊，人家虽然他学得很慢，啊，不过人大家拢有一步一步咧进步，
1: 对，
0: 所以到边嘛是先较
1: 乌龟，
0: 就是比较较骨力迄个人。成功
1: 了，哎呀，
0: 你拢无咧叮当，迄个都无
1: 好。哦，对。那黄千姐，
7: 我教你一个功夫，叫做龟息大法。
1: 啊，龟息大法，我头拄仔才要讲咧，我想讲先甲你先接起来，你讲阿 Q， 你讲起啊。好，谢谢啊。
0: 黄
1: 千
0: 姐，
1: 嗯，好，拜拜。头拄仔咱佳慧讲了真好，哦，这个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应该是龟没错了哈，老师，噔噔，对了哈，看麦，咱已经大家拢照样造句，哦，龟个宾馆看麦，宾馆，
0: 哦，这真的要动脑哎，
1: 个宾馆，这个乌龟啊，
0: 翻过来，
1: 有两只乌龟啊，哦，这个就在恩爱嘛，就在恩爱啊，然后他们就约定说，哎，我们这个明天我们一样在这个地方，然后龟缸啊，龟缸这个公的乌龟啊，一个手来啊，手来，啊，你哪这早就在这里等啊？你做吗？你昨用用无甲我变过，你做吗？你做吗？直接拍一缸啊！好啦，看一下，好啦，赶紧来唱歌，唱两首。来哦，拉伊欧的点歌心情啊，咱的这个歌店的苏美姐点播的歌曲《默默盼归期》，来听歌，拍。

0: 陈斌大哥、春福大哥、雅茹大姐、叶明大哥、美香姐，都是你的伴声。
1: 来，恐怖啊、哦！头一届唱哦，啊，有要变数的关系哈。那个关电关电的苏美姐点播歌曲《默默盼归期》，第一次唱哦，也唱了无好势哦哈。我有预感，但系也无破声哦。默默盼归期，那苏美姐看到你破声了。

这头一届唱拢会足紧张的吼。啊，咱的惠珠姐啊，龙龙哥，啊，胖姐啊，雅欣妈妈，子良大哥，景欣大哥，方玉姐。小阿姨张老师

新南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过年来看一下咱的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你看我看到什么？
0: 生死簿。
2: 你，就是你，就是你偷走的生死簿。
1: 拜托，什么偷？我捡到的呢。
2: 搞起来！
1: 你将我挂来底写某某，你当作你判官。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吼利用这生死簿来改人的寿命吼，来达到你讲算命一个目的，对不对吼？嗯。
2: 什么？您已经偷看，既然您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哈，您就永远无法度甲您讲出去了，我要甲您处理掉了。
0: 什么？
1: 我完蛋了！哎，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老师，
0: 老师，你别惊，你等一下哦，你别惊，他动不了我们一根汗毛的。
2: 太衰啦！两位大人啊，阿文吼，阿林贵姓啊？啊！您叫什么名？
1: 拍谁啦？拍谁？对，无可能跟你讲，我叫做陆小西，一个徐志龙。
0: 你是来乱的呀？好惨嘛！你起码把咱的名写给别人，你再惨。
2: 您去哪里的时机高啊啦？哈？拍谁啦？拍谁啦？哎，啊，您刚有消遣笔记啊？来恁纠结。
0: 有啊，我这小狗可能无啦。
1: 老师。
2: 哦，谢谢哦，干不。
1: 老师，没生气。
0: 来，无你试看麦。哎呦，你提消遣笔啊？啊，你无代无志，甲笔做甲遐，记要啥？啊啊，别讲啦，天地代志拢做好好的啦，啊。
1: 对啊。
2: 两位大人啊，是的啦。我唔是故意的，我只是吼要成为一代神算呐。我唔是故意要害人的啦。
1: 你讲我又唔对，就亲像在共骗共款啊啦。
0: 好啦，来，起来，你坐咧。
2: 谢谢。
0: 为师今仔日啦，啊，先作甲你开化者。
1: 你要做坏蛋。
0: 讲这个故事互你听，咱人有当时啊吼，拢会做一寡啊，这个唔对的行为，唔对的代志，就那亲像在缘木求鱼赶快，啊，缘木求鱼啊，孟子这本书内底有写到这个《梁惠王篇》的这个上集，就写东战国时期的齐宣王。作心无着，即春秋的齐桓公甲晋文公，伊拢是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即王者，伊真欣赏伊嘛，真想要学习伊。所以齐宣王就甲孟子请教讲，啊，你敢会当甲我讲一寡齐桓公甲晋文公的？啊，不过伊也是孟子，虽然真正伊讲伊嘛无听过，不过伊嘛是会当甲齐宣王。

0: 一寡，我是要用仁德来统治天下。哇，
1: 孟子很厉害哦，还能这么说哈、哦。
0: 不知道还能讲，
2: 果然是一代诗人啊，用掰嘛掰出来。
0: 孟子算是学者啦，但是你袂当讲用掰的，因为孟子是有大智慧啦。孟子认为讲，你爱用仁甲德来统治天下，上重要就讲你爱去照顾百姓，啊爱护百姓。要爱护百姓，照顾百姓，你要先对你的身躯边做起嘛。爱对你的老爸，对你的兄弟，对你家己的子弟开始做起。哦，为什么人咧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嗯，
1: 爱的教育。
0: 你若家，咱讲人讲叫做家和万事兴
1: 嘛。对啊。啊，
0: 若家差就万事穷嘛。
1: 对啊。
0: 所以爱对这个家庭做起。
1: 对。嗯。这是爱要从家里做起，
2: 连别人厝内底人嘛爱照顾，真的有够博爱。
0: 这就是做一个帝王应该爱有的气度甲胸怀啊。那无对这个基础做起，你是变那开疆辟土哦。像服其他的这诸侯的啊，啊，这叫做归顺。你爱让因家己来归顺，不是要去来怕死。就咱亲像讲，你爬去树仔顶掠鱼，
1: 对，
0: 他有可能爬去树仔顶要去掠鱼，
1: 无可能，
0: 要再掠到鱼嘛，
1: 对吧？
0: 所以尾啊，孟子的原文内底有写。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由缘木而求雨。为啥叫有这句成语叫做缘木求雨？
2: 老师，所以我还是为爱大家开始，才会当成为一代神算吗？
1: 对，
0: 我讲你未来，我是给你建议，你要给你要算命的人，当作是你厝内底人。帮因啦，分忧解劳，安尼才是正确的方法，爱知吧？
2: 哦，安尼了解，谢谢老师啦吼，安尼我以后吼一定会好好啊为民服务吼。
0: 算议员了，
2: 安尼吼才会当弥补我的罪恶啦吼。
0: 是啦，安尼当下课。
2: 谢谢老师。
0: 啊，先去跑腿，那个小小点，来吧。
2: 没问题，老师拜拜。同学拜拜。
1: 哎，老师，我已经是一个爱家的小姑娘了。但是我好像。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去爱很多人了。爱很多人。
0: 但是我用，你要爱可以，但你不能挑。
1: 为什么不能挑？一定要挑的。
0: 你每次挑都挑小鲜肉啊。
1: 老师，我哪有我哪？
0: 更六块肌啦，帅气猛男啦，啊啊，无要找欧巴啦哈。我感觉你只要为咱的环境做好不得，你把咱的书斋好啊，变扫好清气，修修变变啊。
1: 根本就是要给我打扫教室嘛，就靠阿姐。讲一篇

0: 来，谢谢，感谢大家，来，光进来安排一连串好听的歌曲。
1: 好，男子景凤大姐，大痞的新天大哥，好像大家听这首《落雨声》，蔡薇二姐的歌哦。

好，志光妈妈、子阳大哥、叶明大哥、二九一新同学，好，东区的墨香妈妈，要玉芳、方玉大姐、叶明大哥、二九一新朋友。

0: 哦，刚才有看到呢，我们西屯区哈、哦，我们福和里的里长哈、哦、有上来拍拍。
1: 嗨，哇，这首歌，我说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的那个节奏，非常的轻松愉快。一根冠席，叶启田波豆瓜，叶启田老师的作品。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台里的幼儿节，我们一起来欣赏。江青山哦，于燕姐、文子姐，好，最低

0: 何必嘞？来来来，谢他妈妈，这关妈妈亲自啊，这三井大哥，阿内啦，拢无破阿声啦，阿内啦，阿内阿内没那没那迄落啦，墨香啊，这文子杰，庆寿大哥，惠文杰、方玉杰、富儿杰，
1: 好追滴滴。

0: 所以何必呢？滴滴，哎，谢谢收听者啊，雅茹姐，
1: 这首第一次听哦，没有听过哈、哦，蛮轻快的节奏哈、
2: 哦，没听过。
1: 哦，那呢，金英姐、三井大哥、永恩大哥、桂花姐、淑珍姐。

0: 可比的。谢谢大家，冰原带，冰原带，谢谢大家的掌声。来，哇，刷来咱的金曲歌后孙淑媚的歌曲《温情无人可比》，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哥咱坚定的文池大哥、邦桥的爱之大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哟、哦！婆阿声，婆阿声，袂使超过我，他都还要数量哦，袂使超过哦。
1: 永文大哥、三井大哥、丽芳姐、秀伟大姐、金英姐、淑珍姐、杨慧姐、富儿应该是大哥是吗？好，丽文杰、
0: 富儿阿姐，
1: 好，富儿阿姐。

0: 哎，
1: 好听的温情无人可比。来，再来一首，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破声继续给咱吹嘞哈。高雄，高雄的小凤姐，高雄的景凤姐，小凤姐，见面三分情。来哦，咱预先带你别来自弹自唱啊、哦！伊头啊，摇哇摇哇。

0: 咱的北斗的蔡小姐，来咱的丽芳姐、玉燕姐、三姐的玉燕姐、雅茹姐、淑萍姐啊，哎呀，跑个声伤少啊啦！咱见面三分情，点着跑个声嘛爱吹一个啊，小伟姐、文子姐。
1: 因为你失约的心

金雀节，金雀节，哎，霞凤节，看到你破声喽。那呢，欧丽的苏明节啊，那呢，哦，妇儿节啊，那呢，交联啊，这雅慧节，永恩大哥大姐。

宝燕姐，谢谢大家的掌声，来哟，要来听好听的自弹自唱，咱预先说安排好听的歌曲。

0: 来哦，来哦，来哦，掌声不要间断哦。来，屏东德金大姐关庙素颜姐，望你扎归我们现场的自弹自唱，破个声，破个声，给吹落。
1: 来，望你扎归哈。

0: 哇，赞赞赞，哇，猛力扎龟，来，下一首《失恋阵线联盟》。
1: 马上到大甲的慧珍姐，还有南港的满珠姐。
2: 轻快一下，我躺在轻快的时候，这两个一直搞我看，我又不能笑，我唱那种歌笑出来就靠边了。
0: 好像在听偶像在自弹自唱，
1: 我们看得很着迷。
2: 谢谢谢谢，来，失恋阵线联盟哈。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拢收到哈。来，安尼会顺便来分享好东西。MOD 的好朋友，这那是想要这个讲长生不老是较夸张啦，让你青春永驻，作战的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支商品是阿King这栋哈，第一栋，头一摆跟大家分享啊。你如果来讲，你的这个一个要做外靠亲的家哈，外靠亲的家。你的使用的东西，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会造成你皮肤会白会痒，因为这个贴身，尤其是贴身衣物，这个东西非常好，一样抵三四样，非常好用，很好用的，一包给您体验，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
4: 豪。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3: 这个叫做全效六效合一的洗衣球、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第一个咧，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定定咧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袂掉诶。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咧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有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哦，听你讲嘛，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吼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起码这就侪人买想买香香豆。
5: 油
3: 猪，嘿，你加我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哇！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6: 哎，100种哎，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尼的啦，
3: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安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6: 啊，伊
3: 就无顺啊嘛。但是咱今日去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安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液在里面。我今日去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3天，等你5天哦。伊袂破
6: 啊！神啊！袂破咩事？
3: 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件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日厉害，
6: 做到咧，
3: 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6: 那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3: 它就瞬间消失，
6: 会化解掉。
3: 嘿，刚才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你要注意解，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

0: 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啊，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把你洗有清气。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修起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嘛呀，你看这个泡泡，
1: 好
0: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哪？你刚才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服啊，较早买过啦，啊，哪洗拢洗未开，洗不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了，好不好？
2: 散开，
0: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加上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挂那个倒嘞。
1: 有影才通讲嘞，你无啥咧？
0: 真的真的真的，好，那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挤啊，拖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熟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嘞，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啊，你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嘞，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垢哈，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嘞。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那个水流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取为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瓦进，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1: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0: 有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开。
2: 我
0: 真正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1: 来检查一下。哎，
0: 对啊，头前，
1: 哎呦，
0: 和你白苍苍，后壁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1: 是是
0: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手指啊，一定知嘛。除了口红，啥一烫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啊。哦，还佫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工地
2: 外靠
0: 啊？
2: 黑
0: 是去对。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可以啊，好，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哦，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粉条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沙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哦，其实两用安尼，
1: 瞬间清洁剂，
0: 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甲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来底墙壁哦，是叫你要清洁，甚至讲哦，求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鬼的清洁啊，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顽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变啦？每只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回，
1: 加大了对吧？
0: 嘿，但是价格哦，
1: 物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上爱，
0: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群里面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那个弄落去，弄落去了哦，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吧？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会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像拄只有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像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弄清洁剂的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煮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流理台，入你的这个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丁丁的物件，所以这。

0: 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不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袂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两三百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侪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哦，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侪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都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侪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那个纱洗完料过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那个护色，就是洗完料你的色底袂去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解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那那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料哦，那纱会当清香，洗起来品着咧香滚滚。所以白白咧，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即拄着烧水效果搁较好，溶解力搁较紧，吼，搁会当吼你的这条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搁有一挂这条这啊，这条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条这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气，跟它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搁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你啊较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啊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让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了。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啊，那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我靠，其恁有在养生机那里，我靠，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条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样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口市面上当然这里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咧洗好香香安尼了。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香香尔，一摆倒啊倒一麦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啊，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 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没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纸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足贵的，一粒卖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卖咧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四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我留咧继续用，甲我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的姐。
0: 好，来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
0: 组，来1000块，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叔来1000来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个夏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3: 喂，
0: 好来一组来65叔，1000块啊，夏姐来锦绣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得来，嘉义你好嘉义，
3: 哎，我要一
0: 组，一组1000块，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没来你好，来1000来70叔个夏姐来你好啊，香姐，1000哦。来，
4: 谢谢爸爸妈妈，来换新换新啦，较袂用看轻啦。后摆用这個，我来讲这真正，还佫洗衫粉，阮的洗衫粉嘛最好用的，这嘛最好用的，一包有恁试用啊，一包有恁试用。来，咱的这个数学阿姐哦，你好，要一组哈。好，感谢你的支持，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玉萱姐。
5: 哎、我要一包，我一下唔点数
4: 的。有点数哈，好，我甲你扣掉嘿，来等我一下。有点数的，有点数的好朋友，趁这个时阵甲扣掉。我来讲，这顶一边钱啦，顶一边钱哈。来，咱的这个美云姐。
6: 哎，你好，我买一组。
4: 来买一组，咱的这个6合1洗衣凝珠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是还是哦，方便好用。吼、哦，6合1啊！你免阁买啥物漂白水啦、衣巾啦、衣领拢总唔免。我讲一组就使，咱来慧玲姐。
7: 哎，我要一组。
4: 来买一组哈、哦，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也毋捌用过，还没有用过，也毋捌用过阮这组呀。我讲一包恁用，一个月互恁用就对啦哈。一个月你一天甲用一粒嘛哈，一天甲用这安尼好起来，这安尼一粒啊。
8: 礼拜六收。
4: 这安尼一粒啊，5块。
8: 在礼拜六收。
4: 一粒5块，你也买一组啊？买一组用半年超过啊？买一组用半年超过哈、啊？来，咱的这个龙木大哥，阿叔你好，买一组哈、啊。
9: 我来这跟我点数的。
4: 好，有点数我就给你扣掉哈、啊。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苏总姐。
9: 哎，阿坚。
4: 哟。
8: 阿你买来收哦。
4: 买一组哈、啊。
8: 好，
4: 阿
8: 坚
9: 好，
8: 拜拜。
4: 好，来，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苏总姐跟何富杰，来玉棉姐。
10: 买一
4: 组，来买一组哈、哦，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这样呢，洗你洗一摆衫啦，洗一摆衫开你5块钱啦，我来讲，这你拢免，你拢免惊，这个叫做迄个洗衫粉啊，你也买，你买我的洗衫粉嘛卖掉咧衫面顶啊，买我的嘛卖，这就是安那，要让恁方便啦。啊！你洗衫粉落落安尼刷刷湿湿吼，讲实在，这是非常非常方便。洗一桶你就甲囥一粒吼，因为这一粒才好洗，才好十出头领，十二领安尼。我讲好用啦，方便啦，一粒甲落落洗一鼎。来，咱的这个苏月姐，
1: 我
4: 要来
1: 一组。
4: 来要一组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苏慧姐跟何福姐，爸爸妈妈，今仔日啦，新品上市啊，新品上市，来八十一线个接者。新品上市，今仔日你也买啊，拢大家拢同款，拢一个月让恁体验，一个月让大家体验来，咱的这个。

0: 289的新朋友。
1: 嘿嘿，我要买一只猪。
0: 好，阿姐，你也唔捌买过我的物件哈。
1: 哎，对。
0: 好来，阿、啊、我来入只户口，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感谢大家的支持啦，一粒五块银啦，一粒五块银。30天给您洗啦，一天洗一粒，给您洗30天。玉仙姐。姐啊、喔，
2: 你叫小姐，我
0: 好来叫小姐，叫小姐给你服务来咧。阿桃姐啊，
2: 哎，
0: 哟，我听，来要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喔，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恁的金梅姐，来金梅姐，恁的交卡，金梅姐，恁交卡，这物件啦，物件是安尼，有当时啊，就换新换新，洗衫粉你啊用用惯时，啊你啊讲啊啊无这今仔日吼，这盒用完啦，咱来甲试阮头家这组试看卖啊嘞。一桶的这个是一啥洗衫机啊？你甲放一粒，先甲放落，先甲放落啊，互放放达久啊，衫只甲落落，洗出来衫啦。我来讲，青就是青，白就是白，吼、哦，彩色的就是彩色的，袂变朴色的。吼、哦、啊，洗了啊，你甲拍起来，胖公公，完全就讲袂有化学的物件。吼、哦，咱做者咱的少年家有当时啊，穿的衫，哎，迄个汗若流落吼，啊，就奇怪迄、那个。迄、那个汗甲迄个衫结合出来的那个味道啊，就让人家会觉得说很不舒服哈、哦。咱这边哈，金梅姐，你好，我阿坚，
1: 来，我不做嘿，
0: 一组用看卖下嘞，一个月你用，你一天用一粒多少？你用一个月，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一天啊，你一天啦、啊、洗一届衫啦，吼、哦，一天洗一届衫，放一粒就好，五块。洗一顶衫五块银，吼、哦、啊！洗一个月经过，你也感觉这组啊，真正有好用，你才个留咧，啊，无你拢免烦恼，免歹势哈，不用不好意思哦。来，咱来这个文字姐，
3: 阿姐，
0: 哟，
3: 我要买一组。
0: 好，阿姐，谢谢啊，文字姐，感谢你，你等我一下哦，嘿，来，这位给你服务姐，来，咱来这个美凤姐。
4: 哎、欸，我是
0: 帮你录。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哈。来，咱的这个杨妈妈，杨妈妈连的胶卡，杨妈妈连胶卡，一天呐、啊，一天只要一颗，一天只要一颗。你的衣服啊，我来讲无毒的哈。咱的美秀姐，
4: 嗯，
0: 有我听。
4: 好，我买一组。
0: 买一组哈、哦，一包给你用哦。哦，你用无钱的哈，一个月给你用下来。等我一下，来美秀姐，把握机会，明仔你甲要搁甲阿庆买一组，明仔就无啊。阿庆就无卖啊，阿庆就无卖啊，把握机会。今仔日电话有打通，通通啊，一粒五块钱，互恁洗一个月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刷卡继续，不谢谢大家。

0: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阿金你刷卡233799，咱家会带来好听的歌曲，《采摘夕阳里》。
1: 好，大寮的玉秀姐，土城的庭伟大姐。

三井大哥、叶明大哥、简信大哥、李芳姐、米雪大姐。

0: 叫你
1: 哦，继续罗琴键老啊，
0: 系啊，
1: 哎有听过，有听过，好听好听。来，所以继续咱这个台南北区的秀云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翁立友的歌曲《无心的真理》。来，要来给咱嘉惠加油支持鼓励，线卡23379559，等我一个卡号通。等下咱嘉惠若看到这边，若电话若倒起来，伊会接无吼，你再加油一下吼。

0: 文子杰富足妈妈，文雄大哥，文雄大哥，美容姐，美容姐，哎呦，那是邓丽君妈妈，素中姐，素中姐，
1: 我。

0: 简爱妈妈，于婷于婷姐，三井大哥。好，来耍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曲，南林金，
1: 南
0: 林金，金不是金啊，南林金，鹿林心。英和春福大哥，大家安春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

0: 大家
1: 谢谢。
0: 你是讲要学过来？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来，赶紧的啊！咱一线带来这首《无你好袂停》。
2: 谢谢三井大哥、地震海啸大哥、康顺爸爸、叶明哥、德修小弟、李芳姐、金梅姐、永恩哥、富儿妈妈。雅慧姐、满足姐、银化姐、林娇姐、白哥妹妹、秦轩姐。

谢谢素中姐、素梅姐、春福哥、敏昌大哥、三井大哥、满足姐、雨婷姐、美玲姐、雨雪妈妈、李玲姐、美玲姐、秦轩姐、李芳姐、金梅姐、秦轩姐哈、哦。辅助妈妈。

0: 谢谢苏英姐、春金妈妈、云田大哥、秋香姐、张老师、帽子爸爸、龙龙大哥、小兰姐、小爱阿妈。
1: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抽奖
2: 了。
1: 好，现在要给大家报告一件好消息哈。
0: 哎，
1: 这个我们三个有公家开一间纳卡西呀，公拜要来开张
0: 了。开了。
1: 星期一哦，大礼拜星期一，每个礼拜的礼拜一，咱的这个纳卡西要来为大家。再度来这个服务了哈，
0: 重操旧业，
1: 重操旧业，重操旧业。咱用这个好的歌声，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很普通的情谊，
0: 来，是你弹的哦，
1: 对对，来取悦大家。好，来倒数五秒，四秒，
2: 三秒，
1: 两秒，
2: 一秒，
1: 零，停。哦，零点。一四六四九五，
2: 一四六
1: 四九五，
2: 四九五，好。素月节，
1: 哎，素月节中奖喽！来，两支电话拢会使卡。来，咱这会连看有点歌无啦？
0: 来，吹了，
2: 点歌，
0: 加油，
1: 点歌啦！
0: 无够点歌，停不下来啊，停不下来。
2: 你敢有过点歌？
1: 拜托我，
0: 拜托，
1: 大力电视台电歌王子，
2: 电歌王子。
1: 我订购送几十粒出去啊！
2: 哎，豆奶粉、
1: 豆奶粉、豆奶粉一组，喂，不是一组啦，一盒啦，一盒啦。
2: 哈哈哈！
1: 就是给你们包的。
0: 加了
1: ！我讲唔对啊！
0: 苏月杰，
1: 我别讲了，一盒尔哈！来，两支电话拢会使卡，哈。
2: 苏月杰。台南的苏月杰，
1: 来哦，哦，一个无咯，
0: 可能都要去变数，你看无菜一挂，真正。
1: 好啦，好，我紧，每天都有机会啦哈。
0: 是的。
1: 好啦，要来路上为大家服务咯，拨电话。
0: 来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哈。
1: 是的。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哈，搞不上来支持起来，因为咱今天看拍座，所以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背点鬼龙作困难的啦哈，多多支持啦哈。
0: 嗯，
2: 来，再是佳慧0901121848，然后叫我赶快给大嫂哦。
1: 你哪看见个点名件，我欢喜，足欢喜的，真的受到大家的肯定，他非常的开心，阿妈靠主心，
0: 对
1: 哇，啊，搞阮新郎多多支持啦哈，
0: 才会有动力。
1: 来，电话再拨一个
2: 0901121844，
1: 用军中的。报号，
2: 哎，
0: 栋梁，栋沟，
2: 我知道有梁，梁是什么？
1: 栋沟、栋腰、栋梁、栋八、数数、
0: 腰梁，
2: 这太难了啦！
1: 腰梁，
2: 这个太难了。
1: 腰梁腰啊，对啊，腰梁腰，我头头讲腰梁腰，
2: 腰梁腰，
1: 我讲栋梁栋啊，拍起拍起，
2: 栋是零嘛，对不对？啊，腰是一嘛？
1: 哦，对对对，好了。
2: 啊，二是什么？
1: 哎，给你看两位的二了哈，明天空中相会，嘿，
0: 拜拜。
3: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阿母啊，什么时阵会当食饭啊？我巴肚就枵呢。
1: 挂恁老爸啦，即马几点啊？敢唔当啊食饭？去，打个电话。三吧。
2: 喂，哎、欸，好，我知。好。
1: 安啦，恁老爸讲安啦。
0: 是一个阿姨接。
1: 阿姨，电话给他来。
0: 阿姨挂掉啊。
1: 我搁卡。喂，你伫底？做无用哈，免甲我骗。恁囝他都有跟我讲啊，一个阿姨接的，你讲，那阿姨讲安啦？
0: 伊讲，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你稍后再拨啦。
1: 老公，哎呦喂，老公你好辛苦哦，我们等你回来吃饭哦。
0: 阿爸，哥再见哦。我巴肚就枵的啊。
1: 死囡仔，你无饭好食，给我滚。
0: 什么啊？
1: 你唔讲好势，创啥货？

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晚上好！又过来到暗时十点的节目了。首先来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新园的天气弟弟所点播，又进的思念信箱。来，一波啊声转转，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把声甲出。

咱渐渐，你是我心酸泪的滋味。

0: 收到你的朋友声咯，秀琴姐、顺安大哥、林千姐、永恩哥、德秀小弟、罗萨妈妈、玉明姐、丽慧姐、宝钗妈妈、龙龙哥、四良大哥，谢谢大家。
1: 来，谢谢万丹的郑妈妈、台北丽妈妈，给你安排一片天。谢谢宝钗妈妈、罗萨妈妈、碧慧姐、秋爱妈妈、秀琴妈妈、林千杰、宝爸宝妈、龙龙哥、顺南大哥、秋爱妈妈、爱璇、秀伟姐、金爱妈妈、传玲姐、九六六好朋友、德秀小弟，好，谢谢美雄妈妈、秀伟姐，谢谢雅慧姐、秀凤妈妈。
2: 混乱的社会，人人拢艰苦，唔通想。

谢谢淑珍姐、淑珍妈妈、叶明大哥、雅子妈妈、素颜妹妹、郑妈妈、丽慧姐、德秀小弟、文雄大哥、丽雪妈妈、康盛爸爸、钟老师、凤雪妈妈。

0: 看出头顶一片天。谢谢传玲姐，好，蔡妈妈、丽妈妈、丽雪妈妈、传玲姐，好，罗莎妈妈、彩青姐、秀伟姐，感谢大家中心不了不拍摄哦，谢谢郑妈妈、凤雪妈妈、凤雨妈妈。
1: 来一首，来带来这首林珊的《爱甲才坚持》，来邀请咱三重的荣德大哥、土城星云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哦。台东的慧文姐、淑薇姐、美琼妈妈、丽雪妈妈、传玲姐、彩星姐。

头壳向点穴，我记起白手瓜的头前去，拍谁拍谁？王云杰、雅欣妈妈、秀琴姐、罗莎妈妈、丽璇妈妈、传玲姐、凤云姐，二九一好朋友。

叶明大哥、金爱妈妈、林千姐、星云姐、秀姐、猎婆阿虾的丽玲姐、美琼妈妈、碧玉姐、全玲姐、康盛爸爸、雅欣妈妈、龙龙哥，谢谢大家。

0: hey,
1: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明朝。嗯，
1: 嘟嘟嘟嘟嘟嘟，喂喂喂，
0: 喂，
1: 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你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耶、
1: yeah,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们是
0: 心肝宝贝，
1: 救命！为什么没有一致
0: 呢？心肝宝贝，
1: 心肝宝贝，
0: 救命！救命！救命！
1: 是的，
0: 是。
1: 哎，又过来跟我按时十点的直播啦。
0: 是啦，是今天礼拜三了哈。
1: 嘿，今天拜三，
0: 拜三，
1: 就紧的，休息了，休息了，嘿，一半。
0: 嗯。
1: 四五
0: 嘿，
1: 对啊，
0: 对啊，
1: 这一半呢。
0: 哎呀，
1: 我感觉今麦上节目都已经对我来讲是已经过了一天了。虽然咱这无还袂结束，但是咱即马坐伫遮，就是表示已经过过一天。
0: 对，已经少一天了。对，
1: 少一天。
0: 对啊，
1: 人生就是过一天。
0: 还有明天，剩明天跟后天嘛。
1: 对，搁两天。
0: 对啊，对啊，
1: 足紧的啦吼。我跟你讲哦，即马其实啊，网络爸爸妈妈你若有咧录手机啊，吼，还是讲其实电视嘛，拢会有一挂短影音啊，还是讲一挂文字讯息啊，伊就是拢讲哦，网络安尼讲，到底是真的啊假？
0: 我有摆测试过呢。
1: 嗯，
0: 嘿，有人讲什么“井三一井”是什么？
1: 那个可以啊，那个就是可以隐藏你的电话号码。
0: 对，或者是什么？也反正你拢会教人讲，你按23233，我真正会去试呢。
1: 对啊，
0: 我来去试。
1: 你看，
0: 但是好像现在不行哦。
1: 可以吧？还是可以。
0: 现在如果是诈骗的，叫你这样，你的怎样的？
1: 对，你袂使。哎，对啦，嘿，
0: 嗯，
1: 无熟悉的人，
0: 嗯。
1: 叫你做什么，你千万唔通对你做，
0: 对你做是你的钱都无要。
1: 对，我即摆我今仔先甲大家分享是就是网络有人咧讲诶，
0: 吼，
1: 来，我们就一题一题，然后我开始甲大家讲关于电话诈骗的问题。
0: 是，
1: 电话诈骗，你捌接过迄来电显示是加886，886就是咱台湾的国码嘛，
0: 对
1: 不？886。请问你手机若接到这个加886开头的，讲一定就是台湾人卡的？
0: 不一定哦。
1: 对，
0: 不一定。不一定哦。
1: 不一定。不一定。你莫想讲，伊就是一定是台湾人卡的哦，因为有可能是国外机房。
0: 国际嘛，哎，对对对。
1: 伊是国外的机房，伊唔知安那，伊唔知安那，甲你，伊唔知安那，甲你用的哦。伊即卖诈骗偌厉害，你敢知？
0: 嗯。
1: 例如啦吼，例如讲，伊是某某银行卡来。
0: 对。
1: 吼，假设讲是。中国信托好啊，啊你也看中国信托有一个官方的电话嘛，例如是0800123456，
0: 好，
1: 这是中国信托，你若有信用卡，还是讲你有中国银行的迄个
0: 押
1: 金簿啊，还是单，伊面顶的是真正写0800123456，但是你若手机啊接到这支电话卡号的，嘛无一定是真正中国信托卡号的哦，诈骗是会当仿冒。
0: 仿冒
1: 所有官方的电话，包括警察局的电话。
0: 对，警察局的电话嘛，在控。
1: 你看到无代表是真的，除非你家己用，你家己的手卡，你袂当回拨哦。你嘛袂使伊卡来电话，你甲回拨，你爱家己用你的手去记迄个数字。
0: 对。
1: 嘿，你爱家己用你的手，你的手机还是你室内电话卡0800123456，卡起才是真正中国信托。
0: 对，
1: 嘿，你莫想讲你手机接到就是一定是银行卡来，无一定哦吼。然后过来就是讲，银行的人员，伊袂要求讲你爱提供，你若有咧用网络银行，
0: 嘿，对，
1: 伊要求讲你提供网络银行的密码，嘛不会，
0: 无可能，
1: 无可能。
0: 诶，密码是你家己的。
1: 嘿，密码你家己，你千万拢袂使甲别人
0: 讲。你若提供落，伊就知你的密码，就会使甲你的钱款走。
1: 对对对，嘿，伊空中就我都甲你卷款。
0: 对啊，
1: 哦，过来就是讲，即卖有做侪迄种警察讲哦，你的账户去用涉及人头账户啦，去用嘿对，伊就讲伊要帮你监管你的账户，哦，你的银行账户的密码啦，你的账户号啊，哦，我帮你监管。伊嘛不会哦，这个警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0: 不会，
1: 嘿，警察不会说。
0: 台湾那么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要帮你监管。
1: 对啊，啊是讲电话中讲你，你的账户去有不明不法人士去用盗用啦，吼，有可能涉嫌洗钱。 哦，啊，你得爱到案说明，啊，你即马爱配合阮，哦，爱安那安那，你啊提供你的什么资料给阮，
2: 是，
1: 无可能是透过电话，
2: 爱来警察局。
1: 嘿，对，你一定要去到警察局，就准你是用视讯电话给你，也不可能哦。
2: 视讯真正有一个视讯啊，对，是假的。
1: 之之前有一个是视讯电话，是安那的样子，以后你看到讲，伊后壁真正做一个警察，伊家己嘛是穿警察衫，
2: 哎，对对对，
1: 嘿，啊，后壁做一个警察咧无用的，然后接电话，然后咧创啥，然后咧问犯人的是啥物，但是迄种假，那个都是假的，你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一切。
2: 啊，什么不相信啥？
1: 你要
2: 不能听，不能相信听到的，也不相信眼睛看到的。
1: 你要相信你手可以摸到的。
2: 哦，手能不能摸到？
1: 对，手可以摸到的。啊，那么样对不？哎呀，吼，啊是讲电话中靠你讲吼，我健保局啊你可能顶个月还是顶个月，你的健保费无纳到，你爱补缴。吼，我今麦传一个。穿一个网址给你，啊，你家己落，你就使拿钱啊，安尼，迄嘛拢假，
2: 迄
1: 拢假，吼，啊是上济哦，即马阁有哦，室内电话是毋？其实爸爸妈妈足济可能拢是用室内电话嘛，咱厝内底电话机嘛，电话接起来，您有，即马七月嘛吼，您有五月的电话费尚未缴纳，嘿，请转分机九。
2: 为你服务，
1: 嘿，这嘛是假的
2: 啊！因为我嘛常常听接到这种电话呢，
1: 哎，
2: 讲什么你敢那有什么物件，你什么账单无纳到，
1: 嘿，
2: 还是讲你的电费？
1: 咱的手机也是 A 啦，手机 A 啦，
2: 对啊，
1: 手机会啦。
2: 哦，
1: 但是伊会甲你通知，伊会甲你通知，但是伊未叫你，伊未叫你转分机，
2: 哦，
1: 叫你转分机拢假，伊就是甲你通知讲你电话无纳，正常来讲，伊就是甲你讲哦，你有五月，还是讲你有六月，你电话钱无纳，尽速缴纳。
2: 哎，对啦，对。
1: 请尽速，你啊，台湾大哥大，请尽速到台湾大哥大，还是讲请尽速到中华电信缴纳。伊未甲你讲，请转分机九，由客服人员为你服务。
2: 诶，
1: 无可能。
2: 嗯，
1: 诶，这嘛假的哦，爱给你哦。好，然后你我唔知爸爸妈妈捌去接过这种电话，接起来，伊就讲，嘿，猜猜我是谁？
2: 哎，有，我有。哎，你敢唔知我是谁？
1: 嘿，
2: 你敢唔袂记得我是谁？啊，你讲谁？你谁？你真正袂记得哦？
1: 你足过分嘞！
2: 那呢，安尼足久安尼无快，你搞袂放袂记得
1: 啊？然后咱的反射性的想啊，对人做歹势，啊，即马上细想看嘛，迄声是真像
2: 阿朱啊，
1: 嘿，类似，
2: 都类似安尼。啊，对啦，对啦，对啦，阿朱啊啦，你即马才想到哦？
1: 嘿，对。
2: 啊，就套，
1: 伊拢会顺你的话，伊会顺你的话，对，我捌食过。
2: 你有嘛捌食过？
1: 我捌食过，而且佮讲到有影有食。
2: 系啊。伊
1: 靠我啊！迄个人是。那个人就是讲话，那个声少，是一个男生，吼，啊，我就讲，伊讲哦，你足过分的，你很过分，你跟他讲，伊讲你很过分的，你这样子就忘记我了。我讲啊，我真的想不起来你是谁。伊讲我换手机了啦。我讲嗯啊，所以伊讲哦，你再猜一下，你再想不起来，我要生气了哦。然后我就讲，
2: 给你冰呢，
1: 嘿，我就讲。
2: 你是想哦，
1: 你是姨丈哦，
2: 姨丈，
1: 嘿，阮阿姨的翁，
2: 哦，
1: 嘿，我讲你是姨丈啊，伊讲对啦，哦，你现在才想起来吼，怎样，啊，就家底下拉，我讲哇，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嘿啊，阿姨那边怎么样啊？啊，底下讲到尾，又讲，我跟你讲啦，我吼姨丈，我现在吼有笔那个工程款被延迟的啦，啊，我现在差5000块啊，你可不可以先汇给我？先借我，我过两天工程款拿到就还你，因为他在做装潢的嘛。我讲的是真正，阮姨丈在做装潢的啦。
2: 所以伊讲工程款，你感觉会对啊？伊有
1: 伊在做这个。伊就讲工程款，啊，我寻就是家己拢套路啊，我自己套路，伊嘛无讲什么工程款。你刚听，我就想讲，哎，啊，阮姨丈是在做装潢的，啊，多好，你知道吧吧？啊，我就相信，你知道吗？我讲哦，是哦，哦，好啊，好啊，没关系，那我等一下汇给你。等会挂掉，我先卡我阿姨，我嘛是要确认者，我先卡我阿姨。我讲哎呀，阿姨，伊就是真正最近
2: 手头较硬
1: 啊。无啊，伊是不是钢筋款装潢，钢筋款个？伊讲无啊，恁姨丈一边啊，你要甲伊讲话。我讲啊，姨丈头也唔想卡我，伊讲你是咧合理。 刚才我太巧了，哎呦，真正差是差一点点哦，
2: 差一点点，
1: 所以恁就是爱注意哦，哦，这种的，啊是讲电话卡，你讲，你，陈小姐、林小姐，恭喜哦，你得奖啊，这种嘛是假。
2: 但是咱公司嘛会个安尼跟你通知啦，你有得奖啊，吼，我会寄迄给你哦，寄迄纸本的发票给你，给你去兑奖。
1: 哦，你讲迄个发票啦，
2: 欸、
1: 啦
2: 发票，那你发票是会跟你通知讲你有得奖啦。
1: 无，
2: 我妈妈、爸爸妈妈因得过，卡我讲，恁，讲什么？恁公司讲搞讲什么？我得奖啦，迄是真啊假啊？我讲我跟你查一下看卖啊。
1: 顶个月嘛，
2: 你若是收到，你会记得爱甲阮卡阮确认一下，阮才甲迄客服吼了解讲是毋是你真正有得奖。如果若有，你就放心。啊，若真正无吼，你就吼卖去相信者啊。
1: 嘿，对，因为阮即马是拢用云端发票嘛，
2: 对啦，
1: 对啊，所以阮会帮你对奖。啊，若一旦得奖，阮拢随啊随的通知。
2: 通知。
1: 啊，顶个月嘛是登记嘛，真正有观众打给我讲
2: 阿刚怎样。
1: 对。即马袂歹啊，安尼反方意识，嘿啊，有较悬，安尼足好个啊，吼。然后佫有啥物？佫有讲电信公司，不管是电信公司、电力公司、电话公司，甚物公司就对啊，嘿，水钱啦吼，甚物咧要求讲叫你爱操作哦，你去设定着哦，可是我跟你讲，因这诈骗有的足厉害哦，他真的可以取到一些人头资料。
2: 哦，对，
1: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感觉即卖治安维安足恐怖诶，拢会去，拢会个人的资料拢买到呢，吼，例如。例如有的爸爸妈妈伊是用自动扣款的，就电力公司要求讲操作讲会甲你讲你的自动扣款吼，你去设定着讲吼一个月扣十二届，本正是一年扣十二届嘛，就是十二个月嘛，对不？伊讲吼你去设定着一个月扣十二届，吼安尼你啊一个月一千块的水钱，
2: 嘿
1: 爱扣万二块，来我甲你讲，你啊紧。因为我教你要怎麼操作吼，来 ATM 我帮你夹呢，迄种假，全部都是假的。只要对方，我跟你讲，你莫想讲，拿这个电话卡起来哦，例如你是德宝，就讲喂德宝哦，请问你是朱德宝先生吗？
2: 是啊，对啊。
1: 伊知道你的名，伊知道你的名，甘就一定不会去诈骗你。
2: 就拄只讲着啊，买名单嘛，
1: 会使买名单、
2: 啊。伊知你个资啊，阿妈知你大多啊，阿妈知你的生日啊，嘛知你那个身份证啊，所以伊这资料全部都有啊。
1: 对哦，所以等那准讲是银行卡来，甲你讲哦，朱德宝啊你之前有一个什么物件无迄落啊，我是某某银行，你得相信，因为我想讲啊，我得有影得伫这间银行我有开户啊，无伊哪会知我的名
2: 啊，对不？对。
1: 所以这一定是正版的银行，无一定，拢一定拢爱再三确认，一定都要再三确认。所以接到可疑的电话进前，先挂掉。
2: 挂掉，
1: 先挂掉。你会使甲讲哦，歹势，我即卖咧无用，无你等下再搁卡。
2: 对。
1: 电话挂掉了，你得爱随卡电话确认。
2: 卡正确的。
1: 对。
2: 卡你有所了解的，就是讲你本来就像讲，拄啊卡后边有迄个银行的诶，即个号码。你搁卡一届，家己看，家己心
1: 机。家己看，家己记哦。吼，你袂使手机啊卡来，你回拨唔好。
2: 回拨嘛是诈骗电话。
1: 卖回拨哦。
2: 对。
1: 啊，这就是这部分是电话诈骗，就是这个室内机的电话诈骗。再来，佫有分啥物 ？Line， 咱咧用 Line 佮简讯的诈骗。
2: 对。
1: 来，你 Line 内底好友，你佮是真正好友，好朋友哦。
2: 对。
1: 伊佮你借钱。讲一定是伊本人。
2: 用切到，用盗用哦。
1: 就准我好啊，有的爸爸妈妈有我的账号对不？我今日用我心仪的账号，跟你讲，哦，妈妈，哦，即马也是妈妈，妈妈，我最近足困难的吼，阮后生伫台北吼，无钱通去落，你敢会使先借我五千块？
2: 好啊。啊，
1: 我给你账号，你先回我，我这个月你啊薪水我得还你。千万不可。不是我。爱记你哦，你的手机的 LINE 里面，不管你任何多好的朋友开嘴给你借钱，用打字的说要给你借钱，他不一定是他本人哦，账号是会去用盗用的哦，会去用盗用的。
2: 我好像听过有人收过这个，
1: 对啊，很多啦，
2: 真多，
1: 真多，嘿，很多，
2: 是哦，
1: 拢用盗用很多，嘿啊，所以爱说你吼，除非一人徛在你面头前甲你照，你再去斟酌看，看要照伊无，哦，嘿，对，再来就是啥？你若有收到简讯，例如你有买物件，吼，爱收到简讯，伊会讲啥物？你的包裹啊，你的物件配送失败，啊，请点你以下网址重新填你的资料。嘛莫点，不要去随便点网址，因为有的是点落了，你手机内底所有的重要的资讯拢会外泄。
2: 哦，
1: 会外泄，对，吼，爱给你。然后赖内底。朋友向用传讲，你敢会使帮我
2: 收
1: 验证码？验证码是足恐怖的哦。小额付费啊，有的小额付费，所谓小额付费就是讲，你有可能伫网络面顶用手机啊买物件，
2: 对，
1: 啊需要收迄认证码。小额付费，小至几百块，大至几十万拢有可能。
2: 几十万也算小额哦。
1: 几十万拢有可能哦，你帮伊收验证码哦，你即马我传一个验证码哦，你可能是一两三四五六哦，啊你会收到简讯，你帮我看卖迄数字是偌济，啊你甲讲一两三四五六，甲讲了，啊你十外万都无去
2: 啊，
1: 都无去啊，伊会安那，伊会累计伫你的电话账单内底，伊毋是为你的账户，是你即个月定位是，你都会加伫你的电话账单内底，
2: 电信的
1: ，嘿啊，所以。诈骗真的是很多很多，所以不管你是去收到亲戚，还是收到朋友传来奇奇怪怪的连结，我现在只要朋友传到我的连结，他没显示图片，就是莫名的乱码，那种我老公是诈骗吗？那个通关密语，我弄我弄安嘞，我的妹妹还是什么之类，我弄安嘞算啦，
2: 通关密语，
1: 对，通关密语。之类，确定是真正本人，我再去记。来，这应该有足侪人在分享的款哦，咱接一下电话来。国庆哥你好，
2: 国庆哥，
3: 哦，你头拄仔咧讲迄个，第一个咧讲迄0800009吼，
1: 嘿，
3: 我咧讲你的手机吼，你要接要一个尝试，你的手机永远不可能接收到0800或0809的电话。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3: 因为0800跟0809是受话端免付费电话，只能我们拨出给他，但是免付费，啊，对方没有办法拨出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没有办法拨出的。
1: 哦。
3: 所以你这个尝试的话，发现0800或0809开头的，
2: 就不是，
3: 绝对是诈骗电话，
1: 绝对是诈骗电话。
3: 哦。
1: 哦
3: 我这个资讯我是跟中华电信查证的，我才了解。0800跟0809是没有办法播出的，
1: 他
3: 没有办法播出，他只能接收而已。
1: 了解，
3: 让观众了解一下这个。
1: 好，谢谢你，
2: 好，
1: 拜拜，拜拜。
2: 哦，原来，
1: 哎呦，
2: 把0800你也是靠一，
1: 那你再靠一，一波早靠完
2: 了。
1: 来，秋爱妈妈，
2: 哦，
4: 妈妈你好，
2: 你好，
4: 跟你讲一件，分享一件很，这个真的要很有机智的。
1: 什么？
4: 差不多2年前，
1: 是
4: 有两个人到我们家来，他是说要我拿那个，拿那个是我们处客，你知不？
1: 房地产的房契，
4: 房契，一个要来检查我们的地，有对吗？这样子，我就说，你们是哪一？请问你们是哪一个单位？
1: 对。
4: 市政事务所，我说啊，那你们来怎么没有
1: 先通知？
4: 没有会同我们的里长，会同我们的所长。
1: 对，
4: 我就是，他说没有什么啦，就是跟你检查看看、量看看而已的。我就跟他说。那时候我先生又不在，我就跟他说， 没有啊，我们这个房子是租的啊，我们哪有没、哦、我们没有房地
1: 房契，
4: 房地房契住，嘿，他就还不走，就在他那边一直转一直转，我就到我们后面叫我们后面的人来看这样子，
1: 对，
4: 那个人就吓到了，对，跑开的。哦，
1: 妈妈，你有让他，你有让他进去家里面吗？
4: 他就自己在家里，我们门，
1: 哎呦，
4: 我们的大门是开的嘛，
1: 哦，
4: 那他就
1: 好危险哦，
4: 看电视
1: 啊，好危险哦，
4: 对
1: 呀、
4: 啊，
1: 妈妈要注意，家里要注意啊，
4: 去运动，
1: 哎，
4: 啊，就我在那里看电视而已，
1: 哦，
4: 要看什么给水啊，
1: 给
4: 啊，我就临时就转变过来说，我们没有那个东西，
5: 哦、你是租的，我这得给啦。
1: 哎、嗯，了解了解，好，那我了解，谢谢，谢谢妈妈分享。
4: 哦，他说他要把你拿去卖啦，
1: 你跟他处可以嘛？不找卖啦，名不是伊的，不找处理呀，唔知系什么居心。
5: 哎，其实可以哦，可以更改。
4: 有那来路哦，有哦。
5: 你提起就重要，你若不叫我提起是。
4: 对，
5: 也是给你盖过的呢。
1: 啊，
4: 彰化那边有一个人。被他拿去贷款，
5: 对啊，贷款。
4: 像我这种情形之下，他被他拿去贷款200万了。
1: 哦，哎呦，好恐怖哦！
4: 哎，好小，哎呀，要很小心，要很小心。
1: 对对对对，嘿呀，哦，妈妈也要注意的哈。
5: 谢谢妈妈，
1: 谢谢妈妈，好，拜拜，
5: 拜拜。
1: 哎呦，今天你安尼可能
5: 卖货，
1: 卖货，
5: 卖肾，
1: 卖
5: 肾，唱歌。还是要继续讲，
1: 继续讲。来，老师往下，咱看卖，佮有另外一种除了这以外，吼，来网购的，
5: 网路啊，
1: 网路购物的，
5: 哦，
1: 有的爸爸妈妈你也伫网路，可能刷手机看到，哦，足俗的呢，这我一店面看可能偌济，哎，真奈只俗，那哦，店面看可能爱1500，哦，这只150呢，那一折的迄种的，商品低于。太过离谱啊！绝对拢是诈骗。
5: 嘿，我有去用骗过。
1: 好，来，请讲。
5: 我去用骗过是安怎呢？有一届是咧下晡时啊嘛，我咧爱困啊。爱困的时阵吼，摕伫眠床啊，摸杯手机啊吼。
1: 对。
5: 啊，就看到哈，看到麦当劳，不是麦差劳。麦差劳有一个套餐呢，特价100块。
1: 嘿。
5: 特价100块哦，哎、欸，100块东西很多、哦，那个大概是市价应该差不多快300块，应该有两三百块套餐这样子，哎、一百块哈、哦，给我想讲，哎、一百块呢，哎、蛮便宜的呢哈、哦，真的好像有优惠券嘛，因为点点一弄也推出节活动，
1: 优惠券，
5: 他们常常会办一个办活动嘛，有优惠的，我说哎、这么便宜，有可能是真的，我记得哦，他一幕哦，跟那个一模一样，那个网页是一模一样，因为它跳出那种网页是一样的哦。
1: 对。
5: 我就不以为意啊，我就哦下两组，我就想讲啊好啦，哎呀，干他那么便宜啊，无买两组好啊，买两组送出去，又寄简讯给我。
1: 哎，
5: 因为我人就是讲简讯给我，我嘛不一定会看，因为漏漏的我嘛不去看。啊，我就给验证码给输入里面。因为我没有打开，但是我那个你按到那个框框的时阵，伊就。下尾就会显示
1: 验证码，
5: 显示验证码黑嘛，啊，我就记得伊就带你出来嘛。

0: 然后我就想讲，啊，根本是诈骗的吧？我赶紧去看我的简讯，简讯上就是以美金，唔知偌济美金
1: 计价，
0: 对，就是美金多少。嘿嘿嘿，啊，我迄当时我就讲，看啊，我太在太没有了，太在太大意了。
1: 哎，对。
0: 结果我今日吼，卡迄个
1: 信用卡公司，
0: 我来讲不好意思，我刚刚吼有一笔。有一笔那个误刷的，然后误刷的，我看错了那个金额，然后就刷出去了。结果火力卡在信用卡的公司，一共啊，你那个对方是哪里的？我说不知道，就是在网络上看到在那个脸叉的，啊，脸叉书的，哎，几天的黑的收在，我都垮掉。一共，那你可以提供那个
1: 网址吗？
0: 就是网址或者是那个照片嘛，因为我们要去审核看看。结果我就继续催。吹波三五，吹波，结果我有去报案，就是我跟信用卡公司有去讲这条，我就是我弄错的，
1: 哎，误刷的，
0: 一竟然把这条砸起来，所以还好我没有付到那笔钱。
1: 哦，
0: 然后我就去报案，我去报案的时阵，报案那些警察嘛是啊，一开始做笔录嘛搞懵啊，你有在看到我讲啊什么擦什么脸什么的
1: 哈？哎，对。
0: 啊，你敢有迄个相片啊？我会使看一下无？哎，找无，真正找无嘛。哎，
1: 找无。
0: 啊，结果伊嘛甲我讲吼，其实你这件吼嘛是足侪人骗的啦，跟你一样啦，嘛是足侪人的啦。
1: 看我爱食就好啊啦，我爱食麦差啦
0: 我。迄当阵你敢知？我本来是要休困的，我迄当阵唔知啊，我可能做下晡时啊，佫有上班。
1: 哎。
0: 我就是迄个中间我有休困。
1: 哎。
0: 啊，迄当初我去做工厂啦，我做暗班的啦，
1: 啊，
0: 我了下晡时我会休一下嘛吼，困一下。咱哪知讲安尼，那要困，还佫手震去背手机，去看到迄。
1: 困饱起来，巴肚也好正常
0: 诶。我规个迄当初，我规个人醒起来呢，完全醒起来，拢免困啊，拢免困啊。所以讲吼，哦，这个真正太危险。
1: 学一次乖啦，所以爱记，迄计小差伤济都不是真的
0: 哈，
1: 不要贪小便宜，人就是莫贪。老实讲，你很饿，
0: 真的很想吃，你知道吗？
1: 谢谢啦，安尼安排两首歌曲啊，吼，今天分享到这啦，哈，来两首歌曲，
0: 听歌。来，咱最上的惠春妈妈，花莲的四段妈妈，无真咸。谢谢康盛爸爸、叶明大哥、曹丽大哥、美琼妈妈，谢谢罗珊妈妈、宝赞妈妈、丽玲姐、国庆哥、方仙姐、宝爸宝妈、淑珍姐，感谢庆隆大哥、玉明大哥大嫂、文祥大哥、玉云妈妈、云清姐、春金妈妈，谢谢哦，那呢玉秀妈妈、丽玲姐、幼妹妈妈、郑妈妈、阿苏妈妈。

谢谢英娇妈妈、秀清妈妈、素美妈妈、五富爸爸，谢谢子贤大姐、富祖妈妈、罗萨妈妈、美琼妈妈、阿素妈妈、林千姐、永恩哥、文雄大哥，谢谢叶明大哥、玉宝妈妈、爱璇，谢谢哦，薛唐妈妈，秀伟姐、淑珍姐、秀峰妈妈、郑东大哥、陈锦妈妈。

0: 谢谢素芳妈妈学的跑声，碧玉姐、玉华妈妈、林千姐、子贤大姐、玉宝妈妈、阿素妈妈、秀伟姐、郑东大哥、阿曲妈妈、永恩哥、郑阳大哥，感谢大家跑声哦，秀伟姐、叶明大哥，谢谢大家，富足妈妈，谢谢。
1: 来，所来带来这首《孙淑媚秘密精灵》。由咱设计的子贤姐做点播，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啊，搁咱台南的秀鸾姐做回来欣赏哦。殷娇姐、郑东大哥、月云妈妈、子贤姐、秀伟姐、阿

0: 子贤姐、李同学、罗莎妈妈、孙梅姐、凤云姐、正阳大哥、彦明大哥、富竹妈妈、林千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感谢大家喽、嗯！要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喽，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这种好物件呢，因为生物科技的进步吼、这个东西本来是干好个人咧食的，今嘛生物科技的进步，它把它 CP 值拿得很高，所以咱一般的老百姓买使食，你若想要爱青春水水。很适合哈，一天只要两颗就可以了。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好朋友呢，非常有营养的东西，吼，做营养的，你那下早啊、中昼、下晡、宵夜拢会使，啊，免惊会大颗。如果讲你本身是食牛奶会漏屎的，嘿，这个你不用担心哦，吼，乳糖不耐症是 OK 哦，吼。啊，咱带人来看麦，龙哥伊伫线顶安那介绍，大概百二十嘞，吼，再来。要涨价了、谢谢
1: 八姐。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5: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6: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些三四盖啊。
5: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6: 好食好食。
5: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6: 嗯，还可以，
5: 还不错吼。
6: 挺好。
5: 好，谢谢啊。
7: 你好。
5: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7: 有啊，我已经食，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5: 食12罐来哦。
7: 啊，都一回都6罐。
5: 6罐安尼吼。
7: 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5: 谢谢啦，谢谢。
7: 系啊。
5: 多谢你。
8: 啊，
5: 谢谢。
8: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5: 吃个蛋。
8: 嘿，恁已经今年聚会都6年啊，吃个蛋。
5: 安尼吼。
8: 嘿，拢过吃完就叫。
5: 谢谢啦，多谢。
8: 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姑。
5: 拍谢。
8: 我等你吃别人的捞晒，吃恁的买尔。
5: 安尼哦，吃我的拢未捞晒哦。
8: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姑，我跟你一直给你传来。
5: 拍谢啊，今仔有做，今仔两组要。
9: 气氛真好呢。
5: 五零组。 今天我们的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们今天没要卖，我们今天只登记而已，纯粹只登记而已，就是说你今天登记完了，什么时候要收，你家里还剩多少，我现在目前我知道是欠人300多箱啦，欠观众300多，因为这里都没有，现在里都没有牛奶粉，这罐是我们自己的，这罐里面唯一一罐有的是我们自己在吃的， 现在目前我还有欠恁牛奶粉还没收到的好朋友吼，恁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现在吼，因的这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介绍拢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日啊这个甲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日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即摆卡这支电话哈，0800009100，捌吃过，捌吃过，啊，你卡，啊卡，甲我讲，看我的牛奶粉你吃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吃了好就吃了好，吃了歹就吃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佫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千二块啦，一罐粗奶拢千二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马吼，以早拄啊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予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你出门，然后啊，互你规天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摆，恁啊，即落做有起来甲咱分享诶，哦，起来甲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落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甲你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摆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卡者。好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哪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就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哈、哦。啊，即马你的电热哪卡？啊，电热哪卡？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哈、哦。这有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有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9: 香。
5: 来，你讲我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9: 嘿，很香，也很好喝。
5: 很好喝，你喝几年的？
9: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5: 很省，对不对？
9: 哦、很省，很香。
5: 很香。
9: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5: 哦，杏仁粉。
9: 杏仁粉 哦，更好喝。
5: 啊，
9: 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5: 哦。
9: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5: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9: 啊。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吼、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5: 谢谢，
9: 又好喝，
5: 多谢啊，这
9: 很健康，嘿。
5: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都好，对不对哈？
9: 哎，对，
5: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9: 哎啦，够了啦。
5: 好，谢谢啊，谢谢
9: 你啊，平安吧。
5: 二姐，
10: 哎，
5: 二姐，捌食过无？
10: 有啊，我食足久啊，
5: 食足多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10: 那个牛奶粉咧食真香啦，真好食啦。
5: 我来讲，
10: 我食别人个哦，食别人个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5: 真个啦吼，我袂晓，这袂使袂使袂
10: 讲。食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5: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11: 你好，
5: 哎，大哥，你好，你有。
11: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5: 牛奶嘿，对啊。
11: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5: 安尼吼。
11: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5: 好。
11: 啊，家己个牛奶粉
5: 啊，安尼。足香个吼。
11: 安尼在食，足香。
5: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11: 好啦，好啦。
5: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12: 哎，
5: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12: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5: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个哦。
12: 哎呀。
5: 哦。
12: 食不然你那个定。
5: 食了。好不好？
12: 袂歹啦，
5: 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1000，一罐1000啦。阿摆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3000块。哦，咱会加送一罐，4罐3000，哦，4罐3000。但是今仔日咧， 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哈，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天港珠门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3000，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咧，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中有正过甲我分享着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13: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5: 食足久啊吼。新娘你好，来新娘，等下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14: 哦你好，
5: 你有食我的牛奶粉吼？
14: 哎，我今麦要买者。
5: 好，你等我一下，来58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15: 哎
5: 你好，
15: 买牛奶粉。
5: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16: 喂，
5: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6: 啊，我要订一。
5: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马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马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你好。哎，要一包牛奶粉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吼。
17: 哎，我。
5: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吼。
17: 哎。
5: 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
17: 哎，
5: 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7: 哎嘿，对，
5: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是阿海啊，你好。
17: 哦，
5: 来，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
17: 哦。
5: 来登记一撮吼。
17: 我嘛要
5: 订。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啊，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现在你好，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对，有食。我牛奶粉啊，拜拜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18: 你好。
5: 来牛奶粉吼，来五台船，刚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17: 哎。
5: 牛奶粉吼。
17: 哎
5: 呀。来，等我一下，52线，唔知要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吼。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9: 你好。
5: 牛奶粉吼。来54线，甲下者李小姐你好。来牛奶粉吼。来等我一下，来55线，刚下者58线，先登记先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50个，一箱就是6罐啊，6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仔3000尔啊，先登记先尔啊，为你我加你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20: 啊我一个，
5: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12件啊，先登记先尔，洪安大哥你好，
21: 哎，
5: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22: 哎你好，
5: 买牛奶粉哦，
22: 哎，
5: 来有咧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尔。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6罐3000。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64线，搁下一个63、64、63、64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23: 哎，
5: 买牛奶粉哦。
23: 哎，
5: 等我一下。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无法度甲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啊，我南山卖，我靠！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畅天，要到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等你讲好，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介绍。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6罐3000，1罐500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你好。
23: 好。
5: 哎，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线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尔哈。宝珠啊，你好。
24: 你好。
5: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线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25: 喂。
5: 何念姐。啊，你好。你好。好，吃我牛奶粉了。哦，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剩3-4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1-2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订先赢，先

0: 意见真合位就对啦，有合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互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回互咱，你也无敢互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李主啊，
1: 喂，
0: 你有？
2: 你好，来。真侪爸爸妈妈讲吼，随着恁年岁豆豆增加吼，其实咱消化吸收啊功能已经无像较早少年的时阵共款，甚至讲有人一啉牛奶就容易落下啊，然后都地叔讲吼，恁摄取优质蛋白质会变较足困难的啦吼，因为啉牛奶嘛，爱补充钙质嘛，啊你啉牛奶边啉边老。安尼就是变成没有办法好好去吸收，所以这个时阵呢，选择一份讲好吸收啊负担阁轻的营养补给品的，变甲讲足重要。咱的关键能量初乳奶粉，就是为着爸爸妈妈来设计吼，所以在营养缺口来设计，和你讲唔免阁烦恼讲所谓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啦。啊，咱珍贵的牛初乳会当为着咱人体带来的好处啊，会当。为迄免疫修复、免疫防护，啊，佮有咱肠道的健康组织修复，啊，佮有健康老化四个核心来进行深度的说明哦，吼。来，咱的雪琼妈妈你好，妈妈。
1: 哎，
2: 妈妈，我心怡。
1: 哦，心怡
2: 呀。哎，妈妈，你别爱牛奶哦。嘿
1: 呀、啊。
2: 好，你稍等下哦，吼。好，谢谢妈妈嘿，感谢妈妈的支持哦，吼。所以，咱牛初乳伊其实去用誉为讲所谓大自然的防御精华，吼。伊的免疫活性成分，它其实是远高于一般的牛奶很多倍哦，很多倍。来，咱的素清姐，素清姐你好，我是心怡。
3: 好，
2: 你
3: 好。
2: 嘿，素清姐，你别爱抽冷啦吼。
3: 嘿嘿。
2: 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吼。咱牛初乳内底IG 也含量会使高达普通牛奶的一百倍哦吼。咱啉普通的牛奶，你啉这一杯等于啉一般牛奶一百倍就对啊啦吼。啊，也当直接中和咱的细菌，啊，佮有病毒，尤其是伫咧咧预防呼吸道感染哦。例如讲，常常感冒啊，厝内底囡仔是啥物，常常感冒啊，去幼稚园啊，就特别是去予同学喂着，你就爱互伊啉这吼、個，也效果是非常好的哦吼。然后伊内底佮有啥，佮有乳铁蛋白，伊会使具备抗菌佮抗病毒的能力。伊会使去甲你清除病毒内底，病毒伊需要什么种营养成分吼？这个会使去甲病毒的迄营养成分抢过来，所以让病毒无法度阁继续大汉。伊内底有这个成分了吼，然后伊研究有显示讲，伊会当降低43%，你也容易感冒的人，伊会使帮你降低43%吼。然后你肠道内底阁有啥物？内底阁有加益生菌。肠道是咱人体70%免疫细胞的聚集地，所有的好菌歹菌其实拢是伫个肠道内底啦。啊，牛初乳也当安那，也当讲改善，因为你压力伤大啦吼，还是讲伤过剧烈运动，啊，咱常常会所谓肠燥症，你啊会落下，食这食阮这，完全你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啊吼。伊内底佫有天然益生元的作用，伊富含寡糖。啊，可以当选择性促进益生菌成长，吼、哦、啊，抑制有害菌，维持咱肠道内底细菌的迄个平衡就对啊，吼、哦，缓解消化不适。然后对于讲你若会慢性腹泻，还是讲功能性的肠胃会有问题啊，吼、哦，伊这拢会使辅助，啊，可以使缓解你这个问题，吼、哦。然后牛初乳内底有足侪迄种生长因子。也当促进讲咱身体机能的再生，然后即因此也当刺激讲咱细胞的增殖，啊，佮有 DNA 的合成，然后加速让你呐，特别是会去攻掉、抠掉啊，吼，啊有空脆啊，它会使加速咱的伤口愈合哦，吼，啊，然后骨骼佮会使再生，啊，佮增加你的肌肉修复，然后提升咱运动表现佮恢复。来，咱的秀琴姐你好。
4: 哎，
2: 秀琴姐，你好，我是心怡。
4: 啊，心怡。
2: 嘿，你要一座初冷哈？
4: 我要卡班会使
2: 哈。好啊，会使，你甲德宝讲哈，你稍等下哈，谢谢你。然后针对讲咱的长辈是大哈，牛初乳就是针对讲，解决咱生理机能下降的问题啦，对。啊，然后对抗免疫衰老，会使帮助讲随着年龄增长的免疫功能衰退啊，哈。 然后提升对感染的韧性，然后一个所谓乳糖不耐症友善，就是你头先咱讲到讲会漏血的，你也使甲试看卖啊，你适合看看，因为其实有足侪爸爸妈妈伊之前嘛是讲啉牛奶会漏血，但是伊啉阮的牛奶是袂有这个问题，你可以试看看哦吼，所以。咱牛初乳内底含量通常是安那会漏血，就是因为你对乳糖会过敏。咱的肠啊肠道，你的肠啊肠道对乳糖会过敏。咱牛初乳内底乳糖，就是比一般的牛奶更加低足济。所以你啉阮的牛奶袂漏血，原因就是因为乳糖低足济啦，就降低很多，所以你才不会拉肚子。所以牛初乳不仅是讲单纯的营养补给品。更加是讲，一种多功能生物的活性物质，啊，透过主动防御，啊，佮有深度修复的双重机制，为着各个年龄层，不管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啊，还是讲，你的囝儿是谁，你的孙啊，这拢是非常适合的哦，吼，非常适合大家使用的。啊，来线顶若无把握，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空白空空空就一。

0: 谢谢，感谢。
1: 感谢大家收看啦，来哦，卡位了，
0: 来，赶紧卡位，
1: 紧的哦，
0: 卡位，
1: 卡位，卡位，
0: 卡上线，赶紧卡就算。
1: 短短的时间哦，
0: 麦登，
1: 麦登，电话麦
0: 登，麦登，不要断了，卡位就是不要断，
1: 嘿，卡位你就是电话麦挂断，满就开始抽奖啊，
0: 满就开始要抽啊，剩两位、三位、二、一。好 ，OK， 谢谢大家。
1: 哇，请好嘛，老师认对。
0: 好来，胖磊哦。
1: 杨延策。
0: 杨。
1: 杨延策。杨延策。
0: 啊，你要先说哦。
1: 好，我先说。
0: 可以先胖姐。
1: 真的吗？你叫谁吗？
0: 哎呀。
1: 叫谁？好，一起啊。
0: 好，一起 ，Let it go。
1: Let it go。
0: 好，来，三、二、一，停。
1: 哦，爸爸吗？
0: 我爸爸呢？
1: 爸爸呢？
0: 我爸爸。
1: 爸爸。
0: 爸。
1: 爸爸。
0: 卡就算哦。
1: 爸。
0: 卡姐啊，卡姐，紧的哦，卡就算哦。
1: 你别动。爸爸先卡起来。爸爸先卡起
0: 来。我爸。
1: 我爸，来，爸爸。
0: 宝爸，宝爸。
1: 宝爸。
0: 哎呦。
1: 爸爸恭喜哦。
0: 我也把你丢过爸啦。
1: 爸爸。
0: 你丢五百块，
1: 爸爸，恭喜嘿，
0: 恭喜哦，哈
1: 哈哈哈，你讲你想要点歌啦，
0: 好好收到收到，
1: 拜拜，
0: 好谢谢谢谢，哎呦，
1: 哎呦，真 lucky 真 lucky， 来来来，今天安排三首歌曲啦，
0: 好 OK，
1: 听歌
0: 听歌。

碧慧姐、美珍姐、李同学、罗萨妈妈、林千姐、秀琴妈妈、英娇妈妈、美球妈妈、罗萨妈妈，谢谢。秀香妈妈啊，谢谢哦，美球妈妈。291好朋友曹丽大哥、康盛大哥啊，谢谢。雪球妈妈。

0: 谢素端妈妈、秀琴妈妈、雪球妈妈、罗萨妈妈、叶明大哥、永恩哥、宝爸宝妈、玉慧姐、秀巨磊大哥，感谢大家，谢谢。
1: 来，所来带来这首江蕙二姐《我爱过》，邀请咱新店的兰姐，还有咱的起诉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

0: 心袂，谢天谢地，我有爱过。
1: 郑妈妈，乃儿丽娇姐、子璇姐、碧慧妈妈、彦明大哥、罗莎妈妈、英娇姐、国生大哥、秀琴姐、知名大哥大嫂、树端妈妈、锦慈妈妈、李同学，
0: 黏黏的风。

0: 的风飞，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
1: 美珍姐、玉兰姐、子贤姐、永恩哥、碧慧妈妈、康盛爸爸、天琪弟弟，谢谢大家。
2: 来，刷来台南的碧慧妈妈、新店的阿全妈妈、七锦公大，谢谢小李哥、玉兰妈妈、康盛爸爸、子贤大姐，谢谢那里永恩哥、罗萨妈妈、宝塞妈妈、叶明大哥，谢谢宝爸宝妈、美琼妈妈、爱璇、秀琴妈妈、锦石妈妈，好，谢谢哦。英娇妈妈、素端妈妈、碧慧姐、修秋蕾大哥、美珍姐、国盛大哥。

碧慧妈妈、小姐姐播一下喽，罗莎妈妈、天机弟弟、阿树妈妈、南岛丽慧姐、玉明妈妈、秀琴姐、郑妈妈、李同学、叶明大哥、秀凤姐、宝钗妈妈、宝爸宝妈、碧红姐、爱雪妹妹、子贤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帮我声。
1: 谢谢，感谢大家。
2: 来，广电台新
1: 出来，周深有地位。
3: 华南、华北、画山水，广东、广西、广俗语，欢迎收看。
2: 周深有地位。
3: 我来念歌咯，予恁听哩。好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陆贝啊，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予咱河洛文化变唔紧。
3: 好，哎，啊，他都我看你传几波，你要去倒啊？
4: 我要来传杭肉的物件。
3: 杭肉啊，是哪个杭肉？
4: 啊，中秋节唔是爱杭肉？
3: 哎。拜托嘞，你是头壳歹去啊！啊，中秋节顶个月就过去啊，你拜托个。
4: 啊，不过今年是闰八月啊，所以闰八月有两个八月，有两个中秋节，所以中秋节就是要考好考满。
3: 好，哎，拜托啊！啊，那照你安尼讲，那闰一月，啊，我唔来包两袋红包给你哦。
4: 啊，老伯啊，你若想要包两袋给我，我买当接受。
3: 我听你在放草去啊！我包两袋，你拜托嘞。
2: 我紧。拢总好啊，
3: 都给你包啦，
2: 好，是，拢总包好我啦，
3: 包你，你包山包海，
4: 包料子啊，
3: 包料子啊，
2: 包啦，包料子啊，然后你包啦，你差不多啊啦，
3: 卖卵糕，
2: 哎呀啦，不管你讲啦，卖做杭肉啦，
3: 卵糕，
2: 杭菜，
3: 杭菜，
2: 我食素食的呀，
3: 哦，
2: 杭菜好啊，迄素食的纤维质足高，保持好的身材，就是安尼养出来的，
3: 其实。迄、那个团年的气氛，行什么拢无同款，拢同款啦。
2: 无你食月饼，食到遐济，肥煮煮，行一下菜，
3: 哦，
2: 偌赞
3: 嘞。好啦，照你的意思啦。
2: 好好
3: 啦。你就以迄个算啥，迄个施主咧讲啊，吼，啊，大家就叫做一下功德，
4: 行
3: 菜，行菜，哎，好不好？
2: 好。
4: 啊，老伯，讲到闰八月，我有听人咧讲。诶、欸，三年一轮，好歹照轮，迄是啥意思？
2: 我知啦，就是三年要食一届轮饼啊，啊，只是有诶好食，有诶无好食，安尼对无？
3: 我知你爱好讲诶，拜托，讲到你嘛啦，喙手就好拍干啦，吼。咱这农历就是月球绕地球绕一圈，安尼一个月，所以啊，每三年吼都要增加一个轮月，啊，才会收支平衡。啊，若讲咱这阳历啊，吼，就是日头以日头为主的，每四年还佫加一日，安尼才当地七个拄好。哦，我拜托嘞，
4: 三年一轮，
3: 好派照轮，吼，这个轮啊，吼，就轮月、轮日、轮年。闰年就是讲，迄年二月二十九天，二二九，有无？迄就是西洋的叫闰年哦。啊，那是咱这个三吼，比如讲白话音啊，三花，三花什么角色你知无？就是丑角叫做三花的角色。
2: 哦，那不是哇？
3: 你不是啦，你是什么角？你是很丑那个丑角，不是这个，还不是不一样。
4: 马丘毛三花。
3: 卖讲大件的代志，好，三天半暝。啊，那文音就是纯两个三八，啊是你有三针啊吧？是讲三温暖，迄种是三吼。啊，是这个这个酒吼，喝酒，啊过来晒酒日，哦，酒起干，哦，哎，
2: 好歹叫我喊你叫，
3: 哎，你跟他叫过来，叫过来，用叫的对吧？
2: 啊，就冤家啊，有无？
3: 啊，酒甲叫，吼，叫是文音。啊，酒是迄个白话音哦，所以三年一轮好派照轮。
4: 老伯，你用讲的无啥啥。
3: 好，无恁大家来
4: 演给你看。
5: 母啊，哎呦，我回来了啦。
2: 哎呦，啊，恁谁那样晚才回来啦？
5: 啊，就佩妮讲伊最近心情不好，啊，我就带伊去咱家附近的公园，洗洗老老的啊。
2: 心情不好，啊，是发生什么代志？
6: 阿姨，我今仔去参加歌唱比赛，无入围啦。
2: 哈，哪有可能？哎，以你的实力，哪有可能无入围？
6: 啊，因为我最近就是感冒啊，啊，然后拢烧声，唱拢唱袂出来，连入围都无入围。
2: 哎呦，迄运气无好啦，迄不是你的问题。哦，所以讲，迄人要感冒啊，啊，不是你有都控制。吼，无紧无紧。
6: 哎，也是拢怪我家己啦，求好心切，一直练，一直练。人家哪有拢发炎吗？佮引发病毒感染。
2: 哎呦， 不要紧啦，我跟你讲，迄人咧讲吼，三年一轮，好歹教训啦。
5: 对啦，我嘛是安尼感觉的。所以讲吼，后一届吼，咱较小心的，搁再拼一届啊。成功一定是咱的。
3: 有时天光，有时月明啦，无迄个人吼，一世人拢咧衰啦，对不对？哦，蹲下去就是准备要跳起来。
4: 这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讲风水轮流转，人生的际遇，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未用万事你嘛未用万事己。
3: 哦，一时时节唔免怨叹，一时路偏唔免担忧。你唔知道我是虾米唱歌？
4: 唔知道。
3: 因时间无够长，你知无？
4: 知。咦。

来，说来安排阿瓜克，那男子的秀玲姐，丰原的碧红妈妈，给你安排人生。来，准备拍婆啊！听歌拍婆啊！0423380303，谢谢宝菜妈妈、美琼妈妈、小秋的大哥、康盛爸爸、碧慧姐，谢谢秋菊姐。

谢文富爸爸，谢谢罗莎妈妈、碧慧姐、爱璇、玉宝妈妈、丽慧姐、秀琴妈妈，谢谢宝爸爸妈、淑珍姐、秀琴妈妈、叶明大哥、美琼妈妈，谢谢叶明大哥，好，谢谢二九爷好朋友。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无惊。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拢是为别人。

英娇姐、罗莎妈妈、子贤姐、叶明大哥，收到你的破声了，文夫爸爸、秀凤姐、幼妹姐、李同学、康盛爸爸、爱学妹妹、宝菜妈妈、二九一的新朋友、敏昌大哥、丽慧姐。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
1: 来，所来日本歌曲《怀念妈妈》，鼻头的美秋妈妈，家的春草妈妈，昨天播的歌曲。谢谢文富爸爸、康盛大哥、康盛爸爸，感谢爱璇、宝赞妈妈、叶明大哥。

0: 谢谢016好朋友秀香妈妈，谢谢美琼妈妈阿 King 这样，谢谢哦。那你素清妈妈、子贤大姐、叶明大哥、五富爸爸、陈爸爸，好，谢谢敏昌大哥哦，谢谢丽慧姐、英娇妈妈、玉秀姐、玉秀妈妈。
1: おふくろさんよ、おふくろさん。

0: 谢，感谢大家掌声。
1: 来，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一首《南岛夜曲》。来，咱们台中创立解放大哥，以及阿伯坤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感谢你们深夜的陪伴，我富爸爸，大队阿青、阿青姐、丽慧姐、秀凤姐、秀香姐、宝钗妈妈、爱雪妹妹、美琼妈妈、子贤。

291好朋友张老师、文富爸爸、子贤姐、彦明大哥、美琼妈妈、康盛爸爸、颜姿爸爸、丽娟妈妈、秀秋蕾、秀凤姐。

0: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
1: 要来
0: 录这部啊！来，德宝的专诶电话是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吼，爸爸妈妈然后需要的吼，不要不了解不清楚的，拢会使吼，多拨多利用，电话多拨多利用吼，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新颖的电话哦。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2838，欢迎多多
0: 利用。
1: 对哦，嗯 ，QR code
0: 在这边。
1: 我未加你们，手机也可以刷，还是这样。
0: 嗯，用起比较紧。
1: 用起比较紧。哎呀，谢谢啦，
0: 谢谢，
1: 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
0: 是啊，
1: 对。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还要在空中再相会。
0: 嗯，明仔赶快十点哦，跟咱准时来收看
1: 哈。对
0: 好，明天见了哈，大家拜拜，
1: 晚安，早睡，
0: 早点睡，哦，停困哈。

0: 有事有事，
1: 啊，上啊！
0: 阮新妇叫我来买油啊，阮冤家吼，有现久安尼烧火，热不不安尼啦，
1: 全区变干吼。
0: 你也知？
1: 知啦，我介绍一下吼，效果好，佮冻久。你若买长了吼，我讲恁后生佮新妇吼，一定会足满意的。
0: 啊，这是冻偌久啊？
1: 一般来讲，上少拢冻咧三点钟。
0: 三点钟无够啊！
1: 三点钟都无够，
0: 嘿啊！阮囝吼发烧39.5度，啊，规个软烧烧，这三点钟根本哪有够啦？
1: 啊，要退烧安尼啦？
0: 嘿，无你就想去倒去？
1: 啊，有讲要倒去怎个无？
0: 伊甲讲要买什么胶囊啦？嘿，
1: 好呀，大行嘛胶囊是啥物胶囊啦？
0: 我知。

0: 家好，我是沈雅文，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3: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4: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3-4次啊。
3: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4: 好食好食。
3: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4: 嗯，还可以。
3: 还不错吼。
4: 真好。
3: 好，谢谢啊。
5: 你好。哎，
3: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5: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迄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3: 食十二罐来哦。
5: 啊，都一回都6罐。
3: 6罐安尼吼。
5: 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3: 谢谢啦，谢谢。
5: 系啊。
3: 多谢你啊。
6: 啊，谢谢。为你开播吃个蛋，
3: 吃个蛋，
6: 你已经今年四月就6年啊，吃个蛋。
3: 安尼吼，
6: 嘿，拢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3: 谢谢啦，多谢。
6: 嘿，我等你，我等好久
3: 嘞。拍摄。
6: 我看恁吃别人没有，老塞吃恁的买呢。安
3: 尼哦，吃我恁拢没老塞哦。
6: 对啊，你敢知我等好久，我给你一直给你传来。
3: 拍摄啊，今仔2组要。
7: 气氛足好呢，
3: 牛奶足好。
7: 声音就好，我听拢袂靠会晓食两顿尔。
6: 我食，我本来是食白菜，因为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下过来，拢袂。
3: 拢袂吼，啊有顺顺顺无？
6: 哎呀，
3: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到就排便对不对？
6: 对啊。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准差不多半罐呢。
3: 剩够，我拄好久会到啦，拄好久会到。
6: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8: 你个牛奶粉袂歹，食得上大号就好。
3: 上大号就好，
8: 对。
3: 今天我們的廣告稍微改一下，我們今天沒要賣啦，我們今天只登記而已，純粹只登記而已，就是說你今天登記完了，什麼時候要收，你家裡還剩多少錢，我現在目前我知道是欠人300多箱啦，欠觀眾300多箱，因為這裡都沒有了，現在裡都沒有牛奶粉，這罐是我們自己的，這罐裡出唯一一罐有的是我們自己在吃的，現在目前我還有欠你牛奶粉還沒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等，你這個紐西蘭的朋友現在他們這個牛奶粉都會禁運，還有他們這個目前整個的這個牛奶粉三地的介紹都還起價，所以我跟大家說，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這個把廣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說，都讓你們說就好，你就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等下你現在打這支電話0800-009-1900，沒吃過，你打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1200块啦，一罐粗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前剛才初初開始賣的時候，一罐賣600塊，大家搶到沒夠沒夠，我賣一半介紹而已，賣一半介紹， 但是今天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这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到恁家，拢唔免你出门，然后啊，让你规趟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哪，必须爱你今天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跟你讲。啊，不过今天即马恁啊，这个做有起来跟咱分享的哦，起来跟咱分享哦，这卖讲我。这个就对大家拍摄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哦，你着这通电你甲我卡者，哦，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吼，啊，即卖电你的电源哪卡，啊，电源哪卡，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这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有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9: 香，
3: 来你讲啊，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9: 哎，很香，也很好喝，
3: 很好喝。你喝几年的？
9: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3: 很省，对不对？
9: 嘿，很省，很香，
3: 很香。
9: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3: 哦，杏仁粉。
9: 杏仁粉 更好喝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3: 哦，
9: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3: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9: 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哈，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欸，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哦”哎、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3: 哦”
9: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3: 谢谢
9: 又好喝，
3: 多谢啊，这
9: 很健康。嘿，
3: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然后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9: 哎、欸，对，
3: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9: 哎、哦、啦，够了啦。
3: 好，谢谢啊，
9: 谢
3: 谢。
9: 谢谢你啊，平安吧。
3: 二姐，
10: 哎，
3: 二姐，捌食过无？
10: 有啊，我食足久啊。
3: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10: 嗯，你牛奶粉咧食真香啦，真好食啦。
3: 我来讲，
10: 我捌食别人个哦，食别人个，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3: 真的啦吼，这袂使，袂使袂讲。
10: 啊，食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3: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1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1: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3: 牛奶嘿，对啊。
11: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3: 安尼吼，
11: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3: 哦哦哦。
11: 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就安尼。
3: 足香个吼。
11: 安尼在食足香。
3: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11: 好啦好啦。
3: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12: 哎
3: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啊？
12: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3: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12: 哦。哎呀。
3: 哦。
12: 食不然你老个定。
3: 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12: 袂歹啦，
3: 食了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到的哦，登记无到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阮公司也摆变安怎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摆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规年冬天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点讲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哪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13: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3: 食足久啊吼。新爷你好，来新爷，等下咱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14: 哦你好，
3: 你有食我的牛奶粉吼？
14: 哎，我今麦要买一个。
3: 好，你等我一下，58线甲下一个来。彩凤姐你好，
14: 哎、
15: 欸，你好，别
14: 包五零哦。
15: 好，来，等我一下，我告诉我下一个雷珠你好，雷珠啊，
14: 喂，
15: 你有吃过我的五零粉无？
14: 啊，我要登记。
15: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马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马是六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欸，你好，要五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欸，要是做五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五零粉哦。
16: 哎，
15: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五零粉哦。来，有吃过我五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要做如玉，你好，如玉。买五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6: 哎嘿，对对对。
15: 买五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下子，哎呀你好。哎，来买五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撮吼。
17: 我嘛要
15: 登。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先生你好，买五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五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买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18: 你好。
15: 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个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18: 哎。
15: 牛奶粉哦。
18: 哎呀。
15: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
18: 好。
15: 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9: 你好。
15: 牛奶粉哦。来，我计算个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串，搁下一个五八串，先登记先赢。郭美姐你好，郭美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仔3000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人，你也连着怎么登卡啊？苏清姐。
20: 啊，我哥。
15: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收钱嘞？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21: 哎，
15: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22: 哎，你好。
15: 买牛奶粉哦。
22: 哎，
15: 来，有咧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3000。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来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一个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23: 哎，
15: 买牛奶粉哦。
23: 哎，
15: 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伯的量无得甲你留着，你就无得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规年冬天，要到予恁规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
24: 哎哎，
15: 等下叫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介绍、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初龄，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初龄，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初龄，你家只买会到尔，六罐3000，一罐500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23: 好。
15: 哎，买牛奶粉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六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25: 你好。
15: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八串来，下一个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26: 对。
15: 何念姐，啊，你好。你蛮好食，我牛奶粉哦。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
2: 哎，我。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哎。要牛奶粉哦。
1: 哎。
0: 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要做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 哎嘿，对对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来这，哎呀你好。
1: 哦。
0: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
1: 哦。
0: 来登记一撮吼。
1: 我嘛要登。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先生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3: 来
0: 牛奶粉吼，来五台船，搞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1: 哎，
0: 牛奶粉吼。
1: 哎呀，
0: 来等我者，等我者，五台机船，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信吉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吼。
4: 好。
0: 等我者，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5: 你好。
0: 牛奶粉吼。来五四船，甲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线，搁下一个五八线，先登记先赢。郭美姐你好，郭美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加爱三千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人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苏欣姐。
6: 啊，我来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7: 哎，
0: 美股灵魂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美股灵魂哦，
8: 哎，
0: 来有恁食我股灵魂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七位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帅，我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定哦，大哥你好。
9: 哎，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无法度甲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甲全年冬天，要甲互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
1: 哎，
0: 等下叫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初龄，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啦。正港台湾的初龄，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初龄，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1: 好。
0: 哎，买牛奶粉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刷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10: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八线来，下一个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11: 对。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11: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啦，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 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几份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多几份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几份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几份哦？来，有食过我有几份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 哎嘿，对对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哦。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张哦。
1: 我嘛要
0: 登记。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啊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先生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买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听天书啊，你好。你好。牛奶粉哦，来，我再一串，刚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哎，牛奶粉哦。哎呀。来，等下者，等下者，我再一串，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下者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2: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四串，甲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串，搁下一个五八串，先登记先赢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个，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

0: 我弘扬树干父辈英雄志，建筑篇，在父辈生的崇光的中游，有一撮本地是反复调度的赏赐，其中的唯一父辈生中南部的建筑。各个建筑啊，当多人都想到三国演义底部的风云变化。三国时期，建筑会处于三国的交界处，因为交通四通八达。水路可通，就变成兵家必争之要地。出名的插兵之战、反上之战，就主要在爆发。当你真正提出要出固上强上，你就看着墙上上斑驳的痕迹，我感受着一种跨越千年的历史沉积、老经验。亚边每一寸土地，从今天的初文化、浪漫而豪气。对人类来讲，建筑不但像个体力上的腰酸，还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
1: 有人说荆州是湖北极具韵味的城市，我想去看看。它是荆楚运城，有精妙到超乎想象的蜀绣诗景。它是美食之都，位在荆州是口碑，并非自诩。它有厚重到震撼心灵的楚国遗迹，即便历经岁月洗礼，却仍未被旅人熟知。荆州人过得幽，悟得透，为了这份幽透，我踏入荆。何为幽？荆州枕江镜湖，旖旎飘香，美食之味萦绕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我穿梭在荆州的街巷，品尝那热气腾腾的澡堂面，细面爽滑劲道，高香醇厚鲜香，每一口都是生活的温暖慰藉。何为透？就像那千年历史的荆州古城墙，虽然历经岁月风雨，却毫无衰败之态，古朴而坚韧。每一块砖石都清晰地透露出历史的厚重，它们静静伫立，见证着朝代更迭，人间悲欢，却始终沉稳淡定。你看，楚王车马阵于岁月中傲然地陈列着，仿佛历史风云皆为其陪衬，再久的时光都能沉淀见证。既来到荆州，探古寻幽是必然，文化溯源自是不能错过。荆州洋码头的活力二八，那叫一个传奇。回溯往昔，岁月留痕，一段段故事跌踏起伏，扣人心弦。有的似激昂号角，奏响国货崛起；有的如奋进诗篇，书写品牌辉煌。时间流转间，将整个洋码头的历史装点得熠熠生辉，吸引着各地访客前来探寻回味。而荆州方特，一到过年，那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大红灯笼高高挂，民俗表演一场接一场，舞龙舞狮热闹非凡，演员们精彩的演绎让现场观众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这里能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魅力，沉浸在欢乐喜庆的节日

氛围之中。要说寓意，荆州小梅沙海洋馆的年年有余最为贴切。步入馆内，五彩斑斓的鱼儿在水中欢快游弋，特别是那一群群锦鲤，象征着吉祥如意。人们驻足观赏，眼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不仅是对物质富足的期盼，更是对生活中处处有小确幸的憧憬。希望旅途在奔波中能有多余的时间沉醉悠闲，在探寻新奇的路上能留存一些闲暇，领略惬意，在前行的时光里能保留一段难忘的记忆。我带着诚挚热忱的心意，把代表欢乐与美好的游玩攻略分享给每一位来访的朋友。

荆州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郢都所在地，也是楚文化的中心。楚国800年，411年定都荆州，崛起一座足以媲美古希腊雅典的繁荣之城。这是楚人开创的盛景，也是屈原眷恋的故国。来荆州博物馆深情凝望历史，青铜、漆器、玉器、楚简，为您重现一个熠熠生辉的楚国。来楚王车马镇，打开时光封印，一架架真车真马集结在地下的疆场，带我们看见它曾奔腾过的时代。历史的车轮深深烙印在大地之上，文明的源流生生不息地闪耀传承。

0: 果要在中国找到一座三千年来从未更名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荆州是因为那首《曹操》，却不知它曾是华夏第一王都。作为地市级博物馆中的顶流，就连越王勾践剑都曾是馆藏，历经2400年还未褪色的战国袍，古人用的面膜，也是全国漆器出土最多的地方。不同于秦俑的陶塑军团，比秦始皇兵马俑还要早200年的熊家冢楚王车马阵，按天子驾六配置，以真车真马殉葬。这座城因楚扬名，也为楚有才。20代楚王定都，138位宰相从京踏上青云，无数文人墨客留下千古诗篇。为了这场相见，荆州已等待3000年。
1: 在湖北荆州，貌不惊人的土堆也不可小觑。封土堆下是2000多年前的楚国君王和一个绚丽的荆楚文化。考古界流传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可见熊家冢的地位和价值。这座楚王的王陵虽然只进行了局部发掘，却已经露出了它宏大的规制。不同于土陶烧制的兵马俑，熊家冢是大量真车真马真人陪葬。有着800年历史的楚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南部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是秦一统天下之前唯一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人们以熊家冢楚墓为基础建起了博物馆，并对这个顶级文化遗址进行科学保护。
2: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男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口的古故美名。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名将伍子胥故里，镌刻着春秋历史的记忆，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月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3000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化江为湖，五。

0: 美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十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万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
1: 有人说荆州是湖北极具韵味的城市，我想去看看。它是荆楚运城，有精妙到超乎想象的蜀绣诗景，它是美食之都，位在荆州是口碑，并非自诩。它有厚重到震撼心灵的楚国遗迹，即便历经岁月洗礼，却仍未被旅人熟知。荆州人过得优，悟得透，为了这份优透，我踏入荆。何为优？荆州枕江镜湖，旖旎飘香，美食之味萦绕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我穿梭在荆州的街巷，品尝那热气腾腾的澡堂面，细面爽滑劲道，高香醇厚鲜香，每一口都是生活的温暖慰藉。何为透？就像那千年历史的荆州古城墙，虽然历经岁月风雨，却毫无衰败之态，古朴而坚韧。每一块砖石都清晰地透露出历史的厚重，它们静静伫立，见证着朝代更迭，人间悲欢，却始终沉稳淡定。你看，楚王车马阵于岁月中傲然地陈列着，仿佛历史风云皆为其陪衬，再久的时光都能沉淀见证。既来到荆州，探古寻幽是必然，文化溯源自是不能错过。荆州洋码头的活力二八，那叫一个传奇。回溯往昔，岁月留痕，一段段故事跌踏起伏，扣人心弦。有的似激昂号角，奏响国货崛起；有的如奋进诗篇，书写品牌辉煌。时间流转间，将整个洋码头的历史装点得熠熠生辉，吸引着各地访客前来探寻回味。而荆州方特，一到过年，那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大红灯笼高高挂，民俗表演一场接一场，舞龙舞狮热闹非凡，演员们精彩的演绎让现场观众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这里能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魅力，沉浸在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之中。要说寓意，荆州小梅沙海洋馆的年年有余最为贴切。步入馆内，五彩斑斓的鱼儿在水中欢快游弋，特别是那一群群锦鲤，象征着吉祥如意。人们驻足观赏，眼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不仅是对物质富足的期盼，更是对生活中处处有小确幸的憧憬。

希望旅途在奔波中能有多余的时间沉醉悠闲，在探寻新奇的路上能留存一些闲暇，领略惬意，在前行的时光里能保留一段难忘的记忆。我带着诚挚热忱的心意，把代表欢乐与美好的游玩攻略分享给每一位来访的朋友。

三国演义有120回，其中荆州就出现了70多回。你总要去一趟荆州吧，看看三国演义里的必争之地。到南方完璧荆州古城墙，触摸岁月的温度。到屈子故都楚纪南城遗址，追忆朝衣仙而暮衣敝的繁华。到楚王车马阵，感受天下第一王陵的震撼。到中国地市级10家博物馆之首的荆州博物馆，欣赏古风流韵的瑰宝。到中国最佳主题公园方特东方神话，开启楚文化穿越之旅。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灿烂文明。荆州的故事一句话讲不完。当烽烟消散，古城依旧巍巍。我们一起去荆州吧，看看这里究竟有多少传奇。

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少，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看电

0: 棒节目，
1: 是有歌等来红白交流站，
0: 是，
1: 所以04238-0303等位甲催来哦。
0: 谢谢谢，咱嘛是需要一点啊，这个掌声鼓励。
1: 啊，咱内面卡三声挂掉，哎，嘛是爱啦。
0: 无啦，袂要紧，咱两个咧唱，就是一直卡就好啊。像平时啊，你咧看这部同款，吹好甜，卡好满，谢谢大家。

0: 对啦，对啦，四陪啦，四陪啦，
1: 哎呀，哎，你会
0: 使吗？啊，我那唱就白囝真亲啦，哎呀，你两个四陪啊，
1: 啊，接着接着左囝接着爸爸嘛，
0: 哎呀，对啦，对啦，对啦，啊，搁唱无煞的，唱生日快乐歌，啊，
1: 哎呦，有影啦，这真正今仔日这两天哦，是暖受一下啦，
0: 感谢
1: 乐哥暖受，
0: 感谢你呢。
2: 你像我调钢琴今年三
0: 啊，今年
2: 三是乐哥呗，
1: 对，乐哥呗，人一般拢是情侣会穿这个情侣装嘛。啊，现在现代人哦，亲子也会穿哦，
0: 哦对了，
1: 亲子也会穿亲子装
2: 啊。我发现伊的面甲咱的面无啥
1: 共，无啥相像。
0: 我的人较细片，
1: 瓜
0: 瓜子脸，你看我瓜子脸，我算瓜子脸。
1: 你想小刚甲佩妮真正是同一个班的，阿伯乐哥这个面较细改，但是我甲佩妮前改唔知。

0: 所以 Penny 的歌比较大。欸我这个很不知道原因出的对。
1: Penny 算胸坎比较大，咱胸坎没那么大。
0: 哦，是这样哦，
1: 差在这啦。
0: 他心肝比较大啦，哦，大心肝。
2: 啊，没看啦。伊
1: 讲胸坎大代志，尽量卖你这部中讲出来。
0: 哎，有影啦吼，安尼涉及这个职场性骚扰。
1: 无啦，
2: 那是好人嫉妒啦。哦，
0: 哎呦，哎呦，
1: 叫自信对啦，
0: 自信是最好的。
1: 所以你放心，我骗你，连干那假心，那假心，一定会嫁你去。
0: 嫁你去啊！
1: 放心啊，嫁两栋的啦，哎啦，冬暖夏凉啊，哎呀，冬暖夏凉的啦，哈。绝对吃得饱，
0: 绝对没够干，哎，
1: 没够干，
0: 不是，有冷气，冷气吹
1: 是讲，我是讲，
2: 你弄的，你弄的，
0: 冷气要冷气吹的，
2: 开这个条件，因为三女生也开这，
1: 一定爱啊，对啊，
0: 顺便无囡仔吃饱，嘿，
1: 胸坎啦大都未够干，对的，好啦，开开玩笑啦哈。嘛，感谢咱每礼拜的拜六十二点到四点，这个舞台是阮全国爱唱歌、爱表演的观众朋友所设的哈。国家啦，国邀请一个张雨柔，这个也是我们这边海选出来到厦门去啊表演，还有参加啊全球六十强的闽歌大赛，
0: 不简单啊！
1: 进入六十强就不简单了，站上那个世界的舞台，还进入三十强，哇！太厉害，不要是因为爱上课，所以后边都不会参加。
0: 因为爱客气啊，
1: 爱客气，爱客气。
0: 当
1: 然嘛是真的，嘿，咱顶下安尼讲，阿无变来讲。
0: 好，
1: 其实站上去就是赢家了，
0: 对。好
1: 啊，所以等一下锁定我们的频道，张雨柔在我们的三立的门忌讳的三立的啊哈超级红人榜有相当亮眼的演出，结果那海选之后把它我们推向世界的舞台，今天呢回到台湾。特地从屏东尹老伯做代表的，哎呦，今天代表会就无开啊啦，直接载因走进来，
2: 所以风雨无阻，
0: 站者千万唔通转台，一定要收掉到吼咱的这个啊金曲小歌王，
1: 是，你那转台，咱代表会就不会跟你通过
0: 啊，听无啊，
1: 注意啊，
0: 好，安尼咱来邀请咱两队的队长，
1: 来欢迎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0: 白两队队长，
1: 好的，重缺，好，我们今天没有队长，
0: 白队也重缺，哎呦 ，OK， 好，哎哎，
2: 阿另外做队长，
1: 今天麦克风给阿龙伯工作人员。您讲个咧哈，真正诶，赶紧啦，人啦水就是安尼啦，徛起来就好，对不对？哦，
2: 来，
0: 水水水水，
1: 红队、白队，家己认队哈，家己认队哈，你都是队诶，
3: 白队，
1: 你白队了哈，本地敢那穿红个俩，听到白队，
0: 白队今年踏只
1: 背心个，
0: 踏起踏起，
1: 较袂叫用倒了唔对，啊你个唱歌像 VIP 安尼，白队白队哦，啊我惊投错了，哈哈，啊恁这队是
3: 红队，
1: 红队哈，哇，红队是来自哪里？
3: 台南。
1: 哦，台南，台南起来哦。
3: 是。
1: 哇，啊你跟本身跟台南人？
3: 我本身台南人。
1: 哎呦，
0: 没错。
1: 台南的新妇听讲，哎，带迄个台南的讲嫁妆一牛车了哈。
3: 还好啦，
1: 还好，
0: 因为较传统
2: 的。还好啦，五牛车。
1: 没有，因为迄个
0: 较传统，
1: 比较传统的样子，
0: 比较传统。
1: 但是今麦拢无咧分迄个啦。
0: 对啊，对啊。
1: 其实不一定爱一牛车啊，你得一颗拉的会使，两颗拉的会使，
0: 两颗拉。
1: 你免个贵贵车呐哈，一颗拉。
2: 今麦就侪人会感觉讲，哎，那有需要改装，我唔是卖走。
1: 对啊，啊卖物件佫嫁人改装哦，唔能撩撩皮撩个
0: 撩个一边。
3: 大
1: 嘞，哎呀，买大送小那样，
0: 你当在订披萨哈？
1: 啊，可以自取吗？
0: 可以自取，买大送大。
1: 喂，你其实侧面看，有像以前我们家的师妹，
3: 是
1: 就是魔王小邓丽君那个，
3: 哎、欸，
1: 有点像，
3: 有吗？
1: 就是现在张那个洪荣宏他的老婆，哎、跟邓丽君的那个神，你有那个提问的神似，
0: 张静云
1: 哦，对对对对，有点像，
2: 而且很香哎，你知道吗？
0: 哎、喂，你港批啦，你
3: 卡批啊？人家我外面的称号叫做甜心公主，
1: 哎呀，甜心、
2: 哦、看得出来，
3: 因为我的甜甜的，
1: 啊、
3: 因为大家也是都甜甜，
1: 哎呀，来。那么赶快，咱叫红心公主对吧？
3: 哦，我还是闪亮之心哦，
0: 闪亮之心。啊，你等下咪得出来闪亮三姐妹，
3: 五个，
0: 哎呀，五个哦，我今五个，
1: 哦，真正，
3: 我们也五个呢，
1: 啊，没
3: 有，
0: 都五个，
1: 恁出来拢爱布灵布灵的对啦，
3: 是呀，
1: 啊，恁来自多位诶，
3: 我们是来自彰化。
1: 啊，隔壁而已。
3: 啊，我是鹿港人啦，
1: 鹿港人，
3: 嘿，陈水
1: 扁，鹿港有鹿港腔啊，
3: 有呢，我是。鹿港人，
1: 鹿港人，
0: 等下录播唱嘛，
1: 系啊，
0: 录播唱歌嘛，
1: 鹿港的 style，
0: 鹿港的 style， 等下有时间再搞好好采访者，
1: 系啦，
3: 好啦。

0: 来第一队红队要派倒一位？
1: 李静慧小姐，她。
2: 不要紧，不要紧，
0: 有来吗？有来吗？
2: 有来的喝，有来的喝，来不？有
1: 来。
2: 伊那在变数买蛋呢？
3: 就行嘞，开广播。
0: 啊，无咱这个噔噔噔，来宾来宾，蔡翠秋，蔡翠秋，
2: 来来几首好听的歌。
0: 蔡翠秋，不唱什么歌？哎，不应该啦哈。
1: 对，
0: 我这里讲啊，无时间无够。
2: 来听歌，谢谢。
0: 我文静个泡泡啊。

0: 大八哦，
1: 好听呢，
2: 大会唱好听哦，
0: 你的音箱算大啦。
2: 而且弹到偏你伫边讲姐姐咧唱歌吼，迄、那个观音，哦，听起来就舒服，很柔，很好听呐、啊。
0: 舒服，你知啦哈？
1: 在，
0: 舒服的 ，Kimochi Spring Yang 的意思，
3: 姜
0: 的，姜姜哦。
2: 有的人的观音会姜，
1: 对，你的声是硬的，你的观音是硬的，
2: 很厉害，
1: 安尼好听。
0: 所以你的东队的连贯，
3: 哇，哎，拢伫迄落
0: 残年哦。
3: 嘿，你也知
0: 道？我知道啊，因为遐有写啊。
2: 啊，这厉害！
1: 在顶咧唱歌啊。
0: 敬什么？
3: 敬
0: 什么？
3: 敬国宝。
0: 啊，国宝。
3: 我讲将军的国宝，阿哥有阮的国宝手，阿哥有红菜头啊。
0: 哎呦！
3: 嘿，阮是迄个黄启明的迄种牛蒡工厂。
0: 哎呦，太厉害嘞！
3: 我原底要炸国宝酒来请你。
0: 对啊，讲拢干那个，
3: 讲无错。
0: 没，我地址有你
2: 用栽培的。
0: 你用栽培。
3: 我的国宝粉，我的国宝酥。
0: 哎呦，
2: 赞赞赞！哎，迄种。好呢，迄对查甫人，迄对查甫人有够赞的啦，
0: 刘德，嘿，寄
2: 一箱啊给乐哥，
0: 我来欠债啦，我某一直怨叹啦，
3: 大行的，我讲我
0: 定债，这个讲来爱收钱啊，
3: 我们就这样，一柱擎天，
0: 快乐似神仙，
2: 你一支哪牛，
0: 敢牛无咧咧，
3: 大行的大行，
0: 我看人哪牛讲咧，我哪牛不会创，呀，
3: 你某一讲，
0: 冻未掉啦，冻未掉，我嘛惊你也冻未掉，卖个讲来爱扣钱啊 ，NCC 的罚钱啊。
2: 谢谢
0: 好来，讲这个拍谱啊，三声挂断。

0: 哎呦，果然是布灵布灵的队长
1: 哈，高清高清，哎，
0: 高清了，哎，
2: 谢谢谢谢。
0: 哎，我刚侧面的看有像那个后山姑娘，坊间有人跟你讲过
1: 无？有呢，哦，
0: 头一届。
2: 以前拢讲是张龙龙啊，
1: 张龙龙，
0: 哎，有些
3: 有些有些，
0: 哦，啊，你算明星脸哦，
1: 明星脸拢行，
0: 对啊，
1: 拢行，
0: 无差啦，你人还要叫你去当拢会使你啊，
2: 是啊，我今麦有比赛，有主持，哎呦，唱歌，
1: 哦，我够主持哦，哎呦，都是对的主持，
2: 就搞讲的呢，
0: 听会出来，
1: 对啊，暗会啊，是个一个这婚礼，
2: 应该是说我们也是有歌唱班，然后老师也给我们一些机会，那在比赛场，老师也给我这个。有荣幸有这个主持人机会，
0: 像我是这样子，我只有婚丧喜庆才接了，
1: 哦，其他都没有接，
3: 其他都没接，
0: 不了，其他都没有接啊。这个丧事是丧宴哦，哈，那么
1: 丧事丧宴，哎，
0: 北庭我是不爱多哈，北庭我专门专门
1: 哎，真假，哎，是真假，真的，
3: 对啊，
1: 就厉害，
0: 对啊，
2: 我们伯乐真的也很出名呢，
0: 阿内嘛，
1: 大哥，
0: 听见吗？
1: 在恁遐，恁遐鹿港，鹿港遐嘛就出名哈。
2: 中华地区，然后各个地方的主持都是
0: 有啦。一个人去恁出巴拉，往里面出巴拉掉，要叫我去代言嘛？
1: 代言，
0: 我咧考虑代言费的问题。啊，
1: 是哦。
0: 我紧，
1: 你也去啦。
0: 恁的那那燕巢嘛好，哎，往里嘛好，
1: 对对对。
0: 迄个巴拉要代言的，迄巴乐节我去啊，免费代言，替电影咧营销
1: 嘛，是啊。
0: 包红包就好了。
2: 然后也恭喜我们的巴乐出一首扩大。啊，
1: 赞赞赞！
2: 我点率，我们说点阅率啊，冲百万好不好？
0: 冲百万啊！
3: 冲
1: 冲好行啊！
3: 叮啦叮啦，
0: 喝大啦！啉酒吃喝白的哈，哎，记得啊，赶紧看来哈，哎，要看两分钟以上算一届哦，点就走啊，那不算半届。
1: 谢谢你，
0: 谢谢你啊！跟老师讲爱加一条哈，我的秘密啊，你讲。好，来红队第二位，
3: 红队第二组王妙英。带来好听的歌曲，梦会醒，手会提。
0: 啊，敢真正，嘿，看会提无吼？
1: 看麦。

0: 水哦，
1: 帮诶唱唱，
0: 哎高潮呢，吼，恁歌拢是对练的啊？
2: 啊，
1: 单点
3: 练呢？啊，单点练，单点练，单点练，哎呦，可以讲唱呢，哦，好笑，
0: 我想你在田中啊，哈，在单嘿，在田中啊，哈，哎，田
2: 中。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啊，等等，你拢安怎练？
0: 系啊，
1: 你拢安怎练？
0: 伫个铲头、铲尾，嘿。哎，
2: 铲头到铲尾那。
0: 哎呦，哇！
2: 铲头到头枪。
0: 好，
2: 搞一
3: 个。姐姐，真正，姐姐真正会晓运用这个共鸣吗？
0: 嗯。你用你的麦克风啦，嘿，
3: 天哪，共鸣的响应跟个麦克风没响应，
2: 注重睡眠，
0: 他注重睡眠，
3: 啊，注重睡，
0: 对啦，啊，一工拢困几点钟？
2: 八小时。
0: 八小时，
1: 睡眠很重要。
0: 对啊，
1: 你哪无困后，声会稍稍。
0: 对啊，对啊，啊是一个人困还是两个人？
2: 一个人。
0: 一个人困较袂影响到。
3: 哎，有影咧。
0: 哎呀，我想阮困几波，两个人结果眼睛没有合过哈，贴得太厚了啊，八点钟弄得震。
3: 哎呦，醒起来哈，
0: 弄得脸单点，弄得啊啊啊啊，脸单点
3: 了。那话救人，
2: 大家起啊吗？
0: 哦，哎，这样叫来主持哦，这个冷笑，
2: 有机会，哎呀，
0: 好，谢谢你，
3: 谢谢，
0: 感谢你的好意带他们来哈，来，谢谢，好，来，上来 key， 咱的排队，
3: 好，咱的杨翠云带来几首好听的歌曲，对心歌，
0: 是不是用对啊？
3: 对
1: 啊，对，哎，
3: 对呢，哎，拍摄，
0: 对心歌，
3: 对心歌，
0: 对啊，对啊，对，
3: 好特别哦，
0: 不是对心歌，
3: 肯定不是拍唔到你哈，
0: 来对。

0: 哎呀，我哋即卖愈行愈，哎呀，向前行，什么都唔惊，吼吼吼，感谢感谢。
1: 青山绿水万重溪，行到溪边。
0: 卖个亏啊啦，卖个亏啊！
2: 再先一首歌，
0: 头前的前奏先。
2: 到中嘛，我够先。
0: 安尼吼，
2: 你有发现吗？
0: 很显然是抄他的。
2: 你等下你搁再听看麦，嗯，那是慢神头诶。
0: 对啊，对啊，
3: 啊，你的前奏啊。
0: 哎呀，慢神头你也要唱哦。
3: 想要万年永远
0: 忘不掉。
2: 咱明明就是唱这首，
4: 很少学。
0: 你讲这织带员工可以什么呀？
4: 就是我们那个宠物带。
0: 宠物带。
4: 宠物带还有那个 PP 安全带。
2: 宠物背带
3: 哦，
2: 胸背带，
3: 一些袋子这种，
4: 对对对对
0: 对，
3: 跟那个背的有关系的
4: 背包，背包带
2: 哦，肩带嘞，
4: 肩带应该也
0: 是。哎，有，你们家有红带、白带那些？
2: 喂，
0: 颜色不敢换啊！
2: 哎，看
3: 彩带，
2: 黑带是空手道
0: 哎呀，
4: 哎，白带。
2: 白带是鱼嘛？嘿啦，
0: 对啦，对啦，白带鱼啦。哎呦，金靖还好，吓了一跳。你有吃白带鱼吗？
3: 我还好，不太喜欢。
2: 不太喜欢哦。
0: 哎呀，啊，你本身是什么带的？
4: 哇，
2: 丝带啦，就织带嘛。
4: 织带，
2: 哎呀，织带，织带。
0: 还是用纺织的哈？
4: 就是那个，
0: 你是咱那个？
2: 刚是你做诶。
4: 对
3: 啊，
0: 对，
3: 快点可以上班
0: 嘛？那个像铁一款
4: 啊！你丁英美戴子先前面是做那个，
2: 哎呀，
0: 中华家务那个织业很做布啊啦，做
2: 织啊，
0: 哎呀，
3: 纺织业
4: 缎带完那
0: 纺织
2: 传统的在港九龙底下，
0: 安尼哈，
2: 谢谢姐姐，
0: 啊，你的那走那唱来了哈，
2: 谢谢，
3: 哎，今天马就搞唱
0: 哎，哎呀，
4: 还好啦，
0: 好干，让我听哪里有人呢哈？
4: 听耳机，
0: 耳机怪怪哈。耳机，我是讲听到你，你贵用耳朵听的哈。
4: 对对，用耳朵听
2: 啊。不用了，不用
3: 平常。
4: 用耳朵听啊，
3: 很先进啊，大家拢挂耳机，挂家己爱听。
0: 较袂影响到别人。
4: 对
0: 啦。一帮伊，你听你的啦，哈。
4: 一做伊的，我做我的。
0: 好嘞哈，好啦，
2: 谢谢你，
0: 感谢你，谢谢陈家，好，各行各业隆重可以来刷起红队推牌的是。
3: 红队第三组黄诗源带来好听的歌曲。金星爱过的人，
0: 哎，五分钟才打破啊。

0: 温馨，
1: 赞赞。
0: 有参加迄个合唱团的款哦，你也是算迄、那个。你是我。
2: 姐姐走那个质感路线，
0: 对啊，
1: 蓝杰森看不质感没？
0: 应该有参加过合唱团之类的，对不对？
3: 年轻的时候，
0: 你看吧，我一眼瞪出答案。
1: 是用眼睛瞪的，不是用听的。
0: 我一眼瞪出答案
1: 了。好、哦、啊，
2: 而且我跟他姐姐有明星脸。
0: 开玩笑，
2: 对啊，很像邓丽君。
0: 邓丽君啊，而且是邓丽君小时候。
2: 有人这样说过吗？嗯，
3: 一点点，曾经
0: 一点点，曾经有过。
1: 而且那个神韵呐、
2: 啊，而且气质也很像。
1: 气质跟神韵、
0: 啊
1: 嗯，
0: 他只要不跟你们讲话，气质就会在的。
1: 那个是陪你。
0: 哎，是陪你，陪你只要不开口，是很有气质的。
1: 老贺哎，
0: 一开口，哈哈，
1: 哈哈，主人自然就是美，
2: 看好卖，看好卖，
1: 自然就是美。
0: 谢谢你，
2: 我要向姐姐学习，
3: 谢谢。
0: 多说多做，少说少说，
1: 谢谢姐姐，
0: 不说就不会错。
2: 哎呀，很优雅，很有质感。
0: 是的，感恩来过来。
1: 来，陈盈萱带来好听的歌曲，请你珍惜个。
0: 来，五分钟的泡泡，三声挂断。

0: 哦，是哟是哟，哎，你本身是白队红队？
1: 本身是白队，
0: 本身是白队。啊，您来自中华，你中华都一样。
2: 我是深港。
0: 啊，深港哇，深港算靠，
3: 那是海所啊，
0: 海边嘛，
2: 对，
0: 没有海边哪来港，对不对？
1: 哎，有影呢吼，海风干么惊涛？
2: 哎，今天很风很大，
1: 今天风啊，风台嘛，
0: 那是风惊涛，噔噔噔噔，头家林草草诶，伊家己做头家啦，
1: 做头家，
0: 伊那草都规根拢草，
1: 规根草，
3: 白黑内底拢胖胖，
1: 胖胖，因为美发师嘛，
0: 华丽香啊，哎，喷华丽香，
1: 华丽香哦，华丽香，
0: 哎呀，啊，咱那拢是预约啊，是啊，啊是
2: 预约，
0: 预约啊，
1: 预约啦，
0: 啊，你无预约就找无人，你讲，伊拢休困嘛，
2: 有时候会出来，
0: 啊，出来唱歌，
1: 今仔日啦，你若无预约，今仔日走去店诶，头家你无伫诶嘛，
0: 啊，你有 calling 遐，
3: 人客。

0: 家都爱跟你拍破。
1: 有
2: 哈、哦，蛋姐，我们拭目以待。
0: 过来不怕破的，拢给起给。好，
2: 好好谢谢姐姐，感谢你，
0: 感谢您。好，各行各业的欢迎你们来。
2: 没有错。
0: 安尼三组拢个唱完了哈。嗯。
2: 啊，唱完了吗？哦，对。好，小歌王
0: 来，咱今下要特别邀请，嘛是由咱这个大力电视台海选出来，
2: 没错，
0: 海选三位，然后我们推荐到厦门去演出，嗯，还有参加全球60强啊世界的闽歌赛，
2: 对，
0: 进入60强，徛在一些大舞台，大家拢
2: 是厉害，
0: 非常的厉害，唔拿那样个
3: 大个仔，
0: 佮进入30强，嗯，哦。而且晋级到25名呢，
2: 是的，
0: 哎第22名，那真正不简单。囡仔甲大人拍呢，
2: 啊、
0: 拜托哎，50个大人拍3囡啊！
2: 哎呦，啊你敢讲会过？
0: 就是安尼，安
3: 尼大人就不应该。
2: 但是囡仔就搞唱诶，
0: 对啊，
2: 其实就是因为囡仔搞唱。
0: 对啦，囡仔高追就好哈、来，我们的张雨柔，较早人家真正是哈，风光伟业，新贵哈，新贵大呀，三立我们那个啊，超级红人榜嘛，非常的 hit 来，张雨柔，人家爸爸在做代表呢，哦，一是代表屏东来个家咧，咧可能参赛，哎，啊，张雨柔人哩多哈，
2: 那么快，
3: 你刚刚咧稍微调整一下，
0: 真的假的呢？啊，调整几波呢？哈，好啦，无要紧啦，
2: 是
0: 哈，啊，一日。等伊的时间，好，阿咱来唱一下《好大啦》，啉啦啉啦，好大啦！
2: 等你们得要唱吗？
0: 啊，等你们要唱
2: 啊！等有安排啊！
0: 我先预告啊！
2: 哦，先预告，
0: 我先预告啊！
3: 像咱进去小歌王一样预告。
0: 对啊，对啊，而且这个阿姨伊寡妇叫做欧金珠啊。
3: 预告，你快点，你被预告吗？
0: 啊，不要紧啊！你人家预告人来造言了
2: 呀！喂，
0: 爱有信心，
2: 靠可怜人来造起
0: 了，爱有信心嘛？
2: 是不是？
0: 你造也不要紧，米先生别别，你再造好不好？好，好不好？
3: 来呀来呀！
0: 邀请到我们的张雨柔，这个珍珠金珠吼，到底是外甜外香两个珍珠，来爱甲抗战。

0: 有，哎呀，
1: 这高清
0: 呢，很高干呢呢哈。这次去厦门有没有什么感想？你看鬼是哇，你爱在台中嘿，
1: 是蛮好玩，
0: 蛮好玩。
1: 去那边唱歌，
0: 唱歌哈，
1: 那边增加经验的嘞。
0: 舞台大不大？
1: 大，
0: 很大哈。看到那么大的舞台，会着惊不？
1: 还好，
0: 还好啦，见过世面的，我爸咧做代表的对啊，有那伤过，老人来代表会出现
2: 拢过
0: 来，对啊哈。现在你们你家住哪里啊？
1: 屏东。
0: 屏东的
1: 新源。
0: 哦，哎，你用啥？
2: 新源呐，
0: 新源，
2: 哎，新源，
0: 新恒，
2: 新恒，
0: 哦，新恒，哦，哎，我来他。那记哪边？喂，林恒，我记林恒。
1: 好，那我们先颁发奖状。
0: 好，来奖状，哎，奖状，来来来，谢谢你，金曲小歌王，
2: 赞啊！
0: 好，
2: 好优秀，
0: 谢谢你啊！
2: 那我们来看一下票数嘛，
0: 票数来，来票数，哎，你报一下，红队是多少？
1: 146。
2: 是哦，
0: 白队呢？
1: 248。
0: 所以谁赢？
2: 目前
1: 白队
2: 哦，厉害，
1: 看也差不多，
0: 差不多差昏昏那年啊，
2: 会比大小的。
0: 对对，这个谢谢你啊，叫
1: 屏东铁，有前途，有前途。
0: 好啦，谢谢，待会还要赶通告了，
2: 先别
0: 起来，感谢代表哈，
2: 谢谢。
0: 来，哎，不要，感恩琪琪，感恩加油哈，过来这段非常的重要，好不好？哈，那有需要的，也可以点那个卡起来，三遍。任何问题你放心，伯乐，我们的小刚陪你邓贤宽来播讲，有任何问题找我，但是要给我们支持的，一定要电话卡起来哦。
2: 谢谢，真麻烦大家吼，有需要电话一定要给咱拨通啊，给咱这个节目，给咱大力电视台到支持到过哪一个，真麻烦大家，咱伫咧刷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1: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5: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6: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食3-4次啊。
5: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6: 好食，好食。
5: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6: 嗯，还可以，
5: 还不错吼。

0: 好，谢谢啊。
1: 你好。
0: 哎、欸，我牛奶粉有好食无？
1: 有啊，我已经食，啊、嗯，个许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0: 食十二罐来哦。
1: 啊，都一回都六罐。
0: 六罐安尼吼。
1: 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0: 谢谢啦，谢谢。
1: 系啊。
0: 多谢你啊，谢谢。
2: 好，为你开播食较重。
0: 食较重，唔好。
2: 嘿，恁已经今年聚会都六年啊，食较重。
0: 安尼吼。
2: 嘿，拢。叫完就叫，
0: 谢谢啦，多谢。
2: 嘿，我等你，我等好久。
0: 拍谢哦。
2: 我等你，吃别人没有，浪费，吃恁的买尔。安
0: 尼哦，吃我的拢没浪费哦。
2: 对啊，你敢知我等好久？拍谢，一直给你传来。
0: 拍谢啊，今仔有
2: 招，
0: 今仔两招要。
3: 气氛真好呢，
0: 武林招，
3: 一种双赢真好。
0: 安尼，
3: 我今拢袂靠会晓吃两顿尔。
2: 我本来是吃白菜，总会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下过来，拢拢卖，
0: 拢卖吼，啊有顺顺顺无？
2: 会啊，
0: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到就排便对不对？
2: 对啊，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剩较无半罐呢。
0: 剩较有，拄好久会着啦，拄好久会着。
2: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4: 你个固定算袂歹，食到上大号就好，
0: 上大号就好对
4: 不对？
1: 嘿嘿嘿，对不对？我们刚
0: 才
1: 你
0: 咧，安尼哦，
1: 你当开知影吼，伊在化疗吼，伊种拢无胃口哦，啊伊先讲要化疗无胃口吼，食袂使两条。
0: 今天吼，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三百，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咱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吼。现在目前我还有欠你牛奶粉还没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等，你这个纽西兰的朋友现在他们的牛奶粉都会禁运，还过来他们这个目前经过的这个牛奶粉产地的介绍都还起价，所以我跟大家说，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把、这个把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说，都让你们说就好、你就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现在打这支电话0800-009以上，没吃过、你打啊，靠！阿公，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1200块啦，一罐粗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前拄啊初初开始卖的时阵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去出门，然后啊，互你规趟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卖恁啊，即个做。有起来跟我们分享的，起来跟我们分享，这别说我这个对大家抱歉，你有吃过实在怎样你自己说，没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现在为止没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你就这通电话给我卡一下。啊，这牛奶粉要怎么跑，很简单的，这牛奶粉如果要泡我的牛奶粉，你就先怎样呢，先用冷茶，不要用烧的，现在你的电话怎么卡，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就是这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5: 香，
0: 来你讲啊，牛奶粉你食了哪？
5: 嘿，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的？
5: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5: 很省，很香，
0: 很香，
5: 而且我又加。

0: 那个什么粉？
1: 哦，杏仁粉。
0: 杏仁粉哦，更好喝。
1: 更好喝。
0: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1: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0: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1: 谢谢，
0: 又好喝，
1: 多谢啊，这
0: 很健康，嘿。
1: 这个牡蛎粉你要配核桃啦，然后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0: 哎，对对对，
1: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0: 哎啦，够了啦。
1: 好，谢谢啊，谢谢，
0: 谢谢你啊，平安吧，
1: 二姐。
2: 哎，
1: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1: 食足侪年哦，我牛奶粉食了。
2: 嗯，你牛奶粉咧食真香啦，真好食啦。
1: 我来讲，
2: 我食别人个哦，食别人个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1: 真个啦吼，无
3: 嗯，无袂了，
1: 这袂使，袂使，袂讲。
2: 啊，食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1: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4: 你好，
1: 哎，大哥，你好，你有。
4: 大力，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1: 牛奶嘿，对啊。
4: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1: 安尼吼。
4: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1: 哦哦哦。
4: 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就安尼。
1: 足香个吼。
4: 安尼在食，足香。
1: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4: 好啦，好啦。
1: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5: 哎，
1: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啊？
5: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1: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个哦。
5: 哎呀。
1: 哦。
5: 食不然你攞个定。
1: 食了。好不好？
5: 袂歹啦，
1: 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阮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1000，一罐1000啦。阿摆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3000块。哦，咱会加送一罐，4罐3000，哦，4罐3000。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天港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哪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6罐倒转去，6罐算你3000，1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咧，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中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2: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1: 食足久啊吼。新爷你好。来，新娘，等下，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6: 哦，你好。
1: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6: 哎，我今麦要买者。
1: 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7: 哎，
1: 你好，
7: 我牛奶粉。
1: 好，来等我一下，来6号线，5号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8: 喂。
1: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8: 啊，我要登记。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登记到，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6罐是4800哈，6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在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7: 哎嘿，对。
1: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下子阿爷你好。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组吼。
9: 我嘛要订。
1: 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小张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有食我的牛奶粉的，阿伯买拢贵，拢 是三千的啦吼，来有来天数啊，你好，来姑娘问啊，来我再转个小姐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姑娘问啊，有来等下姐等下姐我再计算，唔知咩什么甲小姐讲就好，来啊心情大哥你好，来姑娘问啊，等下姐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3: 你好
1: 姑娘问啊，来我计算个小姐李小姐你好。美姑娘问啊，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算，搁下一个五八算，先登记先赢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美姑娘问来挂一手来五十个，一手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啊，先登记先赢啊！为了我家兄弟，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9: 啊，我
1: 好，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十二件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哎，美股灵魂哦，等我一下，钟雄大哥你好，
10: 哎，你好，
1: 美股灵魂哦，哎，来，有咧接我股灵魂的，进来登记，进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拜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拜若起价。无登记到，我都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来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一个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哎，买牛奶粉哦。哎，等我一下。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伯的量我都甲你留着，你就无得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理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让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哎哎，等下叫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介绍、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只买会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11: 好。
1: 哎，买牛奶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12: 你好。
1: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个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13: 对。
1: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完牛奶粉哦。
13: 哎，
1: 哦，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美珠啊，
14: 喂，
1: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4: 啊，我要登记。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15: 哎，
1: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4: 哎嘿，对对对。
1: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来这阿爷你好。
14: 哦。
1: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吴妈妈。
14: 哦。
1: 来登记一撮吼。
14: 我嘛要订。
1: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现在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啊，就是做会员制。这有食我的牛奶粉的，阿拜买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数啊，你好，买牛奶粉啊，来五台转搞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牛奶粉啊，有来等下者，等下者五台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啊，等下者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3: 你好，
1: 牛奶粉啊，来五四转搞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串，搁下一个五八串，先登记先赢。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手，来五十个，一手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兄弟，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0: 啊，我做。
1: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的新登记新牙，洪安大哥你好。
3: 哎，
1: 美股灵魂哦。等我一下，钟雄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1: 美股灵魂哦。
3: 哎，
1: 来，有在接我股灵魂的，进来登记，进来登记，新登记新牙，阿拜那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拜那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来加开人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
9: 我
1: 来一组来，六四串，我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我大哥你好。
9: 哎，
1: 买牛奶粉哦。
9: 哎，
1: 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无法度给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给我南山买，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规年冬天，要到让恁规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
10: 哎哎，
1: 等你讲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这样的粗粮，你家只买得到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9: 好。
1: 哎，买牛奶哦。好。来，等我来登记一下啦，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11: 你好。
1: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个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12: 对。
1: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12: 嘿，
1: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也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给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给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什么人要留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无？雷珠啊，
15: 喂，
1: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15: 啊，我要登记。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马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马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16: 哎，
1: 你好，要牛奶粉哦。
16: 嗯。
1: 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三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
16: 哎，
1: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吃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啊，这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春阳，你好，春阳。
15: 哎嘿，对对对。
1: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是阿爷，你好。
15: 哦。
1: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八串来。哎，胡妈妈。
15: 哎。
1: 来登记一桌吼。
15: 我嘛要订。
1: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小张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吃我牛奶粉的阿伯买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来牛奶粉哦，来五台转搞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牛奶粉哦，
15: 哎呀，
1: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台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7: 你好
1: 牛奶粉哦，来五四转搞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串，搁下一个五八串，先登记先赢。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加爱三千俩。
18: 哎呦，感谢大家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哈、哦，有买就下，无买感谢咱大家做伙好大啦！来哦，04-2338-0303，朋友少少海山啊，阿弟如醒来两打。

桥，饮茶嘛是会使轰炸啦！你来咱的海山岛。

菜两盘，啊，走的是肉卡，卖走卖走卖走。饮啦饮啦，好大啦，啊，饮酒吃好白单，满目心

0: 好大啦，饮酒超乎白单，满腹心酸好大啦，管他一个四三，
1: 一起来，
0: 饮啦饮。

0: 来弄你啊呢？
1: 无迄叫做修刷
0: 啊，修刷哈，
1: 专业用语叫做 fill out。
0: 拍成因为咱无这个现场的老师，
1: 安尼啊，
0: 我们老师得拍过，咚咚咚咚，
1: 哐，好安尼。那是无准老师换掉，唔是那问题。
0: 真诶，
1: 咱跳啊紧，伊就爱较紧拍；咱跳啊慢，伊就较慢拍。
0: 是啊，所以这个 hyper 吼，大家若要索取，卡你来找乐哥。
1: 欢迎，他都有拍婆啊，大家拢有优先权，诶，索取一张，
0: 诶，索取一张，
2: 有签名照哦。
1: 开玩笑，签名料你才照哦，我若无签名，你签嘛唔当照。而且签名料够加持的作用。
0: 有影咧。
1: 那我到恁到大门吼，大大门可以避邪，
0: 子孙代代有保庇，
1: 一定的啦。
2: 门型，门型。
1: 系啊，对啊，啊，是用大滴个车门，过当避震。
0: 哎呦，避震啊！配
1: 合不凶，较无咧，你个大咧。一好
0: 变好，为什么要避震？哎，容易车震，
1: 对啊，车震车撞的时候，看软性不性，看袂去伤着骨头。
0: 好安尼，
1: 当然啦，骨头他都爱嘛，听我处理者
0: 哈。当然啦，
1: 一定的。好，啊是搭伫迄个楼顶有哦，有人住顶楼呀，
0: 顶楼
1: 搭伫大楼上面还可以避雷。
0: 哦，避雷啦，哎呦，
1: 雷公爬来看，哦，这有好
0: 命。闪闪闪，
1: 这有情有义的对吧？爱乡爱土爱阴谋的对不对？吼，伊就来无甲你爬落来。
0: 啊，给人大队，给人大队。
1: 上个重要的，这上个重要。哦，下等于爱注意，千万唔好搭伫迄个便所。
0: 便所，
1: 诶，规家伙拢闭结，哦，啊，这爱注意啊。
2: 放美食。
0: 闭结，
1: 今嘛少子化。
0: 我想讲，我要大明城呢，安尼无卖大便所，我大明城好不好？
1: 大明城的啦吼，一定会避孕。
2: 大房间，
1: 咱这唔免食药啊，大外这些相片都
0: 好。你看电话打来，哪些拢算生意的哦？
1: 因咱若看到相片，拢会美颜。所以未着床，这是物理治疗。
0: 但是伊人看到这相片吼，迄拢未熟啊。
1: 喂，不要乱讲啦！
2: 大弟，嘿，拍照也不好。
1: 对，好了，开玩笑了哈。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是我入行三十年的一个代表作，还是60岁的生日礼物。
0: 哎，
1: 这关键给他赞助啊哈，感谢感谢。
0: 谢谢。
1: 好，来，咱今晚他都要给恁电话落线，继续卡，好不好？继续卡啊，感恩支持，我拢非常的感恩。
0: 谢谢，
1: 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好，来第四组红队的，
2: 好，红队第四组李芷宁

0: tricky。
1: 那个真假音转换，姐姐做得很好。
0: 哦，你们本身在坐电梯啊？
2: 是的。
0: 哦，哪一种电梯？
3: 就是电梯嘛，
2: 所有的电梯都有嘛，客梯、货梯。
0: 啊，有一种哦，最近很流行，可能叫
3: 流龙哟，
1: 没有，
0: 一二楼我跟他子弹型的扑梯啊，就油压式的那种，有那个也算电梯吗？
2: 那个叫做空气吧。
0: 空气，
3: 空气，
2: 子弹型的。
0: 哦，子弹型的，伊就是，比如讲，较早咱的旧的套梯对吧？啊，以前是没有电梯嘛，
3: 哎，
0: 就直接角落，凹坑，还一种油压啊，上下，哎
2: 呀，是用气压，
0: 用气压
2: 哈，
0: 不是油压，
2: 是油压，
0: 我用气压，
3: 油压现在不爱油啊，这油压，
2: 它是用气，
0: 一般油压比较贵啊，气压比较便宜，油压还要加油的味，油的那个成本在里面，喂，
2: 它用气的。
0: 用气的哈，用气就没有油的那个成本了哈。
2: 对，
0: 啊，气是用什么气？
3: 氧气，氮气，看转的，可能氮气。
0: 啊，但是我咧想讲，伊安尼铺起来，对，铺起来，安尼无讲，没有不用再压缩，像那个电梯，还有你要往下，往下，还有一凹就扛。
2: 它类似我们孔贝尔，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
2: 用孔贝尔这样送气。可是那个很慢哦，那个大概不到十米，
0: 就方便。
3: 我就搬的哟，不如赶紧行下紧。
2: 那个就是老年人
0: 啊，对了，
2: 像我们年轻人的话，可能
0: 也立功的。像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轻人就不会考虑这个。
2: 我们年轻，
0: 我们年轻，
3: 不要不要不要。
0: 好了，连刚到这里哈，
3: 谢谢你，
0: 谢谢你，感谢。好，来我们的白队第四组，
3: 来殷彩欣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歌》。这坚持，
0: 讲真个拍破啊，三声挂断。

0: 哦，哎呀，是哦，哎呀，本身有参加歌唱班还是什么啊？什么团？
1: 有
0: 讲话要拿麦克风？
2: 有参加两班。
3: 参加两班啊？
1: 哪班比较厉害？
3: 那一顶就爱情。
0: 对呀，
2: 两班的老师都好会教。
0: 参加两班哦。
1: 对呀。
0: 啊，你现在比较看像够好教呢吼？
2: 拢足够教。
0: 都足够教。
3: 应该讲不同的老师教，教无同款的技巧。
0: 技巧。
1: 那你敢会学一个乱去哈？
0: 对呀。
2: 不会。
1: 不会哈？
0: 真的吗？那么有自信，不会乱掉。
2: 不会。
0: 安尼啊，你算过都明辨是非了，对。
1: 好会甲捡起来用。
0: 嘿啊，歹会甲等起实。
2: 两个老师教的技巧都不一样。啊、
0: 比如说，请是举例说明之。
2: 举例说。
0: 比如说。
2: 一个是，就是会那个音谱。
0: 哦，也要看谱曲啊。
3: 叫谱曲啊。
2: 另外一个女生的老师，她是。用腹式呼吸
0: 哦啊哦，伊在做好事，用腹式啊，
1: 腹式
0: 啊，
2: 不是
0: 啊，不是啊，
1: 腹式
3: 呼吸，半脑
1: 丹田啊，
0: 哦，用丹田电力，
2: 哎对，
1: 哎安怎教？伊安怎教？讲啊，丹田要哪吹，安怎唱？
0: 哎
2: 要唱那个
0: 哦，说了没咯？
2: 重拍的时候，
0: 重拍型，
2: 哦，就是
0: 电力的型，
2: 哎对，就是屁股要夹钢，
0: 哎呀，屁股要夹钢，
2: 对啊，肚子哎。缩进去，
0: 屁股要用这温度计夹的
1: 哎呦哎呦，
3: 倒出来，
0: 屁股要夹小缸，
1: 喂，
0: 夹缸，
1: 你有看没？
0: 哦，夹缸塞蛋去对啦，啊蛋去就是夹缸了对，因为夹缸的时候看唔惊讲个不倒疼噻，
1: 这是人咧讲个提纲挈领吗？
0: 哎呀，提纲嘿，提纲嘛对吧？
1: 提纲挈领，
3: 就是爱倒出来啦。
0: 哎呦，哎，套出来了。
3: 去光嘛是爱用激光，因为有的人找不到那个丹田位置。
0: 哦，是啊。你准那陈启信有无？
1: 哦，
0: 你啊唱关键是唱呀个，
1: 啊，门。后礼拜要来录这个，我甲伊要录这个咱的
3: 新课盘，
0: 台湾新课盘，
1: 嘛要来到咱的现场。
0: 感谢你教咱那提纲哈，谢谢你
1: 哈，
0: 感谢你哈，有空再来哈。好，来双来去邀请咱的红队啊，我们的甜心公主。
3: 红队第五组，甜心公主为大家好听的歌曲。
1: 队长来啊！
0: 还要开
1: 队长，安尼算敢算压轴？
0: 压轴啊！哦，那输了不好看，不，
1: 没啦，没输啦，
0: 没有，
3: 来来看这首歌有偌甜哦！
0: 哎呀，
3: 我
0: 天，
1: 你讲诶，哎，甜心公主很甜，唱到规个摄影棚升高遐。
0: 有糖分呢，有糖分呢，你要回避者，五分钟甲拍破啊！

0: 刚刚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0: 要怎么样才可以这么甜，这么漂亮？
1: 有
0: 没有什么秘诀？有没有什么秘诀？
1: 有吗？没有，没有什么秘诀。
0: 哎，都是
1: 住的，就是要天天开心
0: 啊！天天开心，
1: 对呀，
0: 天天开心用天雕啊！
2: 喂，哎，这贵这不啊？
0: 但是阮这个周信勇弟弟啊，嘛个 Q 起来讲俚语啦，咦，爱之意哈，没有要注意的吗？
1: 之意，
0: 哎，爱之意，那阿拉在这甜这水点呢啦，哎呀。
1: 我没有生这么甜这么水，
0: 听都没有。这样啊，今年还是单身嘛？
1: 对，单身。
0: 我们公开招募一下，我的条件，我要开车，开个
2: 条件。我什么条件？
3: 你现在身材保持到这
2: 么好，有啊，
0: 来这么搞呢？
1: 我都吃不胖。
0: 这样啊，
3: 这句话上
0: 气死啦，
2: 气死啦，
0: 吃不胖。
3: 我瘦空气有吧？你敢
0: 当？哎呀，我们是瘦不下来。哎，
1: 可是我也很会吃。
0: 哎呦，阿你更加
2: 更加气死啦！
0: 我到了小齐嘛，是阿那后裔，该去佚佗
2: 啊，
0: 吃五顿啊。
2: 哎呀，齐姐就搞起来呢。
1: 我很会吃，我还有吃宵夜。
0: 可我更加气死啦！
2: 哇，可我啊，
0: 混不下去了。
2: 陪你卡边啊，这边七八组上，你应该在。
3: 就是没卡卡，
1: 没有啦，应该是算说是
0: 体质吗？
1: 遗传呐，
0: 遗传。
1: 因为我妈妈跟我同款，拢是一粒巴镜。
0: 安尼哦，
1: 对。
0: 色粒子，永远遐尼水安尼呢。好了，
1: 唔敢遐。
0: 谢谢你哈，本身有在做外场主持吗？
1: 有，
0: 有哈，
1: 有。我有在主持，然后也有在唱歌。
0: 好的，那如果有需要，
1: 如果不弃嫌的话，
0: 不弃嫌，
2: 不弃嫌，
0: 需要主持的，卡点的我。

0: 我冇咧租起哈，
1: 不气血。阿那我需要租起哈，小刚刚陪你买的租起。
2: 有机会，我买到邀请您来，对不？
0: 对，阿那 OK，
1: 对啊。
0: 好，不要这个紧了，
1: 大家的到帮忙嘛。
0: 谢谢你，谢谢你，
2: 好
0: ，OK，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来第五组北队的。
1: 哎呦，北队第五组啊哈。
0: 是。
1: 来，咱事不宜迟，咱的闪亮之星组哈，连明宏大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歹唱哦，高难度的哦，
0: 这嘛高难度的，
3: 有实力的，
1: 有实力才会经这款的这个歌曲，
0: 是啊，不假死哦，
1: 命中注定，
0: 来，我这个拍谱啊。

0: 是。哎呦，水哦水哦。
1: 高潮，高潮就是高潮。
0: 哦，实力的呢，吼，这条歌无好唱呢，吼。
1: 无简单。
0: 哦，啊，你伫外口敢捌唱过陈雷的歌？
2: 就有个人特色。
3: 有。
0: 银那只红金桃，
1: 有一点那个味道。
0: 哎，夜明草草，吼，哎，
1: 清水啊。模仿过陈雷。
0: 声线，
4: 声线有声线
1: 有啦，对不对？应该有人共轨哦，对对对，
0: 有点像啊，声线啊，其实个也是有你个人的特色啊，对呀、啊，一般我拢爱安尼
2: 讲，很有特色。因为他的那个
0: 鼻腔共
2: 鸣，就是都用
4: 鼻腔
2: 唱歌、
0: 嗯嗯嗯、哦，对啊，像那。迄、那个陈雷嘛，唱迄个英语，哦、，My love，My darling， 爱红酒，对吧？伊的鼻腔共鸣比较有特色，
1: 啊，我特色明显。
0: 其实陈雷一直厉害所在，一唱粤客的歌会好笑，啊、嗯，啊，但一唱情歌，某一个人的味道，
2: 对啊，
0: 迄种开口啦。其实小刚你也让多琢磨一开口，
1: 哎，
0: 伊就带一挂迄个口气，哎呀，迄个情绪就是。你做了加上这个东西，你会更厉害，
1: 对，
0: 会更迷人、啊，
1: 是
0: 对吧？第一看了叶斌当的榜一啊，够强了吼！
1: 哎呦，哎呀、
0: 啊，四点跟六点
2: ，Soki，
0: 有人个看啊 ，Soki，
1: 谁啊？王
2: 叔叔
0: 哦，
1: 有人王叔叔用 Soki 是剪过头的，刚才在说 Soki，
0: 剪过头是 Loki， 真个 Loki 的
1: Soki
0: 啊！哎，拍谁拍谁？你到倒？
4: 我到咱。洛港的隔壁福兴，
0: 哎呀，
1: 福兴，
0: 哎嘞，
4: 天水义的隔壁
2: 镇，
4: 连厝镇，
2: 连家纯的亲戚，
4: 在这边的这，
0: 安尼啊，其实你都陈雷咪大城呀，
4: 嗯，
0: 跟你说，
4: 王京啊，
0: 嘿，王京大城呀，
4: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见靠。口音嘛，你话你去讲啊，
4: 银
0: 啊，
4: 黄
0: 金头嘿，头家面草草，大家好，我是陈雷，我又来了，别拜了哈。其实你唱了，你点了出来比赛吗？
4: 哎，我是那个我们福兴乡112年，哎，乡长杯冠军啊！
0: 哎呦，高价呢，福兴的啦。
2: 哎呀，
4: 全国歌唱比赛是有过瘾啊！
0: 开玩笑，对啊，今天用三声讲在唱尔啦，哦，真正。
1: 这个新年的是不是特别高兴？
4: 我今日第一届棚内啊，所以很紧张。
0: 因为年纪较强啦，一般拢在棚外拢。
2: 啊，那紧张紧张的唱安
4: 尼。我扎眉，无啥困。
0: 扎眉困了
4: 没？唔在是。
0: 顶高个感冒鬼。
4: 兴奋啊，是安怎？
1: 兴奋啦，嘿，兴奋，
0: 兴奋啦。
1: 像迄囡仔要出去佚佗哦，
0: 眼珠啦，
2: 前一天都睡不着，
1: 都睡不着，嘿。
0: 是啊，啊，像那年家纯对吧？哎。世界第三名呢，要求要搞的，
1: 新年的拢就搞唱，
0: 做两年两 PT 的哈，
4: 两周会啦，
0: 两周会，来要家人今天所有来我们的红队跟白队一起上台来，
2: 队长，
1: 来，
0: 所以你压后，不要是讲别个碾压鬼了哈，
2: 压头
1: 全部都上来，
4: 大家都很会唱，
1: 来不用客气来，
0: 啊有老人无，你去对老。
4: 哦，网络什么都有诶，无啊，你讲现场诶吗？现场。
0: 无啦，不是现场诶，都网络。
4: 有拢有拢有拢有拢。
0: 哎呀，来，怎么这边哈？队长在这边。
1: 红队那边，白队这边。
0: 哎，你是
1: 队员在后面哈。
0: 你是红队，哎，白队那边，哎，经过一段厮杀了，唔知带你做队员呢。啊，白队、红队，好，好，来，啊，今日来遮有啥物感想无啊？
5: 哇，真的很感谢大力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爱唱歌的人有一个表演的舞台。
0: 哎呀，这个舞台还可以的哈。
5: 哇，超棒的，
1: 超棒！
0: 灯光美，气氛佳。你要唱歌吗？你要表演吗？对啦，大力依旧，长长又久久。哎，来选大力就对啦。来，哎，来这边参赛怎么样？
6: 感觉不错，怕让大家也有一个初体验。
0: 哎呀，有初体验哦！
6: 他们是初体验，啊，我也是，不算是初体验，我算是第二次了。
0: 第二次哦，有参加过。
6: 我之前是参加过你们的红歌星，
0: 大力红歌手哈。
6: 对对对，
0: 是第几届的？
6: 我忘记了。
0: 哎呀，那很显然是哈拉的啦，
1: 修裤啊，被踢啊，

0: 我刚刚嘛有印象，
1: 我吊打出来看，我老婆的避名啊，你看
2: 好像有啦，
3: 我有照片可以存
1: 证，好，有照片为证，结果是三立，哎，拢赶快，
3: 三立是拍戏啊，
1: 拍戏啊，哦，拍戏说吗？
0: 你有拍戏，
3: 拍那个路人甲那种，哦，我牛车来去是拍那个三姑六婆，哎呀，
1: 真的很面熟，来来，
0: 真的面熟，
1: 公布一下成绩，来红队跟白队到底谁？哎呦，差一点呢，蛮差一点。
2: 差不多
1: 四百分，差一百呢，差一点呢，差几丝丝啊你。好，来我们的颁奖，
0: 293票，赖美唱你。
1: 好，好，白队，
2: 来白队492票，
1: 差几丝丝啊你，我紧。咱这是老人比赛，不是唱歌比赛，必输不是不要唱，是老人开始
2: 白输，老输人。
1: 来，但是呢。有朋自远弄来，就你去上啊，
2: 谢谢，
1: 就你看，唔好敢弄看哈，拍照我一瓶哈，有啦，我有崩鬼哈，啊，路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
4: 这个还是我们的最高荣誉，是我们白队赢了，
1: 啊，今天我闹人了哈，哦，帮罗弄老了哈，剩这个在地哈，地主国了哈，呵。来，感谢咱今日表演非常的精彩，感谢所有的表演者。当然，想要感谢是恁这个今嘛拢不敢转台，好、感谢恁，阿敢加油，谢谢你们，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更加的努力。来，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Hey yo my friend， 你过得好无？我真正足想你，你敢知无？你看天顶的月亮这呢啊圆，伊敢亲像我当初我借你的钱，你敢搁会记？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晡时也好哦，来困拜好朋友哦，先来听歌拍谱啊。
1: 大家好，
0: 咱第一首歌要来吼，请咧这个家己的静月姐姐，雨伞卡，也邀请。

彩碧姐，今天看有赢哦，看大来看彩碧姐，谢谢品英姐姐、文娟姐、修修雷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淑珠姐姐、玉明大哥大姐，谢谢刚霞秀香姐、景星大哥、启博大哥、宝凤姐姐、淑黄大姐、秋莲姐。

0: 谢谢赵如大哥、美惠姐、墨子的哥大嫂、美华姐、直播大哥大嫂、红阿姨、一只大哥、淑如姐、文娟姐、丽芳妈妈、丽云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哎，欢迎收看我们
2: 的台湾。哇，大家好
1: 哦。哇，听讲子人哦，去这个真正哎，讲哎，袂歹的一个节目。
2: 哦，对，去那个有台的哈，查理啦。
1: 哦，查理。
2: 我们这边大力啦，
1: 对，
2: 它是三的。
1: 哦，
2: 它三颗的。
1: 三颗粒。
2: 三条线的。
1: 三条线的恐怖。三条线是安内的。
2: 但是它的三条线是横的。
1: 哦，它的是横的这样子，
2: 对，横的，
1: 哎，未歹呢，当参加嘿，真正是很特别呢。
2: 那个新南大主厨就是有那个曾国城，
1: 对，
2: 陈哥嘛，哈，现在是卓文萱，文萱姐就是一唱国语的国语歌手啦，
1: 哦哦，
2: 对，然后还有詹姆士，
1: 哎，哦，那种大牌呢，
2: 还有那个吴秉辰师傅，
1: 哦，是，
2: 对，
1: 啊，你是新南的对。
2: 我是型男，
1: 嘿嘿，不，你看，喂，咱型男，
2: 型男不会煮的主厨，
1: 我真的你是不会煮的哦，
2: 欸，但是我就硬的吼，跟国宝级天王天后同台，
1: 欸，真的，
2: 那个来宾是谢蕾跟翁倩玉，
1: 哦，
2: 欸，然后我们三个一起煮饭，
1: 哦，真的，翁倩玉
2: 呢，翁倩玉，翁姐，
1: 哦，你敢知翁倩玉，你敢，欸，今嘛，欸，应该是未少岁啊。
2: 哎，袂少，
1: 但是伊足水耶，
2: 对，很漂亮，
1: 她很漂亮，
2: 伊本人嘛足清澈嘞，
1: 嗯，
2: 对啊，然后因为翁姐伊嘛有演那个电影，最近很红的《阳光女子合唱团》那个育英奶奶，
1: 是，
2: 对啊，所以讲嘛受到足侪人的喜爱，然后真的很荣幸啊，啊，感谢那个，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吼，然后跟国宝级的天王天后一起。上节目
1: 啊，欸，对，无简单啊，恭喜，
2: 謝謝，
1: 这是吼，真正啊，上届诶，算讲上届好的第一步，哇，对吧？哈，
2: 这嘛是阮更新不已，算第一个宣传，
1: 啊，真的，哦，真的啊，底下敢有唱，底下敢有
2: 唱，有
1: 唱两三
2: 句，这部足好诶，一个和我唱一分钟，
1: 哇，一分钟
2: 大歌，所以迄时阵播出头前我会唱歌，就是谢雷大哥也有清唱，然后清唱完就换我唱歌这样子。
1: 哦，咱的国宝级迄个叫做什么呀？
2: 翁姐
1: 伊敢有唱？
2: 翁姐她说留到演唱会。对对对，没有机会听到，但是没有关系。哦，演唱会，翁姐跟谢哥都要开演唱会。
1: 哇，真正，即马最近吼，真侪人咧开演唱会。
2: 演唱会。
1: 以前吼，迄个年代是叫做歌厅秀啦。
2: 对。
1: 啊，即马是演唱会。
2: 嗯。
1: 演唱会甲歌厅秀有啥物无共？就是演唱会，哦，它是个人的。
2: 是。
1: 啊，有可能吼，伊就邀请一个啊，技能诶特别来宾，
2: 哦，
1: 小夸吼，搭一个安尼。
2: 对。
1: 但是以前诶歌厅秀是。会当请足侪，比如讲头前就是小秀，
2: 嗯，
1: 小秀唱两条歌，
2: 过
1: 来后壁慢慢啊，一个比一个较大牌，
2: 哎，真的，
1: 啊，上届压轴好戏当然是上届大牌啦，
2: 对，放在最后面，
1: 哎，领上侪钱，
2: 压箱宝，
1: 领上侪钱，
2: 上后壁出来，迄个上贵，
1: 哎，上贵迄种的吼，
2: 哎，真的，而且昨昏迄个主菜，说实在的，哎，虽然已经有先甲咱。讲诶，小看
1: 诶过程，
2: 要煮虾米菜啦，
1: 嗯，
2: 哦，有脚本，但是真正去的时阵慌张，
1: 慌掉啦。
2: 啊，你搁开始五四三个要落的时阵啊，怎啊？我连蚵仔都唔知道要安怎切，芋头忘记怎么切了。
1: 你蚵仔个含几分未清楚？
2: 就讲你等下蚵仔安怎切，安怎切，伊冇甲你教，但是真正开始落的，
1: 哎呦，足紧张的对吧？
2: 差几样切着手，
1: 足紧张的对吧？
2: 很紧张，
1: 真的一定，
2: 紧张的。
1: 而且你身边都是那种大牌，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紧张气氛。
2: 对，然后，好佳哉是迄个文萱姐哈，我甲伊一对，好跟她一起，因为谢雷大哥比较不会煮菜，所以谢雷大哥让我去煮这样子。
1: 哦，
2: 然后我就跟文萱姐同一对，然后陈晨哥就是跟翁倩玉一组，然后我跟翁姐 PK。PK 主菜
1: 哦，这样子哦，
2: 然后看翁姐的好吃还是我的好吃？
1: 哎，讲结果，讲结果，什么人呀？
2: 哎，不行，要等播出，爱单播出啦，这真正袂使啦，
1: 真正袂使，真正袂使，
2: 对，
1: 安尼对了，安尼对了哈，啊，但是会做哈，
2: 啊，哎，其实过程吼也不复杂啦，啊，但是就是好佳哉文萱姐吼，跟我安尼。几乎这道菜拢伊煮诶，我刚才我会记得我切蚵仔尔，
1: 啊 你伫个边是创啥？你创啥？你创啥？
2: 我做类似做水卡啊，就帮文萱姐啊。
1: 哦，就看伊要爱穿啊，要啥，你紧来提予伊咧。
2: 我有寄物件。
1: 哦，寄物件。
2: 我有寄物件。因为阮两个是爱十分钟，爱做出一道菜。
1: 哦。
2: 它有限时间的。
1: 对对对。
2: 然后我跟文萱姐就去做搭配，哦，看恁两个人要安怎轮流去煮安尼，因为伊就是。一是分三分钟、三分钟、四分钟，
1: 对对对，
2: 哦，安尼十分钟嘛。那头前三分钟就是看多一个人要先煮，另外一个人是袂当插的，
1: 哦，
2: 你得只会让一个人底下做，
1: 只能袂当犯规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
2: 嗯
1: 哦，最好的安尼哦。
2: 对对。
1: 那么真正足恭喜之人哦，会当去这个大节目安尼吼，
2: 谢谢谢谢。感谢，因为有大家关心不已吼，之人才有这个机会和这个面顶的人看到，然后有机会去上这个节目，
1: 真的好棒好棒，
2: 谢谢恭喜
1: 你恭喜你哦！
2: 如果我们来试看，马亚公会当在这部分享
1: 哦，
2: 照片而已啦，应该是可以，
1: 应该是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分享很好，就像子朗在那个节目的时候，人家在问他说你在哪里工作唱歌，伊马西赶快很大方的讲说我是在大力电视台。
2: 对啊，而且那些师傅还问说啊，大力在哪里？
1: 对，
2: 就在乌日啊，就一直问下去，那我就觉得，我可以做这部，可以当帮公司宣传，
1: 哎，就好哎，
2: 我觉得很好啊，
1: 这样很棒、啊，
2: 而且我觉得有好凶嘛，我觉得对啊，很棒，
1: 对对对对，哎、嗯，上重要的是讲吼，你看到这大牌歌星吼，咱这前辈啦，咱应该讲咱的前辈吼，因正是有的人吼，真的很爱惜那些就是刚出道的小朋友，
2: 对对对，
1: 他有的人不过无同款哦，我就讲过吼，每一个人的那种，人讲啊品行啦，甲伊的一挂做人的道理，你看陈玉丽讲的翁姐翁倩玉，她算起来是一个国际巨星，
2: 超级，
1: 她是国际巨星哎，
2: 翁姐那时候在你们那个，
1: 我是没有看过她，
2: 没有看过她，
1: 但是我知道伊迄阵已经是伫日本。他是在日本，就是
2: 那他那时候很红，对不对？
1: 很红，这岁月一档子啦。我们作秀的时候没有看过他，我无看过伊。
2: 是
1: 啊，我怎样讲？很多人都是因为咱人拢会去讲嘛，讲他的人很好啊。
2: 对对。
1: 啊，有的人是足大白迄种买讲啊，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有时候吼，有那些人讲吼，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你家己安怎？拢无唔知呀。
2: 哎，没呢。昨天谢哥很照顾我。
1: 谢哥，谢哥的
2: 直播，
1: 伊人的时候哎，我讲
2: 超级好的。
1: 所以啊，所以咱人就是一定爱给你哈，自己的行为哈，自己要注意。哦，唔免今要讲讲，哦，你今吼，敢那吼，大家拢是捌你啊。你大家捌你是因为大家拥护你，你更加爱做顶头的，做低调的，做谦虚的，不是因为大家把你抱起来了，你敢那袂输，
2: 拢
1: 袂跟那人同款，整个人对就飘了。我做推那种大头症的人，大头症啊，你是安那？你嘛是人呢，你也不是神啊。
2: 大头症那吃消炎的，小看头有寡较大嘞。
1: 对，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我感觉吼最基本的尊重或是礼貌都要有。
2: 真的真的。
1: 不需要说啊，你今仔有经啊，比如讲你经成功啦，还是讲你有名，你出名啦，啊，等等的，你就有一种很好像对人家那种让对你看起来较遥不可及一种感觉。啊，你若讲哦，足亲切，我跟你讲，你的名声才好诶。
2: 哎，真的。翁姐昨天还跟我说，哇，子朗，你今天穿这件衣服很好看。一个阿来欧乐啊。
1: 真的，所以你看，迄种一种讲真是不管真啊假，人迄种一种鼓励。迄就是吼做人足成功的人。他是一个那个前辈嘛。
2: 对对。
1: 啊，一鼓励咱这个晚辈，啊，让你袂惊。有个人吼，你讲真是。你若讲吼，伊完全无甲你拍招呼，然后伊就结交呢，嘛无爱甲你看呢。我甲你讲，你甲伊做节目，你是会紧张的。你顶多真的，我不骗你。
2: 有一种压力在，就讲啊，今晚安怎？
1: 真的，我袂骗你。
2: 做唔到代志，慌张。
1: 真的啊，所以无论安怎，我感觉吼，做前辈也是讲吼，不管你做啥物，你已经成功啊，你更加爱去爱惜你底下的人。 我感觉安尼吼，人较袂感觉讲，哎呦，我今日甲这大牌做伙做这物件，啊紧张干呢，还是他使一个眼色，我都紧张干呢，对不对？会这样子。啊，伊若开心吼，打开始就开始做亲切嘞，会跟你讲话，你的整个心房都放下了。嗯。哦，迄个时阵你咪较自然。
2: 真正有
1: 影。真的，所以人常常讲一句哦，勿忘初衷。嗯。就是你可能你过去吼是。啊，讲真实嘛是普通人啦、啊，也就是你是艰苦人啊。你定你达到一个地步的时阵吼、啊，你有这个机会，等下爬起来。
2: 对。
1: 啊，爬起来的时阵，你一定要怎样？不要忘记你的以前。
2: 对。啊，还有每一个甲咱诶一路相扶持的贵人啊，
1: 真的，
2: 包括着咱家爸爸妈妈，
1: 真的、哦、真的，
2: 其实我都非常的感恩。
1: 对哦、
2: 有很多就这个跟我们拥抱的
1: 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对、哦、我曾经我看到就是说好像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嗯、她发文、哦、她是算起来也是常常都去国外去投啦，从啥算讲应该是富二代的女生，
2: 有钱啦，
1: 有钱的女孩，伊讲吼，伊上届拥护的五月天，伊足爱伊的，哎呦讲真是五月天是毋是四界拢可以去演唱？
2: 对啊，
1: 每一个所在拢去作秀，毋是作秀啦，是讲演唱会。嗯，啊，

0: 大家拢哦，听到伊要开演唱会，我哩讲送票送票的啦，迄抢票拢抢袂到，
1: 秒杀的啦，
0: 真正秒杀。嗯，啊，迄查某囡仔大概拢是吼出上侪钱去拥护他的。
1: 啊、结
0: 果伊就是讲，伊去到倒位，伊就对到倒位。
1: 哦，每一场拢交够啦。
0: 伊拢会，伊到位，伊是伊的粉丝嘛吼、嗯。结果伊讲，伊有一届伫个机场看到因哦。嗯。哦，伊像安尼想要笑起安尼，你知道？看到看到伊的迄个偶像嘛，你知影？伊就伊安尼激甲呢，欢喜甲呢啊！要挖过讲，拜托伊甲咱敢签名，哦，咱人拢会
1: 讲。我都体会啦。
0: 嘿嘿，就迄个感觉就足欢喜，唔知是看到神还是啥，迄种感觉。对，你有没有读过像？你想？
1: 我捌读过，我对别人安尼啦。
0: 嘿，你那时候追求明星是像？
1: 哎、欸，我那时候追求是那个雅文老师。
0: 哦。哎、
1: 欸，今天呢，我喜欢的歌真的，我第一次看演唱会，人拢在追那个蔡依林啊、张惠妹啊，
0: 是
1: 嗯、哼我是詹雅文的。
0: 啊，你是台语歌嘛？
1: 我台语歌，
0: 台语歌拢一定是追这个
1: 啦。本来要去追刘福柱啦，啊，但是后来扶不住，所以去找詹雅文。
0: 哎、欸，我讲一听，刘福柱大哥嘛不简单哎、欸，其实我真的对他很敬佩，伊是一个真正国宝级的台语这个算功。嗯哎、欸，应该是足高的一个，
1: 很资深的
0: 前辈。真的，伊咧唱的台语歌，我敢相信咱这老辈吼，咱这爸爸妈妈，恁拢足爱听。
1: 足高的。
0: 哎，真正足无简单，而且伊的开口，甲伊的声音是足好的，而且家己阁会晓写歌，
1: 足
0: 无简单的
1: 咧。够厉害。
0: 真的啊，那如果刘福柱伊演唱会，我也去给赞助。
1: 你会去扶助他吗？
0: 我唔敢讲扶助他啦。
1: 刘福柱啊。
0: 我唔敢讲，我要给扶助，伊讲我也去给赞助，因为伊是国宝。好奇的，生起来是咱的前辈，咱一定爱去给啊，比如倒三
1: 杠，
0: 卖讲倒三杠，就是讲虽然吼一票尔，都敢那人咧选举嘛，虽然一票就差出
1: 侪对吧？一票一细钱，选了我无用啦。
0: 喂，安尼袂使选，一票一细钱，选了我无用，安尼真做很邪。我讲你听，咱这样话又说回来了，真正我感觉讲吼，总共一句就是我拄只讲个答。
1: 哎，你拄只是讲个。刘福柱，哎、欸，老师都开始讲个大。
0: 刘福柱的头前我讲个大，
1: 我袂记。
0: 我袂讲，我袂讲重点啦。
1: 重点就是讲咱那迄个啦。
0: 嘿啦，
1: 你讲五月天呐、啊，迄、那
0: 个。对啦，我讲女生五月天呐、啊，讲重点。嘿，五月天吼、喔，结果吼、喔，哎、欸，结果一个大白，你知道？
1: 哎呦，
0: 嘿。
1: 我袂买当变大白哦、
0: 喔。哈、啊，你讲啥？唔是啦，是五月天他们本身，他说我整个人都整个都跟他们意思，为迄做官老都啊削落迄种感觉。伊、啊、讲我这么支持的那个偶像，竟然是这样大白
1: 啊！所以这是五月天的后内幕是因做大白。嗯。
0: 很多人讲，很多人讲，但是当然不是咱家己去当着，咱到伊到底是安那，咱嘛无了解。
1: 是啊。
0: 即是讲你看嘛，其实人就是这样子。我也感觉讲，都总讲你已经是世界名称吼，你是真正吼全球大家都认识的人。
1: 对。
0: 我觉得你都不应该这样子。嗯嗯。你因为在你的今仔日有这尼啊成就，其实拢是你的歌迷给你帮忙起来。
1: 哎、欸，真的啦！
0: 啊，无你有通啊有安尼嘛？无可能。
1: 我都今仔日啦。
0: 对哦，所以无论安怎，一个小动作都很重要，对不对？
1: 那不然呢？倒三缸，五月天有可能今天只是五月花。
0: 五月花开着太阳下。
1: 可能只是一张卫生纸哦、喔。
0: 真的。
1: 五月花卫生纸。
0: 你即马是有收到伊的迄个广告的钱？
1: 啊，无啦，
0: 没
1: 有收到啦。我是安尼譬如啦，
0: 真的。
1: 你是一个国际乐团呢，今日若无咱呢到三江，你
0: 真的我不骗你，
1: 就丢卫生纸。
0: 哎，我真的，我觉得，所以一定爱给你，点点爱吼，小看看家己的这个，你看到人就是爱亲切，你就会愈来愈受到咱这个歌迷，感觉哦，伊人足好，你是亲切的啦，啊，创啥袂结结一个亏啊，
1: 没啦没啦，
0: 哦，做人就是爱安尼，对吧？
1: 顶个有一个歌迷嘛是啊，也来看我，我讲，哎，啊，你方便让我们po文吗？还是要帮你打码？在讲讲， 尽量不要打马赛，我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不要再给我打马赛克了。
0: 干嘛要打马赛克？那这个
1: 尽量你免遮，哎，我无虾米肖像权，我要给大家认识，你莫阁搞马掉啊！哎，
0: 哎，对，讲到这个肖像权的是讲吼，做盘去讲到底是安怎，对不？
1: 其实我刚刚公众人物
0: 对啊，公众人物的是希望大家拢一曝光是最好的嘛。
1: 对啊，哦，
0: 当然你也讲社会新闻都唔通啊，
1: 对啦，
0: 哦，你也讲平时哦多曝光哦，这就是直男啦。大家拢嘛识识，是毋是足好诶？
1: 对啊，
0: 是毋是？对啊，所以总共一句做人就是爱哪，咱爱吼较谦虚诶。做人一定爱给你啊，别忘了说你刚开始是怎样起来的。
1: 对，像甲你扶诶。
0: 对，就是咱即个歌迷嘛，
1: 对，哦，
0: 咱即个好朋友嘛，所以你看到伊诶时阵，上至少爱有淡薄亲切感。
1: 对啦，
0: 唔好结架呢。啊，子郎，子郎。
1: 哎，莫安呢？伊那执行长，你有经过去拉拉？应该拉，哎，过来过来过来，来哇，你来啊！
0: 你看那个叫假打呼啊！
1: 结果挂袂，搞我狗。
0: 假打呼。
1: 执行太热情啊，安尼嘛袂使。
0: 所以吼，这真正做歹拿捏，对吧？
1: 难拿捏。
0: 其实我讲，
1: 当然是要吵，不爱吵。
0: 我讲一天吼，那伊讲吼，女的粉丝吼拢介意啦。你若安尼给揽者伊，我讲规暝困袂去，差不多一个月拢袂辛苦，因为这死人诶吼，安尼搞懵鬼。你看迄种啊 ，Michael Jackson 迄阵子嘛，
1: 哎，
0: 当然啦 ，Kitty Kitty 迄台顶一旦 Kitty 诶时吼，唔在百分之几的这个机会，你知道？欢喜讲有咩运气安尼，就笑安尼一直记啦吼，一直记迄种诶。我是无多感受讲，哎，看到这偶像会当安尼，我是
1: 哎
0: 会当记。我讲一下，我主以前我跟今嘛哈，可能是我们常常去就是歌厅秀啊，看到这些明星
1: 诶，
0: 所以就已经觉得没什么。他也就是一般人，其实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就是艺人。当然有艺人一个空间，艺人伊不是神呐，伊嘛是普通啦。他也是普通人，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就是讲吼，伊做人较到位安尼尔，对吧？哈。恭喜子郎。
1: 谢谢玉云姐，感谢。
0: 恭喜子郎，
1: 感谢大家，
0: 更上一层咯。
1: 谢谢。
0: 一切顺心哦，
1: 哈。
0: 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咱后半段有迄个
1: 歌中剧
0: 哈，好，来。
1: 好，来我来唱一个故乡吼。
0: 啊好，来思乡情歌，故乡的咱这个富美姐姐。
1: 好，永和的林爷爷，温暖的山色。
0: 半边位邀请咱永和的阿豪妈妈，佮刷那个叶豪妈妈，啊，四首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徐正杰，请爱妈明雪姐姐，启博大哥，桂花姐，宝彩姐，天爵大哥，谢谢秀玲姐姐，感谢月英姐，啊，兰子嘞，啊，淑媛姐姐。

0: 谢谢，感谢那个七度的秀玲妈妈，还有人物的秀玲姐，谢谢大哥大嫂、月英妈妈、雅子妈妈、梅珍辣妈、景星大哥大嫂，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思乡情歌》，富梅姐一个人写，爸爸妈妈到底来想些故乡的。谢谢菊珍姐、雅子姐、月英姐、景星大哥、玉宝姐、洪阿姨，谢谢清范姐夫、秀玲姐、启博大哥、桂花姐，谢谢景荣大哥。

慧妈妈红阿姨，昌达大哥、福成大哥、美慧姐，赵如大哥大嫂、月英妈妈，嘉华姐、丽淑姐，简爱阿嬷。

0: 红姐姐、齐博大哥、美慧姐、菊珍姐姐、丽芳姐、红阿姨、美华姐姐、宝钗姐、佳桦姐姐，感谢彩碧姐姐，感谢大家哈，无念着拍摄雅芝姐，谢谢。
1: 谢谢，感谢，这是主持人来安排这首《永和的林爷爷》，温暖的山色。感谢锦龙大哥大嫂、秋儿妈妈、美香妈妈、雪松妈妈、桂花姐、红阿姨、吉佳大哥、明雪妈妈、月英姐。

妈。福成大哥愿意妈妈双弟妈妈洪阿姨，简爱阿妈力帮妈妈熟乳姐，美惠妈妈姐婆大哥大嫂梅珍辣妈，洪阿姨美华姐简爱阿妈力帮妈妈，感谢大家。福成大哥、景星大哥、玉宝妈妈。

0: 谢大家温暖的刷色，来继续玉林一人把这首半边月，半边月，永和的阿豪妈妈跟沙鹿的叶豪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您的欣赏，来听歌哈。

0: 再来继续啊，这里今麦伫大陆说有名哦，伊哦哦，龙千玉，他在那个内地现在很有名，说昂哎，
1: 厦门那边哦，
0: 真的，今天老温哎，
1: 今天。

谢我们的立方妈妈、玉慧妈妈、丽琴妈妈、淑如姐、双弟妈妈、洪阿姨、雷嘉华姐、吉嘉大哥、福成大哥、淑如姐、齐波大哥大嫂、月英妈妈、立方妈妈。

谢谢奇货大哥大嫂，惠萍妈妈、月娇妈妈、立邦妈妈、明雪妈妈、刘太太、哲明大哥、淑如姐、梅珍辣妈、赵如大哥、金雄爸爸，还有我们玉宝妈妈、红阿姨、刘太太、秋儿妈妈、272好朋友。

0: 谢大家哦，七七八的好朋友啊，二七二的好朋友，谢谢天爵大哥、赵鲁大哥、双弟姐姐、齐博大哥、玉慧姐、金雄大哥、金燕姐姐，感谢大家哈、哦，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就像我拢有收到，我唱这条歌吼，我拢爱做小心的。
2: 安怎
1: 讲？你有头诶，你算讲诶，这一半迄个啥？诶，咱这个咱唱到迄个间，不是间奏啦。
2: 间奏。
1: 就是咱唱到一半上。
2: 是。诶，
1: 拢有一个什么素人哇？
2: 哦，素人。
1: 诶，那素料无好势，真正是歹听。
2: 哦。
1: 你唱好吗？你唱好吗？
2: 素人，素人。素人素哦素哦哎、欸，这首歌就刺激了呢，
1: 是刺激的。我大概唱到遐时阵，我拢爱做小心。我那有当时我有当时我会夹机夹机。
2: 是哦。
1: 好，阿无就是有当时我偶尔超灵呆啥。
2: 素人素素人素人。嗯啊。要卡细哩。
1: 嘿啦，爱卡
2: 啊细。素人素人心头酸。
1: 爱卡细也素诶。素人啊，素人，素人，啊，但是。

0: 那唱了吼，我刚才较无咧注意的时阵，真正做
1: 歹。
0: 素人，素人，素人，素人，
1: 为难，为难，心毛的。
0: 所以我等下，我等下呐，唱到遐，我拢家己做想要唱的。
1: 真的哦。
0: 系啊。诶，
1: 我不过拄则拢无。
0: 无咧注意哩吼。
1: 无注意着。
0: 系啊，对啊。
1: 哦，我那是有另外一种迄种
0: 哦。不，唔是，不是另外一种。
1: 有点伤紧就变素。
0: 哎，对啊。
1: 素百位啦，嘿。
0: 素。喂，妈嘞！啊，不然唱这条歌吼，大家拢爱注意
1: 哈，爱
0: 素好势。好啦，开玩笑哈。好，啊，咱今仔是礼拜四啦，哈，礼拜四哈，赶快哈，要来看一下这个台湾铁机咯。
1: 哎呦，哦，
0: 从咱这爸爸妈妈四个来行行，看要行去倒位，咱看买下一下台湾铁机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要带大家来的所在是嘉义。讲到嘉义，伊的古名其实叫做祖罗山。这个名是翻译自当地平埔族洪雅族的聚落名称。后来到了清朝管理台湾的时阵，就继续使用祖罗这个名称。但是呢，后来才发生非常有名的林爽文事件，祖罗城遭受到围攻，当时城内的居民纷纷站出来抵抗。天龙皇帝为了加奖居民因的忠义精神，就安尼将祖罗改名作嘉义。即嘛，咱大家做来去找找嘉义在地文化故事甲特色的好料的哦。第一站，咱来到嘉义车站。这座上早设立伫咧明治35年的嘉义车站，一开始是用茶所做的，不过随着旅客的人数增加，加上建筑太老的原因，伫咧昭和7年的时阵，决定进行改建，并且一直使用到今嘛，也就是咱今嘛所看到的嘉义车站。这座看起来非常典雅的古迹建筑，采用古典而且非常对称的风格建筑。在咧过去的年代，伊可是全岛第一摩登车站的外号哦。作为全台湾第一座三铁共构的车站，嘉义车站早期除了纵贯线的铁路，同时还有糖业的铁路、甲林业的铁路在行驶。对这就能看出来，嘉义当时交通地位是多尼啊重要。来到嘉义上界出名的是阿里山小火车，过去曾经因为风台造成小火车停驶，经过了15年的修复，终于伫咧2024年恢复专线通车。即卖旅客会当对嘉义车站坐着小火车，一路直达阿里山。即卖是为了嘉义带来不少的观光的人潮哦。出去，咱离开车站往东方行，来到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嘉义公园。这座公园起伫咧明治43年，是一座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园。这唔呐非常的开阔，环境清幽，更加保存真济特别的建筑甲历史古物。一进入公园，就咱看到一座非常高的射日塔。听讲设计的灵感是来自阿里山的神木，而且结合了原住民写日神话的故事，是嘉义重要的地标之一。除了射日塔以外，今日咧公园内底，佫发现有清朝遗留，用伫咧海花防御的12门鼓炮，纪念林爽文事件的胡康安济公碑，以及充满日式风情的嘉义神社遗址，气派庄严的孔子庙，还佮有台湾有名的画家陈澄波的纪念画架等等。伫咧这座公园内底，一世界充满了无同款时代的文化痕迹，会使讲是一座非常大的户外博物馆，嘛无过分。所以去行这么济路，巴肚嘛差不多枵了，赶紧来看卖啊咧！今日的美食特派员要带人去吃什么好料的咧？
1: 来，今天你介绍的吼，就是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凉面，它位置在这个嘉雄路桥旁边的巷子里面的一间很有名的凉面店。阿姨，凉面不是得不是一般的凉面哦，它是加了这个我们嘉义的特色美乃滋，所以看起来有点奶，有点这个麻酱的口，麻酱的颜色，然后又有点这个美乃滋的这个白白的感觉。其实一些酱料吼是这个麻酱加上蒜泥，还有这个美乃滋哦 mix 而成，这是称为嘉义时代路的这个凉面哦，所以吃起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口味哦。啊，即卖食看卖吼，啊头家伊讲吼，伊的面吼都是采用这种粗体的，较粗的哦，一是因为讲吼这个美乃滋要让它扒得上去，粘得上去哦，所以说他们都是用这种比较它粗的这个米条吼来食看卖。
2: 还是这个怀念中的滋味呢？哈，他这时阵弄来讲这个美乃滋凉面，真的非常好吃，吃起来就是有那种蒜泥的蒜香，加上盐麻酱的味道，还有这个美乃滋的这个奶香的口感，哦，非常的好吃。你拿来嘉义去投回，咱来吃看卖，好，咱这个嘉义特别的这个美乃滋凉面介绍恁哦。
0: 今日咱拜访了嘉义，对这个所在小可有淡薄的了解，所以去，咱会继续去找寻更加在地文化哦。下一集，咱会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哇哇！
4: 欸，我最爱吃嘉义的凉面。
3: 真的哦，你有吃过？我这边问你呢。
4: 因为嘉义伊的面店够有美乃滋啊。
3: 伊的面吼足 Q 的。
4: 真的。
3: 对哦。
4: 然后他那个美乃滋不是台湾的一种，
3: 不是，伊迄干那是家己泡，
4: 家己它是白色的，然后有小夸带小小的酸酸，但是它很好吃。
3: 真的真的好吃，还佫加上因为这种特制的一种辣椒
4: 啊，对对对对对，
3: 哇，真的我也是觉得好好吃哦。
4: 人家就好吃
3: 啦。其实嘉义吼好吃物件嘛，就侪，
4: 就侪。
3: 比如讲嘉义，咱这个火鸡肉饭
4: 啊，对对对对。
3: 哇，伊一年可能火鸡唔知爱抬几只呢？
4: 真的
3: 真的。
4: 但是跟听讲是什么喷水火鸡饭嘛？
3: 哦，喷水火鸡饭是算讲
4: 很多水分。
3: 其实伊是算讲吼，应该是台那个嘉义吼足著名的一间店。但是你若讲吼，人讲吼行巷啊来，就是表示讲因在地人吼感觉好起来，
4: 是去打哦，唔是去打，
3: 去打就是讲人家观光的人
4: 观光客去吃的
3: 哦，去吃的。因为真正真正好起来，敢那唔是伫遐。其实嘉义好起来物件有够侪，
4: 好多啦，
3: 真的。什么文化路嘛吼，就是趁这个机会嘛，一旦去行佚佗的呀
4: 哈，
3: 佚佗完吼啊，去看一下自然。啊，听伊唱歌唱完，搁去个文化路安尼行行，啊，坐一下夜市啊，交棒啊，登去安尼足欢喜的一天。
4: 嗯，
3: 对，安尼嘛是足欢喜的对吧？
4: 有啊。
3: 哦，是啊，是啊。好，谢谢，感谢大家吼。安尼，咱赶紧的吼，时间的问题，咱过来唱歌。
4: 好，我来唱《应嫁》，咱太平的嘉华姐安排给你。
3: 我来唱这首《放袂开》，我感觉这首《放袂开》，我是搁你学啦，但是我敢那唔知唱了好势无？
4: 最近较放。他偷袂开呀？
3: 不是啦，不是啦。
4: 最近无偷吗？
3: 足久啊。喂，不是啦，足久啊。
4: 内衫有较暗了。
3: 内衫无哦，内衫愈来愈清愈利用啊，
4: 真的
3: 因为散落来嘛。
4: 散落来。
3: 所以以前是一直放袂开，啊，即摆放袂开。
4: 散落来对咧散吗？
3: 哎呦，那会袂？
4: 哎，我唔知。
3: 啊，无你敢袂对咧散？
4: 哇。
3: 系啊。
4: 哎，在呢。
3: 等于在好好研究一下。
4: 唔捌上过啊。
3: 唔捌上过，安尼就失散嘞，因为你也是关挑啦，吼，唔好受散啦，哈。好，安尼玉林来唱一下迄啰放袂开吼，邀请咱这个台里的明艳姐。
4: 过来新庄的碧玉妈妈金城爸爸更新不已哦。
3: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4: 谢谢。

哎，谢谢，感谢江南白这首《应该》，是咱姚老师的歌曲，姚老师的新歌吼。03380303，谢谢。来，感谢咱拇指大哥大嫂、仙女妈妈、秀香妈妈。

妈会如杰，立方妈妈淑珍妈妈方玉妈妈，双弟妈妈雅姿妈妈嘉华姐，丽珍妈妈洪阿姨，齐伯大哥大嫂樱花姐，玉花妈妈桂花姐。

0: 感谢大家一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恩我哈。来，玉林思考根本嘛是改观好了，改观卖好家己找到亏哈。来，带来这首啊好听的歌曲。
0: 阿
1: 双姑娘，阿双姑娘啦，吼，我无要放袂开啊。
0: 刚才放。

谢感谢大家傲山歌女非常好听的歌曲，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月娇妈妈、瑞斌大哥、淑珠妈妈、谢妈妈，还有仙女妈妈、国生大哥、哲明大哥，谢谢。来，给手指导安排这首《更新不移》，这是咱恭喜咱的新南大主厨啊，做宣传的歌吼，希望咱爸爸妈妈继续更新不移的去哦。大家快乐过着每一天，这是上基本的到上重要的代志吼，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

0: 哇，好好听的，坚信不疑，坚信不疑哦，继续改哈，安尼点唱落去哈，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哈。好，咱这爸爸妈妈、观众朋友，这个时间大家拢知影是点歌的时间哦，哈。啊，那爱听什么歌曲，尽量打电话起来哈。啊，阮来找时间啊、去学一挂唔捌听过歌曲，啊，唔过爱好时间，安尼好不好？谢谢大家，来赶紧敲电话04-2338
1: 0303。
0: 来，这位这位哈，这位是足久无敲电话起来点歌的好朋友哈。哎呦，金雄大哥，啊，金雄大哥哈。
1: 金雄大哥，
0: 金雄大哥拢拍摄卡一款哈，无是安那是唔敢出声啊，是安那。立方姐，喂，
2: 哎、
0: 欸，立方姐。哎、欸、哎、欸，来
2: 电歌，你帮我唱那个哑巴情歌。
0: 哦，哑巴情歌哦，好好好，这条歌好听。好，阿姐谢谢你，感谢感谢，好，谢谢。来，这位是咱的精英姐姐，你好。
3: 啊，谢谢，我要叫迄个主人家唱，才有人比你较少年。
0: 哦，有人比你较少年。
3: 哎，主人多上。
0: 哦，安尼。
1: 真的哦，
0: 哦，有人比你较少年，
1: 我看起来有少年无？
0: 有哦，哦，妈妈，谢谢你哈。
3: 啊，无咱在恁上爱当时。
0: 哎嘞，后礼拜。
1: 后礼拜是哦。
0: 后礼拜是妈妈。
3: 哦，恁点一礼拜嘞哦。
0: 哎，一礼拜，今仔点后礼拜行。
1: 一礼拜时间少年一个。
0: 好好好。好好，妈妈，谢谢你哈。
3: 谢谢。
0: 感谢，感谢，好，拜拜。来，秀竹姐姐，嗯啊，昌达大哥，昌达大哥。
4: 喂，玉林。
0: 哎，你好，你好。
4: 主人你好，
1: 大家好。
0: 啊，要点什么歌？
4: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请讲。
4: 我要唱一首的《我想你》。
0: 我想你。
1: 民谣老师的。
0: 哦，我想你，好，感谢你哈，好，好嘞，拜哈。好，感谢感谢。
1: 拜拜。
0: 咱秀竹姐来去啊哈，恁这好朋友哈。拍摄卡哟，来给你金卡哈，来秀梅姐，
1: 秀梅姐，
5: 哈、啊，谢谢，拜托你搞政治家下拜无落皮的股，
0: 哦，下拜无落皮的股啦哈，哦，这个你安排哦哈，感谢姐，多谢多谢，好来，好来这个秀竹姐，
1: 秀竹妈妈，
0: 秀竹姐你好，我拍摄和你宝贵啊豆，
6: 哎，我讲一首的台语的《进退两难》，
0: 哦，《进退两难》呐，
1: 哈，
0: 好，这个你。安排啊，后礼拜四哦哈，感恩你哈，谢谢你，感谢感谢，
1: 拜拜拜拜。
0: 咱这样吼，爸爸妈妈大家拢做客气，有当时吼啊，这个时间其实吼有较长吼，啊恁会使敲电话起来，看是要开讲好，啊是讲要点歌好，其实我拢知影，因有当时拢会跟咱讲拍摄好咱。学歌学伤
1: 侪，
0: 因拢足好，因拢足甘心的。惊讲吼，咱歌学伤侪安尼
1: 吼。惊歹势，咱就点坚心不移。
0: 大家小妈妈，
7: 伊拢在。
0: 哎，小妈妈你好。
7: 阿龙，恁好。
1: 小妈妈你

0: 我选一条向咧合作啥？讲咧合作啥物歌名？咱煞袂记咧合作。讲天光无暗暝，通听通天光靠日暗迄条。
1: 天光无暗暝，通听通。
2: 天光
0: 无暗暝，通。两个阿公讲去爬山，因阿娘爬天界落去迄条。
2: 你讲天界不惊钱吗？
0: 不是，合作啥？我都不记得歌名。
1: 安尼，我来讲，妈妈，
2: 我先看麦。
1: 妈妈，你等下吼，阿龙甲你迄个编号抄起来，啊，你想一下，阮落线甲你问。
2: 好、
1: 哦。你想一下，
2: 好、哦。OK。好，谢谢。
1: 好好，拍摄。
2: 拜拜拜拜。
1: 好好，谢谢谢谢。你等下，你紧想一下哈。
0: 好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来，这位是咱这文英姐姐。
3: 我要来麻烦主人甲我唱一条《多情总为无情伤》。
1: 多情总为无情伤。哦，好，这国语歌曲再给你安排哦，嘿。哦，感谢。
3: 会再要甲我讲啊，是拜四听。
1: 拜四听哦，嘿，拜四哈。
2: 好，
1: 感谢，好，那这淑黄姐、郑妈妈哈、丽珍姐姐、天爵大哥，阿个耀廷大哥大姐哈，拍摄我都给您做接听，时间到啊哦，感谢您大家，马上在这卡电话来点歌哈。

虽然是一个工人，但是哦，他刚刚咧做，有时嘛会野生呢。啊，不过为着生活啦，嘛是爱赚啦，这是无法度，真正有够热。

0: 有够忝的。好啦，紧的啦，回来找阮某一个。啊，某的，我回来了啦。啊，阮某的咧？
1: 哎呦，你回来啊？
0: 我回来了啦。
1: 我饭嘛煮我煮好呢。哦。来来来来。来来来，吃饭啊！吃饭啊！
0: 哦，免啊，我吃过啊。
1: 你又不吃过啊？跟同事吃。
0: 系啊。哼。
1: 啊，但是我今仔日有煮你上爱食的空肉呢。
0: 哦，我足忝的啦，不要紧啦，明仔载再吃啦。
1: 哼，你大家拢安尼讲，明仔载那个汤粿都无好食啊。哈，
0: 拢同款啦。什么？
1: 什么？你拢同款？
0: 今仔就想要困的呢。

0: 要安怎？
1: 离婚证书啊，签签来。
0: 你搁在咧搞双双笑啊？
1: 我无滚双笑，你是签签咪就对啊啦。
0: 啊，是因为安怎啦？我是因为惊，就因为惊我无甲你食饭安尼哟。
1: 不是今仔日尔，是足济足济今仔日。
0: 啊！你逐概拢安尼，搁要乌白想啊！啊，想空想芳，想一寡有诶无诶。
1: 我麻烦你，甲我看一下好无？你有偌久无详细甲我看？你真少甲我看一下好无？我家头毛，你敢知影？哈？我发烧诶时阵，你敢知影？我生你的时阵，你敢知呀？甚至咱的结婚纪念日，你嘛拢总袂记哩啊啦！有当时我拢咧想讲，你到底是咧偌无用哈？啊，是我已经无重要啊？哈？
0: 啊，我逐工拢咧拼命咧趁钱上班呢，啊，我毋是拢为着这个家吗？
1: 你为着恁这个家？哈，什么叫做家？你知影无？什么叫做厝？你知影无？厝不是干那一间厝尔，是厝内底有人咧等你，有人咧想你。可是我但是感觉讲，我等到最后，干那等到一句话，你唔免等啦，我已经食饱。哈哈
0: 阿玲啊，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到这样吗？敢有那么严重？
1: 不是，我想要说到这样啊，是我们很早很早就这样啊，变到这样，变到这样，你知道
0: 吗？你真的想要离婚？
1: 其实我不是想要离婚，可是我无想要安尼，每一天都敢那无一个温度的厝同款。我逐天来煮个安尼，你逐天拢讲你食饱，可我家己一个食，安尼我煮这是要意什么意思的？
0: 你倒是甲我讲，你外口是不是有人？
1: 哈？原来你第一个你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讲，我叫你离婚是因为我外口已经有人啊，是不是安尼？啊？
0: 啊，无我要安怎想？
1: 我感觉你真好笑。如果我外口那是有人，我今仔日都袂坐伫遮等你啊！我今仔日都袂为着这桩代志咧艰苦伫遐咧哭啊！

0: 我你现在到底想要什么嘛？
1: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以前的你。你以前的你在哪里？你已经变了，你知道吗？
0: 人总是会变的啊。
1: 对啊，可是你以前的你，你知道以前你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我，你就是一直找我，就问说你吃饱没，你辛苦啊。但是呢，现在的你下班第一件事情你就是在背手机啊，根本就没在顾虑我嘛。
0: 你敢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啊？
1: 你敢知道我有多孤独啊？每一天会啊，我都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一直等你，一直等你，饭冷啊，我就再来去烧一次，再烫一次，但是呢，又等不你回来，再烫一次，等你回来的时候，你竟然跟我说，你吃饱了。我就一直疼，一直疼，疼到最后，我只好把它倒掉。第二天再煮，那个时候，我不是说在等饭煮好吗？我是一直在等你，你知道吗？
0: 不好意思啦，
1: 我不一直感觉讲吼，你爱跟我讲歹势，你规工拢爱跟我讲歹势歹势，这三个字，我跟你讲，我听伤济啊，我已经无想要搁听啦。
0: 阿婆阿玲，你跟我讲，我爱安怎做，你跟我教，要安怎做？
1: 其实我嘛唔知道，你爱安怎做才是对的。因为以前在想办法的人都是我，这次我在想说我该怎么做。
0: 你知道吗？今天主管问我，那是工作甲家庭，你要选倒一个？我回答家庭。可是我即马才知影，我最选家庭。我逐工做的，煞拢是工作。
1: 一句话。这句话我等足久的啊！
0: 你当阁给我一次机会无，阿玲？
1: 但是我已经给你足侪次机会啊！
0: 真正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啦！如果我若是阁做袂到，唔免你开嘴，我家己签。

0: 安怎？你想要签吗？遐，你伫遮。
1: 不是。这根本不是签。婚会使离，但是心袂当散。如果今仔日连你拢失去啊，我赚搁较侪钱，搁有啥物路用啊？
0: 你知影无？我今仔摕出一张纸，其实我毋是真正要离婚的，我是想要

0: 想讲，我到底是不是伫你的心目中有这么重要？
1: 阿玲是的啦，我差一点吼，我就失去我最亲爱、亲爱的人。
0: 阿罗，你一定爱知影，虽然工课是重要的，但是厝内底还阁有爱你的人在等你。我希望讲你以后，若下班的时阵，还阁会记得讲迄句话，好无？
1: 倒一句？
0: 你已经拢袂记得啊！你以前若是每一天拢会讲一句话啊！你拢袂记得啊，是毋是？
1: 无啊，我回来啊！
0: 对啦，就是这句啦。阿爸，你一定爱记哩，你回来，上至少嘛爱让我知影。嗯。你还够有心目中，还够有我一个无？
1: 一定会。够给我一个机会。
0: 嗯，我给你一个机会。爱记哩，讲一句什么？
1: 我回来啊！
0: 欢迎回家。来吃饭啦！你陪我吃饭啦！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4: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5: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食3-4次啊。
4: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5: 好食好食。
4: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5: 嗯，还可以。
4: 还不错吼。
5: 真好。
4: 好，谢谢啊。
6: 你好。
4: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6: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4: 食12罐来哦。
6: 啊，都一回都6罐。
4: 6罐安尼吼。
6: 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4: 谢谢啦，谢谢。
6: 系啊。
4: 多谢你啊。
7: 啊，谢谢。为你开播吃个蛋，
4: 吃个蛋，
7: 你已经今年机会就6年啊，吃个蛋。
4: 安尼吼，
7: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4: 谢谢啦，多谢。
7: 嘿，我等你，我等好久
4: 嘞。拍摄。
7: 我等你，吃别人的捞菜，吃恁的买尔。安尼
4: 吼，吃我的拢袂捞菜
7: 哦。你敢知我等好久？拍摄，一直给你传来。
4: 拍摄啊，今仔2组啊，要。
8: 今仔真好呢。
4: 牛奶真好。
9: 比较有精神
10: 啦，比较有精神
11: 哈。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

无要卖。无要卖啦，我今仔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讲你今仔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要你厝内底还剩偌济？因为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三百，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吼。即摆目前我阁有欠。

0: 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日啊这个甲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日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即摆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19，捌食过，捌食过，啊你敲，啊敲甲我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日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個、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到的，有登记到的，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今嘛吼，以早拄啊初开始卖的时候吼，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天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这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搬，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到恁家，拢唔免去出门，然后啊，让你规一趟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天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跟你讲。啊，不过今天即马恁啊，这个做有起来跟咱分享的哦，起来跟咱分享哦，这卖讲我这个做对大家拍摄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跟你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敲者，好、哦、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吼、哦，啊，即卖电你的电源哪敲，啊，电源哪敲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互恁看吼，就是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1: 香。
0: 来，你讲话。牛奶粉你吃了怎
1: 样？嘿，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1: 嘿，很省，很香。
0: 很香。
1: 而且我又加那个、嗯、那个什么粉？
0: 哦，杏仁粉。
1: 杏仁粉哦，更好喝。
0: 更好喝。
1: 啊、我还叫、嗯、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0: 哦、
1: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啊。
1: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
0: 嗯，
1: 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先泡给他喝。
0: 哦
1: 他说：“哎、欸，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哦”哎、欸、啊，然后他就说：“
0: 嗯、
1: 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0: 哦”
1: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0: 谢谢
1: 又好喝，
0: 多谢啊，这
1: 很健康。嘿、欸，
0: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
1: 哈？哎、哦欸，对对对，
0: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 哎、哦、啦，够了啦。
0: 好，谢谢啊，谢
1: 谢、
0: 那
1: 个。谢
0: 谢
1: 你。”平安
0: 吧，二姐。
2: 哎，
0: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嗯。
2: 你牛奶粉咧食真香啦，真好食啦。
0: 我来讲，
2: 我捌食别人个哦，食别人个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啊。
0: 真个啦吼，我
2: 嗯，
0: 我袂，这袂使，袂使袂讲。
2: 啊，食到袂闹晒啊，袂闹呀。
0: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有
3: 家里即马在讲，即马在讲牛奶粉咯。
0: 醋奶系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0: 哦，
3: 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安尼
0: 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0: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0: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咧，当你嘛好啊。
0: 我专门咧，哦，食可能歹算一组个哦。
4: 哎呀。
0: 哦，
4: 食过来年咯，可能。
0: 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0: 食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1000，一罐1000啦。阿伯啊，买三罐啊、哦，买三罐，咱是3000块。哦，咱会加送一罐，4罐3000，哦，4罐3000。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规年通听哈，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港珠门的好朋友吼，来， 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买这个价钱啦吼。食好到小补，加紧啊！

0: 哦，来，别过来问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让阿伯上来。哎，吴妈妈，来登记一张哈。
1: 我嘛要
0: 登。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去见了，对嘛？来来，先站好，别过来问啊。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伯买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哈。来，有来天数啊，你好。别牛奶粉啊，来，我再上搞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哎，牛奶粉啊。有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十几串，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啊，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2: 你好，
0: 牛奶粉啊，来五十几串，甲小姐、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啊，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串，甲小姐五八串，新登记新爷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你难帮我》，谢谢富儿妈妈、天才大哥、阿段妈妈、廖

0: 谢谢236好朋友秀云妈妈、花城大哥、天才大哥、南琪大哥还有妈妈、谢美阿姨、廖妈妈妈，刚才大哥也拍声，谢谢。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6点至8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1: 大家好，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哦，老炸
1: 老炸，老炸。
0: 今天礼拜四了，然后这个礼拜过得好快哦。过来就可以休一个的礼拜四啊。
1: 天哪，尤其是有当下下班都没做什么代志，像我金刚
0: 啦，无所事事。
1: 我金刚啦，我去这个病院哦。
0: 哦，去病院创啥？
1: 就是咱公司附近的这个病院，民心医院。哦，因为我的脚踏步，看一直看这个中医啦。好像刚刚嘛是有问题，所以我就想讲，
0: 去修理一下。
1: 实在是足阿杂，你敢知呀？就是你要跑步要走小脚，安尼嘛唔是啊。你要这个安尼嘛，跳步哦，安尼嘛是淡薄啊无松快，也是没办法尽情的跳，因为一直会觉得说，哦，迄个所在。但
0: 会卡卡的吗？
1: 有淡薄啊，怪怪，酸痛，
0: 酸痛，酸痛
1: 哦。哎呀，然后啦，我就想讲啊，
0: 去检查一下，
1: 规去照一下那个电工，照一下电工，X 光叫电工嘛，台语那叫电工，
0: 应该是吧？
1: 电工，跟咱照一下电工好啊。然后我就去挂这个骨科啦，骨科哦，然后加去病院哦，林森医院。哦，迄个挂号啊，挂伫咧44号啊，嘿，哦44号，即个事事如意，即个数字，啊，不过好啊，即个等足久诶，
0: 完全不如意，
1: 因为即个。哦，头前有人是无看，有的是浪旁的。啊，不过哦，等了我为2点外开始等，嘿，哦，等到6点。5点外啦，等到5点外要挖6点才轮到我呢。
0: 啊，所以我看，等好久哦。
1: 嘿啦，啊，我在等的时阵，就一个这个，坐这个电动车诶，也行动较无遐尼啊方便。行动不方便，
0: 对，
1: 看起来比较看得有点像跟他小儿麻痹啦，啊，以为想要叫我填问卷。哦，来对对对，有一挂问题啊，说，你失智症，哦，你那唔八卦哦，因为我刚才唱的，其实你那唔八卦啦，就是有先讲到这个失智的问题，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啦，就说，以下哪一种症状是

0: 失智哦，是袂记你咋收息，还是袂记你啊？你爸爸的名哦，欸，对，这个就很明显的嘛，就是袂记你家人的名，哎，弟兄，你那我扣你也袂记，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失智症的这个
1: 前兆，
0: 对啊，这个就是失智症，就是会这样子，
1: 对 对。
0: 然后他就有发给我一个这个小扇子，好吧，哎哄啊那，哦，
1: 小奖品，
0: 发给我一个小礼物啦，哦，然后他又教我说，哎，你可以下载那个林心医院的那个 app。那个赖赖，嗯，哦，叫我加赖
1: 预约是不是？
0: 就是他那个哎，那个赖来带，就会当跨掉工一列看诊进度哦。哦，其实嘛，不离阿红北脑关，哦，那个时候我就说，哦，原来你是这个北医来带，
1: 常客
0: 哎，算是有点像志工还是几混康亏啊那样。哦，叫我们就是来宣传呢，啊，就是哎来分享这个好用的东西啊，哦，
1: 对。
0: 然后所以说我才可以说哦，他哎，因为我也不太想要在这个。比如说骨科的这个门诊的那个 ER 那边，我，嗯哦，一直坐三点钟，我嘛都没掉。
1: 对啊，
0: 所以我想要去出去乱乱收一下，嗯，然后我就一边去内底嘛有迄个咖啡厅，哦，嘛是有小型的咖啡厅，嗯，然后就，嗯，哦啉只咖啡，然后看，嗯，哦有当时顺一下我的那个看诊进度，哦那是差不多要
1: 搞
0: 我
1: 这起
0: 安尼啦，哎，哦，啦，对啦，所以哦我反正重点是我看这个看我这个脚踏步啦啊，后来也有照这个 X 光，啊不就进行那个医生的讲，我你这可能那不然明啊小小听两滴可能是痛风哦，
1: 哎，欸，对，有可能
0: 哦，我想讲，哦，我迄阵怎啊惊起来啊，哦，什么？医生，你在公生球吗？我叫少年掉，我痛风。
1: 哎，欸，不一定呢，有的可能年轻就得痛风了呢。
0: 对
1: 呀，
0: 啊，
1: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流也那个遗传性的也有可能
0: 啊，是啊，
1: 有可能。
0: 所以我就后来就，哦，那个医生就说啊，没关系。你就先去照个 X 光好了，让我看看，
1: 来看看，
0: 然后就这个照 X 光，叮哦，也是各个角度都有哦，哦正面照，哦，还是安尼叫我给我逗嘞啊，各个角度安尼照，
1: 好，
0: 哦，来我，哦，来哦，再次的那个登访这个门诊室，然后医生就讲，哦，你这个是你的髌骨啊，嗯，那个小腿那个卡拉布的那个髌骨有点歪起啊，说这个可能是这个大腿的这个肌力不足，然后可能安尼来歪起，哦，所以说现在就是要有当时要锻炼，只要深蹲啊，以下面踝运动啊，
1: 那你就跟我去吧。就是那个，我昨天也去练久练啊，
0: 就是因为短腿那个大腿的那个肌肉内外有点不平衡
1: 啊，对，
0: 然后就是那个骨头就淡薄走位啊啦，然后我都会疼啊呢，啊后来就开药啊，然后叫我回去吃呢，哦，是啊，对啊，这个就是哦，排足久的呢，嗯，
1: 对啊，医院都要排很久，嗯，
0: 化刷了回去出来得用六点过啊，哦，所以讲下班都无什么休困着，然后跟他在排队就排遐久，然后一边就听一下歌呢啦。
1: 所以说看去医院看医生也是很辛苦，
0: 哎，真正的呢，嘿呀，有的人想讲卖经迄种人较侪病，我较看迄种人较少，
1: 无嘛是等啦，
0: 都有当下遐好过。可能
1: 我现在赶快，
0: 刚刚我差不多，不然大家怎么都会
1: 去大医院？
0: 你那边假这个 V 十，大家嘛要进去嘞，哦，排大排长龙，哦，已经大排长龙
1: 啊，走
0: 那
1: 去，
0: 啊，北医嘛是，
1: 医院也是一样，
0: 医院也是跟人贼人。
1: 对呀，对呀，
0: 对呀，
1: 哦，所以说咱这个。我觉得每天要去排那个医院的那个民众吼，那都辛苦。
0: 对，像爸爸妈妈有诶，
1: 我要当时等很久，
0: 都要定期回诊，
1: 真的从早等到晚，哦，连抽个血都要等很久。
0: 真正是规当诶啦，规当啦，不是规当，规年当天还得了。
1: 对啊，哦，所以吼，就是我也是尽量就是。避免说少去医院呐，
0: 哎呀，
1: 哇，这真的人很多。
0: 我只要紧张，办一挂代志啊，像我去啉只咖啡哦，或者说你听个音乐，或是说需要 K 之类。
1: 哦，所以那这个诶，像刚刚那一首歌啊，就是咧讲你那妈妈在写讲那个失智症嘛，
0: 诶，失智的几率也很高呢。
1: 另外一半哦，自己的某还是讲家己昂，哎，开始忘东忘西哦，忘东忘西啊，那个没记像的名啊，没记吼啊，这个就有可能是有这个失智症的问题，哦，就是有，也有可能是老人痴呆啊，哦，这个问题哈，但是哈，诶，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哈，就是虽然说这个是不可逆呐。哦，就是没办法治疗到很完整，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靠一些，比如说一些贫穷时的这个瓦当啦，贫穷时的这个诶关怀啦，可以让他减少那个失智的这个时间，哦，的时候，那除非对，那除像是说让他，比如讲一些脑力的这个刺激啦，吼，比如讲啊，有一些代志，有一些问题，哦，让他去刺激他的脑部， 哦，就有可能会慢慢的去减缓这个失智的问题。
0: 就拜一的空格接力赛啊，哎、嗯、嘛，
1: 就是让大家不要老人痴呆。
0: 我那算是在做好代志的，对
1: 呀、啊，要叫大家来想歌词。
0: 我自己嘛在想啦，我自己在想、
1: 啊、自己在动脑想一下歌词吼。
0: 对呀、啊，
1: 哎、啊，对对对吼，然后我们出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歌吼，做简单的歌吼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动脑。
0: 对呀、啊，啊这是想大家，有的人是想多啦，
1: 嘿，有人是想太多。
0: 想多安尼嘛是庸庸自扰，安尼嘛是无较无好。
1: 哎、啊欸，
0: 有的这、那个。都伫个名称顶吼，
1: 嗯，哦，想东想西，啊，想干呢，哦，我困袂起，
0: 想较早，想今仔日做过代志，
1: 想阮囝囝无友好我安怎吼，安怎，
0: 想未来代志，
1: 嗯，哎、欸，就想了，
0: 要袂发生的代志，就先提出来，烦恼啊。
1: 虽然我也会这样了，就是比如讲，就是之后要干嘛之类的，然后就想说。哦、我先想一想哦，哎，我之后要干嘛，什么什么的，然后有时候都会想太多啊，想太多，然后搁想个困袂起，也是会有，那难免，我觉得难免呐、啊，吼，因为哎，毕竟是遇到自己无熟悉的一挂工课或是什么、啊，就会这样子嘛。哦，比如说隔天要干嘛，要录影什么的吼，
0: 对，
1: 今天困袂起，就开始想东想西，我明天要干嘛，我要讲什么之类的，
0: 哎、
1: 欸，一定是 A 啦吼，但是我喜欢平常时的平常时的一挂代志吼，就卖我别去想。就不要去想了。对啊，我们就照步骤来走，照我们那个人那个人的进度来走。嗯，哎，都在身边待机，那我们就这个遇到什么就做什么。
0: 哦，你这就是这种行一步算一步安尼
1: 啊。对对对，
0: 你总是会这个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1: 对，希望是这样子啊，希望是安尼。
0: 啊，小朋友都没在想啊。
1: 小朋友没在想，
0: 他没在想啦，不懂事。
1: 会吗？我觉得小朋友现在越，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真的越来越聪明哎、欸。哦，现在小朋友都很聪明啊，我都做票。
0: 他有的细汉，家己就有家己的这个主见哦，哦，自己就有想法，讲哇，爸爸，我以后要安怎，我以后要当。做总统，啊！不过你敢知影总统干那一个呢？
1: 是较困难一块。
0: 对啊，小朋友就是安尼啊，较天呐、啊。
1: 对哇、
0: 啊。比较天真啊，不是天兵，而是天真。
1: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的关系、嗯，就是对他们诱惑太多了，
0: 哦，
1: 所以有时候造成哎，他们蛮聪明的，就会去怎样怎样的，哦、嗯，比如说啊，我为了想要玩手机，然后就会去。比如讲这几挂哦，爸爸妈妈的要求或什么，吼，就会变得比较聪明。
0: 安尼是好啦，
1: 是好啦。
0: 咪为着要赚钱，然后结果变成咪车手安尼就不好。
1: 啊，那读册吼，才认真就好啊。大家拢讲安尼吼，我这个家长吼都会跟我们说，哦，生几挂就比如讲玩一些游戏吼，然后就跟你说。哦，你啊，读册哦，在哪里进的呵？
0: 好，战斗陀螺。
1: 对啊，这么认真就好了。
0: 战斗陀螺。
1: 哎呀、啊，对啊，这但就每个小朋友兴趣不同嘛。
0: 哎、嗯，代表讲一季就有一个兴趣了，季、啊、就有一个代志、
1: 啊，
0: 然后通好伊获取一些认真的目标。
1: 对啊。
0: 有的小朋友是唔知影要创啥，安尼嘛是。哎、欸，做爸母的其实嘛烦恼啦，你叫伊运动，伊嘛无想要运动；叫伊看册，嘛无想要看册、
1: 欸啊。
0: 叫伊安怎？啊，那可能就是，哎、欸，那是不是要帮他，哎、欸，找一下他的兴趣？
1: 兴趣啦，哈、哦，由兴从兴趣开始，慢慢的培养嘛。
0: 培养、
1: 啊哦，不用那个也兴趣啊。
0: 帮他做一下那个智力测验啊，换爷那个
1: 智力测验，
0: 看他的那个性向表嘛，还是什么？就看他的那个。兴趣在哪里？
1: 喜欢的这种东西在哪里？这样子，妈、嗯、调查一下，哎、啊欸，调查一下。好、哦，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因为最近那个毒油风波，哦，我们几方都在攻毒油，对不对？
0: 啊、
1: 哦，怕吃到自然油，哦、但起码、哦、大家、哦、家里面应该大家都应该有这个气炸锅。
0: 哎呀，出来那也个无嘞。
1: 对对对、嗯，有的人可能会有家里会有气炸锅、哦，至少应该会有微波炉吧？哦，微波炉、电锅。哦，气炸锅这些都是这个家电哦基本的这个工具、
0: 欸、
1: 哦。那有些人哦就是开始改用说哦，我开始就来用气炸锅料理哦来避这个自来油。但是营养师哦也有揭开内幕哦，小心又吃进去三种隐藏毒素哦。
0: 哎、欸，
1: 因为近期那里过来哦，这个沙拉油食安风暴哦，不少民众哦非常的担心、嗯、哦，过去哈。把出来的油吼，拢全部拢收起来，
0: 啊，大家都卖用，
1: 哎，拢卖用，
0: 都卖用，
1: 餐餐开始使用这个气炸锅来这个煮饭，哦，哎，不要以为这样吃的健康又可以避开这个劣质的油吼，但是有营养师有说吼，如果说吼把气炸锅当成是每天唯一的这个。 烹调方式的话，甚至餐餐都气炸的话，恐怕会落入另外一个高温致癌的健康隐忧。这个健康隐忧是什么？就是这个维修人在吃东西

0: 人哈，都喜欢吃这个酥酥，喜欢吃这个烤烤的那个感
1: 觉，有没有？怎么人都这样子？怎么会喜欢吃一些酥酥脆脆？
0: 就会喜欢吃那种脆脆的，
1: 靠我口感啊，
0: 煎那个煎起来恰恰那个，
1: 吃脆不吃软，
0: 煎起来恰恰的那个感觉，大家都喜欢吃。
1: 哦、啊，
0: 但是这个感觉，这个反应叫做梅纳反应。哦，这个脆脆的地方、哦、叫做梅纳反应。
1: 哦，
0: 这个超过170度就会让这个细胞来变裂。哦，这个营养师说哦，气炸锅水帘公斤红边呐。哦，但是讲哦，下班的时阵得噶这个鸡腿排啦、哦鲑鱼啦、鸡胸肉哦，拢平平起来对，哦啊这样气炸，不用固火，也不用洗锅子。虽然说感觉很方便，对不对？哦，但是 有很多家庭哦，开始演变成万物都可以气炸哦，甚至那个早餐吐司哦，甚至这个早餐的薯饼啊，哎，或者说晚餐的鸡排哦，甚至连花椰菜啊、杏鲍菇啦、啊哎，全部拢打。
1: 你滴 Coco， 哎，啰嗦狗那些，
0: 全部它都可以煮到好，对不对？哦，但是很多人的迷思哦，就是想要有那个表面上有金黄酥脆的那个口感。哦，那个口感叫做梅纳反应。哦，梅纳反应就是让大家哇看起来很好吃，有没有？吃起来脆脆香香的，对不对？哦，这个就是食物中的这个氨基酸跟糖类在140度以上就开始产生了一个化学的反应。哦，然后呢，这个气炸锅呢，通常设定都是170度以上，哦，它都是170开始起跳，甚至有的可以到200度。哦，可以调到200度。哦，这个营养师说，哦，食物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啊，够那油脂，经过170度以上的超级高温，就会产生这个食物的裂变。哦，长期累积呢，吃下肚的话，哦，可能会造成那些身体细胞另外一个危害哦。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气炸锅，营养师有建议大家，哦，要养成6个健康的习惯。哦，哪6个健康习惯呢？哦，看到金黄色就收手。哦，看到小块有黄黄安尼吼，哎，他就把它停掉了，麦克吼继续烘啊，吼继续烘落去吼，它就会越来越焦，越来越焦，哦，那个致癌物就会越来越多，哦，乱入嘴，哦，所以表面呈现金黄色就可以，不用刻意一定爱烘干吼，深褐色，甚至到有点烤焦这样子是不太好的吼。阿哥吼，今嘛吼很流行说。这个冷冻食品，它上面会写说，哦，不用退冰，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对不对？哦，直接可以煎，或者是直接丢进去气炸锅就可以了，对不对？哦，这营养师是建议说先退冰啊，哦，先可以加个5至10分钟，哦，然后或者是拿去稍微冲个水。哦，加冲加水耶，哦，能够有效缩短这个高温加热的时间，哦，避免说吼，哇靠，已经熟啊，但是内底结冰的所在吼还没有熟，哦，避免这个状况，哦，再来后食的食材要先预热哦，比如说一瓜地瓜、马铃薯、南瓜，然后这个比较厚的食材。哦，可以先拿去微波，或者是用蒸的，哦，用吹差不多吹7倍温烧，哦，然后我们再放进去气炸锅来上色，哦，这样子呢，既能够外酥内暖，哦，又能够减少这个烤的时间，哦，阿哥哦，这个气炸锅里面的这个栅栏油垢一定要洗，哦，一定要洗好清洁，每天呢，使用完呢要花个几分钟，哦，把这个栅栏呢彻底的把它洗干净，哦，还有这个底盘也要给洗清洁，避免这个累积一层黑黑的焦油，哦，每次开机它就一直会反复的加热，你就会一直反复吃到致癌物，
1: 怎么没有回锅油，
0: 哎，丢丢丢，然后拒绝这个加工食品来当主角，哦，偶尔吃一下退冰的这个鸡块或者是薯条，其实都没有关系啦吼。姑姑啊，吃一盖尔吼，不要紧。我讲，大刚吃了较袂使哦。姑姑啊，吃一盖，但是讲吼，我们平常时就要先应该优先选择，比如说鲑鱼啦吼，鸡胸肉啦，板豆腐、甜椒吼，这些圆形食物吼。啊，够吼，这个隔夜的炸物吼，请勿再反复的回炸吼。比如讲，今天宵夜吃吃咸酥鸡嘞吼，晚餐炸太多东西了，隔天吃不完，隔天想要加热，哦，营养师是建议说回温就好了，哦，让它烘起来咻咻啊就好了，麦克吼烘一直烘吼烘到足酥的，哦，做很酥脆，哦，这样子哦会变成那这个致癌物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说不要为了追求吼刚。像刚买回来一样酥脆就拉长这个加热时间哦，减少加热时间呐哦，就是让它熟好一些，然后那个颜色不要太深褐色
1: 哈。麦克进几摆啊？
0: 哎呀，
1: 可能会产生一些质变。
0: 对，炸过的东西就是回温就好了，好一些，稍微的喝麦克一点钱哦，不要再让它一直炸下去。
1: 健康啊，
0: 对对对，
1: 营养啊，
0: 哎呀吼，

0: 这个营养师我觉得说的也蛮有道理的，因为这像这个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去把关说，哎，这个到底炸到多焦，对不对？好，有时候可能炸得过焦啊，他还是吃下去，他就说啊，无菜啊，加入去。那么每天都这样子的话，哦，我们身体也会产生几块无好的物件，那我就会有产生不好的细胞。
1: 所以说拿捏这个美味跟这个营养健康要取得一个平衡。
0: 对呀、啊，
1: 小夸有上色那就好啊。
0: 对对对。
1: 卖小小鬼，那鸡肝下面哦咖啡色，然后甚至是乌色，
0: 鸡肝哇靠，都馊一点，哇靠，都虽然说真的很好吃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个口感。哦、但是、哦、如果吃太多的话对身体还是不好、哦、所以说尽量让它有热有熟、嗯、微微的上色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来一首让这个气炸锅、哦、分享给大家、哦、来继续安排今天的、这个立刻出来要炒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的农历，今天是7月23日，古历是6月7日，来冲凉15岁、75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在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芥菜、瓶子、安置、芽菜、出行、开窗。今日无适合的是安床、破土、安门、进人口、纳跳、解毒、破除、财衣。来，以上农民历吼，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嗨，听完健康操，咱来啉茶哦，哈，喝开水时间来。来，补充水分完了哦。咱们来陈点名哈，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338，
1: 控三控三，
0: 04233308，
1: 0303。
0: 咱们来点名哈，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起床了没有？吼，那呢丽青姐早安哦，
1: 丽
0: 青阿姐，嘿，那呢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还有那呢秀芝妈妈，
1: 秀芝妈妈，
0: 廖妈妈妈，
1: 廖冠妈妈，
0: 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还有那呢富竹妈妈，
1: 富竹妈妈，
0: 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还有富儿妈妈，
1: 富丽妈妈，
0: 安南的淑玉大姐，
1: 淑玉阿姐，
0: 安平的玉慧姐，
1: 玉慧阿姐，
0: 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甜美阿姨，
1: 甜美阿姨，
0: 还有那个梅珍妈妈，
1: 好，
0: 大同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0: 还有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大肚的姑姑，
1: 阿公高炸，
0: 阿公国生大哥，
1: 国生大哥，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还有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戏满妈妈，
1: 谢万妈妈，
0: 还有那个天才大哥，
1: 天才啊大哥，
0: 还有那个这个看一下哦，洪阿姨早安，
1: 洪阿姨，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阿哥那个那个应该漏念掉，建林大姐早安，
1: 建林大姐，
0: 老大老大哈，大家早安哦哈，来我们点完名了哈，那边来秋瓜哈，来三首歌曲哟哈，平镇王妈妈给你安排一首《阮经海》。
1: 奥利一年节，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过来是当时秀晶妈妈哈，爱情的酒拢未退哈，来三首歌来个暖一下哦，谢谢。

阿成大哥、玉如姐，谢谢灵网大姐、桂珍妈妈、天才大哥、彩鸾妈妈、美娇姐，二二三好朋友。

小林姐、明珠妈妈、龙鱼大姐、康爸爸、康妈妈、富文妈妈、秋桃妈妈、廖妈妈，还有大圆的秋儿姐、新埔的建宁大姐。

0: 华晨大哥、大肚围蔬菜妈妈、彩伦妈妈、珍惜大哥大嫂，谢谢223好朋友红色妈妈、丽青姐，哎，感谢大家欢声哦，阮金海，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叶莲大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谢谢阿段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秋兰姐、淑玉妈妈、洪阿姨、桂花姐、徐美阿姨、富儿妈妈、丽青姐、慧珍妈妈、华晨大哥。谢谢亮满妈妈、荣誉姐、明珠妈妈。谢谢美娇姐、小林姐。

温暖妈妈，秋桃妈妈，薯冰姐，薯玉妈妈，谢谢碧桃诶，薯猪姐，富伦妈妈，223好朋友，美惠阿姨，桂花姐，宝钗妈妈，彩鸾妈妈，615好朋友，

谢谢幼雀妈妈、灵王大姐、一好朋友、36好朋友、彩鸾妈妈、红雪妈妈、丽姐的妈妈、廖满妈妈、谢谢美阿姨、阿段妈妈、李清姐。

0: 好，谢谢大家哈，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哦。哦，今天礼拜四哈，要来端民歌回来给大家听哈。哎，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歌手呢，是两个人的哈，双人团体哈，就是哎，俗称的这个二重唱啊。
1: 二重唱，
0: 哎，他们好像没有一个名字哈，像南方二重唱有一个南方二重唱这个名字，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二重唱。
1: 对呀，还是还
0: 好像没有，他们都念名字的。每一种两名啊，吼，
1: 东方
0: 两名啊，那应该大家拢知影吼，就是杨芳仪跟徐小菁，
1: 徐小菁
0: 哈，杨芳仪跟徐小菁哈，他们这个双人团体呀，哦，音能哎呀，哦，看起来就是
1: 一位短发，一个长发，
0: 看起来就是有种玉女形象，有没有？
1: 玉女，
0: 哎，很像那种，就是，
1: 在跟他北那个护士的感觉，
0: 家里面很乖的这个女孩，
1: 那感觉护理师
0: 呀，对呀，对呀，他们两个是在学校认识的啦，哦，在这个读册时阵识识的哈，啊，后来就是组成团体，就是组成这个二重唱，哦，二重唱，然后就出来这个比赛啦，哈，比这个比如说金韵奖啊，那个时候的民歌比赛，哦，然后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陆沙兰》，陆沙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哦，陆沙兰。哦，这个是1995年发行的这个杨芳仪跟徐小菁的这个重唱专辑。哦，这首歌最早的时候是一位叫做陈世达的大哥哦，这位先老师啊哈，在1941年的时候就填词了。1941年呢，一个很早之前的哦，直接民国60年代那个时阵哦，随后呢这个。校园民歌开始的时候呢，欸，然后杨芳仪跟徐小菁就把这首歌呢，欸，拿出来重新编曲，然后就拱为传唱，传唱到现在，大家可能有的人有听过，这两个人呢是新格唱片金韵奖出身的这个重唱组合，最具代表性的这个作品就是我们的秋蝉啊，秋蝉就是他们的最佳代表，还有就要挥别也是他们的歌，还有听泉，这几首歌都很好听，都金喝听，他们唱歌起来就是有一种那种清新的那种感觉，好像在唱圣经啊，那个唱圣经的那个，那个就是有一种比较高一点的那个声音，我看管的声音，比较清新一点和谐的方式，然后又加上一些层次，然后丰富了这个二重唱，他们的和声很好听，今后听。
1: 近景，高林叶尼代哦，他们不知道这个和声真的蛮厉害的。
0: 对呀，
1: 啊，就把现代看他卡就快的这种和音，
0: 比较少有那种和那种二重唱和音团体，比较少了，他们默契真的非常的好哦，非常好。然后在当年呢，校园民歌风潮呢，算是独树一格了，算是非常有名的，然后这个陆沙兰这首歌呢，是台湾知名的那个民歌组合，是杨芳仪跟徐小菁用二重唱的方式唱红的一首这个经典的校园民歌。早期呢，这个台湾呢，这个他这首歌被这个标注是这个苏格兰的民谣，苏格兰的民谣。后来这个后续考证发现，它源自于这个中国抗战时期1941年，那个时候有个音乐人叫做陈世莲或者是陈世达，因为这个就没办法可考了，因为名啊这个写的太模糊，好像莲又很像达，所以说目前是叫做陈世莲，然后那个时候呢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因为它是用匿名流传，所以说这个被误认，当时这个音乐学校因为战火嘛，因为那些学生在战争，然后在那个动荡又流失流离失所，但是没错，这个住的地方也不见了，那个年代，这个歌词中的追寻跟归来吧，除了是对这个特定的女性的这个思念，也被普遍为这个解读为这个对这个和平，还有这个家乡或美好逝去的岁月的一种心理的寄托，另外一个说法是这个旋律是改编为这个以色列民谣，以色列，所以就它有点异国风情，听起来有点异国的那种民谣的那个风格，
1: 有那味道，
0: 对对，所以就不太像一般的这个台湾民歌这样子，它就有点异国风情的那种民歌，
1: 我们今天苏格兰，
0: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要演唱这首叫做这个陆沙兰，陆沙兰，后来我有去调查说陆沙兰是什么，
1: 陆沙兰
0: 是一个花吗？
1: 我听起来跟他还是回操操的感觉，
0: 这个，我后来。就是有去问那个 AI 啦，他说陆沙兰是什么，他说可能是一位当时的一位女性的名字，可能是一个名啦，
1: 因为他名字呢有沙这个字好像让我想到有点欧欧

0: 欧洲那边的，
1: 欧洲
0: 啊，
1: 听起来蛮像。
0: 沙这个字，
1: 哦，对对，你知道吗？丽莎啦，哈，还是什么莎莉、塞莉啦，哈，之类的，哈，就是有点像西洋人的名字，哦，所以说他后来把这个歌词也。就是老师那个时候就把它填进去，哦，所以说这首歌才会这样诞生出来，哦，后来我们今天要演唱这首歌就是我们的这个二重唱的经典歌曲《露莎兰》，哦，啊，来请听歌爸爸妈妈哈，哎，赶快跑家破坏哦，我们今天要来自弹自唱这首歌曲哦，好。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以上就是咱这个梁欢迎跟徐小菁的《陆沙兰》哈，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哈，介一首歌曲哈，感谢大家播声哈，来继续要来唱三首歌，继续来大家念名哈。
2: 中华的玉珠妈妈文成爸爸帮您安排南丽苏乡的时阵，
1: 好，过来是三重的吴阿姨来说点播的吼，红龙红的妈妈，
2: 啊，过来是通宵的阿珠妈妈于珍姐真情，
1: 来三首歌继续讲拍波哦，谢谢。

0: 妈妈，宝拍妈妈美娇姐，谢谢曾妈妈、立新姐、天才大哥、阿段妈妈、墨香妈妈、明春姐、万华美惠阿姨、秋娥姐。
1: 想卡点在意。

阿菊妈妈、于贞杰、素贞妈妈、淑玉妈妈、美娇姐、亮马妈妈、前面阿姨、金华妈妈、发成大哥、曾妈妈、玉超妈妈、莫香妈妈、长治秀丽妈妈、于贞杰、二双妈妈。

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细满妈妈、木香妈妈、曾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严丽姐、迟志妈妈、振东大哥、小林姐、郭妈妈、华晨大哥、阿段妈妈。介绍安排，三中的吴阿姨、妈妈。

珍妈妈、凤色妈妈，还有玉梅姐、富儿妈妈、碧霜妈妈、秋桃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慧玲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

0: 哎，谢谢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依琳妈妈、阿菊妈妈、尹真姐、康爸爸、康妈妈、曾妈妈、富文妈妈、墨香妈妈、秀云妈妈，感谢大家哟、哦！来继续来安排，哎，阿菊妈妈与真姐，真情。
1: 来，阿菊妈妈与真姐，真情新年的歌曲，这么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依琳妈妈、阿段妈妈、曾妈妈。

0: 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心在我心扉。
1: 阿菊妈妈、雨珍姐、许德令的钟嘉乐，谢谢丽梅姐、郭妈妈、雅茹姐、淑萍姐、玉慧妈妈、侄子妈妈。

0: 小大家破声，谢谢大家，赵二大哥、大嫂、碧霜妈妈、碧华妈妈、薯平吉。
1: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连续四首歌的破声哈，谢谢大家哈，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点歌的时间哈，点歌时间看在咱的空数里三三八
2: 零
1: 四二三三八
2: 零三，
1: 嘿，今天是礼拜四哈，所以今天点的是后礼拜四唱哦哈，下个礼拜四唱哦哈，那是想要点歌哈，请卡电话起来哦哈，打上线哦哈，那呢？这个位置啊，不，要落山，拍谁？是不对了。
3: 主持人妈妈，老大，
4: 妈妈，
3: 老大早安哦。
4: 帅哥，欢迎，
3: 欢迎，老大。
4: 早安。好，我点那个明阳老师的《我想你》。
3: 哦，我想你，好好啊，没问题啊，哈。
4: 好，谢谢。
3: 啊，礼拜四唱哦，哈。
4: 好。
3: 啊，拜拜，
4: 好，妈妈，
3: 拜拜，好，再见哦，哈。那你八成大哥，
5: 谢谢
3: 大哥，早安哦。
5: 两位老大，
3: 老大，老大。
5: 啊，我的唱歌给你麻烦一个，那个阿妈二五岁呗。
3: 哦，塞塞，天成越野对不？
5: 哦，对对对，阿妈二五岁。
3: 越过天成山呐，好，越过天成山。
5: 阿妈二五岁。
3: 好哦，好哦。礼拜四赶紧请
5: 啊！谢谢，
3: 拜拜哦，
2: 拜拜，
3: 拜拜，拜拜。那你这个是警方大姐吗？
6: 方大姐，
3: 哎呦，警方姐你好，
4: 小宝，
3: 哟，
4: 我要点歌，
3: 你第一个起来点歌哦，吼，
4: 嘿，点多少个歌？
3: 哎，要点什么歌？
4: 我第一啊，写清楚呀，
3: 第几首？第几首？苦海入心凉。
4: 可能的
3: 就加入哦，可能的就加入哦，好，好，好，好，安尼礼拜四甲你唱哈，
4: 好，感恩啊，
3: 好，谢谢你啊，哈，拜拜，拜拜，哈，再见，
4: 拜拜，
3: 拜拜，拜拜，哈，那你 K 号的美华阿姨哈，
7: 喂，
3: 喂，你好，
7: 粉红超跑，
3: 粉红超跑哦，好哦，礼拜四甲你唱哈，
6: 来跑一下啊，
3: 哈，礼拜四啊，哈。
7: 啊，
3: 好，再见，拜拜哦，拜拜哦，这是超跑嘛，坐过我出来。香山的彩啊，秀宇妈妈哈。
8: 啊，你两个是咱老早。
3: 哎，老早老早，早安。
8: 香，咱七姐的王女三。
3: 哦，七姐，
6: 咱发哥的歌，
3: 发哥的歌哈。
6: 熊仁岛发哥。
3: 好，安尼就礼拜四给你唱啊哈。
8: 好
3: 好好，谢谢啊，谢谢妈妈哈，再见啊，拜拜
8: 拜拜哈。
3: 那你新庄的美娇姐，
6: 美娇姐，
3: 美娇姐，早安早安哦。
9: 我想听驿动的心。
3: 啊，驿动的心吗？
6: 驿动的心啊，
3: 好，姜育恒的，对不对？
9: 对对对，
3: 哦，好 ，OK 啊，好，那就礼拜四帮你唱哦，好，
9: 好，谢谢，
3: 拜拜拜拜，好，再见哦，哈，那你郑东大哥，
6: 郑东大哥，
3: 大哥早安哦。
10: 讲一下这个爱歌曲沈文成的《流浪的吉他》，
3: 流浪的吉他，
6: 流浪的吉他，
3: 好哦好哦，哈，啊，礼拜四给你唱哈。
10: 对啊，给老歌啦。
3: 好，老歌好 ，OK， 安尼拜四给你唱哦，哈。
10: 谢谢哈。
3: 好。好，大哥谢谢哦，谢谢大哥，
6: 谢谢，
3: 再见，拜拜，好，拜拜啊，拜拜，好，那你小港的妙飞姐早安哦，
11: 早安，
3: 早安哦，
11: 早安，
3: 老大，老大，
11: 哎，我今朝西高棒，
3: 哎，西高，哎，这是黄丽玲的对不？
11: 哎，西高棒，
3: 哦，好 ，OK 哦，吼，我来歌来听看麦，吼，不过我听这首歌，
6: 西高棒，
3: 去听一下，吼，那个驾驶的驶
11: 啊，
3: 驾
11: 驶的驶，我来歌，好，
3: 好，怎样？这是老的老歌，好 ，OK，
11: 蛮好听的，
3: 好好好，拜拜啊，哈，拜拜拜拜，好，再见啊，哈，那叫表姐薇啊，哈，那你这个是我们的小熊维尼哦，
12: 你好，
3: 啊，老大哦，
6: 熊维尼，
3: 早安早安，
12: 单曲奶奶。
3: 单季奶奶吗？
12: 哎，
3: 哦，好哦，哦，就这句嘛，这句我听到了。OK， 那礼拜四帮你唱哦，哈。
12: 好。
3: 好，好，礼拜四哈，礼拜四，好，再见啦，哈，拜拜，
6: 拜拜，
3: 拜拜，好，拜拜，拜拜，好。
0: 后来呢，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
6: 点不掉这样
0: 了。哎呀，也是快满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点到这边哈。啊，玩那个刷店的朋友好卡拍摄哈。那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点歌哈，我们要载歌来点歌哈，因为点歌的时间哈，哎，差不多都蛮短的。我拢做得啊，所以哦，大家吼，哎，教大家一个诀窍，就是第三首歌的时阵，哎，你拍破时阵，第位就卖歌吼，都一定好僵，一定好僵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先卡位了啦，哎呀，先卡位啊，然后啊，无吼，哎，后面才起来的话，就会比较点不太到吼，拍谁啦吼，拍谁拍谁，然后后来我们要准备进入那重要的时间段吼，重要的时间吼，啊吼，那因为咱今嘛我靠吼，那个这个哎。 不好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哈，造成咱身体上的一挂变病变啊或什么的哈。阿妈要来做平胸肌啊，好，要拿来做保养的哈。保养品这么多啊，有的。哎，这个价格很高，我们没办法下手啊。但是吼，其他这项物件吼，其实它价格是很亲民的吼，各样各的那个形态哦吼。小宝，今天起算他给小大家服务吼，那来进单位，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3: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14: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15: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2包槟榔，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吃落了迄个感觉吼，
16: 水灾，
15: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直接上你就开啊。卡，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
16: 啊嘞，
15: 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行了，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平淡运动，等下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干啦，啊无未干边啊，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鱼子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16: 啊些
15: 什么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17: 啊，伊虽然身体吼看起来要降啊要降，但伊甲这个诺丽喉丹，这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降，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这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到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啊，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跟咱的台湾的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足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佮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仔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

0: 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到200块，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食咧哦？你加存一粒好好做根本俩，你袂使通食掉，食掉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这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都唔甘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把你的这体内全部把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哦，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会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把你的身体的这条做机能，把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作者妈妈吼，这个大便啊，吼大便，腹肚拢爱便便安安吼，啊而且吼，这有当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这条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这条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下酸啦，啊这个胃肚肚啦，啊这嘴啊那臭乌乌吼，啊逐天咱伫遐食一挂这条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啊这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麻烦。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一天干唔干追剧看电视，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巴肚就痛，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那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济啦，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吼，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甘一粒啊，一工甘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着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甘三粒，一工甘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即个好处。新竹的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会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有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用到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10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啊提予恁看，迄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这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敢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做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制的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做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 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甲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咱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峰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用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五十年发芽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我着找到这物件，我着做出着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够苹果酸，和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够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先叫你暗时啊要睏一阵甘一粒啊，甘一粒，你会发现到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啊呸会出来。哦，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哦，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甘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要困前加甘一粒，一工甘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介绍做公司公定介绍吼，公定介绍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面，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都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日我讲，你买五包，一摆炸五包顿来，五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一个外月啊。五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日五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哦，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用的交朋友来，电话家己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炸等于1600块，50组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起来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都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我给你2包试食吼，食2包过了后，老痰配袂出来，啊，毋是还搁较歹睏的，或者是讲嘴搁干、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线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马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有啊，喂你我家用了，喂你好，
1: 嘿，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53线接一下来，你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吼，来54线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线，我接一下55线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55线，我接一下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吼，来一组来个下姐，一组个下姐，喂你好，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哪去耍下姐来，美珠姐，一组好来哪耍个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2: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好来好来等我姐62线，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来63线给他下姐3线来，这风珠大哥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来哪背。今天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唔好怪我哈。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哪个八线先接，哪个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70线，阿小姐70线，你好，来燕凤你好，来51线，梅阿金一组来，你好，来丽云啊，你好，要梅阿金哦，好来哦，52线，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要梅金哦，
4: 对，
0: 来53线，小姐来，你好，新娘要梅金哦，来54线，小姐来，我去那边梅金哦， 叶春姐，
1: 对，
0: 好，来55刷，夏姐15包啊，春儿，你要春儿，
1: 喂，
0: 梅金哦，来55刷，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杯梅金哦，好，来蛋黄姐来，喂，你要来秀玉姐，你要杯梅金哦，好，58刷，夏姐来，你要停邦，你要杯几盅哦，小齐，好，来59刷，过来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杯几盅哦，来英雄大哥，连着这个五卡通加五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15包都等你来，来，好，龙辉大哥你要，好，几盅来拿3刷，你要来佩珍姐，你要杯几盅哦。来拿细爽啊，夏姐，你有两点大哥没做哈？好，来我等拿我刷，来秀小姐，你有没有做哈？好，拿再拿刷啊，夏姐，你要来佩姐，你有没有做哈？好，来拿细爽啊，夏姐，来你要凤仪姐没做哈？凤仪姐接起来，来郑哥大哥，
2: 喂，
0: 去做哈？来69岁的啊，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有没有做哈？好，气场爽啊，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没做哈？
3: 你好，
0: 好，去做蛋黄姐，我再爽啊，夏姐来，珍珠姐，你有没有做哈？好来我四爽啊，夏姐进来啊，时间这边搞啊，来玉莲姐你好，
4: 我
0: 来来我爽，我是做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没事做哈，好来的我来我七爽这种做哪行啊，听到没精能力就卡，来你好我教你好，没事做，
4: 你好，哎，
0: 好来我七爽我是做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没事做哈，哎哎好来蛋黄姐我的八爽我是做来我八爽来，你好丽玉姐你好没事做哈，来我才9爽啊，夏姐你好来重新大哥没事做哈。好来来，就算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15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叫做15包，一包剩100几块。一粒才剩6块尔，剩6块银，你唔敢食？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买啊去卖，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啦，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9，今仔定到手份呢，前50位，咱又带你15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就要到，何恁大姐？
5: 喂，
0: 梅子忠。好，你等我姐呐，来啦啦，刷16线来，丽华姐，丽华姐。
6: 好的哟。
0: 子忠，这件对吧？
6: 我在对你在。
0: 我在哎，家己这件嘛对吧？
6: 对，
0: 你等我姐来，七刷啊，小姐来，你好，还有这個、新店的黄大哥。
7: 我买一组。
0: 好，谢谢。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甲伊排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万寿大哥，我加油你哦，要一组哦。
8: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杠吼，咱这个梅金吼，来，咱电话爱金卡吼，咱这个是秋菊妈妈。
9: 你好。
10: 哎，妈妈你好，要顶梅金吼。
9: 哎。
10: 阿拜六给你收好不好？
9: 拜六是
10: 礼拜六25号，好不好？
9: 啊，那我现在同齐，我来坐来。
10: 哦，你要做伙收遐？
9: 哎呀，
10: 啊，你要等一下，我帮你看一下时间嘞哈。
9: 啊。
10: 哦，你等我一下哈，电话卖挂哈。
8: 来，咱这个53线哈，来，刚刚好不记得。好，来，爸爸妈妈好，咱今嘛哦，15包哦，15包哈，咱这个诺丽梅金口含锭哦，今嘛是15包哈，1680哈，1680块哦，那是讲哈，要跟咱顶杠转，哎，要跟咱顶杠主门的哈，来卡的下卡的电话哈，0800-09-19，吼，这一天吼，甘蔗一两粒的吼，哎，对咱身体是非常好。而且吼，咱内底吼，佮有添加着吼，咱即马上新的就是咱的梅啊，吼梅精，吼梅精吼，大家梅啊，大家拢知影吼，戒三毒，吼梅啊会当解咱的毒，吼身体的毒，吼，那于吼，咱那个梅子有三大好处，吼，可以让我们吼补充维生素 C， 吼，还佮有调节着咱的肠胃功能，吼，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哦，吼，日本研究吼，梅啊有具有这个高血压抑制的作用哦，阿哥哦，预防那高血压哈，还有心血管疾病哦。阿那那梅子呢，讲不一样哦，能够讲不一样，但摆动嘛哈，综合那这个酸性体质哦，梅子不止好吃哈，还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哦。阿那哈，那那调节的那这个新陈代谢，然后来，那这个是美玉妈妈哈，
10: 美玉妈妈，
11: 哎
10: 妈妈。
11: 加叫一组啦，
10: 啊，佮你要加一组遐，
11: 嗯，
10: 啊好，安尼我佮你用2组哈，嗯，啊好，好 ，OK， 好，
11: 好，
10: 谢谢妈妈哦，谢谢你的支持哦，哈，拜拜哈，
8: 因为咱今嘛吼生活当中吼太多危机了，吼外口咧食薰咧，连路边行拢吼买会闻到二手烟，开车有人买食薰，佮会闻到二手烟对无？啊，佮厨房油烟呐。 吼外口的空气 PM 二点五啦，哦爱食煎的啦，食咸酥鸡啦吼，食麦差佬的啦吼，这个都是油炸的，吼啊个吼高压族群啦吼，长时间咧用那熬的吼，还是讲吼一个老鼠啦吼，还是讲咧。爱话大声的吼，一寡爸爸妈妈吼，啊是讲有食槟榔的吼，或者是喝酒的吼，都建议来讲吼，咱这个美金吼，咱这个诺丽口含定吼，因为吼咱即卖吼，生活压力许多啊，吼啊个饮食不正常吼，拢没有照时间吃饭吼，啊金属吼拢都紧绷的吼，每一样吼都在压垮咱大家的身躯吼，咱的腹部开始紧绷吼，很容易吼，这个受到刺激吼，每一天拢爱靠咱的咖啡来醒脑吼，或者是说吼胃食道逆流的啦吼，闷胀口臭的啦吼，或者是说消化较慢。差不好诶，吼、哦、诶，易腹胀诶，或者是那个吃完饭之后呢，三分钟嚼完一顿啊，直接那个胃肠就开始加疼，有无？嚼完就开始加疼诶，吼、哦。还有咱这个肠胃蠕动变慢，吼、哦，便秘，吼、哦，这些吼、哦、都是这个那这个身体开始在慢慢老化。然后那你胃肠那些老化吼，那你全身的器官吼、哦、就会开始慢慢变老化。语言呢，哦，那个胃肠吸收不到营养吼、哦，我们的器官就会开始不好。哦，所以吼，咱会当食到吼，咱这个加上到吼，咱这个诺丽果哦，还有加上我们的这个梅精哦，还有加上我们的香柠、香檬吼，让我们吼。身体吼能够越来越好吼，排除我们的这些不好的毒素。哦，你看我靠吼，这个薄荷米该见你嘴吼，毒油这么多吼，梅子芥三毒吼，对那脑哦嘛真好哦，吼对我们的喉咙吼、淋巴啦吼这些地方吼都非常的好。那是要点讲做文的吼，请看咱的电话吼，来空八空空空九九一九吼，来谢谢。

0: 刚做文哦，奶上咖啡是小宝做好乌的吼，要加咱加油支持，也看等咱的主旋转转控数里转转起球哦，04-2337-959，来继续安排人物测试妈妈生翁来，来帮下继续来处理哦，
1: 来生翁来哦，食翁来啊，食低翁来较好啊，生翁来哈，生什么吃？嘿，谢谢依林妈妈、廖妈妈、阿段妈妈、菠菜妈妈、赵丽大哥。

韩式泡菜、日式泡菜，烤比温不爱。五级大牙烟斗小开，不是我的菜。你是挑工也是故意，也是戆大呆。到时我若离开，你就免哭无目屎。谢谢秋菊妈妈、秀瑜妈妈、玉兰姐、金珠妈妈、玉超妈妈、发神大哥、金珠、明珠妈妈、林正的神妈妈、易清杰、方玉杰、田仔大哥。

花姐，林园的玉环妈妈，玉超妈妈，碧霜妈妈，辛巴姐，神爸爸，简爱阿妈，新美阿姨，丽儿姐，阿菊妈妈，于珍姐，依琳妈妈，廖满妈妈，淑清姐，秀芝妈妈，春金妈妈，秀云妈妈，宝钗妈妈，来继续安排红花的永恩大哥妈妈的招魂。

给爱阿嬷，谢谢红帅苏青妈妈，知敏妈妈，春金大姐，谢谢碧霜妈妈，天才大哥，秀珠妈妈，战存大嫂，依琳妈妈，廖妈妈妈。

0: 来，谢谢妈妈聊魂，刚才打开花香，谢谢329好朋友石仙哥、阿菊妈妈、雨珍姐、慈慈妈妈、碧霜妈妈、秋桃妈妈、花生大哥、碧霜妈妈、凤儿妈妈，来继续来安排纳鲁湾金瓜。花香继续来出来哦。
1: 来，新人的歌曲，凤妈妈纳鲁湾金瓜。

0: 来跟我们小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玉清吉、阿段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发现大哥、玉慧妈妈，
1: 来继续安排南投的廖小姐来收点播，故乡的爱来拍唱的歌曲。来阿伯拍婆的进来哦，最后一首歌曲哦，在那边来听众啊吼，那里观众回娘家，康盛爸爸。谢谢宝钗妈妈、慈智妈妈、碧霜妈妈、依琳妈妈、廖妈妈妈、阿香姐、锦云妈妈、林婉大姐、贤美阿姨、阿段妈妈，还有大寮玉清姐、樱花妈妈、林婉大姐。

啊，还有郭妈妈、秀琴妈妈、天才大哥、阿段妈妈、月慈姐、美娇姐、富竹妈妈、淑清妈妈、依琳妈妈，还有碧蒜妈妈、廖妈妈、素月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那个这个作者名无甲大家念到哈，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谢拍谢哈。像这林秀姐哈、苏霞妈妈、阿英妈妈、金伦妈妈哈，拍谢哈。啊，个那个淑云姐哈，来继续哈，要来抽奖哈，咱的大力观众回娘家哦，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看今天是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准备来抽奖了哦哈，来五四。三、二、一，停！哦，林园呢？多少里呢？这个林园呢？高雄市哎，林园区哎，
1: 美和
0: 哦，美和姐哦，
1: 美和姐
0: 哈，美和妈妈哦，美和大姐你得奖啊！吼，你回边是280，我都头奖呢哦，280的呢哈，美和姐你中奖了哦！来查看的那个电话哈，那那个电话是。控诉李三三八控三控三哈，还是公卡诶卡这个04-2337-959，
1: 嘿，
0: 拢会当哦吼，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咱美和姐吼，你唔知过来过来看电视无？
1: 人家算讲是开台前三工就加咱会员啊，
0: 还说不定第一天就加进去了呢吼。诶，那呢美和姐你好，喂美和姐，
1: 你好阿姊，
0: 喂。喂，美和姐你好，早安哦。
2: 早安，
0: 恭喜你，你得奖啊，恭喜，恭喜你哦。
2: 好，
0: 啊，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啊。
2: 好，
0: 来，哈，有点帅哥，你谁有点？来，看你是，啊，那看电视哦，哈。
2: 啊，
0: 紧张哦，刺激。
2: 谢。
0: 来，哎，看你会不会中大奖呢？哎，看电视哦，看一下电视哦，
2: 好，谢。
0: 哦，有机会，来，啊，无登去就，
3: 没有，
0: 登去就，来看一下这个哦，
1: 我刚刚这行靠我
0: 啊，对啊，
1: 这行拍摄过，
0: 何美姐哈，要上好你这个荷塘萝卜哦，上好你哦，
2: 好，谢谢，
0: 恭喜你哦，恭喜你哈，再见，拜拜，恭喜哈，那你美和姐哦，总算起来领奖了哈。这个礼拜就是有时候起来领一下，有时候没有人来领。哎呀，记得广告后来领奖啊！哈，你老泡泡外那种机会哦，只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哈，只要你有互动的掌声呢哈，还是给咱加油的那种神哦哈，都有算哦哈，都有把它帮人丢进去这个抽奖池里面哦，就会帮你抽出来哦，抽到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说不定你就会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哎呀，好，谢谢大家了哈。咱这个能量金的陪伴吼，啊，若讲吼，出国时阵吼，无念着名，请大家都多多包涵哦。
1: 因为节奏较短啦。
0: 对，
1: 节奏较短，较无多念。
0: 嘿，对，拍摄哈，谢谢大家哈，不要生气哈。啊，那个重要时间段，刚刚加油支持哈，那在大哥大姐也很感谢你们，真的也很感谢大家哈，对人的加油支持。
1: 衣食父母，衣食大哥大姐，
0: 就是没有你们的加油，就没有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1: 对，
0: 能够坐在这吼，出国大家。
1: 像我们昨天就是。
0: 惨不忍睹，昨天就惨不忍睹，
1: 就是这个车子啊，那我以为微困你都不怕都叮当
0: 丢
1: 了，就熄火了，
0: 因为我们算是会卡逃嘛，
1: 会卡逃
0: 是得懂的呀，
1: 疫情没有燃料，没有木炭，没有碳。
0: 对，后面的要怎么经营下去呢？哈，对不对？哈，所以就入门大家哈，感恩加油有支持哈，多多的帮我们加油打气哈，谢谢大家了哈，都有看到大家的加油，还有这个掌声鼓励哈，真的是感谢在心里面哈。来给小贝来拨掉呢，这个手机电话呢，是讲哈，刷卡没给小赵存那能源，没感恩加油支持哈，看到那的手机电话0937925520，空 Q 37905，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哦，旁边有一个这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说您用搜寻电话也可以找得到小宝哦哈。来，个人网名企业定位来给咱报一个。
1: 来，免记的定位来，赶紧来抄一个刷卡，或者支持鼓励，免记就卡一支0919796145。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去抖六，一世有福。为什么要去抖六？我唔知呀，因为我妈妈不是做抖六，只是拄好这个后背796，跟他像这个去抖六感换。
0: 哎呀，非常好记啦哈！感谢大家哈，这个能力出去啊，就请大家来多多。

0: 都来做素养哦，吼吼，咱一届吼，咱这个服务的机会哈，谢谢大家哈，两个小时的鼓励哈，谢谢，我来奥吉多麦格哈，咱的发哥，
1: 帅气的发哥，还有正妹徐静姐，
0: 嘿，对对对哈，过下晚等下，彭阿香继续该吃得起哦，哈，宝贝哦，还有，我们要明天见哦，
1: 拜拜。

0: 谢。
1: 阿母啊，什么时阵会当吃饭啊？我搬到就枵的呢。
2: 挂恁老爸啦，即马几点啊？敢唔当啊吃饭？去，甲敲电话，你三吧。
3: 喂，好，我知。
2: 好，安那，恁老爸讲安那？
1: 是一个阿姨吃。
2: 阿姨，电话给来。
1: 阿姨挂掉啊。
2: 我搁卡。喂，你伫底？做无闲哈？免甲我骗，恁囝他都甲我讲啊。一个阿姨接的，你讲，那阿姨讲安那？
1: 伊讲，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你稍后再拨啦。
2: 老公，哎呦喂，老公你好辛苦哦，我们等你回来吃饭哦。
1: 阿爸还在哦，我巴肚就枵呀。
2: 死囡仔，你无饭好食，给我滚！
1: 什么啊？
2: 我唔讲好势，创啥货？